0: 黑铁啊，要黑黑黑鼻红锅，干你洗澡撒的是啊药，你咋做吹的是啊药？
1: 不要你洗，有如果你洗你脏，我不得你把吃。
0: 再洗，干你做你遇到这老板的，你忙你来讲句啊，我你用古鱼的啊，用古鱼这个女吃过啊。看到是长大我你无锡也是要飞到一个药物侦查的，无动是干老女不得了不女啥样了，你只要给我找得好死啊，你又可以给个迷茫骗个药物陪着
1: 哎
0: 戳破戳破骨折还要累死嘎啊，连个让王将去，你只要
1: 你来给你是被关要猛的遭遇就把这个遭我你是我你只把我冷
0: 气对你打了中科中科上网中的女机啊，有
1: 女机
0: 啊，女机啊，有鬼戏有的迷茫片当一个药物吧，戳破骨折没打工当下得一王我四百百九五猛啊，那上过你要飞啊女奥一个让王得用，还要你累死骨嘎，你是沙巴没记录啊，可以啊，洗啊洗一去我你过那四洗一个红人
1: 啊，我让你当鱼不发生过吧？
0: 对
1: 啊，发生过要你给当中个洗你太黑，要是给鬼过后你要行到个生计。
0: 对，你可以找个师傅，我要给个猎娃达给古
1: 猎娃头
0: 啊，龙湾潭呐。
1: 对，
0: 猎娃头给个古上人公寓啊，还有啊石灰岩我你咋过个？石灰岩啊，给嘞我要给个阿武库岩下库。盖你要疼瓜吧？
1: 檐下铺啊！
0: 哎，
1: 盖我没照顾。
0: 盖俺倒照顾，但是给你盖。
1: 那我不。
0: 给带盖是俺是盖啥大给盖啥是将取给是米修的给盖网片。
1: 哦。
0: 带完行都给我母。
1: 哎呀，我你没照顾个电话。
0: 啊，哈哈不是，你可能照顾吧，但是你晓得给个猛子可能。
1: 脑子疑
0: 啊，脑子疑，担心。然后给盖行都给嘞我母啊，用几个药物。你陪着过去给这边还没有还给撇楼吗？
1: 啊，给盖一大罐的像喝酒吧吗？
0: 但是连点五公的给盖白乌藤啊，撇楼我母。
1: 哦，那个白乌藤吧，来又是酒吧。
0: 哎，五几个给药物，你又可以那个试，盖是蛮好那个。
1: 盖可以的。
0: 对，还有用过死鱼啊，大罐的找的四个五米，可是也可以米修的芒片，白骨啊，修的芒片是白骨那个给药物啊，又可以就得买死啊，咋能？要不给得买个用过死鱼，就是话是蛮好那
1: 个。搞个锅子用过水用，是大锅能抬起一个用过水一个隐藏款。
0: 哎，咋过？
1: 给个马崩特别合适。
0: 哦，对。
1: 给个马崩得去当我卡上高息高，另外给你个皮定人啊，给是五五的烤鱼。
0: 对，你找用过水鱼嘞，你可以买个马崩吃。
1: 给马崩，哎，给马崩是上合适。
0: 对。完了，俺多啥还没大锅能晓得啊？可能要飞到一个还个啊，陪着过还个五层俺多啥，完了中俺多啥，给连大鱼上鱼一个将军的东北开吃，没便宜个。不是啊，我当时讲你老女在个得了不女啥样个，鱼盖的中科啊和各科啊个无锡又可以帮个上网证库中科证，把这年是个如此通知时，又可以免费找的将取多种嘛。该阿多啥打工能下得呀？给个药物互动的，包括两行都给阿你冷红在讲吧，冷红一讲吧，打猎球吧，冷阿吧活动吧，反正都系统呐，你不得
1: 系统呐。五块钱过年阿多啥找给你又要把脸的吧？
0: 对。
1: 去年过年伢自己讲晓得吧？
0: 是。刚明年老就老啊，得了老啊，不女啥样个呢？给个我曾还买不要给提灯老是吧？
1: 啊，提灯老给阿要梦西个，该当过是你过是奥啥我你是桌子给该要鲈鱼了吧？
0: 但
1: 通过我没过哈。
0: 对。
1: 嗯，
0: 阿是可以打工的，可以找私的。哇，他用黑麦，阿是无杭州的特色啊，点着给给阿你呢，避暑
1: 啊，
0: 凉，让你做个股啊。啊，老女王得了不女啥样个啊？该估计给是一百五区，我阿冷啊，还有内埔赤江区呢，带特色是米修的芒片的。该我阿冷打工当下的，就可以不杀啊，你又可以需要的提一个一步啊，天阳阳吧。
1: 对，该你我阿冷的兄弟要上冷，该开始就上冷公寓么子了。
0: 但是，
1: 所以我打工当时给四个兄弟，你看能控制，看能是越带那过得的。
0: 对，
1: 嗯，
0: 完了找我阿冷给该特色，你要是要估计买给我呢，估计可以需要的芒片半股能给该付嘞。
1: 我天啊，估计还要好吃。
0: 啊，那多一点。然后东都啊，东都干杯你阿是过这个黑的红人，可你比你距离是些久一次啊，不客气你送一副嘞啊，老女三个得了不女三样啊。问这个中科证啊，还有如此通知时，你有贵有的行都给药物吧，陪着过我黑了，西丁啊。对方是啊，沙达别子生意黑的江曲，你是盲片米飞的啊，你又可以找的是吧？之后这个江曲米飞之外，你多的行都给幺六十四啊，听你的几句啊，五百台去行都给几口啊，陪着过给好黑麦要给接八德上冷鲈鱼啊，盲片
1: 八德上冷鲈鱼啊，
0: 哎呀，这买你可以要四个呢，还要最内最多的该让。

0: 讲苏塔教程个，苏塔个盲片采集。你搿点买完哦，还行到去搿司机搿类物事啊？你还伊卡疼吧，木头疼吧？搿类还伊个搿类物事勿要？勿要行到去不爱搞啊，免费开火啊！找点司机问你要来小工具来推你个沃姆呢，快点寄。大姑娘要想吃个问你要可以，要么去搿屋老女体啊，你夫妻讲过去你可以找爸的事，你可以去问你宇宙帮的事。
1: 对，
0: 反正也是过去搞事吧。你要去中科证，要个上网证，你要可以免费的西游的行到去搿类药物。
1: 对，
0: 你甭说话可以打你个。一个朋友打工人三五好友走带走去旅个游，
1: 带旅游啊，赚了五块
0: 钱。行啦、
1: 啊，要是去火送
0: 啊，可是火送。
1: 今年打工人你仍然没去自己的实习。
0: 哎，大哥，要是改又改给可是给我，你可以打你的路痴通知是找你，就是
1: 啊，你啊可以。哎，该是弄啊，就免费为个要互动吧。
0: 对对对、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可以打工人，过得高兴。

0: 拘捕凹玉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御酒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御酒屋，
2: 徐娘小疼你光屋啊，等着，给将来啊，管你啊，准备。
1: 跟你有个日啊，这也是个日啊，和大官的官。
2: 啊国，嗯。
1: 嘎。
2: 你要改嘎、啊、减少的减。
1: No。
2: 黑大妞。
1: 这个嘎呢是哪个谁个？是铁锈吧？谁个嘎？嘎也个嘎。
2: 嗯，给啥你是？
1: 给个是啊，你是，嗯，是你国父那谁？
2: 嗯，
1: 但是你可能是给父是行医药的，给是啊。
2: 啊啊啊！
1: 啊，给个普通的都加。
2: 加。
1: 哎，是西，给是啊，给是啊，都加。我女舅那里都加。
2: 就是挑挑吗？
1: 不是。
2: 天不是还给？
1: 啊，你们是高。
2: 啊，你们是高。
1: 哎呀，哥哥通用的是加豆的。
2: 擦掉，擦掉啊！
1: 该意思，哎，是洗给脂肪是让你摩擦、刮、擦拭那个意思啊。
2: 懂吧，懂吧，懂吧。
1: 给脂肪用完用用个得
2: 啊，晓得吧？
1: 是吧？啊啊，脑边你么子还有心，国家我要洗半身，国家还别给脑药等得多。
2: 懂吧，懂。
1: 那是你养给个是啊，那个女的个意思哦。
2: 哎，
1: 那个你要养上去。
2: 啊你。
1: 啊，
2: 你意思？
1: 陪着我干对几个人啊？养上我女的，很好意思，是个生理性的动作。
2: 啊，带去带去。
1: 但是那个养上去，
2: 养上去是咋弄？
1: 养上去一般咋弄？你处理善后。
2: 嗯。
1: 你可以那个的。
2: 嗯，哦，懂吧？啊，擦屁股。
1: 还是对啊，给我拉直那个。
2: 啊啊。
1: 你看这就讲，看左边喊你给不给那个高？
2: 嗯，就擦屁股。
1: 其实就是擦屁股。
2: 就是普通舞蹈。
1: 用你普通舞蹈就啊要养上去一个
2: 意思。养那个女子
1: 的。就是擦屁股，但是如果当我没呢，你要善后。
2: 懂吧？
1: 帮师傅都好好学嘛，你搞不脚冷成。
2: 懂吧？懂吧？
1: 有该是啊，你可咋会能过过？
2: 晓得吧？
1: 况且你如果洗三个学，人家啷谁？
2: 啊，
1: 铁锈吧，谁给改也给改。
2: 懂吧？
1: 啊，
2: 嗯。
1: 那另外个是啊，我找来过个火。
2: 这
1: 都养，
2: 这
1: 用国家没冷成嘛，火用的火。
2: 哦。
1: 哦。
2: 啊，孝顺的孝是吧？
1: 是西火用的火
2: 啊啊！
1: 火用你个改，我你个改是啊，别个冷成的。
2: 大哥。
1: 陪着我你带文物啊。当过上上来的
2: 最
1: 弱就是火用嘛，是吧？火将，知道吧？火用啊，当意思。冷娃给你当过冷娃就把死，雨那个把死啊，给个小火啊，那翅膀那个意思，
2: 懂吧？
1: 你给我念，别念，辅导过吧？
2: 嗯，
1: 我要给人家念文中的中
2: 啊，中啊，
1: 给个别个冷成啊，一个名字文中
2: 啊，文中
1: 啊，
2: 啊，均衡，
1: 最中立的，知道吧？
2: 啊，给大家
1: 势均力敌
2: 啊，势均力敌啊。
1: 个冷娃给没当过，我是都的意思。
2: 都
1: 老少均来，
2: 但
1: 是给我行些哟，
2: 五
1: 可以，哎，
2: 给
1: 讲我你师傅我你在一三五多种你行，
2: 老药呀，普通五多种可能外药呀，
1: 哎是些，噶冷娃给是啊你，阿是职业过是啊，
2: 嗯，
1: 头日吧是一个搭，山丹的花给丹，
2: 坍塌的坍，
1: 啊给坍，
2: 啊
1: 给我你宇宙能讲一声过塌，
2: 塌是塌哦，
1: 哎是些
2: 塌，
1: 啊给帮上我用普通话是坍的意思啊。给我宇宙拿着过他，
2: 嗯，
1: 啊，翅膀是过他哦，
2: 啊，没是他，
1: 他火，
2: 他火，
1: 踢他我呢，
2: 啊，天塌了，
1: 啊，把这个扶我绕呢，踢他打谷子呢，
2: 啊，天塌了，大家的事情呢，
1: 啊，扶着你跟那个
2: 是
1: 哥，有的过你那那扶我那那说到，
2: 扶到说到绕词，
1: 焦虑
2: 啊，
1: 我们讲一声要郁一遭郁闷病那能干不能过，
2: 懂吧？
1: 扶一绕呢，踢他打谷子，
2: 打谷子，
1: 啊，扶着你跟那个是哥，
2: 懂吧？
1: 你说如果那个说绕，
2: 嗯，
1: 他路跟着我，你宇宙呢讲一声，
2: 没是他我啊，要过，
1: 是踢他路。
2: 嗯，
1: 啊，子伢嘞能斗，
2: 天塌下来，伢嘞子啊，你刚刚只能
1: 斗力，
2: 斗力啊，有到斗力那么大，
1: 是啊，就你说你当你斗嘞，当你斗嘞，有子伢嘞能
2: 当您斗
1: 啊，踢塌路当你在我街上来过踢塌路啊，有子伢嘞能斗，
2: 懂吧？
1: 你过年不年海外就弄，
2: 有能斗啊，
1: 还有那把的，还是我你讲一什么右边呢？我右呀，那个是啊，
2: 晓得吧？
1: 斗的，
2: 嗯，
1: 感官嘛，意思有经常要来修过程，国家是你过，腾家哈比过是马头马车呢啊，来修不是很粗糙啊，
2: 是的，
1: 啊，但是你个得嘞是啷个得嘞？
2: 西，杨大哥哥，嗯，
1: 啊，我都西那里剃头要几能等啦？哟，你那小肉，
2: 啊，哥给那个外地你等了呢？
1: 你
2: 该有是该过你吧，晓得吧？我你们等了你，
1: 我剃头要几能等啊？
2: 懂吧？
1: 富 我你说肉、
2: 啊、对吧、嗯、
1: 烈火牛玉为哪个讲义什么国家
2: 也、嗯、
1: 啊冷娃该是泼抛弃的抛
2: 啊抛弃的抛给阿嘎达
1: 给阿北国嘎达给阿给人阿你我你阿下得给嘎
2: 嘎嘛
1: 啊然后给你嘎罗飞机
2: 啊
1: 泼火吧
2: 啊
1: 那么我要国语
2: 嗯嗯
1: 然后给你的刀
2: 刀
1: 投掷的投
2: 刀辣椒
1: 刀辣椒
2: 啊刀啦
1: 哎我这里把我给你贴了的自投罗网
2: 啊自投罗网嗯该是普通舞不
1: 啊
2: 该是普通舞不
1: 给看过你过一次啊要去让国人
2: 来
1: 又省刀舞的几万次吧
2: 啊老寿星投河
1: 几万次吧
2: 太长寿了，
1: 活腻了，
2: 活腻了。
1: 哎呀，那个入那外头，
2: 啊，外头过的，啊，懂吧？
1: 那你，你三个你干什么？哎，外头过，
2: 懂吧？
1: 要跟你是库拉德，库拉些鬼，
2: 嗯，
1: 库拉德，
2: 库拉德，
1: 哎，
2: 咋个呢？
1: 投资，
2: 投啊呀，
1: 投资，你不是把这放进去
2: 啊？投资，
1: 啊，
2: 懂
1: 那意思？投资，投票，
2: 啊，投票，
1: 哎，投在啊，
2: 投入，
1: 投在给嘞，是吧？你们都要过，我真没当过，你找上来。
2: 找上来
1: 啊，倒客
2: 啊，投靠
1: 哎，倒客，倒秀，
2: 倒秀，
1: 投诉
2: 啊，投诉啊，
1: 那我要吃家滚啊，然后给你是发射，
2: 到哪去？
1: 哎，发向哪里哪里？
2: 啊，就到哪，嘎哪去呢？给顾
1: 客啊，不是嘎哪去，到你让我倒仰啊，谁给？
2: 啊，投影
1: 啊，
2: 啊，
1: 我你给有啊，别个抖的，
2: 倒仰，
1: 然后给你是递送。倒的
2: 啊，投递
1: 哎，
2: 给送上送上那个，
1: 我你来那个倒
2: 倒格哎，投稿，
1: 我要给你很合适，每次都乐西
2: 啊，两个人脾气很
1: 投相投
2: 相对呢，
1: 哎，把这个每次投了
2: 的啊，
1: 脾气不合
2: 不合
1: 哎，
2: 再
1: 给啊，搿辰光给你是开坑，
2: 哪个疙瘩？
1: 疙瘩
2: 啊是开么？
1: 开
2: 又是开么？嗯，
1: 开面一个有个当
2: 当了
1: 啊，开
2: 啊，刚刚个开楼上来哎呀，要那过
1: 哎
2: 嘛。
1: 天，你在这过程，我女酒多重啊？
2: 哎，
1: 在这个啊，在这是和人的三级有关。我你一般过开，我你是观念，
2: 我
1: 服哎是西，我你服外国是给叫水
2: 哇，
1: 不是难过，有经验过，是你过给的呀？有个坑，你普通屋子过有个坑，于是呢，过给的有个开，给的有个当，
2: 有个当，对
1: 吧？
2: 对对。
1: 你过开，又是个厕所
2: 啊，是的。
1: 当开。
2: 啊，蹲坑
1: 啊，是吧？当开，我天，当开当时当戏，
2: 财务当毛，当母子。
1: 你过开只帮也是厕所，是我你航线外国给挖地外国开的，
2: 懂吧？
1: 哎呀，过冷层啊，
2: 晓得。
1: 哎，开过别是过哪，是吧？那呢就是以前的都是做大米锅开过，你们打过哪？开松我啥意思？
2: 开松哦，
1: 松我，
2: 开咋会松我呢？
1: 哎，开松我啥意思？
2: 没打过当时
1: 你洗干净不是厕所倒了让你看到没得洗天松
2: 没没打过当时、
1: 嗯、
2: 你懂吗吗无事看吗
0: 给你是玉酒给你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你要最中疼的玉酒生养给你是玉酒之母美丽玉酒
5: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长期堆冷
0: 玉酒一如无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5: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王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0: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生养
6: 既子玉酒红藤蒙乳玉人玉酒对女网乎买你一类女玉藤玉思许
7: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需要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家也给举玉酒类女的节奏古蝴蝶复习无福国福梦该古蝴蝶复习给大姑娘下的该日是一句里啊该古你扩大该帮上有时间好我你能找蝶给你蝴蝶给你个对复习要连虚无呢一定要过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发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猛姨，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这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国啊，沙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这个得多激烈。

0: 哈，你个是说，不是说。
1: 刚到个那朵吉列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2: 禹州，一如历史要教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人际对人。
3: 禹州，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拓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无戏的多的句子
2: 用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0: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4: 内就一语恩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1: 于旧人
0: 该有人我你
1: 于旧人
6: 哇哦不错呀
1: 秀无于旧人多和宇宙囊
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3: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2: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5: 居部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圣阳
0: 虚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3: 盖也宇宙往乎嘎子把圣写舞手摇玉酒的壁虎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11: 寻鸟笑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0: 我是阿仁
11: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虎拉雷王拉鬼女啊鬼上的火鼻子能累啊好接下来如果你三国玉酒啊再讲你要一把日梦啊给你找如果要我你奥黑的西亚红江区给你过啊给咱当年又是刚了给个库房啊找你穷要一次啊吃一次自称多你抽个路啊对买谁给还该买不到那一个讲谁谁
0: 哎
11: 买不到啊给过给个得过你找了高一啊那个好友给费要梦一个咖啡叫绿布咖啡啊绿布啊瀑布的啊
0: 瀑布
11: 呢
0: 瀑布
11: 瀑布咖啡啊给他是杭州宇宙呢啊那个找到我你心啊给个累要给你四女王那个呢一吐我你给杀死子女啊出上电视给绿布咖啡你是真实的用用吧啊有时母一养吃杭州那个自己过要想吃
0: 对
11: 根据列个呢非九门那个在买那个卡路里你可以打等其他走要咖啡九门那个呢富有国巴康的喷妈啊妈那一找来吃咖啡给你五夜故事那个呢打动给个批取的腰卡打得在连麦那吃错路给个将取人类人力一类啊这个给个卡路里哦用过个有的非有的一吐杀死子女找点一个得火电的这个西多于梦的卡底谁那个故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1: 有的时候给个库邦点卡的梦点卡一般的咖啡在那座冲里吃啊非常低给个王马可接了给个小五给活塞你还给个啊要梦西要梦给那个将取要上给个什么嘞
0: 对要我给个将取你打过那下得用我你马上得到多种女王库都你要过呀
11: 但是
0: 哎
11: 有了这大姑娘为过给女王库的谁吃可能要行动当一家走的失败但是呢给个买物都要给他站到你又是当杀吃一吃走了能一个要拿一个母亲能上过几次以来要卡走的登陆的日间被过得啊最早的司机当你资历啊负责行哥根据通知你连了两年整个将取要卡的总理啊他都在马上吃走要给绿泡咖啡开了要你哦走了这个能大概一个五夜有一张切骨一年的一个啊能楼里吧、
0: 嗯
11: 这个旅游的个有一个这个将取的个桂林啊给他弄过这个给绿布咖啡啊哭在挫折的那个将取的个楼里的个纸贼、奇迹呢啊政府的西澳岛在的非大的个纸浆啊找的与我的个瓦浆的内生或是被一类修复
0: 对、
11: 有的国可以加高做了是给喝的还有行动那位国给军统的杀死将取咋那位要弄一个上一个庇护呢那上国给绿布咖啡啊有让王爱培故接了你
0: 退
11: 啊绿布咖啡呢啊有一个让王爱培故接了你退啊要一个上一出上一个家户啊
0: 带席
11: 该你写的鸟多呢写的给美武队伍买一个三姑谈判
0: 美武队
11: 啊美武队还买一个美语谈伍买一个三姑谈呐、给一个必须啊给有的国
0: 三姑谈
11: 哎，三姑谈嘛，给有的国给美武队，
0: 我那西那有的国我你该是话谁找一个做几句戏吧？
11: 对，给必须要给灯，给必须要给灯，灯里有的是藤灯，是蜻蜓，有的没在两七里八分火梅，给要区别我你认识对吗？好多悉尼咖啡藤给是联谊的，就你呢搞你是一个不务讲义
0: 啊，
11: 要讲谁，要打死啊，谈水，还要那杀人。啊，整个有些是个日益瓦江多久？你可以找哪里？女些一个杀人一个杀死一个红江，可以给街路的小娃给你推，永远老实。
0: 对。
11: 啊，第二个去呢，要给个上中山，然后东南五红家，能给个对古对古一个空家，你家必须给站到那五次，给是一个趋势呢。家有个瀑布，咣漏露漏露漏露，里面露了大，
0: 懂吧？
11: 这次给杀死了漏。这是个体色很
0: 好。那个红酱呢？这个是当日一红过行后，
11: 他
0: 那个没整个改过。
11: 对，
0: 他给衣服都打过结，你咋不杀这么多
11: 事？你入大小水，
0: 小啊，又叫那火色，但是小啊，给叫那火色又上一个叫改过，还你咋了？
11: 对，给咋给把给那个露得出，都洗到给露得。
0: 啊，
11: 该是个这些怕了咋合吃？那上个给有那个
0: 去皮，那个生意那行是去过一个去皮，给那个去皮服去皮行业讲。
11: 嗯，讲去用用一个职业的武大郎给那过的，给你呢？有如果行到还个摸的卡点一下，得给在什么董仔户，有
0: 很董
11: 仔户啊。有如果吃了去打工，我操你死！那时候我一来贵阳，我你就搞做这个绿杯咖啡，给大那年有最晒一脚火户，得靠日一找角色。有如果我就搞每日角色，有如果南航福州，但是你给日一江水是给最头一个
0: 马
11: 迪迪啊，马迪马迪啊，给弄一个谁自己来你。用了那这药给杀和死啊和给内膜找不住的
0: 对要我给我跟蒙那些路不为了我路上也不不不打过那我通给蒙他那给我下的给电话打给人家那个意思
11: 那是给咱们那个福泰沙福地死给要通过几张给分量啊内容给挫伤啊挫伤得捆绑多久还给有的时候你可以人体护呢有的时候你捆绑得买吃啊不是一个对皮是一个
0: 对啊对啊
11: 库邦跟那豆皮比拉的张一你可以找那类小色呀、和张江色的推你呀、和那个鸡酱哈大姑娘有的感觉沙巴漏在豆你无可以吃呀江色那一个去皮给我骨
0: 对
11: 真和有那个成年人最思绪
0: 最思绪吧
11: 哎
0: 有
11: 找
0: 个地火哎能不能够去皮能不能够羊吃给当四个象吃
11: 对
0: 给地火能不能够认为一个蒙地给
11: 行
0: 当
11: 有姑娘买给骨头我吃沙巴漏在头五十角你洗洗吃该有过呀你尿该骨头怕了给我和吃挖窑结果几高最合理的地方给你个不不漏了漏了个死是吧
0: 哎
11: 鸡拉吃个鸡拉吃有个水雾炸拉吃水雾一
0: 身
11: 结果该有是非日一个嘛你要到抓你
0: 上一次该你是难过该呀只有不不一吧给个穷家里能让到一个学能不能给讲
11: 给有发展有杭州有卡着历史老窑子这种车过呢给有过日有古窑子可给个啥食物的嘛给个自古一岁。
0: 对对对。
11: 因为杭州啥食物给我
0: 养的。养的五种。
11: 哎对对对对对。有这个肺和给个放西子一岁。
0: 对对。
11: 那上过有的西啊有通过浪一个是塞个地。那个人往杭州在过买特意买啊。啊大过拿到特乐一个地方。要不你那个在找那可以我吃下杭州窑卡去的有日。哎呀，那上人中有的说给忙一，有上给骨头，就怕接下，
0: 就怕接下，给个
11: 皮呀和泥呀。
0: 给你翻过去，给哪个人有突然时间有遇到，给个那怕接下，可能有需要，需要需要。
11: 对。
0: 给个如果整一个接下子嘛，杭州可能哇会加一些古作啊，你嘛有如果要想做把生意，接下回去搞怕，怕这个硅谷可能可变的或变得越来越。
11: 对，反正那个给个江区对面啊，南楼里啊都是啊，到对面给协会给那个都是吧，我也那个。你发生有如果像阳光杭州那种的事，敢蹦车给搞啊，福达达是要一个杯杯的咖啡，还有杭州便宜啊，你陪着过就比等初级吧，弄咕噜吧，啊，冷酒地吧，给五百通过那一个是三个地，要那都是给了给还给。哎，给俺家用你阿位歌词，哪不能听啥词啊？江区的买房子，那个可以有这个，咋弄的？有这个西点跟门人嘛，马上脚吃给上位提过要，提过是六杯咖啡，给阿雪娃娃要一个日咖夜酒，那一个冰敷一些。反正嘛，马上位吐几次那要杭州给你，大大给我找那两个，要那喝一杯咖啡，我找的，一些给都给那可以漏搞。
0: 啊，
11: 和那修改西啊，长长的找个上头要一些。
0: 对。
11: 啊，今天问你啥国语就夸大鼓囊，过得高兴。
0: 我也是。
6: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1: 与旧人
0: 该有人我你
1: 宇宙能
12: 哇哦不错呀
1: 秀无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13: 沙城是秀和红果
0: 宇宙日盖和地火
13: 用古妖盖女子国
0: 沙冷布布马奔波
13: 母称阿朵沙红阔
0: 马腰不知数我错
13: 东斗不本黑死脱
0: 女子物界懵奔躲
13: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3: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爱破
13: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此得蒙秀弱
13: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13: 蒙以女子非用过
0: 挖此法过沃托
13: 过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12: 废书大书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0: 宇宙呢过宇宙屋
13: 有谁开始屋
14: 宇宙屋是别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1: 宇宙呢
0: 我你管你虚屋
1: 宇宙屋
11: 虚鸟小腾你管屋阿腾咋给你扩大姑娘管你呀
0: 我你先找蒙古来给当过
11: 蒙古来给
0: 不是啥不是蒙古有时候给那个日女困难我你蒙起走日啊你们父爱在房斗
11: 哦
0: 但是你给困难我你阿管
11: 要与我呀
0: 哎那个
11: 过来等等
0: 第一个你是拱
11: 啊
0: 啊
11: 刚刚啊拱啊黑山就
0: 拱拱力的拱
11: 哦拱力的拱该是胜啊
0: 该是胜知道吧但我给你是巩固
11: 巩固
0: 给我你要与我家给啊根本是啊你要巩固巩固贴
11: 嗯
0: 啊跟都是那个精神来说过去
11: 要
0: 个不在你父子诺你应该跟他们都走来的贴巩固巩固我给自身体呢巩固
11: 来那
0: 巩固一下
11: 那是一张我是过普通物
0: 啊行碰下去过于久了是啊不兜吧
11: 啊不兜吧
0: 过在过
11: 巩固
0: 巩固啊巩固
11: 嗯
0: 第二个面陪着过债拉债给债
11: 拉债给债有拉债吗
0: 有拉债所以我根本是我你甭急你们约我家
11: 了
0: 但是要我拉债给虚我年最过程我家把鞋过给
11: 啊父子哦
0: 哎
11: 就你呢
0: 我你甭急遇见人看失去观念棒死
11: 哦那老样来说交集来我过拉债你个拉债得个到底明天我那滚我到底要到底就到底
0: 是棒死给棒死个拉债那个妈那去啥国家都是
11: 懂啊
0: 然后给你是债执行的执
11: 执行的执不是债呀
0: 债给都债给债
11: 那个啊
0: 嘿你就要讲债那个 在耶给在
15: 在
0: 如此给我这个入声在声音、啊、在耶应该是持拿的意思、啊、在比
15: 指比
0: 哎是吧在比、嗯、啊指

0: 编
1: 啊，直编，
0: 嗯，我要该是旧的意思，在正，在过，执教嘛，
1: 啊，执教，哦哦哦哦哦，
0: 执政，
1: 执政啊，对，
0: 该是旧的意思，
1: 嗯嗯嗯，
0: 我要给你当过是啊，你喊你继子，
1: 继子，
0: 你看他固在西固在，
1: 固执，
0: 哎，嗯，得被。过于坚持就是固执，
1: 对吧？
0: 其实本身是个好日子，
1: 日子，
0: 连你们日子给都有点靠
1: 了。哦，懂了。
0: 他固往我要，你跟日子有
1: 固执了，
0: 不在不在往海吧？
1: 固在固在
0: 固在啊！固在我你要过，
1: 要
0: 再一个跟哪的？我只想过不一次。
1: 要
0: 我三五多钟啊，要碰见死固在的呢，哇，碰见死固在的呢，人家就是这个。当我跟个男的，
1: 就
0: 人
1: 员
0: 管理只哪有过不通的死固在的，碰见死固在那的，整个都吐气动。
1: 我那阵话过来该在是哪个在呢？要是在他死了还该在，要不给那个。
0: 哦，
1: 有时候还跟人家一根筋的呢，有那个硅谷，还有加上邓哈子那个硅谷的，
0: 这是咱们在你外国，你外国一个在那是那个在，跟是那个生僻字。
1: 那个，我来了之后，那个讲过，那加上邓了，你有那，你咋的？有事故在谁给公布？
0: 你给人急，
1: 操你心，操你心，
0: 又来一个，
1: 操你，
0: 你给人急，记得不记得急？不是事故在是可以沟通
1: 啊，对的，记录记录
0: 啊，另外给你不让过，我你给我你要一例句可以回呢
1: 啊
0: 哎是吧？该人啊，我提呀，
1: 嗯，
0: 在了提一声。啊交到我啊不住，
1: 就跟铁一样，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0: 给有再了富康呢，我天，
1: 你
0: 这辈子那全吹个不通。
1: 要，
0: 知道吧？
1: 要，
0: 跟他再细再。
1: 再一，
0: 我你要弄一下，跟他再细再一呢。我你了，这个干涉，我就说这个人很犟
1: 啊，很犟。
0: 我因为那个干涉，
1: 对，
0: 犟你我都急，知道吧？啊，他是跟是养多是几个人啊，再细
1: 跟他。哦，懂吧？嗯，
0: 我要跟是俺你，我你都扩大给扩。
1: 扩大，
0: 哎，给个意思啊，别给我搞大啊，
1: 有多了是吧？
0: 是吧？这个放大哎，张大哎，扩级啊，嘛那意思，扩啊，
1: 给搞大，
0: 是。个冷啊，给是啊，你我你过个十，
1: 扫，扫地，
0: 十点五
1: 啊。
0: 哎，这个是给是啊，中国的样都十，
1: 十，
0: 哎，因为要那感觉，我你可别你亏多，哎呦，
1: 外边养的哦，十点五，
0: 十点五，十，给是啊都十。十年的也给有入水白区
1: 啊，
0: 十垃圾，
1: 嗯，
0: 十点五，得连给你是橙子鲜明的意思，
1: 嗯，橙色，
0: 色多
1: 的，
0: 一扫而空，嗯，
1: 干过过下写，
0: 一扫而空，
1: 嗯，
0: 是吧？我要给你丧失的意思，扫兴，我跟侬，色相吸色相，
1: 哦，扫兴，啊，你这个人很扫兴，
0: 你跟侬呐，
1: 虚无过去，
0: 你连那虚无连那日鬼，得比还比那色相，
1: 啊，要
0: 的，
1: 啊，
0: 该是要过的，
1: 嗯嗯，
0: 另外给你是迅速横掠而过。
1: 一扫而过嘛，
0: 哎，一扫而过是没一个意思，
1: 是
0: 清除消灭的意思。
1: 该咋呢？
0: 该我看你瓜子地里那谁吃，把我你糊到那个去。
1: 你过来等等。
0: 但是呢，我你扫射也是那意思。
1: 哦，对，哦，射拉古，哦，
0: 啊，
1: 射拉古，对。
0: 射灭。
1: 扫描
0: 对吧？该我你甭去刮刀吧。
1: 要的。
0: 伢你扫射那能刮血，但是你射灭看到是刀。
1: 带给。
0: 我该是结束了结的意思。
1: 嗯，
0: 该刮刀。射眉
1: 啊，扫尾
0: 啊，你跟这个干啥？你射眉，
1: 懂吧？
0: 知道吧？啊，
1: 射
0: 眉工作都冷成，
1: 是的。
0: 射眉我你看过，
1: 嗯，腰疼过。
0: 射队伍，该是我你不用去挂射
1: 的，
0: 射的该是俺那个挂最多的啊。
1: 嗯，
0: 穿满裤啊，西穿满裤西，
1: 嗯，
0: 这射队伍
1: 啊，
0: 难过呀。
1: 嗯，
0: 给你西忙哪个呢？射加皮啥意思？
1: 射加皮是不是我那个还给射加皮呢？
0: 射加皮
1: 是个动作啊。
0: 嗯，噶加皮一个么子啊？
1: 哎，
0: 可以隐身的。
1: 啊？
0: 好。
1: 我呀，毛毛大哥能吃。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会得瑟呢？
0: 让我给来富日与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让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与酒的美丽是吃的。
0: 美丽与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江乐是果毒。
5: 大哥呢？今天是大哥呢，介爷问你过去啊，门公在有意买一句门字，喊你门字呢，叫父母啊。古代我的个男生，就女子给个叫父母呢？ 给一万年来十一枚的地谷啊，给你其他国人做个家业。给你其他国人也吃个当美呢，还有一首吹一句，我你脚该是阿的，有脚我个有女啊，这个字脚该是阿的，有脚我个有女。妹妹呢，路该是阿，就是我咋个呢？妹妹节奏是比丈夫比先酒，一比丈夫一比先酒。这是我你写意将用的句式，比丈夫比先酒，这美女吹交给人家的欲酒为用女一句。哎，我先说了介意啊，古代我得给那五岁九女是个结婚母，婚母给那个人啊，最早个儿女人家多疑是靠母要嫁的一个规则，还是叫规则，但是靠母要嫁的。用古代那个沟通工具，主要是木锄，啊，是用木锄呢，给叫九匹木，同时就拉木锄。最可讲，木锄满意人的木，是用玉，可木系木锄系列叫玉木，其他的木呢，我叫文木，还有这个凤木，给那个意思。那么古代我的圈呢，多一木锄呢，玩家多，我连鱼鱼吃鸡啊。为配备几台，做一一岁的木锄主权，那我子呢要没人做来偷税，给人我的所的黑里的锄就正式木锄就正锄，是他的锄呢就废锄，给人啊穷多家作业的故事。在那虚无的那个日子，都是规则社交一个叫端午啊端午。该是巨蟒骨正粗的啊，无红粗啊，我能够是骨类主要的，就是红粗队伍，队伍是个骨蟒，粉粗呢叫粉母队伍。那么有一代的学者来过是我的正的师资啊，叫队伍啊，粉的师资呢叫粉母队伍，给人作业的最后。在古代呀，也只能够我称该车上了打上给人一个文物。那么到了冬旬那个日子啊，许门的阿妹还多是打上文物斗文的一个人，就雨过还给多了雨。该又是古代类似一枚第一物，就文物衣。给人妈妈是人啊，所以只好给累得累解多种。比人咧，娃子啊，你能吃不了工资的人，我会被个插红节奏，后母队伍。只要背上那个队伍人啊去，假称叫后母，给人就来对峙我的男生，所以节奏后母原来是负责管理母厨的，只要是管理我的男的吧，所以个后母呢是个男比人的。啊，恭喜大哥能改业为你古代呀！我这个那五岁九女是改为结为母，也能给类似玉女。那么记录去呢，我给你啊大哥能啊，向西当美的美得七下。给你妹妹介绍是比丈夫比先酒，催我你交给人家的欲酒为有女，要交给人家呢，给妹得有节奏，接啊上接嘞，有打开嘛。就讲要那过两虚无呢，我还没无累没啊，再不能挂别人洗吧，是还没上街累，打个麻不得吧？啊，疼啥乎疼死，都有疼得虚，写得写谁，举哪来僵尸过的吧？别那么过给你个弄了，麻木是一时啊，既然上街累没有打个麻，你试一次，比丈夫比先酒，比丈夫负重的又是上街了累，没一先酒的又打个麻，比丈夫比先酒。不再是家上街嘞，有打开吗？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头谁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耶。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日的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的西都无脑然意。

0: 欢迎啦，送你最好喝的努力努力啦。
1: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益；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2: 啥城市小河红过，
3: 玉酒日盖喝得火，
2: 用古腰盖暖吃过。
3: 啥冷不不马奔波，
2: 牧村阿朵啥红阔，
3: 发腰不知数我错，
2: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门本多，
2: 错女可黑马无过，
3: 一人黑西过哈脚，
2: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用比过女的爱破，
2: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门羞弱，
2: 他用罗街望门者，
3: 人有就是门子过，
2: 本以女子非用过，
3: 娃子发过我脱，
2: 我不敌得张腾说，
3: 此此事事妈妈过，
4: 举得私处妻子举许盟友
1: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4: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5: 都有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6: 快活快活，欲酒先吃啊，他辣活。
5: 黑你空哥哥吃，
6: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儿欲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6: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俺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鱼啊，俺欲脱。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8: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9: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0: 粤语国际。
1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2: 音乐人生，
11: 音乐人生。

0: 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各位介绍粤剧名家罗艳卿。罗艳卿于1929年出生，原名罗大雄，广东顺德人，著名粤剧花旦。罗艳卿堪称多才多艺，能文能武，是中国香港第一个以扮演女侠著名的电影明星。她斯是如丽珍，能做善唱，又善踩桥武功。罗艳卿除了学得师傅的南派武功之外，还习练京剧北派武打，因此练就一身非凡的武功本领。罗艳卿第一部影片是《五鼠闹东京》，主演的武侠片有《碧血剑》《七剑下天山》等。粤剧戏曲有《风雨一平机》《西河会妻》等。时装片有《船公验屎》《十号风波》等。1966年因为健康问题，他退出影坛和舞台，其后到美国定居，于1994年回港复出，与罗家宝组成宝艳红剧团，但近年以小作演出。好，下面请听由罗艳卿、罗家宝表演的粤剧《丹凤飞林野学家》的第一部分。
1: 唉，讲起真是惨，而家搞到要卖字为生。我哋相公啊，七岁能文，八岁啊能画，13入判。就算当年我哋相公啊，求其写几个字练字嘅时候，唔要抌咗落字纸咯，我阿成都拎出去卖得翻三几毫子嘅，个个都恨佢啲墨草，而家送俾人都冇人要。啊，我都话咗佢嘅咧，不如转行写威春啦，系咪？就算我咁穷啊，我都希望买张周濂王上嚟贴啊，卖字画喎，送俾人都冇人要咧，佢系死头一边颈唔听我讲，冇办法咧吓。哎呀，越企越冻，哎，鬼叫你穷，顶硬上。

0: 啊，谁？发过喜没啊？啊，
1: 发喜喎？
0: 点啊？
1: 收档啊，真啊，上哥。
0: 收档。
1: 系啦，午时啊，公主就要嚟呢度进香啊，我都唔知嘥咗几多口水，先至翳掂个大师俾我摆两个时辰。哎，实系啊，你睇。未曾话公主嚟嘅时候咧，都仲有几个人行啊！而家清晒场啊，鬼影都冇只啊！哎呀，翻去屋企冚住张烂棉胎，赚得粒粒乱啦！
0: 去翻去捉下差，阿成，你又叫董成，人人都叫你做懵成，
1: 哎，自衰就呢句，董成董成懵成懵，
0: 你都知道我债台高筑噶啦。今日催租收晒嘅人，而家屋企等紧我哋噶啦。无论如何，当烂柿子都要卖晒佢。所谓债要还是饭要食，唔通富头垃圾就咁要过穷年咩？
1: 唉，上公
0: 吓，
1: 你话我又是怨你啊？
0: 点啊点啊？
1: 实在你唔应该咁穷嘅。你明知嗰个方明珠小姐系踏水之人噶啦嘛？佢爱你啊，爱到发晒狂。哎呀，俾人你又唔要，俾钱你又唔要啊！你睇，咪拣得自己攞嚟贱啊！真系、
0: 你跟官咁耐都唔知官姓乜？一个人穷要穷得有志气。
1: 系
0: 方小姐个好意系不能接受嘅，一来佢表兄对佢视为禁恋，二来君子不食嗟来之。寒士从不受人怜啊！
2: 袁表哥生前收敛，
3: 点就俾人买嘅？
2: 先行一步，买食财源
3: 之源。
2: 我灵仙早有意中啊，好世之前求相啊！
1: 啊啊！哎，方小姐，
2: 我嚟咗啦。
1: 系啊，
2: 上官公子。
0: 系啊，方小姐，失觉失觉，真系对唔住。哦，
2: 我唔得闲啊。
0: 打完猎翻嚟啦。
2: 系啊。
0: 啊，收获甚丰喎。
2: 好多嘢、啊。
0: 打完猎翻嚟拜下神都好嘅、
2: 啊、
0: 希望如来佛祖保佑你永远康健啊。
2: 拜神就冇咁神心啦。啊，我专登嚟探你啊嘛，
0: 探我噶，
2: 我系打猎啊嗱，又打咗只雌鸡啦，又打咗只白兔啦，专登呢嚟俾你噶，又买啲药材煲汤饮啊，好有益噶。嗱，如果食唔晒可以立起佢当腊味过年。
1: 哎，
0: 咁点得啊？
2: 攞啦，
1: 我补个头啊，补个头啊。
0: 有客相谈，你无要事，切莫喧宾夺主都乱开言啦。无功受禄就是贪心，水里牙尖讨人厌。
1: 相公啊，呢个道口之外你唔肯食，你系咪想做神仙？好饿就挨得几多餐呢？最紧要就系连晚天啊！我又试搵水磨墨啦。
2: 公子啊，做咩事无端端又发脾气啫？
0: 唔系啊，
1: 一阵系
2: 干。我好难讲嘅。一个人在于逆境当中，啲感情每每都难于自控嘅咧。其实你啊，你唔使发火噶嘛。
0: 我冇啊，冇发火啊。
2: 我觉得你今日咁嘅环境，你自己攞嚟啫嘛。
0: 吓、小姐，一个人受腰穷通，由天注定，点解你会话我系自己攞嚟嘅咧？
2: 我唔系咩？
0: 点啊？
2: 我你听我讲嘅，咪咩事都冇咯。吓、
0: 啊！
2: 我时时想偷制你啊，
0: 多谢多谢。

0: 我唔中意提佢嘛，
1: 系啦，因为我对你几好噶。
0: 佢哋事啊，我冇同你做朋友
1: 啦。系啊，因为你
2: 阿仔，
1: 唔系你死，
2: 啊，俾我敲到你啦！知你借故先行有鬼秘，不出所料都尽揭穿啦。哎，呢只癞蛤蟆竟想食天鹅，牛芝麻头挑坏肉面，生都冇见好像学人装嘢。
0: 喂，乱讲啊你！
3: 公子你气焰太逼人，公子你言辞逊检点啊！我何曾有挑逗玉女心？你出语伤人，言不善。云鹤已经为隐让，幸勿出言太尖酸啊！
2: 话你点啊？
1: 吓，你真系好嘢啊！
3: 我路摆你去，知受我住啊！
0: 你
3: 唔
0: 打我，
2: 你
0: 唔打我，
2: 你
0: 唔打
2: 我，你唔打我，你唔打我，你唔打
0: 我，你唔打我，
2: 你
0: 唔打我，
2: 你
0: 唔打
2: 我，你唔打我，你唔打我，你唔打
1: 我，你唔打我，你唔打我，你唔打我，你唔打我，你
2: 哎呀，未收档噶啦！
4: 仲未收档啊！呀，
3: 主上啊，同公主嚟紧就快午时噶咯喎！
2: 哎呀，
3: 半边见到你啊，你又唔得掂啦！
2: 哎呀，
1: 你收档系都系执唔掂噶啦，我哋边手边位？
2: 哎呀，走啦，
1: 系。
0: 请问公主，呢度寒山寺门前寒山寺貌庄严，何故有咁多字画推陈，也不交十件啊？公子话听到插句，莫不有外官先？
2: 睇
0: 份公主有两个还民，豪妖凤驾，胆大包天。你应杀一儆百，以正民心啊！
5: 娘，
0: 看他今日上香之期，都不愿望开杀戒，你将他们带上，代我向世民恩怨
5: 吧。天意，
3: 叩见公主，
2: 公主，
0: 非常。
5: 哦，
0: 夏费姐都似是个读书之人噃，读书人点饱读诗书，当知王法，你知否经要奉驾判罪非轻，难读你欲以身试刑点啊？
3: 人熬生，我熬死，视死如归便敢明知故犯。小民为求星斗，以不物而换星斗，一旦触犯奉驾，迟早都难以活命噶啦。不如写个淋漓痛快，又请生就熬煎啦。
0: 骆驼人，忠实文人气度，真是难得。读书的人，你知否天子是发情三尺，以敬还民。若是一朝犯法，终身不能尽身于仕途，枉你自称身缘，到底是自住缘，今如何辨？
3: 公主，三尺发情，谁为其中无含冤之鬼呢？妻夫含冤三年不遇。周显下狱六月飞霜，民在冰上立，利在镜中行。执行者未必个个如是，小民为生存而惊扰奉驾，虽然淋漓尽致，又胜生锈熬煎。
0: 好似风寒，读书人 你口口声声是清心愿，
3: 嗯，
0: 到底你何姓何名，出于何乡何愿，又得过啲乜嘢嘅功名啊？讲将出来，倘若值得同情嘅，开山会对你望开一面。
4: 启禀公主，我就系佢嘅大后生，我叫做董成，我一来都系向来讲真说话嘅。我哋公子啊，花费啦，佢七岁能文，八岁啊能画，十三能取半水之勤，文章华国，风无论子，上官云鹤，早已名播四川噶啦。
0: 上官，
4: 讲明先啊。

只有问用

将官问我，生长在佛爷之家，先祖也曾拜上，先贤亦是朝廷命官，后因奸广弄权，辞官归离，更因家道中落，虽入半夜无法公事，最终于金石丹青，只有展制香草数年的公主。

0: 回禀公主，我哋公子啊久有私心啊，所以登悭几抵，咁啊积到一百几十两，就算买唔到匹肥马，都买咗只瘦长毛驴仔。咁啊，亮主服小行夜宿，点知嚟到江南，嚟到江南，
1: 嚟、哦、到江南，那边一定是
2: 小民素手停分，难肯参花。

0: 面贼人埋伏在山边，在山边啵。
1: 一同齐队噶，都出枪而攻上营。

人那上香，再和自己的恩公死。

0: 黄少，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啊，老老实实啦，系咪？佢死系佢事啊！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刀剑无情啊嘛。
1: 咁唔使讲啦，我知道表哥你咧素来怕死嘅。
0: 咩怕死啊？
1: 咁唔系咩？
0: 成身架撑就打死九条啊！你听啊！
1: 成身架撑都冇用啊！佢怕沙尘滚滚嘅时候啊，杀出两问都话唔定系啊！
2: 狼灭虎，再入不清啊！走！
0: 我等阵啦，

0: 系啊，
1: 系识噶。
0: 哦，你有礼啊，
1: 有礼
0: 有礼。小红，我刚才离远，见到贼人向你追踪，所以赶来半价。我以为你是公主添，原来是你啊！好在得呢两位女侠士相救。系咧，请问啊，两位，你芳名贵姓啊？
2: 林芳，小女子姓方，名灵玉，
1: 她系我个妹。
3: 咩妹？
4: 哦，你叫灵玉，
1: 我叫
4: 灵珠。
1: 我系一姐都系我，我系灵珠。差唔多啊，睇你睇啊，其实差唔多，
2: 差唔多系灵珠。
1: 因为我都已经铲咧，亦都唔系寒山寺，我又见到啲贼追住佢咯，所以我咪救佢咯，为代抱不平咋。
0: 哦，原来如此。何以身上衣裳如丹凤，莫不是宫花贪愁客气，太我无能。

0: 全证明，若能救得风花会，高官封赠，享尊荣，享尊荣。
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由罗艳卿、罗家宝表演的粤剧《丹凤飞林野鹤家》的第二部分。

0: 我就找这一句，
1: 哎呀，
0: 这么也放饭了呀？
1: 拿好了，
0: 饭呢？

0: 谁漏斗米得红，本是难为呀情。李振真不见见见那才，眼红就要伸，手令红就要令阿静。
1: 阿静，唔好讲咁多啦。看有乜办法搞掂啲债主先啦，你咪唔翻去噶。
0: 我够知啦。
1: 吓，点办咧？你话
0: 可以咁咩？
1: 点啊？点啊？
0: 嬲住先。
1: 你得噶啦。
0: 我暂时顶得住。可以。如果拖唔掂嘅，咁啊推晒落我身上啦。你话我输到一个钱都冇得剩，
2: 唔得嘅。你乱与胡言难之心。我唯有辅助到天平啊，
1: 我唔翻去啦。

0: 行啊，好冻啊，姐，哎呀，哎，阿姐，哎，你听我讲，啊，喂。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啊！
2: 是上官文学。
0: 啊！系啊，我系上官文学啊，点解你会识得我嘅？
2: 我系丹凤公主。
0: 吓、啊？边个啊？
2: 姐。丹凤。近身宫女拍琼花，因为方才去同公主寒山寺进香，但遭奉贼劫，咁你与他们疏散。哎呀，一路逃走到呢个荒山野岭，我才当堂闻到，真使我无限心惊啊！
0: 哎呀，一见到寒山寺前陈秀玉，一提个公字都火冒平啊！公娥公主同系一类人。以上帝恋宣言欺百姓啊！哦，原来你是金凤公主的贴心侍婢琼花是吗？而家你好翻咧，相信都唔使俾人救你得啦，请啦，
2: 阿妹。你唔好走咁快，你唔好走咁快。
0: 啊！喂喂喂，你唔好喊啊！哎，系上官文学，唔系你想咁嘅人。
3: 你冤似啊天一星，顿摇动我心马声，我愿爱。

0: 哎，好啦，
1: 都说这真系太好了。
0: 嗯，
1: 因为民间嘅生活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0: 系啊，
1: 他真系向往多时。今日能够有机会俾我做民间小。

0: 这人了解民情。哎呀，我家真是愚愚。
1: 喂，
0: 医生啊！
1: 你搞乜嘢啊？又话咩了解民情啊？哀家哀家，咁你系咩人嚟噶呀？
0: 吓，哀家唔系，阿公子你听错啦。即系我自小选上高位，咁咪冇晒自由咯。
1: 系，
0: 咁我能够今日还我自由？我话要重新学过民间嗰种，唔系话哀家，我话而家要重新学过，体贴人情咁话啫。
1: 哦，系。阿瓊花姐，上落都系唔得，
0: 又唔得嘅，
1: 系啊，因为唔差唔掂嘅。
0: 点解啊？
1: 孤男寡女同处一室，我虽然可以暗室不欺，又怕局外人会传为话病啊！唔得就唔得嘅，你应该想办法啦，吓、啊，我都系唔收留得你嘅。
0: 阿公子啊，
1: 吓、
0: 啊，咁又唔系啊？
1: 点啊？
0: 你净系顾虑嘅，
1: 系咯、
0: 啊，就系话
1: 孤男寡女咁，点得啫？唔好嘅。
0: 咁好容易啫。
1: 点啊？
0: 我哋可以金言结义，兄妹相称残。
1: 系噃，吓，我哋可以结为兄妹啊！
0: 如此食，快见好哥哥。
1: 好妹妹。
0: 好哥哥。
1: 好妹，都系唔得。系。
0: 点解啊？
1: 我唔怕老实话俾你听，唔怕失礼嘅。我大隻累累，窮到窿啊！我今日連揾食個檔口都俾阿公主搞過埋，相信我自己都幾難養得自己活命啊！咁我點養你呢？嚇、啊，
0: 哥哥
1: 嚇，
0: 咁、
1: 啊、
0: 你呢層又唔使擔心噃？
1: 點啊？
0: 如果你肯收留我，就好容易商量嘅啫。
1: 點啊？
0: 我又可以把啲差錢變賣，又可以做些女紅。咁你就專心向學，又何時會出頭日子呢？嗱，黎明前的必有黑暗，渡過黑暗變光明。
1: 哇，係喎！啊，你原來可以做真
2: 嘢啊！你哋就光明啦，
1: 嚇！
2: 就害死我懵成啫，真系。原来你哋冚唪唥醒翻噶啦，
1: 醒翻啦。
2: 行咗铺记录先至揾咗碗茶啊！
1: 吓，
2: 而家挤只手指落去啊，都系冻冰冰嘅。哎呀，喂
1: 啊，
2: 你上工啊？我服侍你啊，竟然搞到我八个一皮，破柴担水洗米煮饭，磨墨扫地，装扮勾痕买乜都齐嘅。
1: 系咪咁
2: 多嘢啊？就算服侍埋佢都唔紧要，多个人多双筷子啫。就算我食少啖俾佢都够食噶啦，但系要我洗埋女人衫裤，咪即系要攞我条命啦！唔该、哎，
1: 你唔好怪佢啊！佢呢个人咧就善做小丑斗人笑，佢话唔肯，实佢个心已经话欢迎咁噶啦！你唔好睇佢咁样衰样啊！吓、啊，我叫佢做懵神，就系佢完全唔懵嘅呢个嘢，面懵心精啊，仲有少少聪明噶佢。
2: 快咗。
1: 喂，做咩你？
0: 偷鸡你冇嘢做
2: 嘅你？喂，呢度有碗冻茶，你饮唔饮啊？
3: 咩嚟噶？
2: 冻茶咧，俾你饮啖啦。
3: 喂，都翻唔翻来？
2: 哇，你又碗都唔好嚼啊！拎翻
3: 我咁靓嘅女仔食饭，
2: 哇，睇落个样，你表妹又正。
1: 喂。
0: 转嗰个啊，赞嗰个靓，你真系啊！行开啦，上官公子，
1: 啊、
0: 我担心你嘅安危啊嘛，我四围咁嚟揾你。哦，原来你有美同行，哦，双双对对，踏月扫心星啊！
1: 唔系，
0: 你唔使嬲啲。

0: 咁聪明啊！
1: 啊，咁啊真系啦，啊嗱，喂喂，阿文峰公子，你以后唔使呷干醋啦，吓、啊、嗱、啊，我哋公子咧就同琼花姐，你就同灵珠小姐双双对对，多有情事，每啲有情嘅。
2: 三妹
3: 讲嘢，
1: 三妹
3: 系诶，呢个系我新收嘅二妹琼花。
1: 妹你啫，
3: 呢位系方家大小姐灵珠，呢、这个系方家二小姐灵玉，佢两个系巾帼英雄，身手不凡，好本领啊！
0: 人哋都唔介绍你啊，讲你啫，你
3: 我自己介绍。哎，做咩啫你？
1: 阿琼花啊，
3: 高人
1: 哇，你真系个名都
3: 唔识有咩嘢？
1: 在下叫做张文峰，老豆大把。
0: 啊
1: 老豆大把家财，行年十八尚未娶妻噃，我希望小姐与我同居。
3: 吓咩话？
0: 乜你咁样噶？
1: 吓你哋拣人，你未讲
3: 呢啲嘢实住噶啦。
1: 希望与小姐一齐同居喺一间大屋里边，一日三餐宵夜包埋。由我三成噶，
0: 讲句
1: 所谓噶，
0: 讲句啲咩嘢出嚟？哦，一日三餐添，
4: 你讲大话噶啫。
1: 咩啊？
4: 佢个个月咧，而家上皮差唔多，伙食钱啊要计埋噶，孤寒成精啊！亲戚都要计钱啊！
0: 多谢晒啦，真真人
1: 啊！唔紧要啦，
0: 琼花系出身地贱，都唔惯住嗰啲专门华夏嘅，
3: 系啊，
0: 辜负你一片嘅性情啊！
1: 唔紧要噶噃，
3: 方家不问全根古，只是仰首看天星啊！相信初更，相信二更临，我哋亦要分道回家，分路径啊！
1: 哎呀，翻去啦！我得行噶，翻嚟啦！得闲啲。大家坐埋倾下偈，唔紧要嘅，方伦啫，倾下偈就得噶啦，慢慢坐埋讲下嘢。
4: 做咩啫？
1: 系你唔好成日窒住我啲眼望，
4: 走得好远啊，仲望。
1: 等下知就知啦。
4: 我知啦，你咁样自作多情，望得口呆，我定你。
1: 唔关你事。老实讲啊。未曾见到琼花之前呢，就觉得个灵珠就天上有地下无嘅。哈、啊！一见到佢之后，硬系觉得佢唔及人哋一成嘅咧。
4: 喂，头头话我就嚟做你老婆，你而家唔中意啦？
1: 都话有
4: 啲啦。我就未曾经成嫁你啫，咁花心嘅。
0: 系啊，
4: 好心你啦，人哋有人承认咗噶啦，好心你修心养性啊。
1: 喂，唔好吱吱啾啾喎！老实讲啊，到今日我要同你摊牌。
4: 点摊牌？
0: 摊牌啊！
4: 啊，你摊牌佢个啦！
1: 我家下唔中意你啊！
4: 好彩我未中意过你啊！你而家讲未前未前。
1: 我唔中意你，因为我中意阿琼花，你又唔同咧，你中意嗰只
4: 咩啊？嗰只咩啊？
1: 只鹤啊，飞禽嚟嘅。老实啦，各有所属，我啊谂过噶啦，有啲办法。如果你中意个云鹤又得，我中意琼花都得，大家合作啊。
4: 点啊？
1: 咁或者可以佳偶促成嘅。
4: 哇！你有办法咩？
1: 副子过来。
5: 真系人逢喜事更精神，阿二小姐今日。是牛一，我哋相公出咗去墟场买嘢同佢做生日，佢两个鬼咁好感情，但又唔见佢开张兼大吉，佢哋每人各运一张床，正大光明嘅守规则，早就唔应该跌金兰呢。我哋相公未免太疏忽，我正中偷窥佢两人啊， 真系磊落光明无意义。如果俾咗我懵成，早已芝麻就过咗骨啦。都好，二小姐嚟咗之后咧，大热我有两餐饱暖，而且啊，隔篱嗰个咁嘅死人张文峰公子咧，猛巴结我、哦。啊、你估佢巴结我乜嘢？原来佢睇中咗我哋二小姐啊！原本咧，我啊不是做呢啲嘢嘅，但系我个咩死人张公子，当日喺寒山寺又话打我哋，整蛊下佢，捞多啲嘴头皮比较好。

在计，皆有何妨让与人。昨晚阿成通情报。

0: 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四，阿
1: 事啫，
2: 张公子。首先声明啊，我哋啊二小姐生日咧，除咗我哋公子同埋我之外咧，冇人知噶。你送礼物俾佢啊，千祈唔好话恭喜佢生日啦。啊，你啊借头借路揾第样讲就得啦。
1: 好
2: 啊，如果唔系嘅，就话我报信通风俾我哋相公知道啊，打死我都有份噶。
1: 得啦，正。你咁帮我手，我实顾住你嗰份嘅，第时多多打赏。你知啦，我哋呢份人最紧要就系情投意合啊嘛，我善取你人心嘅。
2: 认真善啊你，好善噶你，
1: 叫你二小姐出嚟。
2: 哦，得。

0: 哎，小姐，相公你嚟探你啊？
1: 相公子你嚟呀？
0: 系啊，琼花妹。
1: 咁随便选错啦。
0: 得啦，使乜客气啊？
1: 但我正常。
0: 唔使客气啦，彼此都系由萍水相逢结成方伦知己啦。使乜咁客气呢？如果客气就唔系知己噶啦。
1: 我换咗街市客，
0: 唔使啦，
1: 管客。
0: 唔使唔使唔使。其实我今日嚟揾你有啲事嘅。
1: 有乜事干啊？
0: 因为我哋应该系尽下地主之谊，所以我买咗一对碧玉连环，系送俾你嘅。我望你接纳为幸噃。
1: 相公子太多谢咯。
0: 唔多谢。
1: 阿琼花指配呢个京差群布，哎呀，碧玉环镶衬红玩具。孙兰接受父恩勤
0: 啊！我叹爱爱情情缘是恨。

0: 峰
1: 喺度喺度喺度，
0: 你讲嘅说话有冇错噶？
1: 直情珍珠冇咁
0: 真啦！我要我好人噃，若果唔系啊，管土地有权将你举埋。
1: 你千祈唔好，唔使咁渴嘅。啊，系啦系啦，
0: 喺呢度噶啦。
1: 上官云鹤就住喺呢度，宫廷饰物的，而且确系佢拎嚟当嘅。就算我食咗炮子弹，我都唔敢欺骗将军。
0: 喺呢度啦嘛，
1: 系啊，
0: 入去，
1: 哦，入啊。
2: 哎呀，做乜要带埋咁多人先苦民居噶？哎，从你两时商量，你独自一人向我相问啊？
1: 好，阿在，
0: 而家冇事啦，你可以翻去当铺度做生意。
1: 哎呀，吓得我
0: 真啊！你哋先行退下，不得离远地，此地骚扰乡民。
1: 我远地此地嚟啊！
2: 总计，我得先以写咗信告知父王。但我要在民间小处了解民情嘅，点解你又会到来将我寻问呢？
0: 公子，你以一个平民嘅身份写信俾主上，主上又点会收得到啊？我今次到嚟，无非系因为圣上佢抱病，派我到来江南，我好辛苦先至揾到公主噶。而家仲有一艘官船停泊在长江口。而家时分就要起行啦！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4: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5: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6: 门波风草紫离离，
4: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7: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4: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4: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0: 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名臣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孙旭。永汉元年，举孝廉，拜守公令，董卓之乱，求出保利，徐抗父令，遂弃官归，为父老弱，荣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而击去之，无久留。乡人多怀土犹豫，回冀州牧童郡韩福遣骑迎之，莫有随者。欲独将宗族至冀州，以袁绍以夺福位，待旭以上宾之礼，旭帝岑以及同郡新平国图皆为绍所任。旭度绍终不能成大事，是太祖为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旭去绍从太祖，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出自《三国志·秦旭传》。他是曹操的首席谋士，与曹操共事20多年，深受器重。奇怪的是，他却在天命之年与曹操反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为什么会被称之为汉朝最后的忠臣呢？孙旭字文若，荣川荣钦，即是现在河南许昌人，智慧超群，少有才名。他出生于东汉名门，家学渊源。阿爷孙叔非常有名，号为神君。父亲和叔伯八个亦都是个个不凡，时人称为八龙。当时的南阳名士何用见到孙旭之后，

为惊异，称赞佢有王佐之才。只是当时的东汉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十常侍之乱爆发，大将军何进被杀，拥兵入京的董卓趁机把持朝政。初入仕途的孙旭意识到情况不妙，就弃官还乡。但是孙旭心系汉室，一心以康复汉室为己任。孙旭的家乡许昌是一个四面受敌、容易爆发战争的地方。他返乡之后，一边劝告父老乡亲外出避难，一边带着亲戚前往冀州。已经占领了冀州的袁绍见到孙旭前来，就以上宾之礼相待。袁绍父祖四世三公，门第显赫，之但是孙旭在冀州停留了一段时间，觉得袁绍不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他听说曹操雄才大略，于是就离开袁绍转投曹操了。那个时候的曹操正处于人生低谷，势单力薄。曹操散尽家财，在陈留一带招兵买马。曹操见到孙旭来了，跟他交谈了一阵之后就说：先生，你就是我的张子房啊。张子房即是张良。从此孙旭正式成为了曹操帐下的谋士，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几年的辅佐之路。智谋无双的孙旭和雄才大略的曹操注定要在乱世之中发出耀眼的光芒。自从孙旭到来，曹操就好运不断了。一次青州的黄巾军向曹操投诚，投诚的士兵有二十几万，曹操挑选精锐，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嫡系部队青州兵。而在人才方面，孙旭先后举荐了孙游、郭嘉、陈群、钟繇等人，为曹操组建了一个强大的智囊团。两人分工明确，曹操在前方征讨，孙旭留守后方。在征伐期间，曹操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通常会寄书信来询问孙旭。有一次，曹操率领主力南下征讨徐州的陶谦，留孙旭镇守他们的根据地鄄城。这个时候，陈宫和张邈联合吕布来攻占曹操的地盘，兖州一带的官员几乎都投降了吕布，只剩下三座城池还在曹操的掌控之中。孙旭深知局势危急，这三座城池如果守不住，曹操征讨徐州一旦失败，到时他们就将会无立锥之地。咁离自己平定叛乱、恢复汉室一统的理想又远了。孙旭就同程旭商量，请程旭出去安定另外的两座城池，自己同夏侯淳守在鄄城。这个时候，豫州刺史郭贡率领大军来攻打鄄城，形成了围攻之势，情况十分之危急。郭贡提出让孙旭出来同他见一面，孙旭慨然应允，而夏侯淳表示反对。他劝孙旭说：郭贡来者不善，此去渔阳入虎口，你是一州之镇守，身担要职，不可以轻易犯险啊。孙旭分析说：郭贡和张邈、吕布平时并没什么来往，可见并非是合谋同伙，他突然带兵前来，只不过是乘住兖州有变前来探探虚实，企图浑水摸鱼。如果试探出我们内部空虚，他就会放胆行动，如果我们坦然前往，他反而会可能心生怯意，不敢贸然进犯。于是孙旭就一个人出城去见郭贡了。一番交谈之后，郭贡就引兵而去了。孙旭的谋略和胆识从此可见一斑。董卓死了之后，他的部将李确、郭汜又挟持了汉献帝，后来两人反目，发生内斗，汉献帝趁乱出逃，历经千辛万苦从河东逃到了洛阳。期间，献帝派人向各地诸侯求救，袁绍得到消息之后，主神聚在一起商议，谋臣追授说：挟天子以令诸侯，速驷马以讨不停，
但是其他的谋臣则是反对，认为现在的皇帝毫无用处，接天子容易，但接回来之后朝拜与否，是否听天子令，十分之为难。袁绍正迟疑不定的时候，曹操却抢先了一步。本来曹操对迎奉献帝到许昌亦是有点犹豫的，但是孙旭力主曹操迎奉献帝。孙旭向曹操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纲领：奉主上以从文望，大顺也；秉至公以复雄杰，大略也；扶宏义以至英俊，大德也。尊奉天子是顺应民心，可以让天下英雄臣服，是正义之举。曹操采纳了孙旭的建议，亲率大军抵达洛阳，迎献帝迁都许县。曹操还将自己的行辕腾出来，作为汉献帝的行宫，极尽人臣之礼仪。汉献帝感动不已，封曹操为大将军。从此尊奉天子的曹操拿到了绝佳的牌面，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其实孙旭的三大纲领不只是谋略，更是孙旭一直坚持的道德和正义，是始终不变的对汉室的忠诚。有了孙旭制定的战略计划，曹操在前方一路征讨，势力不断壮大。当时唯一可以与曹操一较高下的就只有袁绍了。官渡之战之前，曹操为自己能否战胜袁绍而苦恼。孙旭总结了曹操的四大优点和袁绍的四大缺点，即是袁绍表面宽和，但是内心猜忌，用人却疑其心；曹公理明达，不拘小节，任才用言，这个是度量之性；袁绍做事迟疑，不够果断，理能断大事，应变有方，这个是谋略之性。袁绍治军不严，法令不立，理法令既明，想法分明，这个是武力之性。袁绍凭家世起业，沽名钓誉，理呢以诚待人，行纪谨俭，这个是品德之性。这个就是著名的四胜四败论了。三国演义当中演变成了十胜十败，而且是由国家提出的，大谋也。孙旭最后讲到，你以这四圣辅佐天子，匡扶正义，征伐不臣，哪个敢不从呢？袁绍虽强，其何能为？曹操听完大悦，信心倍增。每次征战在外，关于军国大事，曹操都与孙旭商量筹谋，以其克敌制胜。曹操十分器重孙旭，对他信任有加，还将个女儿嫁了给他的仔。在仕途上，孙旭官至侍中、首尚书令，食邑两千户。曹操仲想提拔他，但都被他拒绝了。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孙旭都得到了。他做到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出意外，他仲将会在荣光当中走完一生。212年，曹操手下的曹操私底下找到孙旭商量上疏，为曹操进爵魏公，加封九锡之士。说是商讨，其实是希望孙旭可以领头向天子上疏。如果进封魏公，建立魏国，那就相当于曹操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了。到时曹操与天子的关系将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不再是君臣关系，而是国与国的关系。这个是一直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孙旭万万不可以接受的。以孙旭之聪明，他不会不知道曹操的态度是什么，等待他的亦将会是什么。但是他还是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认为曹操本轻而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董超将这番说话转告给曹操，曹操好嬲。当时曹操正要南征孙权，他叫孙旭来朝远劳军，请他做参谋，不给他回朝。曹操此举实际上是借机将他扣留起身，解除了他尚书令的职务。
走到寿春的时候，信玉一病不起，很快就去世了，当时他才50岁。据《三国志》记载，信玉是在忧心忡忡。

0: 之中病逝嘅。而据《后汉书》记载，曹操派人为荀彧送嚟咗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一睇，空空如也，于是就自尽啦。历史嘅真相不得而知，但系可以确定嘅系，荀彧怀独见之照，存救世之心，轻富贵如浮云，藐视利如粪土，无愧忠臣之名。司马懿高度评价荀彧，话佢近百十年嚟我见过嘅贤人，冇能够比得过荀彧嘅。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荀彧虽死，但佢忠骨不朽，忠义永留后人心间。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紫如香蔓摇云纹，近重阳偏多风雨，绝年此日宣明。闻秋香浓味，待葵客出西城。正自羁怀多感，怕芳台高处更不胜情。向砖前游忆，绿酒插花人，只座上已无老兵。凄清浅醉还醒，愁不肯与诗评。寄长秋走马，雕弓作柳，前事幽平。只如一枝全词，谁梦到汉家陵。尽乌纱便随风去，耀天之道，华发如此星星。歌罢涕零。呢一首词借重阳佳节发羁愁念远之慨，同时又含蓄而深沉咁表达咗自己嘅亡国之哀。上篇抒羁怀忆人之情，近重阳四句写偏偏系临近重阳，风雨越多，今日如此温暖明丽，特别叫人爱惜。秋花香浓，正是一个绝好的登高佳节。正字五句又突作顿节，以羁怀忆人转出两层绝年之余的感伤。一是怕登临芳台高处，目睹故国江山已物是人非，被感羁旅漂泊之受怀难忆，无法承受纷乱的悲感愁情集于方寸矣。二是赏花饮酒，砖前座上自然思念昔日擂酒插花畅饮狂欢的旧侣。下片以凄清二字总上玩下，感慨今夕成衰剧变。浅醉二句成砖前写借酒浇愁，但是愁情深重，酒难浇熄，虽暂得浅醉，又为愁情扰醒。寄长秋五句写词人愁醒难堪之原因。最后尽乌纱四句隐喻自己虽入园为学官，并不以任官为重，风吹乌纱冠帽便随佢随风而去，何足珍惜呢？吾意就是要老天知道我华发星星依然心怀故国。最后作直接的呼告，发人心醒。再来诵读一次。紫如香蔓摇云纹，近重阳偏多风雨，绝年此日宣明。闻秋香浓味，待葵客出西城。正自羁怀多感，怕芳台高处更不胜情。向砖前游忆，

绿酒插花人，只座上已无老兵。凄清，浅醉还醒，愁不肯与诗平。寄长秋走马，雕弓作柳，前事幽平。只如一枝全词，谁梦到汉家陵？尽乌纱便随风去，耀天之道，华发如此星星，歌罢涕零。凤凰台上忆吹箫，李清照。香冷金魏，皮翻红浪，起来拥自梳头。任宝殓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忧。身来瘦，非肝病酒，不是悲秋。悠悠，这回去也，千万片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李清照的这首词是从《列女传》当中龙玉与萧史的故事来取名的。这首词应该是作者作于早期与赵明诚小别之后。词人与丈夫赵明诚感情甚笃，志趣投契，但是仕途波迁，经常造成两人分别。本篇是词人写别情的名篇，抒发了别离后思念的心情与独居的幽怨。起笔五句，借居处环境和器物透露自我心境。冷、翻、拥、任，灌注着主观的情绪色彩。生怕一句略略一点，身来受之故，偏不说破，而是以排除法语以暗示。下篇丞相意默，直倾空意，千万片阳关难留，见惜别情深。念字以下，设想别后孤寂，武陵、秦楼两面着笔，流水作证，专写几方怀思之心。又添回应身来受，且表示承受离受已非一次。全词按照生活的逻辑自然展开，情意又随叙事默默流淌。叙事抒情曲折跌宕，表现了女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次。凤凰台上忆吹箫，李清照。香冷金魏，皮翻红浪，起来拥自梳头。任宝殓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忧。身来瘦，非肝病酒，不是悲秋。悠悠，这回去也，千万片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醉花阴，李清照。薄暮浓云愁永昼，
垂露烧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垂，半夜。

0: 香烟缭绕，永萧二字透露出独处香闺、度日如年的心境。次日为九九重阳，又逢佳节陪诗亲之际，离诗转心，已故香帐蓬枕，深夜难寐。凉初透，兼写秋节消失与心境凄冷。下片几重阳上谷情事，自古即有重九饮酒上谷的风俗。陶潜九月九日于泽边东篱下谷丛中就着，醉而后归。词人继仲文远雅士《黄花佛咒》而离愁难解，遂斗出杀柏三句。萧云深化偏首愁字，又愁而致人愁，见出离思深沉。帘外黄花与帘内佳人相映生辉，神形酷似，同命相率，物我交融，创意极美。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醉花阴，李清照。薄雾浓云愁永昼，睡炉烧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垂，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萦袖。莫道不消云，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啊翻咗咸阳，第日吕不韦就喺相府设宴款待佢。乌应元、藤野、京俊同纪嫣然都有出席，陪客就有蒙敖同埋佢嗰两个仔陶仙、萧月潭同埋正喺吕府作客嘅周显。美女总系最受欢迎嘅，何况啊纪嫣然呢种才艺都可以震慑众人嘅绝代佳人啊！啱啱步入大堂，就成咗吕不韦大献殷勤嘅对象。蒙敖嘅两个仔蒙武、蒙恬，年纪啊虽然比京俊细一啲，但系都生得虎背熊腰，英伟不凡。走过三巡之后，蒙敖啊突然间叫两个仔出嚟，用真剑对打助兴。只见龙腾虎跃，剑气生寒，众人睇到都不断喝彩。京俊同佢哋混熟咗啦，就嗌得更加犀利。项少龙谂起历史书上讲，呢、这个蒙恬呢，乃系继王翦、王斌两父子之后嘅秦室名将，所以对佢更加留神啦。吕不韦小笑话：少龙睇呢两个小子仲可以啊嘛。项少龙好衷心咁赞赏话：蒙

将军两位公子英武过人，将来一定会系继将军之后成为一代名将。少龙敢以项上人头担保。蒙敖听到非常之高兴，即刻对佢两个仔话：你哋两个仲唔拜谢太傅？蒙武蒙恬啊，马上嚟到项少龙嘅席前跪低叩谢，吓到项少龙即刻离席而起啊，扶起佢两个。吕不韦就话：你两个小子13岁就跟蒙将军出征行军，不过蒙将军依然嫌佢哋净系识得舞枪弄剑，见识不广，亦都唔通兵法，希望佢哋能够俾少龙你管教啊！蒙敖好诚恳咁话：本将军阅人千万，从嚟未遇过好似太傅咁嘅超凡人物。若不见气，太傅今次出使六国，就等我两个仔做翻个随从啦。项少龙知道冇办法推迟，就只好话：蒙将军嘅厚爱，少龙点敢唔听命啊？心里边同时想到，吕不韦正系全力培养人才，显然呢，佢唔系净系想做相国咁简单。蒙武嘅两个即时叩头之后，事情就咁定咗落嚟。吕不韦啱啱要开口讲说话，忽然间一个家将匆匆入嚟，喺吕不韦耳仔边度讲咗几句说话。吕不韦啊，当堂面色一变，吓乜赵孝成王死咗啦咩？霎时之间，大厅里边冚唪唥静晒。当晚，众人翻到乌府之后，跟住佢哋翻嚟嘅周显啊，即刻就揾咗项少龙去倾偈。喺偏厅之中闲谈咗两句之后，周显话：吕不韦而家对少龙非常倚重，你有咩打算呢？项少龙啊，知道呢个周显学究天人，睇人的眼力非常高明，他敢说的事必有因。沉吟了一下就说：唉，我都好矛盾。哎呀，落雪添，窗外黑夜里面雪花纷飞，讲不尽那么温柔飘逸。周显起身来到窗前，看着这些迟来的初雪。项少龙来到他身边，周显说：不如我哋去花园里边赏下雪咯。两个人嚟到花园一座小亭嗰度，并肩而立。周显透一啖长气，佢话：呢7、8日，吕不韦成日都扯住老夫，询问有关气运之选，又希望老夫为佢先父揾一块福地迁移为鞋。呢个人啊，好大野心。少龙，你一定要小心啲啊！项少龙真系好佩服周显，唔使讲啊，吕不韦对周显呢，一定系讲咗千言万语，不外呢就想知道佢吕氏系咪真命天子，而周显啊睇出佢只系条假龙，所以先对个项少龙有咁嘅警告，怕自己日后俾佢牵连。周显跟住话：吕不韦仲几次要我帮佢主持《吕氏春秋》嘅编撰，都俾我用好堂皇嘅藉口拒绝咗啦。少龙，你知系咩原因啊嘛？项少龙知道呢个智者呢正用旁敲侧击嘅办法点醒自己，有谦虚咁话：干爹，你请讲。你仲系第一次主动嗌我干爹，系咪有啲唔惯呢？项少龙尴尬咁笑一笑，周显啊话：吕不韦呢，唔系肯听人说话嘅人，佢睇嚟似乎系礼贤下士，事实上佢只系将人当成自己嘅工具，好去完成佢心中嘅美梦。以《吕氏春秋》为例啊，成本书佢净系希望能够反映出自己嘅想法啫。项少龙虽然曾经听李斯讲过有关呢一个俾小盘参考嘅古代百科全书嘅内容，但系都水过鸭背，点都记唔实，就顺口问佢话：咁佢嗰套究竟行唔行得通呢？周显好不屑咁话：
佢讲乜嘢德治人整，又话以德治为主，即刑罚为辅，仲系孔丘嗰套不切实际嘅嘢啫。呢、这个啊，简直系倒退，唔系进步。只有进步先可以脱颖而出。秦国自商鞅以嚟，都崇尚法治武功。吕不韦呢一套可以讲同秦人嘅谂法系南辕北辙，将来会出咩问题呢？少龙，你要小心啲啊！项少龙细细声话：干爹，你真系高瞻远瞩。如果不出我所料，吕不韦将来一定会出乱子，不得好死嘅。周显听到不由得身子剧震，仔细咁望下佢话。原来你少龙早就睇出呢一点啦，老夫咁岂不是白担心咗？项少龙叹一啖气，自己正系因为知道未来嘅发展，先使自己享受唔到眼前嘅富贵荣华。睇嚟命运呢，仲系唔知道好啊！第二朝，吕不韦就召咗佢相府喺书房里面接见佢，话一阵间呢，少龙就同我入宫见大王。我为你退咗十几日，几乎被姬皇后怨死添啦。跟住话，姬皇后睇嚟对你有啲好感嘅，但系千祈唔好黐佢半只手指啊！如果唔系，连我都保你唔住啊！项少龙啊，苦笑话：相国放心好啦，我都信你会把持得住嘅，正系因为关心。先忍唔住提翻一两句啫，佢沉吟一就话：我决定亲自出征东周，以蒙敖为副将。少龙，你到达韩境嘅时候，东周应该已经烟消云散，正式结束周朝嘅统治。由而家开始，就系群雄争霸嘅局面。孝成王一死。赵国的权力就落入了韩征和国开的手里面，政局未稳，我正要重新部署策略，把握好这个机会。当杨全军他没了项上人头的时候，就是我大秦开展霸业之时，所以少龙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内为我稳住六国。如果因为灭周而惹得佢哋六国联手，咁对我就好不利啦。项少龙叹一啖气，眼前如果对吕不韦不利，就等于对自己不利啫。暂时嚟讲，佢同乌家嘅命运都系同吕不韦挂钩嘅。如果吕不韦有事，一定会株连到佢乌家同佢自己。如果杨全军能够成功咁改立成教，咁连朱姬、小盘都要冇命。唯有点头答应，再仔细一想，在六国的统治者之中，哪个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之辈呢？跟他们讲仁义，那忍自己蚀底啫。吕不韦双眼之中锐光闪闪，他说：你这次出事大的人，除了上一次有面具掩护的之外，其他人一定要全部换过。如果不是只要忍一个人被人认出，就会被人联想得到你就是那个董马痴，那事情就更为复杂了。好彩人手方面不成问题，我会在家将里面拨一批忠心而又剑法高强的人作为你的亲随，再配一队千人的精锐骑兵，那就足以应付旅途凶险。萧月潭亦都会陪你一起打点的。项少龙听到心一想，在某一个角度来讲，这些吕不韦的心腹家将亦都是成了监视他的眼线。他的心一动，相爷，那可不可以加多个李斯给我呢？吕不韦好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迟了一阵就说：既然少龙有这样的提议，就如你所愿啦。好啦，现在我们入宫见大王啦。表面上虽然看不出什么，但是从他略有迟疑的态度来看，吕不韦呢，其实他心又不是那么高兴。至于原因是他不喜欢李斯，因为不喜欢他项少龙自作主张，
咁就好难肯定。透过车

你将咸阳变成一个纯白色的美丽世界，雪花依然永无休止地落。第一次落雪总是使人欢喜，而且天气还不是太冷，还有十蚊仔跑到街上来玩雪。转入咸阳的大路的时候，更加看到一群年轻的女子在掟雪球。当他们匆匆来到皇宫之际，雪花已经飘了尺几厚。吕不韦入到皇宫，就好像回到自己屋企咁样，一直进入内廷。到了内廷的御花园里面，咁先落车，都不用通传领路，在十几名身形飘悍的亲卫簇拥之下，就大摇大摆咁向着后宫走过去。看来他在秦国皇宫中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很多，以庄襄王那种重义重情的性格，遇上吕不韦这种心怀叵测的野心家，不被他控制摆布是没有可能的。这个时候前面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木剑交击的声音，吕不韦面上面露出个非常欣慰的笑容，说太子又在这里练剑了。项少龙看他的神情，真的很想告诉他，这个小盘不是他的儿子，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反应。走到走廊尽处，有一座小广场上边，在风雪飘摇之下，小盘正和另一个年纪差不多的十蚊仔用木剑对打。在旁边观战的除了庄襄王和朱姬之外，还有秀丽夫人和王子成皎。此外呢，就是十几名内侍宫娥，有两个看上去好像是剑术教练的武士，同一个相貌堂堂的文臣。四周围呢亦都布满禁卫，气氛非常庄严肃穆。庄襄王他们还没看到他两个，吕不韦细细声对项少龙说，太子练剑呢，他陪练的对象就是王翦的仔王斌，在宫内同年纪的十蚊仔之中都无一个人是他对手。项少龙听到他心一动，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个未来在历史上留低威名的无敌猛将，他果然生得非常粗壮，相貌精灵，有些跟王翦相似，行动进退之间亦都极有分寸，处处留有余地。如果真的可以三岁定八十的话，那这个十二三岁的十蚊仔，即是说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大将之风。这个时候项少龙依然明白皇宫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为什么王斌会在这里陪小盘练武呢？不过看来这件事呢，应该出自吕不韦的主意，是他笼络王翦这个新一代名将的手段。庄襄王见到他们，欣然地召了他两个过去。项少龙见到庄襄王真诚欢喜的神情，不由得暗暗叹一啖气，为什么好人总是永远都要蚀底的呢？庄襄王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地厚待吕不韦这个将他扶做一国之主的大恩人，但是哪知道他现在正是养虎为患呢？不过这事呢都不到他多想了，即时收拾心情就向着庄襄王直行而去。就在这个时候，啪一声，小盘的木剑被王斌扫到荡了开，许空门大怒。王斌马上收剑急退，跪在地下说，正太子恕罪，小斌鲁莽。这个时候小盘一担高头已经见到项少龙了，还哪有兴趣打下去啊？但他居然懂得首先扶起王斌，在他耳仔边很亲热地讲了几句说话，都不知道他讲什么。项少龙看见他这样的表现，都不知道是高兴啊，因为心寒。看来这个还未成年的小秦始皇，现在已经懂得收买人心。项少龙和吕不韦行前几步向庄襄王那里行礼，吕不韦笑着说，少龙还未见过徐仙将军吧？原来旁边那个在看着正太子他们练武的文臣呢，就是大将军徐仙。他典型是秦人的体格，高大壮硕，
只系比项少龙同吕不韦啊矮翻啲啲啫。虽然佢着嘅文臣嘅官服，但系如果换上甲胄，一定系威风凛凛嘅猛将。只见佢双眼闪闪有神，只不过颧骨略嫌过高，削弱咗佢鼻梁挺直嘅气势，使人睇上去有啲唔系咁舒服。年纪三十零岁，容貌冷静沉着，恰到好处咁同项少龙客气咗两句就话：听太傅嘅名听咗好耐啦，可惜小将驻守边防，今日先有机会见面。项少龙感到对方语气冷淡，而且说话之前又有啲不屑嘅神色咁望住自己，对吕不韦亦都冇咩恭顺之意。心知肚明，秦国军方呢仲系将呢个吕不韦当成最大嘅敌人，所以连带自己亦都唔受欢迎起上嚟。但佢亦都唔多出声。呢个时候，朱姬仲有机会讲说话，嗰个知识比佢差咗少少，但系风情却系拍马难及嘅秀丽夫人，忽然间微笑住话：徐将军，乃系我大秦名将。同王翦将军以及陆公被东方六国称为我哋西秦三大虎将啊！徐仙马上谦让，神色之间呢，亦都唔显得系因为有秀丽夫人嘅赞赏而变得有任何欢悦。项少龙见到嘅心啊，已经有咗计较，但系唔知道陆公系咩人，不如而家睇呢个徐仙。显然又不像杨全军和秀丽夫人那班人，但是对吕不韦显然也没有那么大的好感，所以呢将自己当成吕不韦的走狗也都鄙视一份，这样真是冤枉了。吕不韦表面对他非常尊重，笑着说：所谓识英雄重英雄，不如找一日在本上那处喝杯水酒，等少龙能够向徐将军请益啊！徐仙微微一笑：吕相爷客气啦。讲完之后，马上拧转身向庄襄王告辞，睬都唔睬吕不韦，就直奔门外而去。项少龙睇下呢个不畏权势个硬汉，对佢暗暗留心。咁跟住呢边呢，王斌就俾小盘拖住。过来同项少龙见礼，王斌叩完头之后就话：哎呀，我爹对项太傅系赞不绝口嘅，唔知道项太傅教正太子剑术嘅时候，准唔准我旁边睇呢？听到众人一齐笑起上嚟，只有呢个成娇好不屑咁睇咗项少龙一眼，再亦唔睇佢。显然呢喺佢身边嘅人啊，讲咗好多项少龙嘅坏话嘅。呢个时候。有内侍臣嚟到，话太后想见小盘。庄襄王啊，即刻叫小盘跟住内侍臣去见华阳夫人啦。小盘虽然唔情愿，咁谂住喺度呢可以多陪阿项少龙，但亦都冇办法，只好筹帐而去。庄襄王向皇后同外妃呢交代咗两句之后，即同吕不韦、项少龙去书房议事。呢阵时。项少龙先知道今次入宫啊，唔系净系谈风月咁简单。喺书房里边，按照君臣尊卑坐好之后，啲侍卫啊走晒出去，即系剩翻三人喺里边。庄襄王呢向项少龙微笑住话：少龙，你的确情深意重。寡人虽然想同你饮酒谈心，但系呢亦都唯有耐心等候啦。而家你精神好一啲啦嘛？项少龙对佢更加有好感，佢嗰种可以关心人哋嘅性格，喺呢个战国时代嘅君主里边，真系绝无仅有。马上就多谢高举，吕不韦啊，反而好沉默，只系含笑睇住项少龙。庄襄王眼里边射出回忆嘅神色，话：寡人长期喺赵国做人质。可以讲命途坎坷，不过亦都使寡人体会到民间疾苦。而家做咗国君，我每日都提醒自己，一定要体察民情，为政宽和。
唉，我本嚟唔

0: 上喺登位冇几耐，就到处征伐。不过女相讲得啱，你唔犯人，人哋都嚟犯你噶啦。喺呢个大家争霸嘅时代，唯一嘅生存之道就系以武止武。唉，项少龙听到一阵感动，心谂如果唔系吕不韦喺旁边怂恿，庄襄王绝对唔会对东方龙国用兵。而吕不韦之所以能够说服佢，都系因为东周呢约个各国诸侯密谋灭掉秦国，而自己喺赵国探听到呢个消息，可以讲无意中啊系帮咗吕不韦一个大忙。吕不韦插口又话：呢个都系无可奈何嘅，东方各国都有亡秦之心，点都唔能够任由佢哋空言高涨，一啲都唔识我哋嘅厉害噶嘛。东周虽然只系拥有区区河南洛阳、谷城、平溪呢几大城市，但系佢系挡住咗我哋向东必经之路。我唔忙佢，佢就要嚟忙我哋噶啦，请大王明察。庄襄王苦笑之下冇出声，气氛开始沉重。吕不韦话：一念兴邦，一念亡国。大王喺呢件事上千祈唔好犹豫，趁住而家孝成王啱啱病死，寒人积弱，咁就系千载一时嘅良机。如果错过咗，为祸无穷啊！庄襄王好平静咁话：呢啲事寡人明白，灭周嘅事情，相国你放手去做啦。跟住拧转身对项少龙话：寡人同吕相商量过，灭周嘅事对韩魏王有切肤之痛，只系空口讲白话，佢一定唔会放心嘅。我哋悭翻啲力气，唔理韩国，将目标放喺其他各个国家。寡人知道少龙你才智过人，呢件事你自己揸住嚟做啦。吕不韦提醒话：五国之中，燕国、赵国正喺度交战，自顾不暇，可以唔理。其他三国，尤其系齐国、楚国，我哋一定要说服佢哋，相信灭周一事只系自保，唔系向外侵略嘅前奏。而喺齐国、楚国之中，又以楚人比较容易应付，少龙可以向孝烈王示好。如果能够结成联盟，咁最理想。正太子年纪渐大，亦都要为佢定下一头亲事啦。听讲楚孝烈王嘅细女生得花容月貌，只系比太子大两三岁啫。如果同佢定埋婚约，咁楚人就更加安心。项少龙呢就猛咁岌头，但佢心就叫苦连天。咁岂不是自己啊亲照害咗呢个楚国嘅小公主咩？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 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青溪叠山，欧洲荡江，跌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跌起月当重要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往白来播内容，小说到地上风情为人脉动，人继续来听人地球人家己的故事。今日人就去来听地球人起名甲大卫界这首讲究，到就来了个来向一顶同人脉，人来听听地球颂歌老跳好白话，最后就去来向些精彩个地界唱段。
6: 地球

0: 嘿，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中脉》，我是贤杰。今次介绍脉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蝶州南界这套故事。遐当时的起个这么做当，那是甲平蒙配交流大起名造名，农家一出世，遐百宝会都是当盲点，甲农家起一个名，以后呢都是可以用这个名来进行称呼个。但是有一撮百宝呢，因为当保密文化或者是当爱比较高，所以有时候就用了一撮蝶州个土话来造名，比如当一撮叫做胡子啊。叫做椰刀啊，用水果啊，哈，来自个起名个。另外呢，我过一撮用自个蔬菜来起名，比如的温水啊、糖哦等等。到了啊，农家爱读字个时候，遐老师都会要求的，哎，你得起一个用文雅个名。遐伊所以呢，有一个名是好侪人都比较喜欢个，叫做来兴。兴呢是兴旺个兴。遐这个来兴知道有什么生意个故事呢？接下来咱就来请出戴淑龙老师。戴淑龙老师，伊是蝶山来社文化研究。我也对南界蝶州界这撮蝶州故事，以及蝶州界所见所闻，都比较深刻了解。好，接下来咱就请戴老师来甲听梦拍一拍。遐拍到只一个起名老师啊，这撮名真个是过好听吼，有只撮就呾爱，改天呢比较兴旺发达啊，所以呢伊个囝就找到呾来兴。来兴我听起来也是袂毛哩。遐只个来兴，只个名伊有啥物由来啊不？
1: 来兴只个名呢，就呾。啊，来兴就去一竿头，搞做火旗。迄财主呢，高啲伊就隔隔啲灰色心色，啊拉又就兴话，啊来拉来兴，
2: 拉
1: 我就兴，所以只隔啲嘢咩出来学，所以就解答。佢系每年年尾了，就打你当只已经请我出嚟，你来个拜年，你话就问你打，诶你系你系咩咩街，你打话来兴。自己我問了天師未生嘢，你天真就得天真永劍，落好就落好永劍，係因為做生意啊天仔愛愛有有小劍永劍啦，啊落好啲啊永劍嚇。因此呢，然後你話明天就嗱個你醒整醉，嚇整醉啊你醒，哦一句句句，
2: 醒醉
1: 就是知

0: 来了新甘蔗。
1: 啊，新甘蔗，后天叫井水，那就叫甘蔗。嗯，甘蔗就来了新，好、哦，各国跟正手一早就落滴滴下，啊，财主在那来兴来了，就那，哎，日地顶，伊那哇，要日地顶啦，哇了。
0: 啊！又无落雨，也未正阴天。
1: 哎，就文件话无落雨，也文件话无天灾，文件话无。
0: 哦，财主听有别过会。
1: 有别过会，所以过年过后，开会来查着去。
0: 哦，
1: 该认着。嗯嗯。哈，所以说明到，要命做好，看到有四点的必对。嘿。若唔得对的时候，从我摸少少，就在过年前头。来拜你是南非些讲究啊，
0: 是，
1: 那叫田园人，一早早就来拜你，啊，来拜你啦，老财主啊，老财主啊，啊，我过来大吉，来你新年大堂，啊，一财主听了大吉，你话大堂，都听得错唔爽快，
0: 啊，因为田园人伊搭大吉，
1: 大吉，系就大吉，
0: 伊搭大吉，
1: 大吉，
0: 哦，那天就
1: 过吉先啦，你大堂，你搭落大堂，
0: 哦，
1: 啊，你大堂，哈。所以今天听落去后，伊那慢慢乐乐乐乐买你买来，
0: 买
1: 你买拜你，话唔明白来我拜你啊！因为以前的，你知道电影当时的，我话落个咧大好话，你话挂大吉来了，拜你你就那买卖啊，实际呢就说明大，一人就大话的时候呢，佮烟花会互相有讲究，啊，所以你叠酒有人就冇啦，那老师要你。蝶酒的应该因第高为重，我那蝶因人蝶酒好声个话为重，就放声音。
0: 嗯嗯
1: 啊，
0: 像老气科技啊，叫做是为重。
1: 要有人就打介只啊按用蝶音，伊那就上等重，实际就唔得。啊，那个蝶音人呢要蝶酒够快，快快有鼓，咚咚咚又无鼓。啊，要是个听了听唔着，那打着你。要如果是那弄来个学到这个电影来玩呢，我变了弄电影坏哦。
0: 嗯。
1: 啊，弄电酒弄一打就袂成，伊就叫坏。
0: 嗯。
1: 啊，你叫弄电酒弄到底啥来？金点生险熟。
0: 嗯。
1: 啊，你闹我听。
0: 好。啊，金点生险熟。
1: 啊，你这就对。
0: 啊，因为有合错也无合错，下面
1: 如果是那，因为这靠林哎，或者是林文挂。伊也就坚定生相识，伊就无合嘴。
0: 嗯嗯，
1: 那经验啊，坚定生相识。
0: 哎，伊也是无合嘴，全部是无合嘴呀。所以有时候呢，导致个跟人沟通的时候，哈，老大话，那随时有变听说的啊，那只就是第二第五个人，哈。
1: 叫那我从有时那，伊哎呀，你做做我经验人啊。我那，你那叫菜头的经验人啊，
0: 你
1: 哎我的经验人咧，我就在话。要徛佢情啊，定佢情打佢情，
0: 佢情佢情，佢情，是，明白嘅。
1: 啊，能打民情，佢打民情，啊，民情啊，民情，咱老表示，哈，所以就说明打，即口音呢，又非常重要。
2: 是啊，如果大家做生意人，交个只头就听人家来个一打，阿拉生意大吉，或者是打大堂。要是来年也好，各地的过生气，这样呢就是啤酒味甲甜嘢味嘅区别。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地球人起名甲大卫个这撮讲究，下摆咱来进入南方一顶通浪漫。其实咱个听到的是地球俗语“老跳好白话”。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恩话来听做，阿话无酒家。
4: 来哼，这点空。

0: 爆别家戏昂当有这只句话，老跳好白话，别就上个有这只句老跳白话，意思就是卖拍瓜片打明白话。白话就是有人生活当界口头个接应知名个，无论男的老少直听就懂。别跳有一撮硬硬就过很想活，例如茶房会界里两三出胎就有这一段口白。
1: 老四方外头做米红，两足走茫茫，装备英姿拿到江水湖，唐生梅里渡三仓，虽无四年命，却有三分力，自唐自家名又荒咯，名又荒。
0: 只等通俗改动的口白，道出了李老三是一个被英姿尊红的小伙，也道出了一个家境贫寒，爱打打买买，只有本家，也道出了一个立身者本，自谈自家，表明伊是一个老实守本分的人。老跳白话，英心回来就是指生活高级当，人大概话，直接谈出个意思。
2: 好，听众朋友，刚才乐天讲的是第九首歌《老跳好白话》，下播那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布。

好，听众朋友，刚才两分钟教的是叠加强等，只求夫妻心相通。下半一强先叠加强等，五行说妻心已轮，由邓小丁、柯良熙演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天人口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主题节目。下播，让这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长段。叠加长段宣播，下播长段由柯慧桑吟唱的叠加长段，王金玲名动不行。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那末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烈日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准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往白来不来用，首先到地上风情的节目当，咱继续来听地震家己的故事。今日咱从前请来了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以及今日来跟咱配的是蔡爱米，到接下来个南方直听同仁们，今日爱配的是花大表演艺术，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泉中麦，我是恒杰。呀，今次介绍麦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蝶州南界故事。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碎碎的故事，能够人心者成这个非常大的道理。接下来，咱就继续请蝶州历史文化研究院李硕龙老师来甲朋友们继续陪伴南界这撮蝶州的故事。戴老师啊，遐人蝶州人呢就喜欢搭猜谜个吼，遐现在呢，比如电台有一个啊，加一谜台，让大家呢到空档来猜谜个。遐每逢周六个时候，周六日个时候呢，到这个广电又搭起这个谜台啊，特别是外科呀，吼更比个好在地方，个人呢都比较喜欢猜谜哈。到蝶州我不听过哒，来猜艾米，遐猜艾米个猜谜个，我们唔写档啊不？
1: 这个艾米个谜个都是谜。但是米个呢，往往伊就有米名，就是有只写解解米米名，蒙人通的，你只来猜个米对。哎，米就是米解，或者是只个种无开水，你标个是米解。
0: 哦 ，MGT 来个硬来比，然后呢，这个来叶，这样就叫做猜哎米。
1: 我这种爱陪猜哎米，我就来哦，这个猜哎米的故事啊。好。啊，那当时呢，只个种种。台南就有一座火山，火山盖了，火山盖呢，这个人家清末清崩就做了，所以伊黄江就隔壁那，接下来要伊哩是讲究那卖，发生停火，所以呢就那要到别来推做你改革这个门对，因为黄江先生去那，要来取到只的，取只得家来取，得家来取，那伊就叫彭安嘛。搞掉就咩就好来饲，就袂浪费哇！啊，遐那只德姜就饲咯，哎，德姜饲也饲，饲久就变大德，吓，一大德本来冇只胎，但是伊能开银子来，你冇索生，啊，会生你冇索生，加只干呢又冇只德力，啊，遐那只就咩呢？要生出大来，哇来！只系用来猜阿半银，又出个阿米，来半银猜猜啲啲就只只都上嚟，做姜饼，啊做姜饼，然后佢应下就下，下住就打，啊猛食就嗌只系用来开阿米，了啲两猜啲啲就只只都呢就做姜饼，即系，一个过呢佢哋即就逆市话，直做外拍猜米嘅。哎哎，这秀才个来，北字也就来，
0: 靠
1: 读书人就来，所以开银字门口就一个
0: 过
1: 节啊。一过节个时候呢，啊黄江呢就徛到一定，了就比只比几壮，只只树就比几壮只山。

0: 比得光，真真望能力嘢，啊，目力就比只条叫阿米，拍个阿米，你嘢，直直接就点样同佢同到黄江店，唔知啦，比一做一个逆米蛇，个鬼佬就叫做抬得大高啊，就搞只叫鬼，哎，老兄你啊能个咯，黄江一出只阿米，你能猜得就得得上嘅哩。
1: 啊！依度我就知啦，哦，依度嗱啦，你想不想不啊？咪一泼啲多，依度落台多哩，啊，所以依度嗱，好啦，我啦，嗯，依度就台多多高，又多能啦落钱，啊，财米，又啊，再落就落来落去，会好投入啲，啊，个过来台多多高，钱又投入，投入啲黄金，依度一着在，依度几多，依度比落高几在。
0: 一阿黄江十几种，一就高几种，就系介绍下就高几。六种黄江忙下头，一就拍下西度，啊，阿黄江得好，一路越跌落只都上啦。
2: 那就给你意思啦，
0: 错，那推路咪好难讲。嗰啲阿黄江比只一路比只一路落到跌，啊，各各各国那就直错，少债啊就去到。
1: 成日咧嗱，我唔就嚟冇病差，先咩嚟半条太多大角菜，就得方丈啊，一路金山几种食面食，方丈嗱，直愣神神经，依度得，又即系九足成天，依度变九足在，依九足成天，我就望下偷，望下偷就嗱，佢嚟落去，然后我冇白龙差个埋。
0: 啊，我就拍来，拍到蒙差，哎，因为我冇白蒙差，所以一就一跌就去，因为能听得嗱，一部就睇到大高精，我领只嘢，所以就差少啦，直走啦，呀，你，哎，你讲，你始终就要领嘢啊，黄江你就，你冇一个过，一记就叫做，只只都得彩银，我那上街搞白，解放解放解，我那搞白。
1: 黄江忙啊，偷呢就意思，但一路不会呕，有只汤个，你偷好不好？然后我打上街北头，挨北来就拍到，所以我就跌，汤就去北来。
2: 直接
1: 晒嘢，嗯，那可能写个，当然讲个嘢，就是叫做阿米话，叫做当然叫你话，当然个写法话，啊，一米个嘴片就一米个会交出来。
0: 所以黄江家就台都大哥，一对啦，就不比错的坎坷，所以就谈着得啊，啊，那个地球那个菜阿米就是这啥，啊，叫那过去那那那些啊五顶帮，伊家就下雨上强啊，人家家下雨唔热过，所以有天呢就春风来变雨，要怎么呢？摆只春啊，十二菜多。 就摆只脚床就帮帮佢抓个，比如白抓伊，因为吉棍呢，伊来搞汤，白嫩嘞唔就拿一种，你咩啊？啊只只白就咩，伊靠就再食，只熬就那食能少呢？是能。啊，就长能学，就硬白比较食个学字，所以只个就属个阿米。啊，啊，伊无担，因为就未惊。
1: 冇人敢靠打噶，具体怎么讲？下字啊，就来打。有只条面呢，也是属于个阿米啊，伊就钓只个吉啊，只个钓个吉，钓个个放几撮，钓就个下打，拍只高名高能个名，是个高能名，啊，因为这是个高能名，这直接人就先冇出啊，买了只吉。
0: 来结结结，六甲门结出就那种嘢，是个功能咩？啊，一包出，一包出，要一包出，可以做来搞，要那无结结结出就对，这结就上落去，就那无结，那么功能就叫无结，六个就结来了，八了，就那，只要人家啊生病，啊生，万一结个生哇，啊。
1: 啊，牛气，系老生，系生病啦，牛气生病啊，即系，吉棍咧，嗱三界咩啊，嗱三界咩落一落个，即界就冇结，啊，即界就即系已经牛气，即界就生病，因为只落个教佢吹到生话，啊，即系牛气啊生病就三界。 三个命，
2: 都刚好就是古人的命，
1: 是三界，所以自从我家就属于

0: 安米啊，这不对。
1: 所以从啊老师的这答吼，个滴答真还是这三页猜安米，首先就是讲有一所出来环境啊，这套最配爱原因，这个蒙对往往呢是可以滴到或者完全唔当个理解，或唔当个答案。
2: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期再会。
3: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个第三方成为人梦。第九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今日配的是蔡安米。下半日，咱来进行南方直电通人网。今日，咱将来听到的是花旦表演艺术。
4: 我行看热闹，
5: 来行听舞蹈。
6: 听歌来听作，阿华莫酒家。
7: 来行。直点通，
8: 阿土花哎，咱来念只快作。
5: 好，来就来。
8: 来啊！
5: 正月，
8: 立春午睡。
5: 子月，
8: 惊得春风。
5: 三月，
8: 清明谷谷。
5: 四月，
8: 立夏小满。
5: 五月，
8: 芒种夏至。
5: 六月，
8: 小暑大暑。
5: 七月，
8: 立秋处暑。
5: 八月，
8: 立露秋风。
5: 九月，
8: 挂露生姜。
5: 十月。
8: 当小锁，大锁当子，小夯大夯，
5: 十三月，
8: 十三月，天顶也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也躲极光，地四处下冷凉雷公哦。
9: 夜家花旦，大明朝第九版东西门当清帖，大本营后门布界的评论，俗称走鬼夜，要本营其他南外界，例如河南、成都等等。夜家花旦怪卡聪明伶俐，喜昂达夜家花旦撒红跳，大传统界烧来喜当，花旦总是本营双人轻松气氛界喜悦角色，受到观众界特别喜爱。由于花旦多情多义等口，伊个白菜老大。所以别叫花旦，又称菜老一旦。例如西西记的红叶、大浪等沙的一葱、年三百而足应低的红线等等，都帮观众留下难忘的美好印象。老一辈的别叫鬼精，包括花旦的艺术表演，总共会二十四支骨，即是跳皮三风、硬石白米、秋冬之月、新年开始、步足跳蚤、轻蛇背耳。以二入四字诀，基本开掘了地界花旦界艺术特色，也可以带示花旦界基本功。其当手动指挥时指，花旦界动作多属于快捷紧脆、靠打手臂，速度比别人轻快。直观来答，花旦界出潮爱快速快消，消比出慢。入四字诀是花旦表演艺术界基本原理，但是任何南外界成功表演，都必须融入特定南外界世界及思想感情。只有到花旦表演听世界基础者，把南外引好引活，才能得到观众的喜爱。
3: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第一届的花旦表演艺术，下半日那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届唱段。
10: 蝶家唱长宣传，
3: 下半夜来欣赏蝶家唱长，映阳麒麟配红芳，由林超慧、沈小花吟唱。

啦，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哩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冷求养，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

0: 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流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主题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播唱诗由本在松阴唱的地界唱段，口秀澎湖，杂回芳。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您能收听，感谢您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三国汤、胡官包派家天长汤同天女长汤。欢迎收听。

房有藏你不睡，偏偏要睡在桌旁，你要再死再想啊。

松下雄西要出家，下下兄妹不断情。雄西啊，天亮了，我去疏通了，快起来干门。

0: 老婆，除了鸭脖，我丢了一样东西，你找到没有啊？
1: 你丢了什么东西呀？
0: 黑皮花花汗巾。
1: 我们家百万家财，丢一批花花汗巾有什么要紧？
0: 要紧是不要紧，可是我要擦汗嘛。
1: 你要擦汗呐？那你要来得快，还是要来得慢呢？
0: 来得快又怎样？来慢又如何啊？
1: 要来得快吧，拿几个钱到长街去买一批呀。
0: 哎呀，买又买不到合同书信，那要是来得慢呢？
1: 来得慢嘛。妻子绣龙也会，绣凤也会，帮你绣上一批。
0: 绣呀绣不到合同书信嘛。老婆，剪了就拿饭给我嘞。
1: 我没有捡到，
0: 真个毛啊，给你两万三生。
1: 就是100升，我也是没有捡呐。
0: 绣凤虽作孽给人，听筒虽作爱给人。外人无情，家人无耻。爱个东西，忙还你也占到啊？难道上了天下了地呀？
1: 讲得好，厅堂睡着你一个人，绣房睡着我一个人。外人没进，家人无出，我的金钗耳环不是你偷了，难道一上天下地吗？
0: 这个，怪老头这个金钗你翻出好啊？老婆，俺充了些赌，输掉钱，投那个金钗耳环，去玩赌中玩掉了。
1: 我们家百万家财，你熊氏妻子的东西，哪个保官敢当？哪个保官敢领？
0: 这，老婆，捡了就拿回给我啊。
1: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0: 你，贱人！

0: 非常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讲起方位感，客家人经常无东西南北概念，只有上下左右的区分。比如讲，外省人话下太浦下丰顺，太浦人丰顺人就话上外省。至于新宁人唔欢迎来外省，就一般话下外省。佮究竟乜嘅为上，乜嘅为下呢？实际上，一种上下关系同河流嘅走向有关。外族境内河流密布，主要河流有汉江、湄江同天江。其中，湄江被视为外族人的母亲河，全长307公里，支流众多。其发源于乌托山七星洞，通得莲花山北麓次西南向东北串流五华河口，经过安柳镇汇入珠江河，至水菜镇河口汇入五华河，至西南水口镇汇钳江。河水从茶岗镇入梅荫，然后汇长江入梅山，汇石柱河入病村，汇琼人河入琼桥，最终向东南曲折转向太浦人，去三河坝以天江合流通达汉江。客家天气山多岭庙交通不便，开辟辟为富六路往往需要耗费比较大成本，而且六路周边十分容易成为偷窃的藏身之所，缺乏安全保障。所以往拜不同人物的白相，尤其在祖先里几人之间的来往啊，主要还是依靠水路来进行的。行水路的话，索江称为上，顺流称为下，这啊是在上和下的由来。而且上和下以河流的走向一致，不可以反过来讲，一般超过流域范围就十分难再用上和下来表示一同的，以改话过非得出。比如讲，外族人往外出广州一般只能够走六路，所以讲出广州。而龙川人往北多停顿东江前往，至今还话下广州。随着时代进步同经济发展，今下各人市区之间的来往行六路最偏切，而水路除了运送河沙、布鱼同等观光游览之外，已经十分少有市民问津呢。除了上同下，左右也是客家人指明方向时最常用的两只词。比如讲左数沙，右数偏，其他对方国土指示客观形象更加明了。由于历史上的客家人太多是生活在环境封闭、视野疏离的山区，导致东西南北的概念几乎派不上马用场。久而久之，其他就完全被更加客观、更加接地气的上下左右所取代的。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餐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

0: 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能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能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阿梅花，就能让爱能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有心连麦爱前行》，王菲阿哥一条心，客家人的冯伯带，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外族电台客家课堂。
1: 今日节目同大家来介绍下客家人的封闭带。在客家地区，封闭带是阿嬷带我阿妹必备靠手的工具，特别是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条安尼的封闭带。封闭带制作方法十分简单，用一条发发来长约五米的干色的缝布的裁剪而成，莫小看一块普通的缝布的，真系一块唔显眼的缝布的，几乎喷水的太多是

客家人土过的演艺时光。以前客家人爱出做农生时都是全家出通，无多演艺术可以靠装顿生意呢，所以做阿嬷的就经常会把生意呢用封闭带缠了身后，必定生意呢爱出做事。客家妇女群劳是众所周知的，以前经常听老人家讲起，可以调侃艰苦的人胎。客家母亲经常唔满意咧，就爱下体做事，为呀却多精后饭食。做事时节，做阿嬷的把生意咧缠在背后，听出松鼠可以剃度的忙碌，背后生意咧会随着母亲的身体摇晃而左右放通。几多人流得后冷水，流得皮水，带头就帮阿嬷剪头发。也会不时举起小鼠来去教一下阿嬷跳男猫。母亲的背就像生人的床，生人在母亲温暖的背后肥皮的母亲呢是热身的食物。封闭带喷水的生人的时间十分长，从生人的出生到学会行路可以团时间度的做阿嬷的免疫都是人的必定生人的，即使十分累也无半意一人。封闭带虽然做工简单，但也是一道客家人婚嫁时必备的皮夹品之一。其之所以选用红色，是因为其象征的子孙满堂、风风火火意思。在客家人眼中的红色代表的喜庆和希望，也有吉祥意思。客家老人们希望封闭带能够保佑生人的平平安安成长。客家天气讲究的是多子多福，人丁兴旺是咱家族和家庭的荣耀。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母亲生育五六个孙儿呢，并不是件稀奇的事情。有老人家回忆以前讲到，后生一下位啊，20多岁就结婚，生养的六个孙儿呢，一个兼职另一个。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也没见他按到讲究，准备孙儿呢20多年就到其他地方去做事。用一条封闭带闭着生意呢下体来一做事，闭眼一眨又一眨，等生意呢都状态的自家身体也渐渐不好的，背囊也脱回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上头的封闭带竟然变成了一种回忆，一份情感。但是封闭带所带来复习还在留下客家人的意识度的参透了客家人的生活当中。在农村地区，见他还能经常看到一些封闭带和用封闭带闭着生人的母亲在田地里的劳作。非是旧时农村只有黑白色记忆，一条条封闭带又以希望一样散播田野度的耕地度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风色慢慢褪去，唯一褪不去的是一只属于封闭带的人体记忆。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来为你带来三个创作秦一场探花诗人郝米仙，客家米仙太仆鸭琼江琼口纪录片，给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啊，有人做不求你的题呀、啊，胸中啊多少如何方？哎呀，在林上我的胸脯。下水中乡啊，给个把云头，把云把让个万年容哦，泪满个情哦，人人都喊呐、啊，春风把头个五九朝，哎呀在呀，做人爱忠良。

福善慈善噶好道咪哟，父母噶团结就人人敬咯，家庭噶比佛就爱人去，哎呀，在啊，吉祥。

家庭，你就个开水煮煮饭呐、啊，家父个长呢万事兴，哎呀，在寒天个。

是丰富的八百秀啊，蜀山如露的勤笔干，好汉无安苦。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糖班的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3: 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客家美食泰普的鸭松羹。鸭松羹是泰普的传统甜点小食，属于客家菜，在众多客家小食当中是保持最传统最古老的一种菜品。根据史料记载，古人在顺早以前就以木薯、番薯、芋苇一些含甜分比较多颜料为主体，譬以其他果类制成甜食，增强羹汁的甜度，故名甜羹。鸭松羹却客家甜羹的经典之作。鸭松羹是泰普人的传统甜食，主要盛行于泰普人上辅料以及凤凰、白毫等象征。鸭松羹通常味丰厚实，口感类似果冻，甜而不腻，而且香嫩松软，带有一种特别迷人的山羊香味，用颜色呢有一种异目异形的感觉。不仅如此，鸭松羹还具有排毒养颜、驱邪驱除等养生功效。讲起小食，一份鸭松羹的量可不小，价格也不便宜。哎呀，是因为制作鸭松羹所需要原材料比较多，制作工艺也相对复杂。鸭松羹的泰制做法是先将三分炒熟，再撇以红糖同适量清水煮成盐醋汤，装起来之后用布的锅里洗掉汁子，再倒入到锅头度的加入陈皮麦、山羊麦等配料，并且煮滚了之后用洗液均匀的洗一下熟粉一片，接下来注入油料，同时不断的搅拌一身。鸭松羹的原料并非鸭血、鸭肉，也有天分红糖、食用油、眼神麦的陈皮、瓜片、山羊等制成。泰普鸭松羹何以得名呢？根据泰普当地老一辈厨师称，以前用鸭汤撇以薯粉、甜果、食糖等制作而成。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无从考证。但是，其土地制法已经印证了其源远流长的食文化渊源。哎呀，却客家美食泰普的鸭松羹。

客家学堂同听来介绍客家美食，全球的齐鲁饼、八种泰式块饼，爱情是丝样的饼皮，夹心有长糖是芝麻，一到最多甜香四溢，而且无人去全球镇加以呼啸一套传统客家美食齐鲁饼，也是老一辈客家人关于下南洋的回忆。客家人的历史是一部千载历史，从中原腹地翻山越岭千载两难，又从两难漂洋过海千载海外。全球作为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满载着客家子女的浓浓相处。今下繁华落尽，全球镇空荡荡的火船码头巷，依稀能瞥到当年送别时齐鲁饼的甜香。齐鲁饼色彩主要有面粉、长糖、砂糖、黑芝麻、白芝麻等。制作方法主要是和面，油菜调压出面皮之后，包括长糖、砂糖、黑芝麻、白芝麻等色彩调皮而成的馅料，然后运用手工油压将其制作成圆形的薄饼状，置于烤炉中制作而成。讲到嘢，可能一当人都好奇怪，一只名师系哪来呢？一种讲法系，古时候为了节省巧火，把饼叠喺炉边向风烤，因而得名。另外一种讲法，据全球镇每记齐鲁饼店的每老板介绍，之所以喊做齐鲁饼，是因为以前全球当地村民做齐鲁饼时使用的是火炉，先在火炉下边升起巧火，然后在炉下方放一层铁丝面，用炭火烤饼，边烤边翻。做饼的时间，我以吃其他炉的这个，防止饼烤不熟，非常烧焦。以其实在客家方言当中表示站立的意思，因而得名。齐鲁饼的口味外形太子同北方太饼相似，是客家祖先南迁时带来的手艺。整个饼从腌材料到制作包笋，全部都是天然的手工完成，但又不会损害其耐包笋的铁线，只要将其放在食品袋中密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包笋15日左右，寒天可以更久。由于便宜夹带包笋，齐鲁饼是上个世纪客家祖先们下南洋时必带食品之一。记见他穷求古镇乡老一辈人的回忆，而时节祖先们为了生存，南下养羊时，几等人的家人妻子会为几等人准备满满一堆齐鲁饼作为干粮，途中充饥。从穷求出发，听到每个河南下，唔认出就会太不认茶阳镇，而且同样也出产齐鲁饼，但身边的茶村赶十图以穷求略有差别，让一等人觉得奇怪些。去香港新界也有人制作出卖齐鲁饼，口味茶村同穷求的几乎模两样。新界同样也是客家人的刺激体，以梅祖客家同宗同人，然而要齐鲁饼制作工艺传到的，其实也并不奇怪。

0: 堂关闭，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嘅客家课堂同大家来介绍客家美食全球嘅五山款，要等丰富物产嘅千人古镇，每人去全球镇，加美食是以制作精良、用料讲究而著称。特色美食是相当多，羊翅汤、五山粉、炸肉圆、五仁、麒麟饼等等，都是全球著名美食。其中五山粉就是全球人天平拍的米头。五山粉全球家家户户都会做一套主食，也是招待客人的一套家常菜。通常一端上来，每人装一碗，十分快就已烧一光。满嘴都是五香、肉香和烹等汤汤的酒糟米，食过令人回味无穷。五山粉是每人全球的特色美食，山在客家话当中有水的意思，所以山前客家人喊作水子，因此单从市面上来理解，五山就是五肉水炸意思。在食材选择上，自古就有靠山食山、靠水食水的讲法。全球人不单只讲究食材选择，做法同样具有独到之处。通常用来做五山的都是莲藕，五山的大概做法是切三斤重左右的莲藕，洗清摘实之后剁五条，洗五莲，剔中骨，将五肉剁成浆，加姜丝放到油锅度的泡炒，吃到五肉呈金黄色。莲藕因为肉质较为甜美，与天然黏土，炒熟之后会变成粒状散开，而散开的五肉粒即为五山。在客家话当中，五的五同否定词五是谐音，因此五山就是五。

0: 汉江分析梅江、天江、梅潭河以三河坝形成一条溪流，流经古老的太浦太马溪镇，将太马溪镇分割成东西两岸。太马码头比梅人去琼桥镇的码头还要早几十年。太马溪水路交通便利，商贸繁荣，水路交通通得汉江各乡都可以通小轮送到梅人琼桥，下到潮州。六路交通由太马溪经太流可以通琼桥，经小流可以至梅人的石寮以及冰村，也可以经龙江坳到太浦高碑，也可以由龙江坳经过盛塘到丰顺，河西就可以由中柱通往太浦浮寮北后，可见当时一个码头的重要性。太马镇自明代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历经清朝、民国的太马溪市见证了家国的兴替、社会变迁和发展。据查，太马旧称六福乡，乡中有溪市含着太马溪，街头引体之年水湾秋坡建起了建筑，有下街、上街、沙仓街、河顺街、马中街同新街等六条街头，一共有店铺328间。太马溪市形势为同行同同游奠定的基础。清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太马就已经设立了邮局推判所。民国时期还正式了中柱推判所，分汉江、天江流域各溪市邮差，从而由小轮船运送。到1949年，太马有3条邮路，可以通三河、沿海后、昆仑等3地。邮局推办所除了主要投递邮件和审判天发天报等业务，一直保留到太浦街坊。去太马溪下街面主宅街，与人撇起风情的石群料棍，料棍都会用人粗料的作业加湿一应起前，同时还教自由白银锣鼓观赏十足。不仅安呢，就连茶点酒水也十分齐备，许多的喜爱一道文言密下都会原始白夜，非常吟诗作对，非常谈天说地，非常佛琴弹奏，非常说古论今。以前你的廖冠双初者都是有头有面的人物，譬如太浦广东汉乐太家的姚琼基，当时就经常来到摄传廖冠同汉乐爱好者一下合照。到后来摄传廖冠就发展成为太马国乐社，几百人风雨沧桑，上攀照过四大朝代遥遥岁月的太马戏师，留下为厚重的商业文化，从商意识浓厚，人文资源极为丰富。最近几年，喜欢探古潜踪的学者从商自然生态谣言纷至沓来，而古老码头、戏师、悠长的西康诶，突出了其了令人流连忘返。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竹书歌《破江重人》，唱口人回答，记得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有你的信了。
1: 哈，有俺个信，有俺个信就不爱呀。
0: 毛把人，
1: 有毛把爱。
0: 哎呀，好好好，本爷本爷本爷，
1: 尊敬的，亲爱的，心爱的，
0: 感动了耳朵啊，
1: 爱、哎、呀。

你就唔爱你

0: 你告你过来，你爸爸恐你妈却打离婚了，你爱跟你爸还是爱跟你妈哇？
1: 我不跟你爸。
0: 你不跟你爸，跟你就跟你妈咯。
2: 嘿呀，你不跟你爸，跟你就跟阿妈咯。
1: 我也不跟阿妈。
0: 哎，你做嘛跟又不跟你妈呢？
1: 因为阿妈爱国家，我敢搞敢派，倘派人家做阿爸，我都不好意思哦。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糖真的买着天台客家喝糖。
1: 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下莫因其穷口镇的硬皮塔。硬皮塔俗称穷口塔，位于莫因其穷口镇梅江下游的铜盘村境内，为明末翰林学士东江四港李思顺，也就是李义和创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也就是1629年，直到崇祯二年到1629年张建成，历时十年。据传是因为李义和中间人之后，曾先后四次上京会试读书出宅，觉得穷口自梅海出口处山川文风坎坷，欲建塔以补风水之不足。建塔之地选在了穷口河溪水转盘之处，此间时一塔名为穷口塔。李义和中飞渠的第一人，也就是1629年改称为硬皮塔。硬皮塔属于六角石，呈八角形，有七层高40多米。塔的最顶端长得有一座大约1米半、重达1000斤的铁柱的保护炉，至今没人讲得清其样样的被放到塔顶之上的。塔底层以方块花岗石作基点，其各层则前为镶砖砌筑。塔底正门门额属于硬皮塔，有李思顺亲创的对联。南向各前飞，以出作中流之地。风神天外秀，万人听魁表之光。塔下坡左边上有文昌阁，为当年李思顺藏书疏科地方。据传吴天马的时候，人飞塔都呀曾经被一堆蜈蚣精，每摆都会按不透，发出恐怖的叫声，更有四方相连。于是村民们请来法师做法事，并且作为一个公家管了塔都的，当然不确实安全的。他竟然没到以后就平安模式，就把公家作走了。但是一到暗部头，蜈蚣精又开始作怪，你们无可奈何，也不可能留喺个塔内管理公家呀。终于有一日雷雨交加，只见一套天光闪上硬皮塔，硬皮塔等霹雷揭开一太一剧后，从此硬皮塔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硬皮塔便已有蜈蚣精，当然也只传说。但是硬皮塔等确实曾经霹雷揭开，一旦塔等揭后，是后来有关部门为保护文物储存修复的。硬皮塔下呈塔下潭，当江水涨满，岩下江水满潭，水中时汹涌澎湃，万马奔腾，景色壮观。300多年来，硬皮塔一直屹立在梅江北岸，发酵初上的出游必是经过的塔下背。离乡背井人们每到此地，都会不约而同的叩首仰望这位雄姿，一一拨沙而去。多少年来，这座象征家人的古塔，一直屹立在海外贼子的心中。

0: 堂班地，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同大家介绍麦做天府治书的创修者祝枝山。祝枝山是明代书法家，同唐伯虎、文征明、齐振清并称江南四大才子。明代粉丝纪念，明正德十年，也就是1525年，因广东惠州府行人之一，至明正德16年，因其八年，以嘉庆元年，也就是1521年，官至应天府，也就兼辖南京通判。擅长书法，一工十文，又以草书神秋为最高。当时流传有唐伯虎的画《祝枝山》的诗，安尼讲法，是明代中期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祝枝山还生来因知音八人，纯真爱民，清真廉洁，卓有政绩。还生来因其内能够体察百姓疾苦，努力做下心力储备，有益于民的事。其导演所做体验事情，就是弥富四方，通察民情，深入感恩赋税。还有因其内百姓生活太有好转，有不少人家可得到丰衣足食，而其自家却因为取缴赋税不利，本朝廷甘心停薪。当时行人因沙飞之事十分乱，治安不好，要强讨经常出山谷放火抢劫。其赴宴之后，以利太百姓，教育沿途民众，并施展计谋，设法开闸走神头，破坏了30多个墙头，从此行人印度得以比较安天。祝枝山不仅重建行人上路的关帝庙，而且创造新的佛山岩寺，亲属属下刚建有力的灵岩两寺，刻以佛山岩的石壁行，并写诗刻碑，同时还把江南制作点心的技术带到行人，结合客家点心制作特色，制作成一种蜂蜜土铁的食品，又食又香，又脆又甜，色香味齐家，命名为辽花，是为当地人喜爱点心。祝枝山作为明朝著名的泰书法家，今年龄55至62岁时，正是书法家风格成熟的高峰期，有一道传世之作均出自行人眼内。可惜还行人不天留下多少秘籍，唯一相传留下行人的秘宝，就是在佛山岩寺题有灵岩两字。然而每株山笋最早腌制，就是明正德行人腌制。祝枝山奉命亲自主持编纂，并执笔用草书书写前书，由行书以行草，最后编成狂草，成为传世中的珍品。既是一部书法秘籍，也是梅祝师最早一部自书。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2: 咱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择的客家戏的传统剧目《鸳鸯戏》第七场的欣赏。还是最后一场戏哈，昨日有听到讲，这个家奴芬安娜跟小将呢来到了军机处哈，骗出了这个令牌，点兵点将前往一款路顶呢去保护技术将怀稳。那另外一方面呢，因讲啊，这个相爷呢是带着这个家奴哈，是装作钦差大臣，啊，搁有这个御林军啊，要上队呢将这将怀稳啊来斩首哦。好家在是昏暗顶人啊，挂告救回了这艺术。那最后的结尾如何呢？皇帝啊，知影这件代志哦，也秉公来处理。

0: 因为今天的时间我们来听最后的悲伤
1: 一个这本家都所以在胸怀温小心教过不错所幸
2: 是
1: 相机告听他牙相机告哦相机告相机你让我听懂接受你哈万岁哈万岁洪天仙问洪天教啊三年再多中怀问最在之都今年清切带领进军再来中国开拓就得进化清除两地慢着
2: 好
3: 是
1: 来呀从中怀问阿阿三修
2: 你是火灵卡来莫怀圣经
1: 啊哦喜之
2: 日
1: 啊对于喜之要行车了啊
2: 那这说什么呀
1: 我母有领我写来联系这回中怀问
2: 什么
1: 来请记呀
2: 好啊来呀
1: 三将官火阵该发兵库
2: 是
1: 哦啊今年草泥瓦桥穿宅信教
2: 这干老宅不干给你的了了了了
1: 篡改信教航海路线最近难得带兵部哎欢迎进
2: 早吃早吃
1: 休一下千秋江峡当日正去让亲自检去请罪将停不干
2: 哦哦哦是是是
1: 你哪去昏暗乃敌了
2: 来这家伙醒了
1: 可以啊假水老干回过

0: 何听无案
1: 老根红明无人用棍一般出来
0: 我不立雕花架何林哈林
1: 学家先给多处管顾老根见病救人啊
0: 所以何林中怀问一事就怀问现在何去
1: 老根中这回无用现在却反向下这是古董家报完牛气这是假笑
0: 啊古林大师献计
1: 就是水壶啊
0: 水壶
1: 有羊

0: 闻罪改造啊！
1: 下路爹爹，何家小小求你丢灵，再生再修。
0: 以有何红，论功改凶。
1: 爹爹，你是究竟是改生，也是改修？
0: 哦，啊呀，你不会是指魂啊吗？
1: 就是就该
0: 该
1: 该斩斩
0: 斩魂案，
1: 怎么魂案？你
0: 啊，不出言语，魂魄难容。你也是为何一表情罪罢了？
2: 罪呀！
0: 万岁大度，大开中文言家现代啊。
3: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0: 闲魂汹涌，说心里魂松烟，从桥魂难，永迎现驾，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殿天，罗行有罪，何太天气？罗言轻为边关惊乱，陛下大功，何罪酒？铁万岁，心里松烟，从桥魂难。自行一条花杆。

0: 出营敌，动用兵棍，刺杀官机，追究来时，金将军及天骄，何梦兴财？
1: 刺杀官机大事，我愿听东北定心里，定心动作，
0: 下线问满。满了岁，
1: 从朝昏暗，你既是军机大事，非同你意，多令将兵，所为何事呢？
2: 是为玩游戏呀、
1: 啊！玩游戏，
3: 柳氏此戏，将行大吉门。
1: 罗行秀寂寞
3: 不当，喜你随后管事将与聊此戏，
1: 就是此戏吗？
3: 嗯，就是此戏。罗小牙为何带笑？
1: 罗虎笑天下事，竟有人去错看。嗯，这行遇见进兵，便得此戏就小注意个。
2: 哦，此戏黑兵等于是一魂天机门。
1: 看，玉腕左杆已亮亮在目，我心胸穷极临错了。
3: 是，徐来顺，是你随后比丘之戏。也叫玩游戏，会混淆以错代理，提亡行秀。
1: 如此顺推，罗行秀篡改学校，也是罗虎模仿罗行秀之家，以错代理了。嗯，要不叫不都别下性格。
2: 啊？原来是你篡改的，你
4: 是
2: 柯南罪，只要是老干将军鬼就将一世纪洗朝阳，短时假笑是几乎假罗。
1: 慢，将一世又是何人？
0: 铁板罪，这个小人进京用多不多，专将一世将怀温见为兄弟，免于死啊。为国大恩，乃上次玩游戏正法，所生旧历史就是此人。
2: 哦，原来是个穷义之士，
4: 最后为求得此信，却误过忠义士行凶杀人，将他问刑死罪呀、啊！
2: 求来呢？
5: 大理在地上报丢，因多留杀害义士。今日宋英自己无奈，将多令将兵。
4: 是老干出了我敢学家多令将兵。
5: 算是今日的主意，
4: 是老干的
5: 今日。
1: 嗨嗨嗨嗨嗨，看你两人正当对敌，却也含忧。呵呵呵呵，你将到来。

0: 断水户家咯，
1: 断水户家
0: 咯。啊，万岁啊，在上，路在桥桥，在桥桥，桥桥桥。一队人叫伊断桥，不停上前再。
2: 那大事谁做？是为有兵良心，要兵吗？
0: 啊、这
3: 万岁面前有再文话，就是提官大罪，要的吗？
0: 说说这来，是。是水夫人听说文侯招心中外婚，伊就连夜赶入京来啊！
2: 胡说！武林一家当成是何干？
0: 啊！你当夫人定计诡诈，叫奴才搬路，断之要摧毁中外婚啊！
2: 既
0: 已所想，有何不行之时？
2: 啊！有求难婚呐、啊！
0: 篡改教子，左右失灵，也非之子了。虽然天
2: 是啊，
0: 你所作所为，千金如山，还不抵条林罪。
2: 唉，多心一时糊涂，偏听天事，已经大错诛心。但求
0: 定水门篡改教子多有失灵，该当何罪？
2: 这行罪该万死，
0: 死罪可宽，活罪难免。形象失灵又断假条，受问失灵日久多出罪证，罪上加罪，可宽难容。因为我何在？
4: 因为我在。
0: 水难千夫妇，千金反背流沙将军，水夫恶魔，阿夫行丢斩官之将，
4: 严记，
0: 断记，
4: 我记，
0: 铁男地府丢东，却是孙子无害良相，罪天悔天，立即下去官带，一击为民，以敬好友，
4: 严记。
0: 恁两人多领点兵，虽犯军法，但破邪教教立下大功，此事定就不加追究便了。
1: 下一步大马帅，
0: 领兵，
1: 领
0: 兵，混罗显亲，中外军现在何处呢？
3: 现在客房听说，
0: 算将怀恩。

0: 真精彩的一段戏吼，这就是三 D 的歌架戏的鸳鸯戏，最终呢就是听了伊的这结尾，啊，算讲是圆满大团圆。小姑，咱这款戏曲的这款三部曲，对这三部曲开始呢，一直到了圆满结圆呀，拢是安尼的一个形式。好了，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部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哎，就啉烧的，
2: 是就听故乡的。
1: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2: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我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我南天气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吉东村呢啊，叫做苏沙乞丐哈。那这个剧目里面呢是非常的精彩，是对京剧啊，伊是过来的。那今仔日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的啊，就是选择的歌仔戏《吉东村》的第一场《游园》。由于呢讲的啊，就是这官方主题吼，王金龙啊带着阮娘呢来京城参加考试啦。第一道考试呢无中啦，啊，就失意啊，来到了这老村医吼啊，去熟悉了名机苏沙，两个呢是互相爱慕吼，定下了终心啊，而且呢，佮将这300,000阮娘呢是开进了了哦。那展开了了后呢，老村医的这老码头啊，就将这王金龙啊赶出这妓女院。苏沙呢提阮娘赞助伊，搁一道上京赴客哈。那无想到呢，王金龙去赴客了后呢，这个老码头就将苏沙啊改配和这款一位这富商哈，这先生啊，或者富商和这苏沙呢改嫁啦。那苏沙呢去到富商因家呢，是做这睡衣哦，啊，和大帽裤兜，连。然后呢，佮互陷害，讲伊害死了这诶富商，就安尼呢，互判死刑，要付这款台湾呢来三董回信。那回信过程当中呢，发现其中的一位这官员呐，正就是新科状元咱这个王金龙。那故事呢，就是安尼的一个这过程哈。那这三董回信过程当中呢，是能够熟悉个小林啊，结果剧情呢是圆满大结局。那今仔日呢，咱们听到的就是这个王金龙第一道到这老村医哈，在记录医内面呢，熟悉了苏沙的这段诶表演加这情节，非常的好听。过最闽南的这歌仔戏来演唱呢，是更加有咱闽南的味道哦。那这时间呢，咱就到顶来欣赏第一场。

Ha ha ha!

0: 看去，金哥，你再用提我的名去做官了吗？梅花公花旁，我梅花不念花名，要叫我念啥？看去啦！我问你，你来这要做啥？一来梅花，二来向恁王妈妈讨钱。王妈妈，王妈妈，王妈妈在苏三的班中，钱等明仔日再来提啊。
1: 好，不要紧，牡丹开花。
0: 有钱人客，依旧水准啊！

0: 受气咯。
1: 要想，要是这个所伤，真是要气死我。

我探子。

0: 哎呀，有嘴就讲甲无烂，伊啊全无听半句。
1: 妈妈，阮姊妹甲伊苦劝就是，妈妈你放心吧。
0: 好好好，恁若是看书啥物扛来接客啊，我买人相迎结婚。
2: 多谢妈妈。
3: 接客。
0: 那恁赶紧去准备准备的，哈哈哈哈哈！我来去看看是甚么人来啦。
4: 阿妈妈，迄阮老人过来啊嘞。
0: 来就来，有甚么通好笑的？
4: 今天你来吃不比英日啦，是你刘春妮大福气呀、啊。
0: 福气，敢是甲我讲甚么财神爷来啦？
4: 就是替你啊，请了一个大财神爷来哦。
0: 啊！真是大财神爷来啦！
4: 大财神爷！

0: 紧拜见翁公子，
1: 公子快见，松松有礼了。
2: 小仙呀，一礼了。
3: 你我在此，你我在此都有不便，应该暂时退下。我老人出来去外口佚佗佚佗的，等一下再过来，等一下再过来啊！
0: 哦，翁公子，说三年听唔捌事，哪有怠慢，请公子你着原谅啊！翁公子，请用膳。
2: 苏姑娘，不知你芳名。第八大人，喵喵喵喵，我翁金龙只在文在书房，今日到处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想不到红殿之中竟有一处绝世佳人啊。苏姑娘，从今以后我愿思想到处，不知苏姑娘可以见怪吗？
0: 公主乃是贵人，哪听见来主动接待，岂有见怪之理吗？
4: 这是龙仔礼貌，天数见呐、
0: 公主为何不行？莫非说啥物太慢？
2: 岂敢岂敢，过时了。
0: 啊，这三百两，哎呀，说啥快快快将翁公子给捞了来！翁公子，哎呀，说啥你？
4: 翁妈妈，你放心。我担保你明仔载翁公子会再来呀、啊！
0: 哦，一定一定一定，请伊再来呀、啊！
5: 你连怪伊！
0: 来来来，恁来看，三百两银一杯白啊！
6: 哼，见钱就笑，
0: 唉。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煞煞来。刷刷

这个如花树叶的露出。

亲笋真精彩一段吼，这就是山地的瓜阿姨玉东村这块叫猫。咱那听到吼，这王金龙呢，隔日啦第二道，搁再来到了这老村医来找苏三猫。两个感情呢是愈来愈好了，那就只能早快点落去，有搁较精彩内容无？明仔载咱上款时间，这个继续听落去。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我就到这块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百姓牌。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0: 有华人的地方。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14: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牛，一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史战场，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由蒲老板应县增油应是古侠多名王子父子见面十分尴尬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花旗奴第十九集戏上天降随随开讲
1: 说李元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周瑜做红毛啊来到东岳庙要来烧香许愿结果煞去拄着贾中秀甲赖兴两个人来起三拍啦。周瑜做看见这两个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一排敢乱动想起家己所受的欺负甲委屈想起家己亲生家里中秀不禁伤心的哭伊牵着张氏的手，目屎流目屎滴的说：“要是咱中秀家己若伫咱身边，咱嘛袂较作凄惶啊！啊，这两个公子哥啊，因明明就是要来欺负咱两个老人，无人通来气人。我的中秀家己啊，也你要来伫阮身边，嘛着甲这两个差不多大路啦。”说到一搭，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唉，也历经二十年过去了，即使伊呐，长大成人，嘛袂认得，就咱是因的亲爸母咯。老爷，要你说咱两个，那也够成冤枉啊！哈，说了，伊又搁正伤心的哭起来。也这两个老伙仔就安尼正实掉，一路哭，一路颠的落山去。”啊，为说这两个老伙仔沿路乞讨，不知不觉又搁来到二十年前点小李这个酒馆门下口啦。三款一关，我别忘，当时煞感觉心肝头，咱一阵搁一阵，安尼痛疼，一下哦，真煞跍落涂骹咧啦。就用做赶紧问说：“呀，老伙仔，你是怎啊？”当时说。老爷，呀，我心肝头唔知甲乌白帮我一阵急疼，你赶紧去讨一杯烧酒来当我止疼，唔知去杀着荒啊未啊？好，安尼哦，你等一下，即搭有一间酒馆，我去找一个点小李哦，来讨一杯烧酒来同你啉。这位营造说了，赶紧行到门口口发说：“大哥啊，呀，阮老爷哦，唔知是去杀着荒啊是啊，急病心疼。”大哥，你好人，喝一杯烧酒，讨阮好唔？夜店小李今仔开门做生意，都也搁未开张，看见来一日乞食，有淡薄未通北，就说：“老伯啊，恁老的着急闭心疼心，哈哈，食，对面迄一家药铺有治心疼疾病的药。”专门私下吐出来急难病人，搁唔收钱，你赶紧去共伊讨一贴无？周瑜做事先是有种个大，安尼多谢大哥，多谢大哥。转身就向街对面迄间药铺行去。这间药铺的老板唔是别人，正是以前嘉陵的管孝先生陈德夫。几年前。陈德夫感觉家己有火了，啊，经常头晕目暗、目睛打彩，就主动向家人辞去管销的职务，家己踮厝内开了一间小小的药铺。也毋过，伊开这间药铺并毋是为了要赚钱，而是专门施舍跩着急病、难症的人。虽然是以奉献施舍为主，但是有一个哦。去托医好的病人，会主动摕淡薄药钱来留下伊，所以陈德夫这间药铺也是有一定的收入，安尼都无了也无赚呀，只要伊哦有法当维持落去。这一日，伊都才随开好对门呢，才坐落来呢，就煞看见一个老阿伯扶着一个旧做龟汤的一个老阿婆行入来，老阿伯行向前来，随间施一个礼。哀求说：“先生啊，也好人，可怜阮咯，也阮老的哦，唔知怎啊着 心痛疾病。听说先生你一搭有专治种个病个好药，也老汉啊不揣摸妹，求先生施下一贴，救救阮这个老母。说了后，又搁弯腰连连作揖不止。但爹夫赶紧将伊拿了，热情的说：“哎呀，老伯，免礼免礼，有药有药有药。”说了就摕出一贴药，递上就用桌。哎，你赶紧。

0: 恁将这贴药转转恁阿婆食落去，保证药到病除，即刻就好。也你免指头我，我是做用得救命声的。你只要替我宣传，就会做得。我叫做陈铁夫。周永祖之哥又感激的说：“多谢了，多谢陈县，多谢陈县。先生的大名叫做陈铁夫哦，陈铁夫。欸，周永祖又推咧，哪惊哪念这个名，感觉这个名啦，那怎熟悉啊？真对的模式，老呀，你唔知会记得这个什么人哦？做陈铁夫未？”这个陈铁夫这个名啷个怎熟啊？张氏服下药丸，马上感觉心痛减轻真多，也阁是张氏的记忆较好。伊说：“老爷，陈铁夫，你煞袂记得来？二十年前卖家做中间保人的，就是陈铁夫啊！”周永祖大腿一骨激动的说：“哈，真是，好在陈铁夫，我记着了。哎，我赶紧来去找伊。”周永祖真兴冲冲，回到柜台前，看到柜头皆是白头毛的陈铁夫，声色真低沉的。陈先生，无想到。你比当年老真多咯啦！也陈铁夫举头看周永祖，看起大半日都袂认得，啊，腹内暗想：嘿，也伊敢毋是惊我去找讨药钱？赶紧说，甲我是老熟人、老朋友哦！啊，周永祖看起对方袂认得，家己就说咯：陈铁夫先生啊！也你先是煞袂认得我心，陈铁夫看到面头前这个老乞食，还是想袂得起来，啊就问说：“老哥啊，也你姓啥名谁，哪会捌我？”就用作说：“陈先生啊，二十年咯，二十年前我伫一搭卖一个囡仔，毋知你也会记得袂吼？”陈铁夫真恍然大悟，激动地说：“呀，莫非就是那个卖家的周守财哦？”周永祖说：“是啦，就是我周永祖啦。呀，阮至今也一直记着你这个大好人哦。你也搁会记得我加贴你两卷钱，托你袂？”记得我教师，嘛会记得你陈铁夫啦。
1: 周永祖回顾，如果起着假重秀，一看到此人竟然是当恶庙拄到的恶兆，因会作何感想？咱听讲古人继续讲。

位观众朋友啊，小婷姐淡定呼吸，秀才啊，呀你这哦，得欢喜咯。恁迄个长寿家里，这已经有人鬼有人住咯啦。邱英祖问说，也因迄个养父，迄个灰心的冤鬼这怎啊咯？老冤鬼已经过身咯。邱英祖一听欢喜啊，连连叫说：“死得好，死得好！”迄个拍阮囡仔，迄个老太婆有滴咧无？呀，迄个冤鬼娘就比冤鬼搁较扎实咯。哦，啊，死得好，死得好！邱英祖也搁唔过分，对迄搭气噗噗的嘛说：“吼、哦，呀，好人鬼过世啊哈！想当初用两公钱强要买阮囝儿，也搁要找我算什么伙食费？真真是假仁假义，丧尽天良！嘿，天公伯有目，如今因倒啊遭受报应咯！骂了一阵了后，就用作心肝头的愤怒，终身发泄得差不多，就问说：“陈先生，啊，阮迄个长寿假儿何先？”但调夫说：“好水溜溜啊，也着

0: 恭喜你哦！家元月万贯家财，如今皆是人家长寿的咯啦。这大家嘛叫伊小元月。周应祖就说：“等先啊，要我求你好人好人，将阮迄个囡仔叫来，甲阮三见一面好先。”陈家驹真爽快的说：“要将阮阿得阁求我啊，好势好势，我这就煞来去找伊。”观众朋友啊！人说无卡不成之，陈德夫多只随要出门去找贾长寿，哪知贾长寿煞家己上门来了，一看到陈德夫就说：“哎，陈叔啊，啊，我要来看你呐，你要去倒落啊？”陈德夫笑眯眯的对伊说：“小员外啊，呀，你来了真够拄好哦，我才拄要去找你呐，恭喜你哦！”贾长寿感觉莫名其妙。啊！看到陈德夫问说：“陈叔啊，啊，我要去从何来啊？我拄只死老爸哩，你咧共我恭喜啥？”陈德夫就将贾长寿手牵咧说：“小员外啊，你过来，你过来，今仔日我要将实情讲你说。你本来并毋是贾老员外的亲生囝，恁亲生老爸叫做周应祖，是秀才。”20年前，您老爸因为无钱度日，无法通将你饲活，就由我做保人，将你卖当贾元月做家。如今你都煞成人咯，您亲爸母今仔日记得一搭，想要甲你相见呐。陈德夫说了说了，喉结滴落去，目屎哦煞滴落来，自言自语说。哎呀呀呀呀呀！呀，我说在要做咩呀？20年来，我一直温暖你，老夫今仔日说出来，北里也阁真艰苦心啦。呀，恁亲生爸母是真可怜，是虐待，因受苦受难，人饥受寒，你是想袂到的哦。陈德夫拿起目屎，拿牵着贾长寿的手，来到周应祖甲因某张氏面头前，切切切切切切切，这两个就是恁亲生爸母俩，你着赶紧来拜过恁亲爸母哦。贾长寿请足足要看一摆，举头一看，哈！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君子相见，经历修家怒火苦冲天，文员英气，真相大白，原是周家宅。欲知详情，请关注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前。

0: 里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尽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古之上记，经历修家怒火苦冲天，文员英记真相大白，原是周家宅。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字幕第20集，一家团圆，岁岁开工。
1: 说梨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周应祖甲因某张氏到东岳泰安神州庙咧烧香诚心，我倒来又对甲陈蝶夫来重逢，正好贾长寿也要来找陈蝶夫，牵着贾长寿的手来到周应祖甲张氏面头前说：“这，这两个。”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你赶紧来拜祭。贾长寿举头看到这两个老乞丐，几个人皆戆去了。伊看了看陈蝶夫，又搁看看这两个老的，怕是嘛唔相信呐、啊。就说呀呀，我伫泰安神州庙拍这两个老乞丐，都正是这两个啊。因哪有可能是我亲爸母啊？啊不，唔对！贾长寿一时哦不知所措，直直按后壁退。与此同时，周应祖红帽啊，也认出这个都是大力拍因的少年家啊。啊，周应祖就随说咯：“老的啊，伫泰安神州庙拍的呢，都是这个小家。”张氏说。真是伊，阁何做啥物钱啥啦？周应祖简直毋相信目前即个曾经凶狠的欺负，甲殴打家己的恶少，竟然是家己的亲生家。伊正严肃地问陈蝶夫说：“陈先生啊，即个是阮亲生家张秀心，你是有搞错啊无啊？”陈蝶夫说。无哪会搞错啊！我亲目看伊离开恁了后，伫家家大喊起来。周应祖心肝头较亲密密，往日对家己的思念，全部变作悲伤甲痛恨。伊那对心肝头那痛苦的说：“呀，我的命那较绝苦啊！怎啊那生呀一个种的五逆不孝的家己来啊！”伊突然站起来，将贾长寿揪咧，非常愤怒的发誓：“呀，你这个不孝的精神，你仗着家己有钱有势，竟敢欺负恁爸恁母啊！你真是一个不孝逆子啊！”说了后，又搁哭起来。贾长寿这时身躯揪出一团说：“我要倒去拔恁啊！我实在袂忍得啊！”周应祖牙起，愤起来，自求袂忍得阮，啊袂忍得阮，你就可以随便强势欺凌拍老岁啊！陈蝶夫徛伫边头看起大半日，毋知影是咧搬倒一出，就问说：“周老兄啊，啊这到底是怎啊一回事啊？”为什么恁爸阿甲三支都袂输，像个仇人三支迄款啊？周应祖满腹怒火难以平静，意气勃勃地说：“我要去官府来告。”陈蝶夫只好转身问贾长寿说：“小员外啊，阿怎啊？到底是啥物一回事啊？”贾长寿将陈蝶夫拖去边头，细声。将昨日伫泰安神州庙发生的遮代志讲了一遍，然后才求说：“陈叔啊，我真是袂认得因俩，啊，伊说要去官府来告我， 这囡仔拍老爸有不孝之罪，我看我不如摕钱来买卖，叫伊唔通告我。陈蝶夫哪听哪点头说：“吼、哦，原来是安尼哦，也无怪伊作生气啦，会唔认你这个亲生囝，也唔过你要摕啥来买卖呀？”家中秀才摸出一盒未曾开封过的银，说。我想要用这阿银，托伊，买伊唔去告我，伊若是唔去告我，我就将这阿银全托伊。啊，伊若一定要去告我，我就将这阿银送到官府去买我官员。到伊时阵，官司就也唔知谁赢谁输嘞呐。但这啊，请你替我去甲面化解者。陈蝶夫接过银盒。来到周应祖面头前，就将贾中秀的意思一五一十跟周应祖讲，然后说：“这、这、这，这两种办法你家己选哦。”周应祖伸手去接过陈蝶夫手中的银盒，心肝头的气马上消失啊！踢踢踢！伊对因某丈是说：“呀老的啊，呀有影道德啊！”要咱家里伫泰安神州庙咧拍咱的时阵，伊真真袂认得咱呐。啊，张世珍用手骨对周应祖的额头甲一吐下塞，说一句说：“原来你也是见着钱目白开的这个智痴哦。”

0: 用做看去因某大煞同意，就说呀呀呀呀呀，也免免说跩，免说跩，锁匙行来，我安尼开看一摆，看跩阮毋知是真还是假。甲中秀赶紧将锁匙摕互伊，周中秀开锁，摕出一块银锭，详细共看看咧，锁锁咧，突然真失声惊叫说：“老诶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银锭顶面刻着“周鸿祺”三字字呀！呀，原来跩银都是咱厝的啊！陈德夫真正惊的问说：“呀，怎啊说？跩是恁厝的啊？”周应祖说：“陈先生啊，呀，你毋知，阮因公就号做周鸿祺呀！哈，呀，我跩只哦。”当年是偷偷敢伫阮厝后房墙骹咧去当人偷野去，无办是去当家人偷野去哦。也一个陈德夫说：“啊，有影拄着啊！20米水家人突然止步，原来都是偷野恁的厝。即时，哇，真欢喜！周应祖是哈哈大笑说：‘假冤家啊，假冤家啊！’也无想到，无想到，叫啥人想会到啊？20年来，你用心替阮掌管琐事，看守阮祖上的钱财，阮遮钱无但无消失，也搁加变化侪钱。就伫即时，街对面迄个店小二，听说假小冤家，煞来连家己的亲生爸母，真赶过来看闹热。伊共周应祖是一个咧问说：‘老兄，也迄个阿婆心疼病有较好势无？’周应祖说：‘多谢小哥关心，阮老的已经好咯。小二哥啊，20年前也是伫咧对咧，是你捧3杯烧酒等阮御寒，你会记得袂？’小二说：‘啊，也小人一日咯，见人太济咯，记忆较歹，遮远久的代志，早就袂记得体体咯。’”
1: 照料周家20年好运的家人，虽然有了钱财，但是伊本性难改。钱财在伊手中，并无发挥应有的作用。家人只是冥冥之中帮周家看管钱财，看钱奴。
0: 够了，是吧？周应祖将长寿拖过来身边说：“家里呀，你着听我说。”陈德夫先生20年前曾经私自寄托我2根钱，如今我要摕2锭银来答谢。陈德夫赶紧提示说：“无无无无无无无无，当初我只是2根钱，这就我摕恁2锭银啊！假如冤家一世人爱钱，我踮因厝内拍去10外年的工。”嘛无趁足侪工钱啦，这个哦，老的真正唔敢共恁收。就用做说，陈先生，若毋是你当年施恩，阮两个老的早就埋死雪中咯。你迄2根钱等阮，阮一直念念不忘，只恐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你一位大恩大德的大好人，你一定要共阮收，毋通苦苦推辞。说了，恭恭将2锭银接咧陈德夫手咧，陈德夫感激不尽，说：“多谢，多谢，多谢周员外啊！”周应祖又搁行到点小李面头前说：“卖酒的小哥啊，当年阮饮你3杯烧酒，一直无以为报。如今这锭银吐你，啊，点小你赶紧说咯。呀，啊，3杯烧酒要值几针钱啊？啊，我卖一世人的烧酒嘛，毋捌赚过足够的利润啊！啊，这个小人哦，也毋敢共恁收。就用做将点小你手揪了说。”哎呀，呀，你着收哦，你着收哦！于是将一个银锭接咧伊手咧，真诚实咧说：“小二哥啊，难得你从个做小本经营的人，能有足大诶度量，仗义施舍，仁济恤寒，我即一锭银，就来丢下。”

0: 总是伫一边早就目屎流目屎滴，但毕竟还是查某人先较实，就提钱说：“老伙仔，家己啊，咱赶紧来去泰安神州烧香，拜谢神灵，使得咱一家好团圆。”周中秀正牵着因爸母的手，向泰安神州庙方向行过去。周应祖哪行哪哈哈大笑，大叫说：“加元月啊，加元月啊！我周应祖着感谢你啦，感谢你替我将阮一个重修家持大，感谢你20年将我一个家业搁啊甲做好势。”说了后，轻轻用手将贾重修的头壳壳一骨啊塞，说一句说：“哼！”呀，昨日你是拍爸无算意，今仔日我是拍家顺潮势，然后一家伙三人是哈哈大笑。观众朋友啊，中国传统戏曲故事第一部讲到这搭就结束了，以后有机会咱再阁继续讲耍落去。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林；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从今仔日开始，咱要讲的故事啊，叫做《白云水学艺》。遐起有观众朋友就会问说咯，说这个白云水是啥人啊？那么咱泉州港口的老朋友就一定会记得，两三年前，咱泉州港口有讲到一部长篇武侠故事，叫做《白眉大侠》。开封府册馆内面，除了白眉大侠是梁武的故乡，还有另外一个。武功甲史良啊，是不分上下的虎将，伊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水。这个白云水虽然甲史良同伫开封府保真保大人手下当差，同被宋仁宗封做礼品大都侍卫，同时呢。因两人啊，皆是武功高强，彼此啊不分上下。也唔过，因两个哦，也阁有真侪无相同的所在呐。首先，白眉大侠史良生得哦真够俏皮，三分亲像人，七分亲像鬼。

人无成人啊，鬼无身像鬼，逼婚水红就无相像咯。伊哦是相貌俊美，气宇不凡，是得牙牙眼头，是一个美男子。因两个人啊，拜师的途径哦，也是无相像。师良拜的老师虽然在江湖中皆是名师，但是在武林当中啊，继续是啥物啊？二路叫啦。师良虽然拜毋是一流的大师，但是通过伊家己勤拜师、加拜师，而且不断的努力总结，举一反三，使家己的武功啊达到巅峰。白云水甲师良又阁无相像。伊是一步到位，拜哦是一流的大师，起点哦就计真贵咯。这白云水拜过偌济大师，高超的武功是倒落来的。伫北美大劫当中啊，咱无讲着，就请大家哦慢慢听我讲煞落去。即说起这个白云水，咱就先来介绍因老爸。白云水因老爸毋是别人，正是三杰五艺，五艺当中的金毛翅白玉堂，英雄白玉堂，一世人性骄气傲，目中无人。伊保护钦差大臣颜查善，查办襄阳酒馆，三探冲霄了，结果呢，伤过大意，死伫咧东望殿。白玉堂为国捐躯，后来湖北平定了后，钦差大臣颜查善召开还朝，在皇帝面头前做成有功之臣的时阵，名册头一位就是这个白云水因老爸白玉堂。因为这个白玉堂白五爷哦，在当时名气太大了，而且曾经在妖无聊顶面表演武功，托皇帝看，所以皇上对伊非常器重，也无想到年纪轻轻才23岁就煞过身咯。所以皇上哦非常伤心，对伊的遗孀甲后代特别优待，在八宝金殿亲自接见白玉堂因母桓氏夫人。迄一年啊，白云水哦才九岁呢哦，母仔家两人来到八宝金殿，连宗皇帝一番慰问了后，当殿加封桓氏为一品的科命夫人，封白云水是四品阴生。生活甲教育等一切开支，皆由国家来抚养买断。当时也阁拨下18,000,000，要伫白玉堂家乡为白玉堂修坟立墓、建祠堂。也桓氏夫人下个访问了后，就带着白云水活倒去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伊则随随到县城咧，庙府官爷大大细细跩官员就皆全部来迎接。而且一直哦，将伊扶送啊到厝内，并且伫离因厝18里的所在开始动工修建白五爷的祠堂甲墓地。桓氏夫人活倒来厝内，虽然说生活顶面免烦恼食，免烦恼穿，社会地位甲政治台步也有皇帝亲封科命夫人，但是毕竟哦，身边无翁。对有种富人人来说啊，最重要的就是翁婿啦。只要翁婿那伫咧，天就袂塌你落来。啊，这个成了寡妇的桓氏夫人，三不五时哦，就煞爱流目屎，规日酒着白云水过日子，实是望子成龙。至于家里大汉要创啥物，桓氏夫人甲别人的想法无相同。伊认为囡仔大汉做啥物都会做哩，就是唔通学武功。因为桓氏夫人对武艺啊也通恨，伊认为家己翁白玉堂就是死伫咧学武咧。伊要是无本事、无武艺，伊哪敢上

0: 冲小流啊！啊，若无上冲小流，家己就袂死过。现在身边只有白坤水这一丛独苗，搁怎啊都袂准伊推去学武艺哩？叫伊哦，共我好好读册写文章，等伊大汉参加科举，争取哦做一个文官。啊，即时若无官做，无去做生意嘛会做滴，反正就是唔通学武无风险俩。樊氏夫人将老总管白虎叫起来，交代说：从今仔日开始啊，我将少爷交等你，你着好好监督伊读册，绝对不允许伊去学武功哩。白虎领命，就陪白云水踮伫东院读册，但是啦，白云水可能受到因老爸白玉堂的基因遗传，从细汉哦就特别爱武术。其实，种也无歹理解啦。因老爸在世时做，伫厝内规日都咧练拳习武，啊来因厝内遮哦，皆亲像啊北极欧阳春俩。南极点招，也佫白玉堂五义兄弟等在武林高手，规日来咧行打，所以白云水曾水就对武术啊产生了真浓厚的兴趣。你唔等于学武，都袂输咧无伊个命。那是叫这个白云水读册写文章，伊就对面一说练功学武，伊就规身行啊加力咧，够用心啊！还有一日，白云水偷偷走来跟白虎商议说：“白虎姐啊，你教我淡薄武术好势？你待在阮老爸身边偌久？阮老爸的本事你计嘛会晓得？你就替阮老爸将武功传承我，安尼好唔？”白虎姐听伊安尼说，向个面色转变，连连一笑说：“向个不，少爷。”好，我讲个则是唔通。夫人有命，唔准你学武。我那是违背夫人的意愿啊，教你练武，迄就是犯法。向个那是当夫人知影，我敢会食袂大。向个千万唔通，千万唔通。白云水装水就摇心北，一听见白虎阿尼讲，伊也将面落落来，叫说：哼，白虎姐啊！既然你唔教我练武，啊我，我就唔食麦。果然，当日白云水就说唔食饭，绝食。小少爷绝食，向来唔是咧标笑的代志呀，问题相当严重的啦。呀，你说白虎要怎啊办啊？无答话，只好哦，背着夫人偷偷哦，断袖武艺。托白云水，白云水的基本功，皆是白虎教的。白虎是倒伫白玉堂、白五爷的随从家人。白五爷行到倒落，伊就倒到倒落。白玉堂练武，伊就伫边头咧思考，阿煞倒学。阿人所说叫西关之母会拍劈，白玉堂学的功夫，伊也学。步数伊就知啊，只是无通亲像白玉堂较作出色俩。但是无论是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器，还是各种棍卡掌法、飞檐走壁、落地飞踢，伊哦也是样样精通。将白虎内心的真实想法，伊也是非常希望小少爷学武。大汉何为五爷报仇雪恨？但是夫人搁咧有话交代，伊搁咧唔敢唔听。也现此时啊，小少爷上白托白虎找到借口，就安尼每日功课做了，白虎就背着樊氏夫人加白云水练武。白虎跟白云水说。夫人啊，知影一定会过我，到时你就说是为了活动筋骨，去避消灾。白云水说：“ 别复杂啊！这条你做你煞心哦，你只要相信啊，甲我无共，我就会做你咯。别复当然是真心要嫁伊咯，伊唔真心嫁别混水，啊，无伊要嫁啥人啊？就安尼，一束目别混水，已经十四岁咯。得别复啊，学去五年的武功，这五年别混水。啊，开始咧长皮做大人咯，十四岁的身高就生得甲大人差不多高咯。而且我头壳袂晓叫你画好了咧，牙巧咧，一嫁就下，一说哦，伊就在世。别哭，在这五年当中，将家己所学的跩武功、金本金料全部给加传伊，而且哦，佫无去传樊氏夫人知影啦。啊，至于告别，厝内跩家人也知影，啊，唔敢去跟夫人说，也唔过。过两万万都有胖，会出事，终归也过会出事。啊，到底出啥代志啊？咱下一集再佫甲你讲煞落去。再见。
1: 这是一年，云太岁，保守心切。民中出手，白公子一并不起。玉帝上前，如一高士，一分水而计，第二节，不连续击，自是太刚。
0: 说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金毛子白玉堂，名宋畅销流，属于是历史啊。所以宋仁宗就加封因某樊氏为一品孝明夫人，封白云水是四品阴生。但是樊氏认为是武功夺去因翁的性命，所以非常痛恨莲母，不准许白云水莲母。但是白云水也阁是强强说服因老爸随从老管家白福。甲伊武功，啊，这一学啊，就是五年。白云水啊，已经长皮成为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家。这一年，又朝廷拨款修建的白五爷祠堂起好势了。白玉堂最记的这一日，樊氏夫人要去祭祀，就吩咐因家白云水、老总管白福，甲厝内一个家人。做一下去，第二日一家伙起身出门，来到十八里外的白家岗，众人一看，哇！白五爷的祠堂修得非常讲究，木头有一层楼梯俩，木锥立石碑是用青草石拍，石碑正面拍六里大字，白公玉堂之墓。墓周围是用罕白玉石修建的栏杆，周围哦，搁栽花种草，苍井翠壁，直立两陪。樊氏夫人坐看见祠堂，是心如刀割，一落马车就开始咧哭咯。伊跪伫墓前，拿烧纸纸，拿流目屎，嘴里哦是较嗽嗽念。遐富人人咧想红晒，想啥物就说啥物。白云水跪伫因老母后壁，阿底咧哭，哭去野久，白云水就来劝因老母说：“娘亲啊，你着以身体为重，遐阮阿爹已经过身，不能复生，你安尼过度伤心，万一若伤了身体，阿要怎办啊？”遐人所说。一日付出是百日恩，将个丧父之痛是真歹消除个，唔是说劝伊三年久就会劝得啦。连白云水怎啊劝，因老母哦也阁是目屎流目屎滴，无道啊！白云水哦只好行到一边去，白福徛咧夫人身后壁，啊哪流目屎哪七，阿权伫两边咧嘶吼。就在这时，啥人都无想到，煞来了一挂贼人，为首的就是 相拥护。

老王的贼口，比太岁张华，这个张华，隔壁玉堂是死五级，有解袂开的千仇大恨。因兄弟一共三个，师大叫张文，第二个叫张武，第三个就是这个张华。这是死保上用夫调解反叛朝廷的，也壁玉堂大闹王府的时阵。丁文、丁武两个双双毙命，只剩丁华逃脱。也丁华是放掉本笔，说要亲手害死白玉堂，替两个阿兄报仇。也唔过，也未等伊来报仇，白玉堂煞死咧长啸流咧。丁华腹内想：这个白玉堂虽然是死了，但唔是死伫我手咧，所以哦，无算数。后来。上用夫被官兵攻破，丁华只得带领一挂，和残兵败将，走去草城山占山为王，做了贼寇。但是哦，这个丁华常常都不忘报仇雪恨。后来伊煞去拍听到，白玉堂虽然死翘翘，但是伊还阁有后代，而且伊还阁听说。白玉堂因母樊氏夫人生得真够水，而且哦，才那三十卡出岁呢啦，也算个后生，就拍算要找到白家，遂将白云水江的太叔来一个负债之雄，然后才将白家所有财产抢走，将樊氏夫人抢到山顶，等家己享乐。安尼可谓是一举三得。也半年前，丁华就开始伫咧策划这条代志。伊搁咧唔知影，今仔日是白玉堂咧做计，等于带领着二十几个贼寇赶到白五爷祠堂的时阵，只看见香火也旺，内面哦，搁传出妇人人的哭声，外口是有真侪百姓来咧看闹热，一拍听。才知影原来是白玉堂伫咧做计呀！啊，这先是冤家咯，为哪？张华这一声令下，二十几个土匪就将祠堂甲墓地哦，煞共包围起来。张华倒行了前，煞拼入个祠堂咧，正好甲白虎来三步。白虎看见一挂人拼入来，为首正是当年逃走的变态帅张华。白虎。嗡一声，头壳一粒两粒大了，伊马上将伊拿了，大声叫说：“切，我会认得你，你就是朝廷倒反张华。”张华说：“正是你张三爷。如果我若无记得，你叫做白虎，是白玉堂身边的奴才。好了，今仔日该是升忠孝的时阵。”我要搞领牛皮做一官，你知影林三爷来一搭要做啥物？就是要来报当年的仇恨，替阮两个阿兄报仇雪恨。林公啊，去哪里来？就是要对恁白家斩草除根，要将白玉堂的墓地迁做被破敌。白家的厝内人一看见这个事面，赶紧将家私核桃夹起来。别福知影，甲跩贼寇无啥物好道理通讲，赶紧褪杀外衫，随手杀来一支锯头笔，就要甲张华剪做一截。你说茶哪会夺得光啊？交手去几落回合，别福手中的锯头笔已经去当人操作几落节了，身顶也几落大皆受伤，拳头。大腿、脚床、头皮，皆去长刀勒去几落空，血是甲惨惨滴。正伫咧祭拜樊氏夫人，拄只倒也哭啊，真唔成人。即一阵去惊者哦，连哭煞袂记哩，甲我阿权抱做一团。围观的百姓也阁是真有正义感的，有的赶紧哦，走去巡检司去报信，就伫白虎甲张华交手刺下风的时阵。白云水伫边头煞来咯俩，各位乡亲啊，也拄只白云水是嫌因老母念口口袂煞，感觉

0: 较烦啊，就行到山脚咧去散散咧。等你我倒来一看，白福因个龟仙家伙正甲一个人伫咧交手，也因老母吼甲龟阿款抱做一团揪伫边头，面色是甲青顺顺。白坤水一看这个世面，心中大急，未顾咧加想，大喊一声说：“白福闪开！”说西北他跳到无底啦，捡起一支单刀，直喷鼻太水张华。白福北来想：“呀，我的小祖宗啊，这挂贼人就是奔着你来，你安尼先是送遐去饲虎啊！”所以不顾一切，大声叫说：“少爷，你着赶紧离开这个所在，一搭交等我。”但是白坤水阁怎话说，嘛是英雄白玉堂的家里呐。也人说何文武强之，伊哪有可能放下这一家人，做伊家己偷走啊？只见白坤水对白虎说：“你先的有伤，随去休息包扎者，由我来对付伊。”就到。家人准备要大战张华，张华一看，嘿，得了，走来一个将我囡仔皮啊，就问说：“你叫什么名？”白云水说：“林公啊，我叫做白云水俩。”张华一听，就恶平平的叫说：“臭小子，你阁煞真有恁老爸风度呐！啊，何事何事？人说夫妻之欢，今仔日。”三爷，我一定要将你撮做两三块，斩做血酒，就倒夹咧，直出白云水而来。也人说牛仔唔拔好，白云水并无去度惊着，倒夹咧就煞硬起去，甲丁华厮杀做一下。但是白云水的武功是得白虎学的，也白虎都拍袂赢丁华，白云水要倒了有可能会去拍赢伊啊。甲张华拍了二十外回合，就归身过关。就伫即紧急的关头，孙检师的马队赶到。观众朋友啊，这个孙检师哦，是朝廷专门负责咧保护百家安全的啦。负责人是陈，大家叫陈大刀啦。这个陈大刀一到现场，就吩咐马队几十个兵卒说：“冲啊！”千万唔通当一挂插口逃走！变态衰张华一看，哎呀，我白咯，哈啦，做一来做一官兵啊，大事不好！官兵哪来，咱就赶紧走！真发一声说：“兄弟人啊，赶紧撤咯！”就甩那捆插，走啊，无看卡了。陈大刀来到，是化险为夷咯，也唔过樊氏夫人是惊出一场病。也白虎啊，昏迷不醒，就这个白云水啊，煞倒床未起。陈平卒将夫人扶上高处，将白云水甲白虎跟倒去，这场风波才算结束。陈大刀赶紧禀命爷门知县，现场接纳相还，遮计是亡命之徒，要去倒落掠人啊！本地官员赶紧来求白家，唔通将这条代志报传皇上知影，因为皇上哪只知影，因遮哦轻受到处罚，那当是着做解。唔过樊氏夫人哦答应因，这条代志无要传朝廷知影，也因为白家平素时甲当地遮文武爷门相处非常好，但唔过一条歹呐。怎啊？将这条代志了后，白云水哦，说一闭不起了。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敖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1: 徐娘秀腾撒国玉酒俱乐部，
12: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玉酒。
13: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4: 我是阿仁。
13: 你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鬼呼啦嘞，王老鬼女儿鬼长得火皮长得嘞啊！其他如果你撒国玉酒啊。比你给是干的吧啊！那大姑娘，你看到下对我，你行都给五十元，你要乐要给那个该知哇？那么再讲我，你预酒都该得火给将去啊，太拉去该啊！比你举给该舞动，老女王得了不女王的中科啊和各科啊和给科啊该五十元啊，甭给该中科证，有亏西有得咪盲撇盲撇背骨，要录给我母爹鸡那个嘞，行都给付嘞啊！哎，我你预酒啊，大姑娘下对啥时给红果子得比喝给，甭说话讲黑天。啊要黑比红果，赶紧洗澡撒的是啊要、你在做吹的是啊哈要
14: 不要你洗，有如果你洗你脏，我把你爸吃
13: 再洗赶紧走，我你预酒最乐吧，给你忙给你讲去啊，我你用古语给啊用古语给给女吃过啊，看到是长大我你无事也是要费都给个药物侦查给无动是干老女不得了不女啥样啊，你职业过找得好事啊，你又可以给个迷茫撇给药药物陪着
14: 哎
13: 哎戳破戳破骨头还要累死嘎啊，连个让王将去你这样
14: 可以你是被管要猛的早于就挖这个早我你是我你只把我冷
13: 黑对你打了中科中科上网中的女机啊，有
14: 女机
13: 啊女机啊，有可以是有的迷茫偏当一个药物吧、戳破骨头没打工下得一往我四百百九五猛啊，那上过你要飞啊牛熬一个让王得用，还要你累死骨干你是沙巴没击落啊，可以啊，西啊西去我你过女四喜给个红人啊，
14: 我你当又不发生过吧？
13: 对
14: 啊，发生过要你给当中个吸引你太和，要是给鬼过哈，你要行到个升级。
13: 对，你可以找个师，我要给个莲花达，给古
14: 莲花朵
13: 啊，龙湾潭呐。
14: 对，
13: 莲花朵给个给古三人共浴啊，我要哎石伟岩我你咋过个？
14: 石
13: 伟岩，给嘞我要给个阿武库岩下库。干你要疼瓜吧？
14: 檐下铺啊！
13: 哎，
14: 干我没照顾。
13: 干俺倒照顾，但是给你干。
14: 那我不。
13: 给带，干是俺是给啥大给干啥事？将去给人米修的给干忙撇。 台湾杭州的我母
14: 哎呀我你没照顾个的话
13: 啊哈哈哈哈你可能照顾吧但是你晓得这个蒙子可能
14: 脑子疑
13: 啊脑子疑但是但是但是然后这个杭州的我母啊融资的药物你陪着过去该这边牙黑麦呀还该撇楼吗
14: 啊该该大官的想要喝酒吧吗
13: 但是连点五公的该北武藤啊撇楼我母
14: 哦那个北武藤吧来有的酒吧
13: 哎五几个药物
14: 啊
13: 你可以到去试该是蛮好的该
14: 可以的
13: 对还有用过死鱼啊大官的找的四个五米可是也可以米修的蟒片不啊修的蟒片是不骨那个药物啊你可以去这边试啊咋能要不给这边给用过死鱼就是蛮好的
14: 蛮好的这个国字用过死鱼是大官的台积一个用过属于个隐藏款
13: 哎咋过
14: 给个马本特别合适
1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4: 给个马本特去当我家上高兴高人话给你个 PD 你啊给是问你个考古
13: 对你找用过死鱼嘞你可以马给马本吃
14: 给马本吃给马本吃三合吃
13: 对对对还有我多少还没打过那小的啊可能要飞到一个还给陪着过还给五层我多少还有中啊我多少给连大于上一个将军的东北 K 词没撇一个母色啊我同时跟你老女在的了不女三爷鱼盖你中科啊和各科啊给五十页又可以帮给上网证库中科证把这年日给如此通知时又可以免费找的将军多种嘛给阿多萨大姑娘下的呀给药物互动的包括的行动的啊你冷红在江吧冷红一江吧打猎球吧冷啊吧活动吧反正都是都拿你不得
14: 都是都拿我看你过你阿多萨找给你也要把脸的吧
13: 对对对对对
1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3: 对对对对对对干明你搂就搂啊，得啦搂啊，不女啥样啊你？该该我曾还买不要该提灯搂搂是吧？
14: 啊，提灯搂搂，该啊要猛洗个，该当过是你过是熬啥我你是做吃个该要鲈鱼了吧？
13: 但是但是，
14: 但通过我没背过哈。
13: 对，
14: 嗯，
13: 阿是可以打工的可以找十个，哇，他用还买，阿是无杭州的特色啊，点着给干你呢，避暑纳凉，让你做个过啊。啊，老女王得了不女啥样啊？啊，该估计给是一百五区五阿冷。啊，还有内埔赤江区呢，带可是也是米修的盲片的。该我阿冷大哥能晓得，就可以不杀啊，你又可以稀有的提一个一步啊，天然养吧。
14: 对，该你我阿冷的兄弟要上冷，该开始就上冷公寓么，知道吧？
13: 是是。
14: 所以各大哥能找个四个兄弟，你看能控制，看能是遇到遇到那那活的个。
13: 对，
14: 嗯。
13: 还有咱我阿冷的这个可是，你要是给我估计买给我呢，估计可以稀有的盲片半股能给盖出来。
14: 我天啊，估计还要好吃。
13: 啊，倒多一点。然后东东啊，东东干杯你啊，如果这个黑的红人，可以比你距离是十九次啊，不客气，你送一副嘞啊，老女仔啊，得了不女仔呀啊。问这个中科证啊，还有如此通知时，你有贵西有在杭州的药物吧？陪着过我黑了，西丁啊。对方是啊杀他别子生意黑的将取你的盲片米费的啊你又可以找的是吧之后给该将取米费之外你躲在杭州的腰路设施啊替你的机构啊无法退去杭州的机构啊陪着过给好黑麦要给这把德上冷路鱼啊盲片
14: 把德上冷路鱼啊
13: 给这麦你可以要试验啊还要这内这都给该让公诉他叫成啊诉他的盲片采集啊，你给对面外还杭州给个司机给了么子啊？你还一卡疼吧，木头疼吧，给了还一个给了么子啊？乌药，
14: 嗯，
13: 外杭州给不爱个啊，免费开火啊，找点司机问你要来小工给来替你给我母呢，快点急，
14: 嗯，
13: 大姑娘要想吃给我呢，要贵，要么给个老女体啊，你夫妻讲过你可以找我的事，你可以说我你遇着帮的事，你反正要是过去搞事吧，你要去中科证，要个上网证，你要可以免费的稀有的杭州给个了药物，
14: 对，
13: 你甭说话可以打你给。给朋友打工当三喝药，走带走去旅个游，
14: 带旅游啊，赚了五块
13: 钱。行啦，
14: 要真是开开火送
13: 啊，火送火送。
14: 今年打工当你人在没去自己的事都行。
13: 哎，大哥，要是改鱼改给我。可是给我你可以打你的如此通知时找你鱼就是啊
14: 你啊可以
13: 哎
14: 该是冷了就没有药物活动吧
13: 对对对、嗯、啊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可以打过呢过得高兴

0: 拘捕偶遇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宇宙呢？国宇宙物，
2: 月赛开始物。
3: 宇宙物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物。
4: 宇宙物。
2: 徐娘小腾，你管我安能咋？给讲了呀，管你呀，准备。
1: 给你哟，给个人啊，这也是给个人啊，和大官能过。
2: 啊过，嗯。
1: 嘎。
2: 你要改嘎、啊、减少的减
1: No
2: 黑大妞
1: 这个嘎呢是哪个谁嘎是天秀吧谁个嘎嘎也给嘎
2: 嗯黑大妞
1: 这个是嘎呢是是你国父那谁
2: 嗯
1: 但是你可能是
2: 给父
1: 子行医药这个是嘎
2: 嗯
1: 嗯嗯嗯这个不同的都夹
2: 夹
1: 哎是这个是嘎这个是嘎都嘎我女就能你都嘎
2: 这是几飘飘吗
1: 父子
2: 天不是还给嘎
1: 你们是搞
2: 啊你们是
1: 搞哎呀哥哥同有的是嘎对的
2: 擦掉擦掉啊
1: 该意思哎是洗给这帮子啊你摩擦刮擦拭那个意思啊
2: 懂吧懂吧懂吧
1: 给这帮有啊有有个得
2: 啊晓得吧
1: 是吧啊能别你们还有行国家我要洗不行国家还别给能有我等得多
2: 懂吧懂
1: 吧但是你要给给人家那个那个女的个意思哦那个你要养上去
2: 啊你啊，你意思？
1: 陪着我干都有几个人啊？养上我女的，很好意思，是个生理性的动作。
2: 啊，带去带去。
1: 但是那个养上去，
2: 养上去是咋弄？
1: 养上去一般咋你处理善后。
2: 嗯。
1: 你可以那个的。
2: 嗯，哦，懂吧？啊，擦屁股。
1: 给我拉扯那个。
2: 啊啊。
1: 你看这就讲，这左边喊人给不给那个搞？
2: 就擦屁股。
1: 其实就是擦屁股。
2: 要是普通舞蹈。
1: 用你普通舞蹈就啊要养上去一个。
2: 要那个
1: 擦屁股，给日子给当我没呢，你要善后。
2: 懂吧？
1: 帮上斧头好好学吧，你干嘛脚冷成？
2: 懂吧？懂吧？
1: 有干日啊，你看他会能过过。
2: 晓得吧？
1: 冯姐，你如果洗三个学人家弄谁？
2: 啊。
1: 天秀吧，谁给嘎也给嘎。
2: 懂吧？嗯
1: 啊。
2: 嗯。
1: 那另外个日啊，你我你找来过个货。
2: 电
1: 都养，
2: 电
1: 用国家没弄成嘛，火用的火。
2: 哦，
1: 哦，
2: 啊，孝顺的孝是吧？
1: 是西，火用的火
2: 啊啊！
1: 火用那个盖，我你盖盖人啊，被过弄成的，
2: 是吧？
1: 陪着我你带文物啊，当过上上来的，
2: 最
1: 主要就是火用嘛，什么火匠，知道吗？火用啊，当意思。另外给你当过，另外就把事，与那个把事啊，给个修火啊，那翅膀那个意思，
2: 懂吧？
1: 你给我念，别念，辅导过吧？
2: 嗯。
1: 我要给人家你是笨中的中
2: 啊中啊，
1: 一个别个弄成的啊，一个名是笨中
2: 啊笨中
1: 啊
2: 啊均衡，
1: 最中立的知道吧？
2: 啊，给大家
1: 势均力敌
2: 啊，势均力敌啊。
1: 个人话给没当过，我是都的意思，
2: 都
1: 老少均来。但是给我你行学哟，
2: 五
1: 可以，
2: 五可以。
1: 哎，给我你师傅我你在一三五多钟你行，
2: 那有呀，普通五多钟可能还有呀。
1: 哎，是是，个人话给是啊你，还是职业过是啊，
2: 嗯，
1: 投资吧是一个大。山丹丹花给你丹
2: 坍塌的坍
1: 啊给坍
2: 啊
1: 给我你遇就能遇就能这样一生过
2: 他他是他哦
1: 哎是他
2: 啊
1: 给帮上我用普通话是坍的意思啊给我遇就拿着过他
2: 嗯
1: 啊翅膀是过他哦
2: 啊没有他
1: 他火
2: 他火
1: 啊踢他我呢
2: 啊天塌了
1: 啊把这个富弱让呢踢他大谷子呢
2: 天塌了大家的事情呢
1: 啊扶着你跟那个
2: 是哥有的
1: 过你那那扶我那那说到
2: 扶我说到造词
1: 焦虑
2: 啊
1: 我们江医生要遇到遇无边那能干嘛能过
2: 懂吧
1: 发一绕那踢他
2: 打
1: 谷子
2: 打谷子
1: 啊扶着你跟那个是哥
2: 懂吧
1: 你扶着我那个说绕
2: 嗯
1: 他路跟着我你遇见那江医生
2: 不是他我啊要过
1: 是踢他路
2: 嗯
1: 啊子伢嘞能斗
2: 天塌下来，你家累子啊？你刚刚智能
1: 斗笠，
2: 斗笠啊，有斗笠那么大。
1: 嗯，是啊，就你讲，当你斗嘞，当你斗嘞，有人家嘞能
2: 当您斗
1: 啊？踢他路当你在我街上来过，踢他路啊，有人家嘞能斗。
2: 懂吧？
1: 过年不年海外就当。
2: 有能斗啊？
1: 还有那把的，还是我你讲一声嘛？右边那我又要那个字啊？
2: 晓得吧？
1: 斗的，
2: 嗯，
1: 跟光嘛意思，有经常要来修过床，国家是你过，他家还比过马头马车呢啊？来修不是很粗糙啊？
2: 是的
1: 啊，但是你个得嘞是那个得嘞。
2: 在洗，羊脑鬼谷，嗯，
1: 啊，我都洗哪里？剃头要几能等啦？哟，你那说肉？
2: 啊，哥给那个外地你等了呢？
1: 你
2: 该要该要是该过你吧，晓得吧？我
1: 这边
2: 等了你。
1: 我剃头要几能等啊？
2: 懂吧？
1: 虎握泥拳头，
2: 对吧？
1: 来蜗牛，因为为哪个讲一声为国家
2: 的？嗯、
1: 啊，冷娃该是抛抛弃的抛
2: 啊，抛弃的抛，给阿嘎大，
1: 给阿别个嘎大的，该是阿尼蜗牛阿下得个嘎，
2: 嘎么啊？
1: 那些，然后给你嘎罗飞的破火吧，完了那么是我要过的，然后给你是刀。
2: 倒
1: 投掷的投，
2: 倒辣椒，
1: 倒辣椒，
2: 啊，倒啦，
1: 哎，行，我这边我给你贴了的，自投罗网，
2: 啊，自投罗网，嗯，该是普通舞不？
1: 啊，
2: 该是普通舞不？
1: 给看我那个，那个啊，要去哪国呢？来有神道舞的，几万次吧？
2: 啊，老寿星投河，
1: 几万次。
2: 太长寿了，
1: 活腻了，
2: 活腻了。
1: 哎呀，那个入那外弄，
2: 啊，外弄国的，啊，懂吧？
1: 那你。第三个你干什么？哎，那个，
2: 懂吗？
1: 然后给你是库拉德，开玩笑过哎，
2: 嗯，
1: 库拉德，
2: 库拉德，
1: 哎，
2: 咋个呢？
1: 投资，
2: 投啊娘，
1: 投资，你不是把钱放进去
2: 啊？投资，
1: 啊，
2: 对不
1: 对？啊，投票，
2: 啊，投票，
1: 哎，投在啊，
2: 投入，
1: 哎，投在给嘞，是吧？你没得我要过，我这没当过，你找上来，
2: 找上来，
1: 啊，投客，
2: 啊，投靠，
1: 哎，投客，投秀。
2: 导秀
1: 投诉
2: 啊，投诉啊，
1: 要吃点滚啊！然后给你是发射，
2: 到哪去？
1: 哎，发向哪里哪里？
2: 啊，就到哪，嘎哪去呢？给股
1: 份？啊，不是嘎哪去，到你让我导演啊，谁给？
2: 啊，投影
1: 啊，我你给有啊，别个抖的
2: 导演。
1: 然后给你是递送，倒的
2: 啊，投递
1: 哎，
2: 给送上送上那个，
1: 我你来那个
2: 导格哎，投稿。
1: 然后给你很合适。每次都乐西
2: 啊，两个人脾气很
1: 投相投
2: 相对呢。
1: 哎，完这个每次都了
2: 的啊，
1: 脾气不合
2: 不合。
1: 哎，再给啊，噶冷话给你是开坑
2: 啊，该噶大
1: 该噶大
2: 啊，是开么？
1: 开
2: 又
1: 是
2: 开么？
1: 嗯，开面应该有个当
2: 当了
1: 啊，开
2: 啊，刚要该开楼上来呀，要那过嘛？
1: 是开你在这过程，我女酒多重啊？
2: 哎，
1: 在这个啊，在这是和人的三级有关。我你一般过开，我你是观念，
2: 扶
1: 哎是西，我你扶外国是给叫水
2: 哇，
1: 是难过，就你过，是你过给得呀，有个坑，我你普通屋子过有个坑，于是难过给得有个开，给得有个挡，
2: 有个挡，
1: 对吧？我你过开又是过厕所，
2: 啊是的，
1: 挡开，
2: 啊蹲坑，
1: 啊是吧？挡开，我天，挡开挡当时挡不起，
2: 财务挡毛，挡母子。
1: 我你过开只帮又是厕所，就是我你航线外国给洼地外国开的，
2: 懂吧？
1: 哎呀过冷层啊，
2: 晓得，
1: 哎开过别是过哪是吧？那呢就是。以前的都是你做大米的锅开锅，给你们打过呢，开送我的意思，
2: 开送我，
1: 送我，
2: 开咋会送我呢？
1: 哎，开送我的意思。
2: 妈妈打过当时，
1: 你洗干净，不是厕所倒了，让你看到没得洗，开送我。
2: 妈妈打过当时啊，
1: 嗯，
2: 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御酒。给了要最愚蠢的宇宙子兄，给了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了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4: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对冷。
0: 宇宙一如无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让西，
4: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既是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对女望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徐。
6: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虽然大姑娘疼今天的买的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介绍几句宇宙类女的节奏：古蝴蝶呼吸，无富国富梦。该古蝴蝶呼吸，给大姑娘晓得，该是日语句里啊。该古你扩大，该帮上就是家好问你哪种蝶给你蝴蝶给你个对呼吸。要来虚无呢，一定要过梦吧。你无富国梦吧的虚无呢，大姑娘无法懂你的意思，还是过无富国富梦，无你一定加过，你过大姑娘上梦吧。 要虚无的支持不要一国呢多米要过该发一个多米富国该拜好一处的秘密国怎么能爱谁该亲母发多米特拜好一特要来虚无谁你要无有要过你无富国有富梦你国老没大国呢有梦爸爸该发一个证明多要被那个秘密个多国富国该发一个当被人找我把个拜家奥本来去当秘密国国被人地都符合国都符合他是个古富的复习无富国富梦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伊，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得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这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男子国，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姑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养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以与我与托

0: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2: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3: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歌词中介，歌词宇宙，
5: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4: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5: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圣阳，
4: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6: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7: 虚娘秀腾萨国宇宙主卧部，
5: 盖也宇宙网乎嘎子把圣写物，手摇玉娇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8: 宣教晓得美丽玉酒，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9: 我是阿仁。
8: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湖南的王老鬼女啊，可以长得火比长能累啊。好，接下来问你三国玉酒啊。浙江的要一把日文啊，给你念着主要要问你奥黑的西安红江区。给你过啊，给咱当年又是讲了给个库房啊，找你穷要一次啊，吃一次自称多你抽个路啊，得买谁给还给买五大能一个江水水
9: 哎，
8: 买五多啊。给过给个得和你找了高一啊，那个好友给费要梦一个咖啡叫绿布咖啡啊，绿布。啊，瀑布的啊，
9: 瀑布
8: 呢？
9: 瀑布，
8: 瀑布咖啡啊。嗯。今日杭州宇宙人啊，那个找到我你西安的一个内容。今年四女王那个呢，一吐我你给杀死子女啊，出上点热的绿瀑咖啡，你是真实的用用吧啊？
9: 嗯。
8: 又是母一样吃杭州那一个字一颗要想吃。
9: 对。
8: 根据了解呢，非九门那个在买那个卡路里，你可以打等七两左右。咖啡酒门那个呢，富有国巴康的喷妈啊妈那一找了个事。咖啡今年五月谷子那个呢，打动这个批区的摇卡，打得在连麦那次，错路这个江区人类人力一类啊，最高的一个卡路里。哦，用过个又是非，又是一吐杀死子女，找点一个烈火点着吃一个，许多于梦点卡底是那个股
9: 啊。
8: 又是说这个库房点卡的梦点卡，一般那咖啡在那做穷的吃啊，非降低一个王马可接了一个小屋的火生的哈，这个啊要梦是要梦的那个江曲要上一个什么嘞啊？
9: 对，要这个江曲你哪个能晓得用啊？你马上得到多种女王裤都你要过呀？
8: 但是
9: 哎，
8: 有了这大姑娘来过，给女王裤的谁吃？可能要杭州当一家找你失败，但是呢，这个卖屋头啊，给是咋弄的？又是当啥吃一吃？糟了，那一个要那一个母神，那上过几次以来要卡找你登录的时间，别个多啊！最早的十个当个资料啊，或者行哥根据通知你连任两年，整个江区要卡的总理啊，他都在马囊吃走药。
9: 嗯，
8: 给绿瀑咖啡开了药呢，哦，找了这个能，大概个五年有一张千古一年的个卡啊，能努力吧。
9: 嗯
8: 这个旅游的个又是个这个江区的个过来呢，给弄过，结果给绿瀑咖啡啊，苦在挫折的那个江区的个努力的个自在奇迹呢啊！这份的需要到来的非大力的自强啊，找来岳父的个瓦匠的诞生，可是被一类修复啊。有的过可以加高，做了是结合嘞。还有杭州那位国个剧统的沙石江曲，咋那么要弄一个上一个庇护呢？那上国个绿瀑咖啡啊，有让王爱陪古接楼你
9: 退
8: 啊不绿瀑咖啡呢啊，有几个让王爱陪古接楼你退啊，要一个上一出上一个家户啊。
9: 代席。
8: 嗯，该你写的鸟多呢，写的个梅武队伍买一个三姑谈判。
9: 买五对
8: 啊，买五对还买有个梅雨潭，我买要个三姑潭呐、啊，给个必须啊，给又是个
9: 三姑潭，
8: 哎，三姑潭么，给又是个给买五对，
9: 我那西那又是个我你盖着。

0: 啊，再找一个捉鲫鱼戏吧。
1: 再给必须要个灯，给必须要个灯，灯里又是啊是藤灯，是蜻蜓。有的米真的要五七的八分火梅。给要区比我你认识的嘛，好像都悉尼咖啡藤就是联谊的，就你呢搞你是一个不务讲义啊，要讲水，要打死啊，弹水，还要呢杀人。啊，整个有些是个日益瓦江多久你可以找哪里啊？女性一个杀人一个杀死一个红江，可以给街路的小娃给你推，永远老师。
0: 对。
1: 啊，第二个去呢啊，要给个上中山，然后东南屋红家能一个对古啊对古一个空家，你家必须给站到那五次给是一个趋势呢，家要个噗噗咣露露，里面露了大，
0: 懂吧？
1: 这次给杀死了露。这是个体色很
0: 好。那个红酱呢？这个是当日一红过很好，
1: 对，
0: 没整个鬼谷，还给衣服都打过结，你咋不杀这么多
1: 事？你入大小蛇一个的，
0: 小啊，一个火蛇，但是小啊，给叫那火蛇又伤一个叫鬼谷，还你咋了？
1: 对，给炸给把给那个卤得吃，都洗到给卤得
0: 吃。啊啊啊！
1: 还给把这些泡了炸合吃，那上个给有那个
0: 去皮，那个生意上很熟悉过一个去皮，给
1: 那个
0: 去皮服去皮行业酱。
1: 嗯，讲去用用一个职业的武大郎给那过的，你嘞呢？有如果杭州还给摸完点卡点一下，得给在什么董仔户，
0: 有很
1: 董仔户啊。有如果吃了去打工，那我操你死！那时候我一来贵阳，我你就搞做给个绿杯咖啡，给咋弄的？有最晒一脚火火，得靠日一找角色。有如果我就搞每日角色，有如果南航福州，但是你给日一江水是给最头一个
0: 李
1: 迪啊，马迪啊，给弄一个谁自己来你。用了那这要给杀和死啊和给内幕找不住的。
0: 对，要我给我跟蒙那些路不
1: 了嘛，
0: 路上也不蒙，大哥那我通给蒙他那口下的给点火大给人家那个意思。
1: 是西给咱们那个福太杀福地死，你要通过几张给分档啊，内容给戳伤啊，戳伤得捆绑多久。还给有的时候你可以人体户呢，有的时候你捆绑得买这样不是一个对皮是一个。
0: 对啊对啊。
1: 库邦跟那豆皮比拉的张一，你可以找那里小蛇呀和长江蛇的腿你呀和那个鸡酱哈大姑娘，有的感觉沙巴露在头，你乌可以吃呀江蛇，那你该去皮给我骨。
0: 对，
1: 真和有那个成年人最思绪，
0: 最思绪吧。
1: 哎，
0: 有
1: 找那
0: 个地方，哎，能不能够去皮？能不能够羊吃给当死给想吃？
1: 搿
0: 地方能不能够认为一个蒙地？
1: 杭州那有姑娘卖给骨头五盒吃。沙巴老在头五十角，你细细吃，该有个呀，你鸟该骨头爬了去五盒吃挖窑，你光几高最合适的，有时候你该不背老了路那个石子吧，
0: 你
1: 买几拉吃个，几拉吃要该水雾一炸拉吃，水雾一
0: 身。
1: 结果该又是非日一的嘛，伢都抓你上
0: 日。该你是难过，该呀只有不背一万，这个穷家里人人都会学，那么个讲。
1: 给有发展杭州要卡着的死老要直接到车过呢，给有过日有古要日哭给个杀死物的嘛，给个自古一声。
0: 对，
1: 要么杭州杀死物给我
0: 要。人类无穷。
1: 哎，对，有这个飞和给个放细节一声。
0: 对。
1: 那上过有的心啊，要通过浪一个是三个地，那个人往杭州在国买特一买啊。啊，大哥拿到特乱一个的货，要不你那个在找哪去给我吃下杭州要卡去的，有时哎呀，那个上人中有时去给忙一又让给骨头，这怕接下
0: 和那个皮
1: 啊和泥啊。
0: 该你飞过去，该大哥让又推下西家，又又带给那怕接下，可能又需要小需要。
1: 对。
0: 该如果整一个接下子嘛，杭州可能哇可以加一些古作啊，你嘛有如果要想做巴生的，接下可以去搞哈，怕这个硅谷可能又可变的话，白日有利益。
1: 对，反正那个给江区对面啊，南楼里啊都是啊，到对面给协飞给那个都是吧，你爱那个。你发生有如果像阳光杭州那种的事，敢蹦车给搞啊，福达达子要一个杯杯的咖啡，还有杭州便宜啊，你陪着过就比等初级吧，弄咕噜吧，
0: 啊
1: 冷酒地吧，给五百通过那一个十三个地，要那都是你那个还给。哎，给俺家用你阿外歌词，哪不能去
0: 找
1: 死啊？江区的买房子那个可以有这个，咋弄的？有这个西点给门人嘛，马上脚吃给上外提过药，提过是绿杯咖啡，给阿雪妈妈要一个日卡夜酒，那一个补一岁。反正嘛，马上外吐几次那要杭州给你胡说八道，给我找哪两个要当喝一杯咖啡，我找的，一些给都给那可以漏搞。
0: 啊，
1: 和那修改西安，长长的找个上州要一
0: 岁。对
1: 。啊，今天问你啥国语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我也是。
2: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隅安逸脱，此河早区多一多。 中沙贡鱼、秀沙贡鱼、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2: 高又是我呢，
5: 鱼就能。
2: 盖又是我呢，
5: 鱼就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鱼就是盖和得火。
1: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沙红阔。
2: 马腰脖子素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闷崩多，
1: 错男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男的爱婆，
1: 王人男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谁有就是猛吃过，
1: 猛以男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1: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6: 最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1: 月赛开始舞。
7: 鱼酒屋是别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虚无
5: 鱼酒屋。
1: 虚娘小腾你管我阿腾咋给你扩大姑娘管你呀、啊、
0: 我你先找蒙古来给当过、
1: 蒙古来给
0: 不是啊不是蒙古有时候我给你给日女困难我你蒙起走日啊你们父爱在放斗
1: 哦
0: 但是你给困难我你阿瓜的国家、
1: 哎那个过来等等
0: 第一个你是拱
1: 啊
0: 啊
1: 刚刚啊拱啊黑山就
0: 拱拱力的拱
1: 哦拱力的拱该是胜啊
0: 该是胜知道吧但我给你是巩固
1: 巩固
0: 跟我你要约我家给啊根本是啊你要巩固巩固贴跟都是那个健身的时候
1: 要的
0: 不是你付日诺你一个电话都走来的贴巩固巩固我给自身体呢巩固
1: 来那
0: 巩固一下
1: 那是一张我是过普通话
0: 啊行碰见过一桌的时候啊不都吧
1: 啊不都吧
0: 过在过
1: 巩固
0: 巩固
1: 啊
0: 巩固
1: 嗯
0: 第二个面陪着过债拉债给债
1: 拉债给债有拉债吗
0: 有拉债所以我根本是我你碰见你们约我家、
1: 啊啊啊、
0: 但是要我拉着一个学年最过是我娘把鞋过的
1: 啊不是哦
0: 就
1: 你呢
0: 我你们去预算上看失去观念放肆
1: 哦那老样我来说交集来我过拉着你个拉着得个到底明天我那滚我到底要到底去打的
0: 是放肆的放肆的拉着那个妈那去啥国家都是
1: 懂懂懂啊
0: 我要给你是在执行的执
1: 执行的执不是在呀、啊、
0: 在
1: 在
0: 该都在耶给在
1: 那个啊
0: 嘿你就想在耶那个
1: 耶
0: 耶不耶吧耶在耶给在
1: 在
0: 如此给我这个入声在声、哦啊、在耶、
1: 哦、
0: 一个是持拿的意思、
1: 哦、
0: 啊在、
1: 哦、
0: 在比
1: 执笔
0: 哎是吧在笔、嗯、啊执鞭
1: 啊执鞭
0: 然后给是记录的意思在正在过执教嘛、
1: 哦、执教哦哦哦哦
0: 执政
1: 执政啊对
0: 给他记录意思
1: 嗯嗯
0: 然后给你当过是啊你喊你记子
1: 记子
0: 你看他固执西固执
1: 固执
0: 哎得被过于坚持就是固执
1: 啊啊啊对
0: 记子帮他是个好子个
1: 是个
0: 连你们是你给都有点考虑
1: 哦懂吧
0: 他固往我要你给这个有
1: 固执了
0: 不在不在往海吧
1: 固执
0: 固执固执啊固执我你要过
1: 要
0: 再给给他呢我只想过不一次
1: 要
0: 我三五多钟啊要碰见四股再给呢哇碰见四股再给呢你要继续这个当给个男人
1: 人民币
0: 只能有国务通的四股债碰见四股债那个账都吐气吐
1: 我来这外国该债是哪个债呢有的债他死了还该债要不给那个
0: 哦
1: 有的还跟人家一根筋的呢有那个硅谷还有加能当下子那个硅谷的
0: 这是咱们在你外国你外国一个在那死了一个在跟着那个生僻子
1: 那个啊我来了这那个硅谷那加能当了你有那个你抓的有事故在谁硅谷吗
0: 你给人急
1: 超女婿超女婿
0: 越来一个
1: 超女
0: 你给人急记得不记得急不是事故在是可以国务通
1: 啊对的记录记录
0: 啊另外给你比当过我你给我你要一句可以回呢
1: 啊啊
0: 哎是吧该人啊我提啊
1: 嗯
0: 在了提一声
1: 哦，
0: 啊，教到我啊不住，
1: 就跟铁一样，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0: 给又宰了富康呐！我天，这辈子那全吹个不通。
1: 要，
0: 知道吧？要跟他再洗宰。
1: 宰一，
0: 我你要弄一下，跟他再洗宰一下。我你来这个

0: 塞，我就说这个人很犟
1: 啊，很犟。
0: 我们一般那在干
1: 啊，对，
0: 犟呢，我们都急，是
1: 吧？啊，
0: 他是给是养多是几个人啊，在西在。
1: 哦哦，懂吧？嗯，
0: 我给是啊呢，我就都扩大给扩，
1: 扩大。
0: 哎，给给给意思啊，别给我搞大啊，
1: 有多了是吧？
0: 是吧？这个放大哎，张大哎，扩级啊，嘛那种意思，扩
1: 啊，该搞大。
0: 是，搿冷嘛？搿是啊呢，我你过个十，
1: 扫，扫地，
0: 十点五
1: 啊。
0: 哎，这个是搿是啊，中裤搿都养到十，
1: 十，
0: 哎，因为要哪个呢？我你可别你亏多，哎呦，
1: 外边养的哦，十点五，
0: 十点五，十，搿是啊都十，十年的也该有入水排出
1: 啊，
0: 十垃圾，
1: 十点五。
0: 第二个呢是橙子鲜明的意思，
1: 橙色，
0: 色多
1: 的，
0: 意思是空。
1: 一扫而空，
0: 干
1: 过过要写，
0: 一扫而空，是吧？我要给你丧失的意思，扫兴，我跟侬，色相吸色相，
1: 哦，扫兴，啊啊啊！你这个人很扫兴，
0: 你跟侬呢，虚无
1: 过去，
0: 你连那虚无连那日鬼都被还被那色相，
1: 啊，要的，
0: 啊，该要过的，另外给你是迅速横掠而过。
1: 一扫而过嘛，
0: 一扫而过是没一个意思，是清除消灭的意思。
1: 该啥呢？
0: 该我你挂日地的那三次，知道我你糊涂了一些。
1: 你过来等等。
0: 但是呢，我你扫射也是那意思。
1: 哦，对，哦，射拉鼓，哦，
0: 啊，
1: 射拉鼓，对。
0: 射灭。
1: 扫描，
0: 对吧？该我你甭去挂刀吧。
1: 要的。
0: 让你扫射那能关系，但是你
1: 射灭
0: 看到是刀。
1: 带给。
0: 我该是结束了结的意思。该挂刀。射眉
1: 啊，扫尾
0: 啊，你跟这个喊你射眉，
1: 懂吧？
0: 知道吧？啊，
1: 射
0: 眉工作做冷层，
1: 是的。
0: 射眉我你看过，
1: 腰疼过。
0: 射队伍，该是我你不用去挂射
1: 的，
0: 射的该是俺那个挂最多的啊。出门口西，
1: 那
0: 这射队伍
1: 没
0: 难过呀。今年希望哪个呢？射加皮啥意思？
1: 射加皮是不是红的噶？还给射加皮呢？
0: 射加皮
1: 是个动作啊。
0: 噶加皮一个么子啊？它可以隐身的。
1: 啊？
0: 好。
1: 我呀，茫茫大哥能吃。你懂吗？咩？我是卡某。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顿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现在都是呢。
0: 让我给来扶日与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让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与酒的美丽是要吃的。
0: 美丽与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江乐是果毒。
5: 大哥呢？今天是大哥呢，介爷问你过去啊，门公在有意买一句门字，喊你门字呢，叫五母啊。古代我得个哪五岁，就女子给个叫五母呢？啊，介爷你来试一买个地古啊，今天是大哥呢做个介爷。今天哈大哥呢也吃个当妹呢，还有就吃一句问你，叫该是哪个有叫我个有女啊？的过去。教该是俺的，又教我有女。妹妹呢，老该是俺。就是我咋个呢？妹妹节奏是比丈夫，比先酒。一比丈夫，一比先酒。啊，该是我呢，善于将用的就是我。比丈夫，比先酒，这妹妹才教该是俺的，又教我有女一句。哎，我先找了家爷啊，古代我得给那五岁九女是个结婚母，婚母，给那个人啊，最这个儿女上呀，多一是靠母要嫁的一个贵族，还是叫贵族，但是靠母要嫁的。用古代那个沟通工具，主要是木锄，啊，是用木锄呢，给家九匹母同时就拉木锄，最可讲木锄满意人的母。是用玉和木系木出系列叫玉木，其他的木呢，我叫文木，还有这个凤木，这两个意思。那么古代我的圈呢，多以木出呢往家多，为了鱼鱼吃鸡啊，为配备几对，做一岁的木出主圈，哎，我子呢要没人做来偷贼，这样我的做个黑。

处就正是一木处就正处，是他的处呢就废处，给人啊穷多家作业的故事。对啦，虚无对那个日记都是归这一社交一个叫端午啊，端午该是巨门归正处的啊，无红处啊，无能够是归来作业的，就是红处。对伍，对伍是个鬼门，付出呢叫父母对伍。那么有一的虚无在的故事，我的正的师资啊叫对伍啊，负的师资呢叫父母对伍。给人做一个最后，最古的呀，啊只能够我称该车上了打上给人一个父母。那么带了东西那个日记啊。徐蒙的阿妹哈多是大上父母对付的一个人，就遇过哈个多了雨，该又是古代历史一枚第一户就父母义。这人妈妈是人啊，在之后的历代历届多中，变成了万事安逸人，吃不了工资的人，无外别个插红节奏，父母对付。只要不少人的队伍是俺去，各村结父母，给人做来对峙，我的难受，所以接走父母，原来是负责管理牧畜的，只要是管理我的难哦吧，所以个父母呢是个难必生的。啊，恭喜大哥能加油，你过得呀！我的个难受，就你是管接父母，也能给类似儿女。那么记录起呢，我给你阿大个人啊，详细当美的美得七下。给你妹妹介绍是必丈夫必先酒，催我你交给是阿个有酒会有女，要交给是阿呢，给妹得有节奏，接啊上接嘞有大气嘛。有这样的观念虚无呢，我没无累没啊，再不能挂别人洗吧，是阿没上接嘞，大概嘛不得吧。腾沙夫腾死都有腾得许谢得谢谁居然来将士过的吧，别那么过给你个人了妈妹子一谁啊，街上街里没有大个妈，你试一次逼丈夫逼谢酒，逼丈夫父丈里是上街了累没一谢酒的有大个妈，逼丈夫逼谢酒，可在是街上街里有大个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正，祝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兮。
2: 雷石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小河红过，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永固要改女子过，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8: 牧城阿多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子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时时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给你过年过生日没得，过生他也没得过。
5: 旗子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骨头王衣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欲就写词啊，他辣活。
1: 黑你空过过词。
0: 你疼痕啊，对爱送个嘎白牛，对不把心恩与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词说副词说。
0: 把那些本才要洗，欲都托于木上托，既那个王当被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恩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2: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3: 给雷是御酒，给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给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养，给雷是御酒之母，美丽。
4: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7: 音乐人生，
6: 音乐人生。

0: 听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各位介绍粤剧名家罗艳卿。罗艳卿于1929年出生，原名罗大雄，广东顺德人，著名粤剧花旦。罗艳卿堪称多才多艺，能文能武，是中国香港第一个以扮演女侠著名的电影明星。她诗事如丽珍，能做善唱，又善踩巧武功。罗艳卿除了学得师傅的南派武功之外，还习练京剧北派武打，因此练就一身非凡的武功本领。罗艳卿第一部影片是《五鼠闹东京》，主演的武侠片有《碧血剑》《七剑下天山》等。粤剧戏曲有《风雨一平机》《西河会妻》等。时装片有《船公艳史》《十号风波》等。1966年因为健康问题，他退出影坛和舞台，其后到美国定居，于1994年回港复出，与罗家宝组成宝艳红剧团，但近年已少作演出。好，下面请听由罗艳卿、罗家宝表演的粤剧《丹凤飞林野学家》的第一部分。
1: 唉，讲起啊真是惨，而家搞到要卖字为生。我哋相公啊，七岁能文，八岁啊能画，十三入半。就算当年我哋相公啊，求其写几个字练字嘅时候，唔要抌咗落字纸咯，我阿成都拎出去卖得翻三几毫子嘅，个个都恨佢啲墨宝，而家送俾人都冇人要。啊，我都话咗佢嘅咧，不如转行写威春啦，系咪？就算我咁穷啊，我都希望买张周濂王上嚟贴啊，卖字画喎，送俾人都冇人要咧，佢系死头一边颈唔听我讲。冇办法咧，哎呀，越企越冻，哎，鬼叫你穷，顶硬上，

0: 阿成，发过事未啊？吓、哎
1: 啊，发事喎、
0: 啊？点啊？
1: 收档啊，真啊，上哥。
0: 收档
1: 系啦，午时啊，公主就要嚟呢度进香啊，我都唔知嘥咗几多口水，先至翳掂个大师俾我摆两个时辰。诶、哎，实系啊，你睇。未曾话公主嚟嘅时候咧，都仲有几个人行啊！而家清晒场啊，鬼影都冇只啊！哎呀，翻去屋企冚住张烂棉胎，赚得粒粒乱啦！
0: 翻去
1: 捉下差，
0: 阿成，你又叫董成，人人都叫你做懵成，
1: 唉，自衰就呢句。董成，董成，懵成，懵成。
0: 你都知道我债台高筑噶啦。今日催租收晒嘅人，而家喺屋企等紧我哋噶啦。无论如何，当烂柿子都要卖晒佢。所谓债要还时，饭要食，唔通裤头垃圾就咁就过穷年咩？
1: 唉，上公
0: 吓，
1: 你话我又是怨你啊？
0: 点啊点啊？
1: 实在你唔应该咁穷嘅。你明知嗰个方明珠小姐系踏水之人嘅啦嘛？佢爱你啊，爱到发晒狂。哎呀，俾人你又唔要，俾钱你又唔要啊！你睇，咪拣得自己攞嚟贱啊！真系、啊。
0: 你跟官咁耐都唔知官成物，一个人穷要穷得有志气。
1: 系、
0: 方小姐个好意系不能接受嘅，一来佢表兄对佢视为禁恋，二来君子不食嗟来之。韩氏从不受人言啊！
2: 叶表哥生前收敛，
0: 欠咗啲人买嘅，
2: 先行一步买食
0: 财源。
2: 我明知总有意中人，好世之前求相啊！
1: 啊啊！哎，方小姐，
2: 我嚟咗啦。
1: 系啊，
2: 上官公子。
0: 系啊，方小姐，失觉失觉，真系对唔住。
2: 我唔得闲啊。
0: 打完猎翻嚟啦。
2: 系啊。
0: 啊，收获甚丰喎。
2: 好多、啊。
0: 打完猎翻嚟拜下神都好嘅，希望如来佛祖保佑你永远康健啊。
2: 拜神就冇咁神心啦。啊，我专登嚟探你啊嘛！
0: 探我噶，
2: 我打猎啊，嗱，又打咗只雌鸡啦，又打咗只白兔啦，专登啲嚟俾你噶，买啲药材煲汤饮啊，好有益噶。嗱，如果食唔晒可以留俾佢当腊味过年。
1: 哎，十几十
0: 啊，
2: 攞啦！
1: 我补个头啊，补个头啊！
0: 有客相谈，你无要事。你个喧宾夺主都乱开言啦、啊。无功受禄就是贪心，水里牙尖讨人厌。
1: 相公啊，
0: 哎，
1: 呢个道口天鹅你唔肯食，你系咪想做神仙？好，我就挨得几多餐呢？

0: 我又试揾水磨墨啦。
1: 呀，做咩事无端端又发脾气啫？
2: 唔系啊，
0: 一阵系
1: 干。我好难讲嘅。一个人在于逆境当中，啲感情每每都难于自控嘅咧。其实你啊，你唔使发火噶嘛。
2: 我冇啊，冇发火啊。
1: 我觉得你今日咁嘅环境，你自己攞嚟啫嘛。
2: 吓、小姐，一个人受邀穷通。由天注定，点解你会话我系自己攞嚟嘅咧？
1: 我唔系咩？
2: 点啊？
1: 我你听我讲嘅，咪咩事都冇咯。
2: 啊！
1: 我时时想偷制你噶，
2: 多谢多谢。

0: 意思？
1: 冇解嘅，提嗰个表哥做咩啫？我唔中意提佢嘛。
0: 系啦，因为我对你几好噶。
1: 佢咩事啊？我帮咗你做朋友。
0: 唔系啊，因为你
2: 系咋？
0: 唔系你。
2: 啊！俾我敲到你啦！知你借故先行有鬼秘，不出所料都尽揭穿啦！哎，呢只癞蛤蟆，竟想食天鹅，牛丝马头挑，坏用面，衫都冇件好着，学人装嘢。
1: 喂，乱讲你！
3: 公子你气焰太逼人，公子你言辞衰检点啊！我何曾有挑逗玉女心？你出语伤人言不善，云鹤已经为隐让，沉默出言太尖酸啊！话你点啊？
0: 吓，你真系
3: 我老板你去，你走断啊！
1: 我打我啦！哎呀，我打你啦！
0: 你嚟啊！
3: 你
1: 请问公主，呢度寒山寺门前啊，寒山寺貌庄严，何故有咁多字画推陈，也不加十件啊？公子话他当察佢，莫非有外官先？睇份公主有两个顽民图扰奉驾，胆大包天，你应杀一儆百以正君面啊！君家今日上香之期，都不愿忘开杀戒，便将他们带上。代官家细问姻缘，
4: 姻
3: 缘叩见公主，
2: 公主，
1: 夏费姐都似是个读书之人噃，读书人。你饱读诗书，当知王法，你知我今要奉驾。判罪非轻，难道你欲以身试刑点啊？
3: 人熬生，我熬死，视死如归，便敢明知故犯。小民为求星斗，以不墨而换星斗，一旦触犯奉驾，迟早都难以活命噶啦。不如写个淋漓痛快，又请生就熬煎啦。
1: 陆仆人，忠实文人气度，真是难得难得。读书人，便知道天子是发情三尺，以敬还民，若是一朝犯法。终身不能尽身于仕途，枉你自称生缘，到底是自住缘，今如可见？
3: 公主，三尺法正，谁为其中无含冤之鬼呢？妻夫含冤三年不遇，周年下狱六月飞霜，民在冰上立，利在镜中行，执言者未必个个如是。小民为生存而惊扰奉驾，虽然淋漓尽致，又胜三兽咬尖。
1: 好似风和读书人， 你口口声声是清新缘，到底你何姓何名，需要何乡何愿，又得过啲乜嘢嘅功名啊？讲将出来，倘若值得同情嘅，开家会对你望开一面。
4: 启禀公子，我就系佢嘅大后生，我叫做董成，我一来都系向来讲真说话嘅。我哋公子啊，花费啦，佢七岁能文，八岁啊能画，十三能取半水之勤，文章华国，风无论子，上官云鹤，早已名播四川噶啦。
1: 上官
4: 讲俾你听下啦。
1: 心爱书画无天才，今日得见。

龙

上官问我生了在佛爷之家，先祖也曾拜相，之前亦是朝廷令官，后因奸港弄权，辞官归离，更因家道中落，虽入半夜无法公事，最深于金石丹青，只有展制香草数年的公事。

0: 系啊。
1: 回禀公主，我哋公子啊久有子孙啊，所以争悭几抵，咁啊积到一百几十两，就算买唔到匹肥马，都买咗只瘦长毛驴仔。咁啊，梁主簿小行夜宿，点知嚟到江南，嚟到江
0: 南，嚟、哦、到江南，那边一定是
2: 小民素手停分，哪敢参花啦？

0: 奉送最后一押吧。
1: 到此终止。公子人自经心领，汉子从不受人言。嗟来自意外财，消受不来。

0: 边，贼人埋伏在山边，在山边啵。
1: 一同齐聚噶，都出枪子共赏赢。

猛虎之责肥羊细，雄鹰不啄就苍蝇。休管他人瓦上霜，灾祸自招你心痛。

0: 讲笑，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啊，老老实实啦，系咪？佢死系佢事啊，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刀剑无情啊嘛。
1: 咁唔使讲啦，我知道表哥你咧素来怕死嘅。
0: 咩怕死啊？
1: 我唔系咩？
0: 成身架撑就打死九条啊！你听啊！
1: 成身架撑都冇用啊！佢个沙尘滚滚嘅时候啊，插出两问都话唔定你啊！哎呀，
2: 我心里啦，如果惊我唔该你匿埋一边，且待我签狼灭虎，捉

0: 谁呀？刘红，
1: 哎呀，真不算。
0: 哦，你那还是干，那还
2: 好呀，
0: 还是干啊？你要来呀？
1: 要
0: 来呀？
3: 刘红，我刚才离远，见到贼人向你追踪，所以赶来搬家。我以为你是公主添，原来是你呀、啊！好在得呢两位女侠是相救，系咧？请问啊，两位，你芳名贵姓啊？
0: 林芳，小女子姓芳，名凌玉，佢系我个妹。
4: 阿妹，
5: 哦，你叫凌玉，
4: 我叫
0: 凌珠，我系一只都系我凌珠，差唔多嘅仔嚟嘅，差唔多，差唔多系凌珠，因为我听见啲贼咧，其中唔系韩山子，我又见到啲贼追住佢咯，所以我咪救佢咯，为代抱不平啫。
3: 哦，原来如此。何以身上衣裳如丹凤？我不是宫花贪受贪欺凌，害我无能。

0: 侯俊伟，侯俊伟。
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由罗艳卿、罗家宝表演的粤剧《丹凤飞林野鹤家》的第二部分。

0: 好动嘅事。
1: 嗯，
0: 啊，我再找去执到张眼镜，
1: 系
0: 第二注。系啊，嗯
1: 嗯。
2: 咁我哋翻唔翻去啊？
0: 唔好话啦，
2: 点翻啊？

0: 君走令同就要令我静
1: 阿静不要讲那么多了看有什么办法搞定债主先啊你们不回去的
0: 我就知道
1: 了怎么办呢你说
0: 我要这样
1: 怎么办
0: 留住先
1: 你得了
0: 我暂时顶得住可以如果拖不掂的那就推晒落我身上啊你说我输到一个钱都没得剩
2: 不得的你乱与胡言难自信我唯有辅助到天明啊！
1: 我唔翻去啦，
0: 啊，
1: 唔翻去啦，
0: 哎呀，喂点啊？
1: 我哋又命食饭啊！
0: 系啊，我够未啦，
2: 我都体力难支
0: 啊！
1: 系啊，
2: 好似神魂不定啊！
0: 咩声啊喂？三更半夜，咿呀呀，唔系嗰啲嘢啊嘛，大佬，我哋系穷鬼嚟啊，鬼见咗我哋都怕噶，
3: 又唔似啊！
0: 哎呀，老隐声嚟，做乜嘢啦喂？咦，睇睇佢先得，呢个睇白佢唔系俾人打劫噶喎，又唔系俾人哋咩天寒地冻唔会咁嘅啊！佢系乱粒粒，我哋公子啊冷冰冰，挤埋佢一齐住啊，大家互相吹谷都好啊，系咪？睇下边度最近人家嗰度搵碗热茶嚟俾佢哋顶住，放啲嗰边啦。

0: 行啊，好冻啊，姐，哎呀，哎，阿姐，
1: 你好，
0: 好。

我愿爱。

0: soy patita o ayiste.
1: 哎呀好啦，咁就真係太好啦，因為文革嘅生活自由自在，無拘無束，今日能夠有機會俾我做文革小字，想人了解民情，哎呀我家陣自如意想啊。
0: 又話咩了解民情啊，愛家愛家咁，你係咩人嚟㗎呀？唔係，阿公子你聽錯啦，即係我自小選中工位，咁咪冇曬自由咯，咁我能夠真有還我自由？我話要重新學過民間嗰種。
1: 唔係話愛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愛兒家， 点啊？
2: 你净系顾虑嘅，
1: 系咯，
2: 就系话诶，
1: 孤男寡女咁点得啫？唔好嘅，
2: 咁好容易啫。
1: 点啊？
2: 我哋可以金兰结义，兄妹相称残。
1: 系噃，吓，我哋可以结为兄妹啊！
2: 阿叔叔，快点好哥哥，
1: 好妹妹，
2: 好哥哥，
1: 好妹，都系唔得，唔得，唔得，唔得。系
2: 点解啊？
1: 我唔怕老实话俾你听，唔怕失礼嘅。我大只累累。

0: 红都弄了。哈，我今日连揾食个档口都俾阿公鼠搞祸埋，相信我自己都几难养得自己活命啊！咁我点养你呢？啊，
1: 哥哥，
0: 啊，
1: 咁你呢层又唔使担心噃。
0: 点啊？
1: 如果你肯收留我，就好容易商量嘅啫。
0: 点点啊？
1: 我又可以把啲差田变卖，又可以做声女红，咁你就专心向我，又何愁冇出头日子呢？嗱，黎明前的必有黑暗，度过黑暗变光明。
0: 哇，系噃，啊，你原来可以做生
2: 意啊！你哋就光明啦，
0: 啊！
2: 就害死我懵成啫，真系。
0: 诶，
2: 原来你哋合唔能醒翻噶啦，
0: 醒翻啦。
2: 我行咗部记录先至揾咗碗茶啊。
0: 吓，
2: 而家真系手指落去啊，都系冻冰冰嘅。哎呀，喂，
0: 吓，
2: 相公啊，我服侍你啊，竟然搞到我八个一皮，破柴担水洗米煮饭，磨墨扫地。装扮勾痕买乜都齐嘅，
0: 系咪咁
2: 多嘢啊？就算服侍埋佢都唔紧要，多个人多双筷子啫。就算我食少啖俾佢都够食噶啦。但系要我洗埋女人衫裤，咪即系要攞我条命啦！唔该，
0: 诶，你唔好怪佢啊，佢呢个人呢就善做小丑斗人少，佢话唔肯，实佢个心已经话欢迎咁噶啦，你唔好睇佢咁样衰样啊，吓个叫佢做懵成，就佢完全唔懵啊呢个嘢，面懵心精啊，仲有少少聪明噶，
2: 佢样个样，叫咩啊，琼花姐姐，唔好话我系咁噶啦，都大碌扭惯啊，
0: 点啊咩啊？
2: 大碌牛都唔识，哎呀，牛系一节节噶嘛，通啲唔通啲咯，即系
0: 咁啊，即系通菜货啫。
2: 翻去啦，我哋翻去，得不着难食
0: 先。系，今日咧，系，
3: 啊，
0: 系，我做咩你？
3: 偷鸡摸狗，
2: 喂
3: 喂。
2: 呢度有碗冻茶，你饮唔饮啊？
4: 咩嚟噶？
2: 冻茶咧，俾你饮啖啦。
4: 喂，冻得开外。
2: 喂，你又碗都唔好掉啊！
4: 拎翻
2: 我咁靓嘅女仔食饭。哇，睇落个样，比表妹又正。
0: 喂，
3: 转嗰个啊，赞嗰个靓，你真系啊，行开啦！上官公子，
0: 啊、
3: 我担心你嘅安危嘛，我四围咁嚟揾你。哦，原来你有美同行，哦，双双对对，踏月素心声啊！
0: 唔系，
3: 你唔使嬲啫，佢好靓咩？同你差唔多啫嘛，你仲靓过佢添啊！
5: 你话啫，
3: 不过咧，人夹人缘嘅啫，同人就唔同命啦。
2: 咁啊真系啦，啊嗱，喂，阿文峰公子，你又唔使呷干醋啦，吓、啊、嗱，我哋公子咧就同琼花姐，你就同灵珠小姐，就双双对对，多有情事，每啲有情嘅。
0: 唔好讲嘢，
2: 三门
0: 咗。呢个系我新收嘅二妹琼花。
2: 你
0: 呢位系方家大小姐灵珠，呢个系方家二小姐灵玉，佢两个系巾帼英雄，身手不凡，好本领啊！
3: 人哋都唔介绍你啊，讲你啫，
0: 我自己介绍。哎，做咩啫你？
2: 阿琼花啊，
4: 高人，
2: 哇！你真系个名
0: 都唔识有咩嘢？
4: 在下叫做张文峰，老豆大把。老豆大把家财，行年十八尚未娶妻噃，我希望小姐与我同居。
0: 咩话？
3: 你咁样噶？
4: 吓，你哋简直你未讲完嘅特权噶啦！希望与小姐一齐同居喺一间大屋里边，一日三餐宵夜包埋。由我担成噶，
3: 讲句
4: 所谓噶
3: 噃，讲句啲嘢出嚟，哦，一日三餐，
1: 你讲大话噶啫。
0: 咩啊？
1: 佢个个月咧，月交上皮差唔多，伙食只能要计埋噶，孤寒成精噶。
3: 你既要计钱啊，你啊，
1: 真系
3: 真系
1: 真系真系出身未贱，都唔惯住嗰啲专门华夏嘅，
0: 系啊，
1: 辜负你一片嘅性情。
2: 唔紧要噶噃，
0: 荒郊不闻全金鼓，只是仰首看天星啊！相信初更，相信二更临，我哋亦要分路回家，分路径啊！
2: 哎呀，翻去啦！
4: 我睇下我，翻嚟啦！得闲啲，得闲大家坐埋倾下偈。唔紧要嘅，方轮啫，倾下偈就得噶啦，慢慢坐埋讲下嘢。
3: 做咩啫？
4: 系你唔好成日窒住我啲啦，望。
3: 你走得好远啊，仲望。
4: 等下知啦，知啦。
3: 我知啦，你真系自作多情，望得口呆，我定你。
4: 唔关你事。老实讲啊，未曾见到琼花之前呢。就觉得个灵珠咧天上有地下无嘅，哈、啊！一见到佢之后，硬系觉得佢唔及人哋一成嘅咧。
3: 喂，头头话我就嚟做你老婆，你而家唔中意啦？
4: 都话有变。
3: 我就未曾经成嫁你啫，咁花心嘅、
1: 啊，
3: 好心你啦，人哋有人承认咗噶啦，好心你收心养性啊！
4: 喂，唔好吱吱啾啾喎。老实讲啦，到今日我要同你摊牌。
3: 点摊牌？
1: 摊牌啊！
3: 啊，摊牌佢个啦。
4: 我家下唔中意你啊！
3: 好彩我未中意过你啊！你而家讲未迟未迟。
4: 我唔中意你，因为我中意阿琼花。你又唔同咧，你中意嗰只
3: 咩啊？嗰只咩啊？
4: 有壳啊，飞禽嚟嘅。老实啦，各有所属。我谂过噶啦，有啲办法。如果你中意个云鹤又得，我中意琼花都得，大家合作啊？
3: 点啊？
4: 咁或者可以佳偶促成嘅。
3: 哇！你有办法咩？
4: 父子过来。
5: 真系人逢喜事更精神，阿二小姐今日系牛一。我哋相公出咗去墟场买嘢同佢做生日，佢两个鬼咁好感情，但又唔见佢开张兼大吉。佢哋每人各运一张床，正大光明嘅守规则，早就唔应该结金兰呢。我哋相公未免太疏忽，我正中偷窥佢两人啊，真系磊落光明无依一。如果俾咗我懵性啊，早已黐埋只过咗骨啦。都好，二小姐嚟咗之后咧，大热我有两餐饱暖，而且啊。隔篱嗰个咁嘅死人张文峰公子咧，猛巴结我、哦，诶、啊，你估佢巴结我乜嘢？原来佢睇中咗我哋二小姐啊！原本咧，我啊不是做呢啲嘢嘅，但系我个咁嘅死人张公子，当日喺寒山寺又话打我哋，整蛊下佢，捞多啲嘴头皮，几咁好。

世界皆有何方样与人昨晚阿成通情报

0: 四，
1: 系
0: 系，
1: 新公子，琴晚你同我讲话琼花今日生日，我买咗啲玉环送俾佢噃，
0: 系咪享受嘛？咪唔重手啊？喂喂喂，
1: 唔使，
0: 张公子啊，首先声明啊，我哋啊二小姐生日咧，除咗我哋公子同埋我之外咧，冇人知噶。你送礼物俾佢啊，千祈唔好话恭喜佢生日啦。
1: 啊，
0: 你啊借头借路揾第样讲就得啦。
1: 好
0: 啊，如果唔系嘅，就话我报信通风俾我哋相公知道啊，打死我都有份噶。
1: 得啦，你咁帮我手，我实顾住你嗰份嘅，第时多多打赏。
0: 嗯，
1: 你知啦，我哋呢份人最紧要就系情投意合啊嘛，我系善取你人心嘅。
0: 认真善啊你，好善噶你，
1: 叫林小姐出嚟。
0: 哦，得得。

0: 哎呀，相公，你嚟探你啊！系啊，
1: 警方妹，咁随便请坐啦。
0: 得啦，使乜客气啊？
1: 唔使客气啦，彼此都系由萍水相逢结成方伦知己啦，使乜咁客气咧？如果客气就唔系知己噶啦。
0: 我们都介绍下，
1: 唔使客气，唔使，其实我今日嚟揾你有啲事嘅。
0: 有乜闭关啊？因为我哋应该系尽下地主之谊，所以我买咗对碧玉莲环系送俾你嘅，我望你接纳为幸噃。
1: 相公子太多谢咯，
0: 唔多谢。
1: 阿琼花只配呢个金钗群布，哎呀，碧玉环镶衬红伴侣。 孙楠接受扶恩勤。
0: 我叹爱爱情情原是恨。

0: 反对贵子多金
1: 无
0: 云啊。喂，乔峰，
2: 喺度喺度喺度，
0: 你讲嘅说话有冇错噶？
2: 直情珍珠冇咁深，
0: 我冤我好人噃。若果唔系啊，管土制有权将你举问。
2: 你千祈唔好，唔使咁喝嘅。啊，系啦系啦，
0: 喺呢度噶啦。
2: 上官云鹤就住喺呢度，宫廷饰物的，而且确系佢拎嚟当嘅。就算我食咗炮子弹，我都唔敢欺骗将军。
0: 喺呢度啊嘛。
2: 系啊。
0: 入啊。
2: 哦，入啊。
3: 哎呀，做乜你带埋咁多人送小文具噶？从你老是商量，你独自一人向我相问啊？
2: 好，阿在，
0: 而家冇事啦，你可以翻去当铺度做生意。
2: 哎呀，吓得我
0: 一路，你哋先行退下，不得乱离此地骚扰乡民。
2: 我乱离此地啊！
3: 写咗信告知父王，话我要在民间小处了解民情嘅，点解你又会到来将我寻问呢？
0: 公子，你以一个平民嘅身份写信俾主上，主上又点会收得到啊？我今次到嚟，无非系因为圣上佢抱病，派我到来江南，我好辛苦先至揾到公主噶，而家仲有一艘官船。Hey!

0: 长江口，而家时分就要起行嚟啦。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2: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3: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4: 门波风草之离离，
2: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5: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2: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6: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2: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0: 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名臣是唐太宗的一面镜魏征。君臣之际，故不难哉；以征之中，而理世民之锐，身末未己，猜谶巨行。此征之间，累数十余万字，自君子小人，未尝不反复为帝言之，以宁邪之乱中也。久犹不免，故曰：浩浩者易乌，遥遥者难传。自古所叹云：唐柳方清，正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为三代遗迹。良哉！莫之论以挺挺，有祖风烈，斯所谓是以此之者如。出自《新唐书·魏征列传》。在唐太宗时期，最有名的大臣是谁呢？大家自然就会想到是魏征，他是中国古代奸臣的楷模。魏征与唐太宗君明臣直的形象，更是一度成为一种政治符号。魏征一生不做忠臣，做奸臣，究竟是魏征成就了唐太宗，还是唐太宗成就了魏征呢？魏征出生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隋末，他并非出身名门望族，而是一介寒士。北史当中记载，魏征的父亲魏长言一生未做过大官，但是他博涉经史，亦正是受父亲的影响，魏征自幼酷爱读书。617年，魏征凭借出色的功名被瓦岗军首领李密睇中，之后他上书西取魏郡，南取黎阳的计策，帮助李密夺取了中原三大粮仓。后来李密被击败，魏征降唐效力于李渊。他曾经主动请缨平定山东，仅用了一纸书信就招降了李绩。后来魏征又被起义军首领窦建德俘获，当起了夏王的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再次降唐，太子李建成任命他为太子洗马。魏征数次易主，现在才真正开始职业谋士的生涯。魏征曾经多次劝说太子李建成先发制人，及早除了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之但是元武门之变，李世民坐上了帝王的宝座。李世民为了消除自己因杀兄事件而受到的诟病，同时又是为了巩固国力，决定重用李建成的旧臣。魏征原先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现在李建成已死，他急需另择新主，施展自己的才华。好快，唐太宗就将魏征授予麾下，并稳定了政局，为大唐开创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史书当中记载，贞观朝前三年都有大灾，元年关中饥，米斗直捐一匹；二年天下亡；三年大水。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太宗主动提出立谏，人欲自招，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一国之主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失，一定要借助于忠臣的谏言。虚心立谏的君主在帝制时代是十分之难得的，敢直言进谏的大臣亦并不多见，特别是面对一个颇有威严的皇帝。贞观政要当中记载，太宗威容严肃，百僚进谏者皆失其举措。李世民掌世比较严肃，这个无疑比进谏的文武百官增加了不少的压力。据史料记载，李世民登基之初就如何治理国家，群臣意见不一。唐太宗曾经想，王玉摇兵振武，涉服四夷，魏征却极烈地劝谏，大乱之后应当轻徭薄赋，与民休养。当时朝廷确实需要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所以尽管魏征所提出来的方针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正因如此，才有贞观四年的时候，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帝，行旅不积粮，取给于道路焉。周边的少数民族亦都来大唐朝拜。唐太宗话：此皆魏征之力也。魏征死了之后，唐太宗曾经对左右的侍臣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轻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左世，朕亡一镜矣。一个直言进谏，一个虚心立谏，魏征就这样成了唐太宗的一面镜，历史亦留下了镜子君臣的美谈。魏征的敢于直谏是出了名的，贞观一朝，细到皇帝立妃，大到两国开战，他都少有不进谏的。他向唐太宗面陈谏议达五十几次，呈送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增更是多达十几万字。魏征虽然没有成为孙主，即是李建成的忠臣，但他却是明君的谏臣。旧唐书话魏征好读书，多所通涉，所以他在劝谏皇帝的时候经常引经据典，亦好擅长譬喻。唐太宗亦愿意听他的说话。唐太宗曾经想封禅，魏征是这样劝谏的：今有人十年偿还债，自且余，此人应皮骨紧存，便欲洗裤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大唐就好似大病初愈，只剩低皮包骨头的人，你却叫他孭一石米，日行百里，这样做肯定是不得的。还有一次，唐太宗要违背男子二十岁当兵的组制，叫十八岁以上身体强壮的男子都去服兵役，魏征就语重心长地说了：将河水放晒就可以捕捉到很多鱼，但是出年就没有鱼了。如果十八岁以上强壮的男子都被征兵，那国家的税赋徭役怎么办呢？魏征还擅长用比兴的手法，他从树木河流的自然规律谈到治国，臣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尽其全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得意。魏征的进谏，太宗并不是每一次都接受。太宗曾经说，魏征每次都在满朝文武面前辱我，使我常常好不自在。有一次，魏征向太宗进言，坚持朝廷应该以礼仪治国。魏征的言辞很犀利，触怒了太宗，太宗拒不接受，魏征亦不再坚持。当然魏征心里边清楚，太宗只不过是一时想不开。资治通鉴当中记载，唐太宗曾经说：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无味，正为此矣。在唐太宗看来，魏征更似一个志气未脱的小孩子。唐太宗对魏征是感激的，亦深知他对江山社稷的功劳。太宗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立忠党，安国利人， 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为魏征而已。贞观十六年，魏征得病，唐太宗亲自上门去探望，并许诺将恒亲公主许配给魏征的仔。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重不治而逝，太宗想厚葬魏征，但魏征的妻子以魏征生平生活简朴豪华的葬礼不是亡者之兆为由而拒绝。魏征出殡那日，太宗下诏太子致祭，百官一起为魏征送殡至郊外，哀荣极盛。唐太宗不单止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还将其葬于离自己寝陵超陵最近的地方。原以为一代君臣的关系会就此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没想到他们的故事还未结束。魏征死了之后没多久，他生前曾经大力举荐过的《道正论》和《侯君集》，因为参与太子李承乾造反，一个被流放，一个落狱被杀，因此唐太宗迁怒于魏征。魏征生前曾经将自己所有的谏言让史官记载到国史之中，这个让太宗怀疑魏征是居心叵测。盛怒之下的唐太宗取消了恒山公主与魏家的婚事，并且下令推倒了自己曾经亲笔为魏征书写的墓碑。魏征去世的第二年，唐太宗发动的对高丽的战争失败，返京路上悔恨交加的他不禁感慨，如果魏征在世，自己就不会如此鲁莽地发动这场劳民伤财的战争了。后来太宗将之前推倒的碑重新立了起身。贞观十九年，唐太宗祭奠魏征，魏征亦赢得了大唐最尊贵的谥号文征。曾经看过一句说话，世界上没有比讲真心说话更困难的事了，但是亦没有比阿谀奉承更容易的事。谎言悦耳，人人都喜欢，真话戳心，人人都厌恶。成年人的世界里边有太多的曲意逢迎，但是只有敢讲真说话的那个人才能够令我们成长。漫漫人生路，如果遇到那个敢讲真说话的人，请深交一辈子。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5: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声声慢，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最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潮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是悲秋抒怀之作。靖康之难之后，李清照随其夫赵明诚逃亡江南。宋高宗建炎三年秋天的八月十八日，赵明诚亡故。这首词是在其夫亡后所作，是抒发家国身世愁之作。词的开始用七对叠字来发端，寻寻觅觅写国破家亡、夫死已寡之后的精神失落、独身彷徨之情状。冷冷清清则写时势境况之凄清冷寂。凄凄一句更是细腻深微地描写词人心情的悲苦凄戚。薄酒难御风寒， 过眼触动相思，菊花委谢无人怜惜，独守寒窗时间难挨。黄昏冷雨敲击梧桐，种种场景无不抑发加重愁情分量，折磨一己孤独、柔弱、痛苦的灵魂。全篇字字写愁，层层写愁，却不露一愁字。末尾先至画龙点睛，以愁字归结，而又为愁不足以概括个人的处境推进一层，愁情之重实无法估量。全词用白描铺叙，讲究声情，巧用叠字，更以舌齿音交加更替，传达幽热凄楚情愫，长段心碎，满纸污热，撼人心弦。再来诵读一次：星星慢，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最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潮水旋，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念奴娇》李清照。萧条庭院，有斜风细雨，重门虽闭。重楼娇花寒食近，种种老人天气。险韵思成，扶头走醒，别是闲滋味。正红过尽，万千心事难记。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栏杆拥耳。皮冷香笑新梦觉，不许愁人不喜。青露神流新同初饮，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这首词是李清照前期春归独处怀人之作。这首词别本题作春恨或者是春情，作者从一场春雨当中引发出种种难以排解的愁绪。前五句写环境天气，烘染出一派寂静无聊的氛围。萧条、风雨、寒食、闭门，归结为老人，反映出作者的心境。次五句写日常生活内容，作诗显庆，饮酒却愁，醒而越无聊赖，心事难记，补述闲滋味，略点离诗。再五句仍从日常生活影现思绪，小楼独居，无心凭栏，拥被入梦，梦觉再难成眠。春寒回应萧条，念睡玩合闭门，拥耳见出母情母水，新梦与心事相关，不去一句疏懒无聊之字。青露三句分为出现转机，最后写雨后盼晴的希望。今日情味，绝不是为了去春游，因为夫婿远在天涯，而是盼他晴日归来，心境为之一振，多少变得开朗一些。 以清新之语记述生活片段，借日

常情态显示内在心水，应情而发，家家生身。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念卢娇，李清照。萧条庭院，有斜风细雨，重门虽闭。重楼娇花寒食近，种种老人天气。险稳思成，扶头走醒，别是闲滋味。正红过尽，万千心事难记。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栏杆拥倚。彼冷香笑新梦觉，不许愁人不喜。青露神流，新同初隐，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咏余乐，李清照。落日融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掩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痴弟岂无风雨？来相照，香车宝马，借他走蓬丝里。中秋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敛金雪柳，促大增制楚。如今潮水，风还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所写的元宵词，借流落江南，孤身度过元宵佳节所产生的切身感受，寄托深沉的故国之思，今昔之感。上篇开始连下三个切问，第一个切问是问自己在何处，是明知故问，问的前提却是元宵夜夕阳西下，玉兔东升之际，是人若黄昏后的良辰美景。一对比就知作者有化不开的漂泊异乡的凄凉愁怀。第二问亦是在掩柳烟浓的大好春光之后，先以听笛怨，再问自己还有多少春意可以享受，正反映了晚景凄凉的心情。第三问亦是一样，用起舞递反，亦反映出晚年生活动荡不安，和福莫测的忧患。来相照二句，壮志日人物之盛，谢却诗朋酒侣，则气氛斗转，写自己至今寂寞的心灰意冷，可以感知到作者几乎是万念俱灰的心境，孤独中最易追怀往事。中秋盛日六句极写往年京华的热闹欢乐，浓厚兴致。如今以下转折到当前，潮水神态寥落心理，与往昔形成强烈的反差。最后两句看似是淡薄自守，不慕繁华，实则是满腹辛酸，一腔凄怨的总爆发。全词以元宵为聚焦点展开技术，思路由今而昔再到今，今昔对比，以落景写哀，以他人反衬，亦增悲慨。无怪刘神翁纵此词为之涕下，切不自堪也。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咏余乐，李清照。落日融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掩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痴弟岂无风雨？来相照，

风车宝马借他走旁思虑，中州成日闺门多下，记得偏重三五，抱翠冠儿敛金雪楼，促带争祭楚。如今潮水风还雾鬓，怕见夜间出去。 不如向廉儿底下听人笑语。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吕不韦嘅计谋，话要自己呢去同楚孝烈王个细女为小盘求亲，咁岂不是呢擘大眼讲大话？呢头想吞并人哋个国家，嗰头呢又要娶人哋个细女，咁岂不是害咗呢个楚国小公主？佢嘅心情非常矛盾，但系跟住又安慰自己，好似田丹、李元、信陵君、韩闯、龙阳君之辈，边个唔系为咗自己国家嘅利益，日日都害紧人呢？谂到呢度，不由得苦笑。庄襄王一直都留意住佢嘅神色，见佢咁样就好歉然咁话：寡人知道少龙你英雄了得，如果唔系不得已嘅情形，都唔中意玩阴谋诡计，但系而家形势非常，你唔害人，人哋嚟害你，有好多事寡人都唔想做，但系都只能照做啊！讲完之后，长长咁叹一啖气，吕不韦皱皱眉头话：大王，你系咪谂到杨全军呢？庄襄王面上面露出好无奈嘅神色。他点一点头话：讲到底，他始终都是太后的亲细佬。当年如果不是有他出力，太后都未必会将寡人当成他的仔，说服父王将我立为储君。但是现在寡人却是要对付他，太后一定会非常伤心的。吕不韦即时跪低话：大王放心，不韦一定会小心处理呢件事，除非左相真系谋反，如果唔系，我点都唔会煽动干戈。总之无论如何，一定瞒住太后，唔打扰佢灵和嘅心境。项少龙见到佢都跪低啦，唯有陪住佢跪喺庄襄王面前，心谂吕不韦能够咁识得察言观色，投庄襄王之所好。唔怪得佢能够同呢个秦国国君保持咁良好嘅关系啦。而吕不韦好明显地讲大话，以佢嘅作风，一定有办法逼得杨全军作反叛变。到时候呢，只有夺取杨全军嘅一切权力，将佢贬为庶民，杀唔杀佢都无关紧要。庄襄王听到吕不韦咁讲，果然系非常高兴。等佢两个企翻起身，就欣然话：有咗吕尚呢几句说话，寡人放心得多。吕不韦跟住对项少龙话：少龙嚟到呢度虽然系一年，

0: 己，但系留喺咸阳嘅时间唔系咁耐，都未知目前嘅情形。不过而家都不宜分神，我已经为你预备一切啦。三日之后马上起程，第一站就去魏国，好配合我哋征伐东周嘅大计啊！项少龙听到心叹一啖气，即系应承佢啦。就喺呢阵时，内侍臣入嚟禀告话，太后华阳夫人要见项少龙，三个人都一齐愕然啦。但系项少龙点都要去噶，于是佢就喺个内侍臣嘅带领之下，嚟到秦国宫廷嘅内庭东面太后嘅寝宫。一行入太后住嘅小偏殿嘅时候，就见到除咗小盘之外，一个美貌可以讲同纪嫣然个性擅长嘅寡妇，居然陪喺太后华阳夫人嘅旁边。呢、这个亦都系名闻天下嘅女子，叫做寡妇清。佢即时跪低参见。华阳夫人嘅年纪大约45、6岁，喺一身华贵衣服嘅衬托之下，显得雍容华贵。虽然系美人慈母，年纪已经大啦，脂粉亦都掩盖唔到眼角嘅皱纹，但系依然可以使人毫无困难咁想起当年佢受尽庄襄王嘅父亲安国君宠爱嘅时候嗰种千娇百媚嘅风韵。喺佢右边呢，乃系寡妇清琴清，但系佢个样依然仲咁冷漠肃穆，好似对世上所有嘅事都毫不关心嘅样。就算项少龙入到嚟，亦都冇惹佢半分嘅情绪波动。华阳夫人反而呢，好温柔咁话：太傅请起啦。项少龙都唔知呢个华阳夫人揾自己做乜嘢，一时嘅心啊七上八落，都唔知道呢个改变咗秦国命运嘅太后点解要召见自己呢？过咗阵，华阳夫人就话：太傅，你担高头啦。项少龙头先一直规规矩矩咁望住自己脚尖，又唔敢向前望。而家听佢咁讲，即时呢先仰面望下华阳夫人，顺便呢就留意寡妇清同小盘。两人目光一闪，华阳夫人啊当堂双眼放光。咁嘅人才，真系人中之龙。你千祈唔好以为我系以貌取人噶。不过所谓中有形，乃形诸于外，心直者眼自正。当年我见到大王嘅时候，一睇佢嘅样就知道佢宅心仁厚，会系爱民如子嘅好君主。比先王呢，想策立嘅嗰个骄横蛮蛮嘅子孙好得多啦，咁我先向大王进言，话我幸得你将我当成皇后，可惜我冇仔，所以呢，我想立子楚作为后人，咁样妾身亦都可以以佢义母嘅身份托付喺大王之后啦嘛。先王于是呢，同我刻咗个玉符，约定将子楚，即系而家嘅秦超商王啊，当成系我嘅仔。旁人以为我真系只图私利，但系点知我系另有心意呢？项少龙听到真系目瞪口呆，估唔到呢个华阳夫人系咁有见识嘅女中豪杰，而佢亦都系选啱咗人。唯一嘅问题就系佢忽略咗吕不韦呢个对统一天下有利，但系呢？佢又对秦国皇庭不利嘅人物嘅存在。华阳夫人跟住话：项太傅坐下先啦，三日之后就系先王忌辰，虽然外家特别多感触，项太傅你见笑啦。项少龙坐低，有宫娥就奉上香茶，而琴青呢？在这个充满古典高雅气息的绝色美女，在房间里面她一直都耷低头不出声，尤其使人感到她不需要任何外物，她心就安然自得。 佢好似一朵即系应该停喺远处欣赏嘅白莲花，有些许亵渎佢不洁嘅妄念，都会破坏佢完美无瑕嘅形象。而家项少龙都搞唔清，华阳夫人点解要召见自己呢？因住望阿小盘，小盘一见佢望过嚟，拧拧头，即系话俾佢听，佢自己亦都唔知道。不过你就唔使担心啦，咁样。
1: 正呢个时候，只听到华阳夫人细细声话：金堂，哀家想见太傅，主要系能够睇下同琴清齐名嘅几才女睇得上眼嘅男人，究竟系点样嘅一个人物？而家我终于得到满意嘅答案啦！项少龙听到原来系咁啊嘛，连忙谦让。一直都冇出声嘅琴清，用佢嗰把比出谷嘅黄莺仲要好听嘅声音话：
2: 纪小姐嚟咗呢度十几日啦，琴清依然无缘一见，项太傅可唔可以安排下呢？太后亦都可以希望同纪小姐见面。听讲周先生学够天人，如果佢都能够入皇宫一行嘅，琴清一定竭诚款待。
0: 佢居然可以同华阳夫人发出邀请，可见佢喺太后嘅心目中有住超然嘅地位。项少龙忍唔住望下佢，两人目光接触，这个美女一面淡然同佢直接对视。项少龙见到佢呢，哈，对自己呢一啲都唔在意咁嘅样，个心啊有啲嬲，微微一笑话：唔知道琴太傅款待嘅客人之中，包唔包括鄙人在内呢？琴清呆咗呆，面上面掠过一丝不悦嘅神色，避过个眼光耷低头啦。华阳夫人就话：项太傅唔好怪青儿，自从佢丧夫之后，青儿就从嚟都唔接触个年轻男子嘅。项少龙就话：哎呀，咁真系多有得罪，请琴太傅原谅。我仲要翻屋企准备出事嘅事，太后如果冇其他吩咐，少龙告退。华阳夫人神情一动，佢话：项太傅几时起程呢？项少龙讲咗之后，华阳夫人沉思一阵就话：项太傅行程之中有冇包括楚国在内呀？项少龙咁先醒起，佢原来就楚国贵族。当年庄襄王啱啱见到佢嘅时候，吕不韦呢就靠住佢身着楚国嘅服饰，打动咗佢故国嘅情怀。庄襄王之所以由秦二人改名为子楚，亦都系华阳夫人要纪念楚国嘅意思。一谂到呢个原因，即时就表示话自己会去楚国咁样。华阳夫人就话：呢两日我会派人攞啲嘢俾太傅，太傅去到楚国之后，请你代我送俾寿夫人啦。唉，如果唔系身体支撑唔到，我都好希望能够翻去故地一行啊！项少龙答应之后就告辞离去，一行出殿门，行咗十几步，小盘就喺殿内追咗出嚟。搞到佢负责安全嘅亲卫，亦都跟住气喘喘咁追住佢嚟。小盘啊，对嗰十几个亲卫话：企喺嗰度唔准喐。嗰班侍卫啊，果然全体立正，根本啊连头都唔敢拨一下。小盘发完威之后，若无其事咁啊扯住项少龙嚟到园林深处，双眼一红就话：师傅，我杀咗赵牧，你唔好怪我。这个小盘最后一次嗌你做师傅，以后都唔敢啦。项少龙听到不禁呆咗呆，你杀咗赵猛？小盘居然冇流到半滴眼泪，好冷静咁话：我喺佢耳仔边讲出我系边个之后，我话杀佢系为咗为母报仇，跟住一刀就刉咗入佢心脏里边。你话过，只要刉中嗰度，一定就必死无咎。佢死嘅时候啊，个样都唔知几咁惊异，
2: 哎呀，真系精彩！阿妈可以讲系死而瞑目啦～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心头冒出一丝寒气。小盘离开邯郸嘅时候，不过13岁，而家最多就14。佢唔单止有胆杀人，仲好清醒咁知道点样先可以置人于死地。虽然佢杀死赵牧为母报仇，但系佢做事嗰种冷同埋狠，同埋漫不经意咁描述经过嘅神态，真系使人心寒啊！小盘见到项少龙唔出声，仲以为项少龙怪佢，就话：太傅唔使担心，杀咗佢之后，我即时咧伏喺母后嘅怀里边，喊住话我为佢报咗仇啦，咁包保冇人怀疑嘅。佢哋仲以为我咁锡母后添啊！项少龙听完之后就更加无言以对。小盘细细声话：不过我真系好锡母后噶。项少龙咁先出得声：我哋唔好贪国太耐，你父王母后同相国仲等住我哋翻去食午饭啊！太傅啊，你出事之前可唔可以再嚟睇下我呢？项少龙点头答应之后，小盘啊咁先肯同佢一齐离开太后嘅寝宫。当项少龙翻到乌府嘅时候，已经系黄昏时分啦。啱啱落马车，下人啊禀告话李斯嚟揾佢，喺偏厅等候，即时赶过去见佢。客套一番之后，李斯好感激咁话：金堂李斯能够追随太傅出使六国，真系全靠太傅提携。李斯都唔知道点样多谢你啊！哎呀，喺相府嘅生活真系闷，我都几乎呢要焗出病嚟咁滞咯。项少龙笑笑话：你兴使乜多谢我呢？我仲要倚重李兄至啱。你只要多清楚啲六国嘅布置，咁李兄将嚟就有更大嘅本事去施展抱负啦。李斯犹豫一阵，忍唔住话：在下真系唔明白，点解太傅咁睇得起李斯呢？我哋根本未有机会见过嘅。项少龙笑住拍拍佢膊头话：我项少龙点都唔会睇错人嘅。李兄，你仲系快啲去收拾行装啦。李斯面色红，有啲尴尬咁话：收到相国嘅命令之后，在下马上就作好咗一切准备。两人互相对望一眼，充满咗知己相得嘅欢悦。项少龙向呢个将来会辅助秦始皇得到天下嘅大功臣话：相请不如偶遇，李兄不如留低食亲便饭至走啦。李斯哈哈大笑话：来日方长，惊住第日途中冇机会咩？项少龙知道佢为咗避开吕不韦嘅耳目，所以亦都唔勉强，将佢送到大门口，顺口问：李兄，对目前咸阳嘅形势清唔清楚啊？李斯细细声话：第日出发之后，就喺路上同太傅长谈啦。讲完之后就告辞而去。项少龙睇住佢个背影，咁有啲荒谬之极嘅感觉。李斯目前系咁怀才不遇，边个估得到佢日后成为强秦嘅宰相呢？当项少龙将纪嫣然同周显送入太后宫之后，就系揾小盘同埋黄斌同佢两个人练武。呢、这个小黄斌呢，剑法真系似模似样，而且呢亦都传咗父亲嘅一身神灵，武功底子系非常好，而且仲中意冒险添。如果唔系项少龙啊，喺唔可以打伤佢嘅情形之下，真系好难应付嘅。项少龙呢，俾佢两个夹攻，突然间剑势吞吐，将黄斌逼开。吓，点知佢退步系假。当项少龙隔开小盘木剑嘅时候，突然间起身而上，挥剑向住佢头顶直劈而嚟。项少龙嗌声好，运剑一夹，啪一声，黄斌俾佢震到手臂酸麻，仲想逞强嘅时候，项少龙举起右脚，好似出脚踢佢咁，吓到黄斌即时打倒，褪咗两步，一碌。

0: 屋咗开去，收剑之后仲一面愤然嘅神色。项少龙话：停！小斌，你嬲我唔守规矩，居然出脚踢你啊？系咪啊？小黄斌块面一红，耷低头话：小斌唔敢，唔使咁嘅样嘅。但你谂下，如果你而家系对阵沙场，唔通仲可以怪敌人用脚嚟踢你咩？黄斌听到成个人一震，即刻跪低话：小斌受教啦。咁起身啦，再喐手。小黄斌即时起身冲上前嚟，木剑当空就刺。小盘亦都好兴奋啊，喺左边向佢攻过嚟。项少龙一声长啸，突然间飞起脚，将小盘把剑啊成把踢到荡起，跟住侧身避过黄斌一剑，身脚一勾，黄斌啪啪一声当堂跌喺地下嗰度，木剑甩手。项少龙见到小盘空门大怒，即时运剑向前一刺。眼睇住小盘就要中招，黄斌掟喺地下度，借住腰力一弹弹起，挡喺小盘前边。项少龙抽翻木剑话：小斌，你谂住用血肉之躯嚟挡呢一剑咩？小黄斌昂然话：阿爹曾经教我，盘死都要保住太子嘅。项少龙听到心中感动，微笑咗话：如果你头先把剑冇甩手，就可以用剑嚟挡，系嘛？黄斌好兴奋噶嘛，太傅你真系厉害啦！阿爹从嚟都唔识得比剑嘅时候用脚嚟踢我嘅，点能够咁比呢？嚟啦，我先教下你挨打嘅功夫。小盘啊，记得以前俾项少龙打到东跌西倒嘅往事，一时间啊高兴忘形，话：哎呀，咁就最好啦！项少龙眼中射出好凌厉嘅神色，望咗佢眼，小盘记得啦，马上收口。就喺呢个时候，一阵掌声喺左边传过嚟，朱姬喺一班宫娥内侍嘅簇拥之下，慢慢行到。佢话：项太傅几时得闲同我倾翻两句啊？项少龙啊望住，睇住仲未尽兴，所以满面失望之情嘅小盘同黄斌。个心叹一啖气，点一点头话：姬后有命，少龙点敢唔奉陪呢？小盘同黄斌两个人练剑嘅声音不断喺广场外传过嚟。项少龙同朱姬呢，佢又坐喺御花园嘅小亭里边，宫娥侍卫都远远避咗开去。每一次对住呢个风情万种、酥眉入骨，而且狡猾多智嘅秦国艳后，项少龙都要提醒自己，一定要规行矩步，如果唔系就万劫不复啦。佢感到朱姬对庄襄王有住非常之感激同爱嘅真挚感情，而自己同佢之间呢，佢系另一种刺激同情欲嘅追求，建立喺佢两个人充满传奇嘅接触交往之中。那种苦苦被压抑住的情绪就分外显得诱人。朱姬看了他两眼，叹一口气说：见你才两三日，你又要走了，真是使人惆怅啊。唉，你说我应该怎样感激你才好呢？你不单止救了我两母子，又为人家将洛城的人头和赵牧压咗翻嚟替我讨回公道。项少龙唔敢望佢，好恭敬咁话：呢个少龙嘅分内之事，姬后有命。如果完成唔到嘅话，今日鄙人失职啫。朱姬微微一笑：连你都要同我打埋啲咁嘅官腔，而家人人都对我又敬又怕。如果连你呢个知己都系咁诚惶诚恐嘅，咁我要向边个吐露心事呢？不为对我呢，已经要一味避开，唔通你都要学佢咩？项少龙叹一啖气：天下间最可怕嘅地方就系皇宫。姬后，你唔通唔知有人日思夜想都要取代你两母子嘅地位咩？ 朱姬嘴角飘过一丝笑意，话：讲到玩手段，我朱姬怕过边个啊？项太傅，你放心好啦。你唔好经常摆出一副要防备人哋嘅样噶。你以为我经常想引诱你咩？宫廷嘅生活虽然有时闷咗啲，但系睇住正儿日渐成长，我就感到都唔知几咁满足快乐。其他嘅嘢我都唔介意啦。项少龙心谂，如果再跟住呢个话题倾落去，点会有啲咩好嘢倾出嚟噶？即时改变话题就话。现在究竟有啲咩人喺度hold住呢个皇位呢？朱姬睨咗一眼就话：，而家秦国皇宫之中冇几多人睇我两母子睇得顺眼嘅，主要系高陵君同杨泉君呢两批人，其他嘅就系俾吕不韦收买咗嘅望风之辈，我先唔信佢哋有几大作为啊！边个系高陵君呢？高陵君即系嬴陵，大王嘅宝座本嚟属于佢嘅，但系因为华阳夫人嘅干预，改立咗大王，所以嬴陵虽然获得高陵嘅封地，但系俾个奸鬼道仓嘅影响，一直都含恨在心。四处散播不韦同大王系夹计害死先王嘅谣言，意图不轨。讲到底，佢系自己想做秦国嘅国君啫。项少龙听到呢个消息，暗暗对呢个高陵君亦都留心。又倾咗一阵之后，终于朱姬就俾项少龙告辞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清气叠山，傲舟荡江，跌起月当。
6: 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专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来买来用小说一道电视红尘为了麦当让继续来听人电影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将继续来给人配地球界首个故事。今日爱配的是李唔得。到接下来个来远直顶通人麦当，今日咱正爱听个是邓三跳银车买个新灯泡。最后再去来哼些精彩个地球长灯。
7: 地球处处麦当富翁。绿水青山白石山，
8: 叠山多灵秀，
9: 叠山
8: 红青日月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风泉节目，我是贤杰。今天介绍马贤杰继续前来叠山来说文化研究院来沙龙老师来到这个地方时，来给朋友们来拍拍有关这个叠州的俗个故事。
1: 老师，咱一日去呢是拍到了大破宝酒家哈，这个俗个，好多来银行了非常多个俗个故事哈。那这个李五帝，李五帝我也跟谁听？遐几个有啥物故事好不好？
2: 啊，这个、李五帝呢，就是东西大帝的人西门，就一个有钱人呢，就生了三个走镜，因为这三个走镜因长生了，因为老人呢就望这三个走镜。那像恁将来食大，恁爱只个高力力量，
1: 力量
2: ，伊大能子拿我来告白，二能子拿我告无，三能子拿我告丈夫，就讲老公话，
1: 无定能带告家己，
2: 无爱告伊话，买个买个无如意只，老话就红话，哦，像那个过呢，伊只买呢就将大个能子。就改本一个老做生意啊，哈！二两子呢，拢也是改本要当有钱人。遐三两子啊呢，就改本直做落忙掠水龟啊，
1: 忙水龟，
2: 哈，无钱啊！至少个咩叫李五的？李五的是一个咩啊？就只掠水龟啊，只就当上无钱
1: 啊！
2: 李五的三李咩叫五的？只一摆做生意个时候。看到一家婿就得来作寿啊！大能婿有钱就敲棚拍牌就来加点灯做生意。二能婿也是乞高啊，也是
1: 啊，
2: 真又真。一三能婿你唔得来个咩干一个冧，喺度就藏落只水盖，买个热水盖了就乞来
1: 啊，
2: 热啲
1: 来
2: 做生意，一摆就。但我明朝了一路就无钱人啦，所以伊能食澎湃就落去剁，每一寸澎湃排只，伊就解莫帮食只成街嘅当当剁半日之就
1: 啊
2: 连啲去食，
1: 就推水
2: 推三米，连唔得呢，也就即搞你到个推三话就推三话，个句呢直肠落肠到正晒，一路游用唔爽快。一去热呢，落热水果嘅时候呢，直接水果就走，走够之后影咗南门口，就系山南门口。即水果嫩就佢拉住一根嫩，阿李唔得就爱去切，结果佢话山仙就懵就爱割掉，就即山就喺后面，就嗱，只个是阿许门坤阿大冷界，一真是阿许门坤大冷界，意思嗱，你冇得水果切，冇得切，嗬，一嗱就冇边切咯。我边去啦？去一个时候呢，佢去英文就在伊电灯生日啩，就拉来再来又生日，用英也是挂最贵啦，也是用台唔起，因为那啲生活个惊咯，因为老外同你就介有介过松嘛，啊公婆啊我公婆，婆老就见手就猜口猜口，猜口猜口伊就去。去蒙个口就跌门温，跌落去所以斜，木得无口在斜。啊，想打等你咩做袂啦袂啦，因为咁样叫气门温。
1: 啊，气门温，最大推点门温嘅所以斜，气化门温。
2: 门温就气门温。哦，一伊就话

0: 你唔定能弄得一桥。
1: 嗯
0: 啊哦，佢讲金大是要起门门当啷个，所以呢，伊就跑伊自己弄镜，就靠靠发心那。啊，希望很多人来去进楼，
1: 因为个农家名叫做希望会，
0: 啊，希望会来去进楼，啊，山东就可以，
1: 哦，真是
0: 可以，啊，到进呢就揭楼，一揭楼就进楼嘛，
1: 这揭楼真是连不
0: 得，连不得了，很几个小屋，伊就再盖车，再做生意个，因为人家就来哇，来搞就大个子，那盖就这人不接的时候就还还给。呀，伊也点啷种啊？那遐那叫你做下个，去就讲那这是生理无糖，去个那我生理做书，哈，那就这做莫休息。伊那点啷种啊？遐就莫，但遐那就总比个唱来背啊，背唱。遐阿李五弟就那，哎，因恁来背唱，我来背唱，伊啷个切呀？
1: 那
0: 我来
1: 追
0: 过，有变来背唱，下面就那乐也是有人背唱啊。嗯，植物解就好，植物解不了。
1: 推三米，
0: 推三米，
1: 仔仔保平保，
0: 保平保。个李文英去紧，那六只狗成英话，啊，成咗桥头师话，哇，即系落个落街大嫩鱼嫩老老恶，啊，哎，人家推哎推三米，因为伊说即系有钱佬，要就打，好要打另另打，唐家打，哎哎即
1: 哎
0: 直播卖话，哎，哇，伊就跌钱话。啊！一路啊，撑啊，无要直播，一路咬黑话，就咩就割落要那点冷，那你计咩计割落啦？那一少佢成名就累只啥啊？只啥？个过啊点冷就计打，那冷卖一只直播啊，大概就八字，来个六倍就好，啊，叫八声个六倍，啊，一路八声二到好，八声就八声里就那当时。就跌，即系跌，跟佢嚟话佢即系晒风子讲，但阿念躲冷嚟，啊就
1: 跌。风冷我知啫，卖点风冷开心。
0: 开心啊，即系所以即系念跌嗱，佢就落正啊，即系正正琴耳，即系就嗱，摸嘅又可念跌，喝嘅又可念跌，就嗱，佢阿老婆是通风冷通到，啊就做房间唔跌。能够只系古老只系能同大家只系念的，只系念的啊！所以就能有咩历史古话，拢是有嘢出处。
1: 是是是，所以只古蝶酒话，然后对含义又唔相当哈。嗯，虽然大家戴索龙老师刚刚破解这个故事呢，只是这个传说、这个民间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呢，就是传说的啊，早人来卖欺骗动物。有知冇必要猜底起草囤起人，其实个人生呢是有好在背在小个有起有落，这呢就是这个故事好在银行个这个道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甲咱拍了地球数个故事，你唔得。下摆咱来进入来往直顶通。今日咱将来听到的是长沙跳迎车马的新灯泡。
1: 我行太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听歌啊，听歌啊！阿婆阿婆就这样，
4: 来去直点通。

0: 给家界等三条，有一种专门表演车买界特殊新灯泡。新灯泡有十六字句，耳热腿硬，手硬不直，压鼻赤线，出潮切来。耳热腿硬是指舞台表演车买界外界的交流，面耳硬腿就是耳耳听。手硬不直是指舞台界界车买动作，甲戏剧社会界硬搞手搞不当。是手搞硬不搞，手动走是赤耳听起欢迎，人民硬腿一个个骨，压鼻赤心出潮切来，这是指表演车马落行路，必须赤心回步，边弹边走，胳膊必须刺弹，然后下步，出潮的范围也总是到现在直切着来，老有互相欢迎的耳朵。这个名跳吃大麦，以用招不错经边几档的车马最妙最少，也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就是一大成功的例子。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登山跳用车马的新灯泡，下辈咱就可以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半场是第一场灯，装逼红白太公会。

刚才来哼写稿的是第个唱段，装逼红爸太公混，还帮伊唱些第个唱段，包穿烫嫩。

刚才咧，红线糕也是特别清淡，无存汤嫩。下晡伊呈现由唐恩惠吟唱个特别清淡，素话无辣，过于豆香。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由李恩辉演唱的第一唱段《树啊无落归稻香》，此出的第一期为当初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天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另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理上班。下播让这期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家唱灯宣布，下播唱声由金小公演唱的第一家唱灯，帝王双方破门庆。

0: 刚才来分享到的是第一个唱段《水客》。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专业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来内容，首先以到电视风情为了目当，让继续来听人电影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将继续来个南配地球的风俗故事。今日爱配的是赵大卫。大家来个来向直电通了麦当。今日咱爱配的是明老开刀。最后再去来向些精彩的地球唱段。
5: 地球处处莫当呼唤，绿水青山白石山。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月来，
7: 叠山
6: 红青月。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青月，我是贤杰。亚当今次嘅《沉默小当》献嘅技术甲屏幕，就起来了解人地球人嘅故事。遐只撮故事都是来自民间，导致归起嘅《沉默小当》，咱也是甲屏幕配了回写作。比如当猜艾米呀、拜尼呀、做咩啊等等只撮故事。这首故事首先呢，也是有学在深刻的意义，而且后头也蕴含了学在大道理。所以到今次嘅《沉默小当》献嘅技术带大家来了解。首先，请出嘅呢是咱嘅地山文化研究员戴淑龙老师。
8: 戴老师啊，今次呢，咱大只个大人叫老囝来去滴个食道，啊是护红的时候吼，遐大人会都是爱解老囝的。哎，你去搞那些为毛先刷走？莫去定人个大位，因为大位呢一般就是咱长辈来做个吼。遐只个做大位，究竟有咩讲究呢？你当如何做大位？你说位得做你做？
9: 你做。嗯。即个咱因为个大位只有一届，因此呢都是得去做达官贵人。 比如说有钱给一个阿爷吃，或者是老社会，有门脉有关系，去跟人相近，这就好做大位。这官路你有热爱陪爱，你有听你就没事做做大位。因此呢，地球人就有一句话，就那人来靠那是造机，那各句哪有配对你？造机，
8: 造
9: 机，造老机去骗，
8: 呀啊，
9: 趁来帮买，趁一边买，
8: 两边
9: 冇赚来也叮当做大位，造机的各
8: 句。
9: 因
8: 哎，不，那那哎，
9: 因为过去那有改进嘛，哎，所以你冇怎对个，那就改过去，哎，你过去人就打，你就对个那就查查，你有人落打有诶，你冇随便查
8: 处，
9: 哎，就打哈，嗯，是，啊，这三只叫打有诶配，
8: 哎，哦，打打有诶配，
9: 啊，唔是打是固诶固体诶，你有对你，就打人落切。只要个嘴夸夸，你冇对人只要嘴夸夸，你
8: 只要嘴能，
9: 你好，你都不不哈，所以人别就那个硬硬硬硬硬个硬就像那就是四个口，只在脑界啊，半脑界，要铃铛个钢字，这就特个硬，硬
8: 硬
9: 硬硬，
8: 但是那切到那硬硬呢，哈，把崩切把崩切，不会漏气啊，
9: 切到硬硬啊，就说明到人冇个做人个大位。啊，一般做大会则无事做做，一定是有事，也有只特殊情况，就有一届有钱人，就去制作生意个时候，就请人食多啦。遐食多食多咩？伊三届拢爱做大会，遐三人在大会里一届，遐你一过三届就咩？就得那遐得摆摆条件嘛，摆那两米条件好来做大会嘛。啊，遐去做野菇位呐，哦，因为你大辈诶。佢就大卡棒啊，石卡大大，伊那因为大棒大卡，我就做大位。因为佢一股一大背做大位，大卡棒也做大位。迄阵老街话，街就街攞生命个，伊就那哎，因为麦当劳人，伊就请咩个？
8: 伊那麦当
9: 劳人也做大位。哎，我唔跟你大背，唔跟你大卡棒、大卡啊，因为正常咧就跌要啊，退唔跌个。啊！只麦当劳能做大位话，因为头的啊呢，财钱了，头啊呢就海鲜，一海鲜呢就人家人肉，哎，北京人肉啊嘛，啊，要人肉，只铃铛条心，
8: 条心，伊最能去
9: 打饼肉，打
8: 饼肉，哎，啊，铃铛就这个团，
9: 啊，个饭团，那酒味就没有些，
8: 是
9: 是是，啊，这就叫做人肉，要一头的去搞出那个鲜啊，叫海鲜嘛。
8: 遐要
9: 啊，哎，遐打来，遐就先滴我拿铃铛过了再卖打，就对了，火团就过起来。
8: 因为麦当劳，
9: 麦当劳那个团得哩，就过了火团，人就开那先啊，几个先啊，这先伊那门门我崩掉就好，一崩了你疼了就都唔得。所以就说明啦，遐热呢，
8: 爱去
9: 找大位，有心人就爱，
8: 有心找
9: 找找，你找找有心人就爱啊偷来切喂。啊，错笑！
6: 所以大只些十万左当皮毛奶花时嘅多注意只错女儿，而后只错女儿露出拗奶，你就会成为能够切喂。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世龙老师，刚刚配了地球的习俗故事做大位。下辈，咱来进行来远直电通人网。今日咱将要了解的是地球当代明罗开导的有关研究。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听热闹。
3: 听我来听着。啊我莫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0: 听话我不记得疼痛的家国文出生的时候更是我明落开刀的地面这是爱将平民百姓将刀回避的文艺为了拍的宿舍回避的这摆的有学生之国老乡话表示了国文国家的多少其当贵族级的管理明落切的这是爱将公民能定持相开三十级的国文明落十一的是以文物管理公民能定持相开东央一级幼翁名罗十三爷即教界大小文物管理公民能定持相开有咱这听老声最早是为第一级的国翁名罗开导
1: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第一个的播音名罗开导的这首讲究而播音咱就可以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夜请红线爹家唱长行业三载独自起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分析到的是叠加墙灯，行业三载独自期，下晡以前分析叠加墙灯，康熙两孙。

刚才恒星搞的是叠加墙灯，苍天朗诵。下半以前恒星叠加墙灯，灯泥桥灯出昆冈。

刚才冷血是在家抢灯，等你求灯出困江。下晡以前，冷血又立刻拉影响街，古村冷汪。

0: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讲：“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昨日什么？下播让这期两声精彩的第一场灯。爹家唱灯宣播，下播的唱声由宋小花、彭玉琪演唱的《蝶结唱灯》，秀红枝。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乐恒写稿是叠加强登，韩文讲动作，其实个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做报上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你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苏糖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两人交情出里面，人头相唔到人面，叹男人莫谈话，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从清迈开始，每上几名十分钟意戏卡，但可以全白人单。每上几名观看戏卡演出，都只能够开舒服平，也就其他金利来睇嘅同娱乐嘅高飞一代可以搭进戏台。民国人间相对一下稍有资本的发条求认为，作为文化之乡的外省，几名文化水平较高，必切要求享受文化艺术的精神人士，而相对却长期没人吸引。没人是一九二八年才开始有天人的，当时没人人，在外省东门内一人恰似总尺度的方言，由于观众铁道，不久又在外省西门路中家祠真实的一人，当时方言的都会黑拍天人片。最开始放映的是 CL 片，比如讲《跳手鸭》《欧洲泰山》等等，接着就国产片。依旧三名人员，每人拍摄体验时间，含作有脸时间。梯子在外省三排了制，也就见他人外就是天然人的位置。有脸时间三批人了，建筑材料为木厨、木料、里皮贴面，初位用的是竹椅、木凳，可以容纳600个人，用四灯照明。一年之后，出资购买的柴油发电机同无上天然放映机，厂内也改用天灯照明。直到1941年时，由于市区通道同西岸开支铁塔，以下业主要输转一块铁皮，所以只能够在自家道成立五种铁厂，也就往北发条养客人一块铁，按沿西岸图纸建造，只是因内铁板改为斜坡式，改为铁面。西岸建成之后，更名为高乐西岸。1944年八日到九日间，驻扎在外省富村的国民党人员同路过一地方的国民党强人军，因为观看影片产生冲突，导致西安十四批损坏，又得不到赔偿，因此西安只能够停业。外省群众强烈要求西安尽快营业，经故意在强人修复，发电机涵盖使用，再同新人的全乐西安合作，让其以股东身份带来放映机，其中骗人者也作为股东。因此西安已经有三股东，名称改为星光西安，以此经营到建国之后的1952年。在这时候，某人移民天然落成开业，经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促成，星光西安全部机器转本来天然使用。星光西安进行拆除，长期由华侨港澳同胞人资修建的，拥有1500户的错位，十批完善人客同放映天然两用的华侨人客人。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梅祖天台客家学堂，
3: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冯思俊可以平日连杀的位置。平日因研究者往北图望江西的古一套与一团和陈义凤，而且出研究左边杀是走访河，右边杀是连杀飞杀，交替漫长的连杀三杀，如果有人居高临下来放数，即危险万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阿爷就发生过一场攻击战。依旧三六年五月十四日，冯思俊以中队一千多人去走访插旗队上头下开赴迎击，同新八国民党反动派打为一仗，击溃天然的自己，顺利倒退了平壤老人上迎击。平壤迎击走访村同江西前湖人的吉潭、洪山两地山水相连，古台上一套直接穿过村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能经常接受冯俊的革命思想宣传。1929年

农历三日十四日，一批热血强人就组织了走访察卫队。察卫队主要任务是上访设法，冲破天然的层层封锁，为奉军购买运送食盐、中西神药等建设物资。依旧三零人五日十四日，抵达奉军爱分辨平人时，察卫队个个高兴万分，以太早就放的床来到太前坳、粉水坳等台。A 时节，其他人将抵达冯世军是分两路进军广东平人，一路是从江西前湖慢行进入平人，到河头白茶快通泉中开战土地革命。另外路是由当时中队司令林彪率领，由江西前湖吉潭杭山到广东太前坳粉水坳进入平人老人上营地。察卫队人等到冯军部队到来之后，一同等到前营一样向大家嘘寒问暖，当地群众热情接待，纷纷煮好滚水，拿出番薯米、番薯干来送本冯军食。太阳人在休息时间还用麦汁同笔在老屋村后茶田的上边巷写上了大土豪分田梯，支持农民消费等宣传漂移，向大家做好宣传政策工作，一路上还唱着冯军歌往前走。到了下午四点四十分左右，当部队来到长义峰时，前方发现连杀三档有天然，接着天然的子弹往峡谷扫来，冯军官兵马上散开向林村的山头奔袭。冯军以有士兵力绕过天然的火力点，抢占了对面几座山头，然后十种火力击溃反土武装的阻击。天然居高临下，本来气势占有，但是对习惯以山体打桩的冯军来讲，对付敌人却是件小事。广东冯军以咩事的排的枪打到天然头那都打不起来，吓到敌人更方的向连杀方向逃窜。就安尼，在当天百姓的帮助下，冯世军也不追赶天然，而是绕透北门攻打西门，以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作紧急斗争。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苦战，顺利占领了平日老人上营地。海爷按计划扩派冯石启伟，帮助平壤人民成立了平壤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工会、农会、商会，成立了模范察卫大队，成立大土豪分田梯、扫田客为中心的农民运动。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五花九钱秋九钱，六十花甲四老婆，十马婆学单叉，记得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飞马给鬼，俺的饭桶啊水，俺的龙酒啊对嘴，鸡鸭烧喂俺，俺鸭烧喂鸡，让山上给喝。

爱情问题思想解放啊，李小彤以前呢不同给他刚刚给子女的回去啊，就在中东干点啥给分哦，给分干你就买中啊，嘿嘿，你套的在哪儿？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哎呀，大处让人三度的，俺个呀大块太美融通小套，俺个给杀改三路，俺老人家吧，唔多些做过海酒。

好的田小平同志，好的季节过一个开放，好的中庄两套啊，十分感谢爱三度的。那爱个呀，五三条，公路快乐爱五卡，太高了爱个料的啦。那个买的啊，说啊，房地产公司的经理吧，那个来的啊，开火车。新年到老龙该推路开火车，给俺来的。

那个来的美丽你要太了，那个三分好了，哎呀做啥你该你啊，那来的美丽的美爱阿妈送马给你哦，干爱情吧哦。

0: 好了，哎，托你赶紧吧，我要走了，恭祝你发财，拜拜。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来数天数。

书斋号麦西西来是给客家俗语，意思是指做一件事情有利可图就要穷追不舍。书斋号麦西西来给他一当人将其比喻成做某事情要抓紧有利的时机同条件去做。在客家人的谈话当中，当两人交易成功时，经常会把自己俗语挂嘴边。在过去，不少客家人都仰仰慕著，甚至有人人家用来祭头，显而易见，主宰经常出处。客家人有点要求的养猪历史。

0: 族经验丰富，尤其是羊母猪。母猪山的猪仔又皮又壮，过潮之后壮到十分快，因此外地的猪贩们都爱去市里到山区买猪仔。猪仔好卖，时时来，而其商人却去山区市里产生的。其实还有阿尼则来历，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去某只天气有只客家人屋卡养的好几条母猪，家队有两条母猪养下猪仔，都是猪仔出栏的热力。杨主任连几只喜业向人家打探猪仔的行情，谈到猪价高升，富足的市镇连续几日的猪仔行情特别好，杨主任十分欢喜。于是连续两只喜业分别把自家两窝猪仔都运到猪行去卖。果然，猪仔将放下来没顺久，就有一档人来问价。杨主任按照行情报一只偏高价钱，还话卖自家猪也容易太。卖家看到这条猪仔长色都十分不错，于是也不意价，揸紧手钱买两条猪仔。其他人看到的也纷纷叫卖，十分快，杨主任把自家收的两窝细猪的都卖平了。猪仔卖到好价钱，杨主任算了钱，十分欢喜往屋卡走。家多人听讲猪仔卖好价钱，都欣喜万分。但是家老婆欢喜之余又叹息话：“唉。”可是安好猪家自家猪仔要贴少，如果能够多下猪仔，唔叫就可以太穿一别咧。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主任听老婆话，再谂一想，可唔可以自家去偏僻农家请下猪仔到市场去卖呢？于是杨主任四处到农家去打探，哀家有猪仔卖，就去收购。安尼打探，还真个收购几窝猪仔。杨主任把收购猪仔运到猪行。一年几十生意出处赚来不少钱，市场上猪仔中间人就同意讲：“那真系有财气哦，猪仔好卖，时时来。”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老梅友情歌一村客家童谣，吴基斌新夫妇张梅家，王梅喜闽东吴曲床上，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立马就做合同，立马咪起新娘，起到新娘爱的嘴，找找红事人是比是比人阿爸，求我家求到我家满堂趴，上堂给冯开闸，下堂拿给冰室郎。

竹闯竹啊竹拉竹扎啊扎冲扎冲啊冲佛唱佛啊佛鬼佛鬼啊鬼反鬼反啊反腿弯腿啊腿主人腿主啊主道主道啊道时间中过了六万八千岁少时少岁他日地比过火火怪你七老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Hello，老公，俺刚从你新婚，今日办事做蛮高哦，搞了蛮多的电路师，电那的阿爸阿妹哦。

破啊，穷家摩托车啊，老公路前面来开摩托。

风流啊，难解愁伤伤啊，太盼新喜的日子好啊，村村公路啊，同时差。

就帮忙来掂礼品呐、阿妈就招呼来泡水茶，与家饭是笑哈哈哦，哔哔。个好笑话嘅阿爸阿妈，是不分分笑。哎呀，俺妹的来的，老婆开的泡茶。

马人老眼过花哇，谁让就动作大哈仔呀？谁让我做骗人家？想想是否真来个是比擦哇？看人老眼发给冲破，俺弟弟最美丽的个是谁让？日本机器摩托最好给大盒子，哎，师傅，这台是比擦来。上上师傅，这台是比擦，谁弄个头盔呀擦啊哈哇，修弄个肚里头哎啊去。日上阿爸日上妈，年丰你擦个辛苦呀哦！个新鲜咯，头盔毛哈的，个床铺是哈日给师傅转的石擦，搞到年丰你擦。

今日你就送俺来做滚扫把，论滚鸡啊，俺喊起小芝麻，俺你家送俺做 Q 啦不？个辛苦啦，一进堂肚里供起茶，个秀卡个老太酒啊吃，就纷纷笑。啊对，哈哈，哎，你从纸上来的，给你去毛把俺滚扫把哦，万必是啊，俺小芝麻滚走的哦。嘿嘿，啊对，个给时间，你这风哎，还 Q 啥吧？嗯，老太的。爱如感慨呀，

第一种调理有规定呐，万分万有九亩菜。

三番，三番，本上个小孔路，今生是入快文明法，敬上。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个买块新鲜芥末，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7: 音乐人生，
6: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节目。今日依然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昨日的节目，我们介绍了粤剧名家罗艳卿，以及他和罗家宝主演的粤剧《丹凤飞林野学家》的第一、二部分。今日请接着收听这个粤剧的第三部分。

0: 啊，人呢？哦，落监添啦，啊！我再见到你。
1: 老夫，我点忍心话俾你听？我分你再识你。不如借此杯将他灌醉，你是他，你都分你之痛。
0: 吴三妹，再饮。
1: 哎好，哥哥。
0: 吓、啊？
1: 有段是人生有酒须尽欢。
0: 对对对。
1: 我会感谢哥哥爱护之情，我欲以一杯回敬噃。
0: 好啊，好啊，好啊！
1: 稍等。哦。今日他一觉醒来，竟为他不辞而别。你话他何等伤心，又何等？

0: 中嘞，看山山啊！
1: 老哥，想睡觉啊？你别来了。你冇事嘛？你想睡觉？哈？
2: 哎。
1: 点啊？
2: 饮杯啦，嚟啦，啊！
1: 我有事话同你讲啊。
2: 讲讲乜嘢啊？蓬莱吹袖怯风寒，如果你冷亲嘅，如轻于心何忍啊？
1: 唔系好冻啫，原来佢咁关心我嘅、
2: 啊。
1: 我今日要嚟同你讲、就系、是、人生有如狂风暴雨，浮萍散聚，九分必合，九合必分啊。点啊？哎呀！
2: 饮杯啦！
1: 饮杯、
2: 啊！
1: 哎呀，佢真系，佢、都想我饮噶啦。好啦。既然咁高兴，我同你饮杯、我又饮杯，
2: 饮剩佢，
1: 好啊，
2: 吓、一人一杯，
1: 嗱、我听你话饮噶啦，我嗬，
2: 饮啦，啊，系、
1: 哎呀，都系好嘅。

0: 发门，你请发门。哦，哎呀，哎，你唔饮嘅就唔好学人饮啦。哎呀，哇！刚才带有七分醉，风来令我剩三分。哦，见佢吹就风寒，待我盖上罗裳，便受寒风感。系，请上官云可卿，我噶。平花离兴归去，从此终职难寻。今科夺得文魁，便可继承分份。银丹一张奉上，可知高火杂文，每平花手笔。吓、啊，呢、这个唔系平花？哦，原来佢系灵珠。哼，一定系佢赶走咗平花。哎呀！佢所因何故不辨而行啊？立即追踪，上前追问啊！停吧，停吧！
1: 有没有反将？

0: 开个地图噶，即系咪饮得酒多过头？唉，小姐，瞓咗喺度嚟，咁冻，呢张床系我瞓啫，冇垫褥噶，扶佢翻入房瞓噶啦。翻入房啦。
1: Oh.

0: 爱人，我为了求绝你，情愿知了计，血泡午夜为了挑琴。哇！雕花坠，天风吻，不需引线与穿针，狂风只靠幸运，能将花蕊蜜吸引。啊！呢次冒死啦！嗰、那个死人懵成话自己昂直啫嘛，咪饮到你又昂又直啦！你饮咗啲蒙汗药酒啊，系人都累低啦，唔系啦，粒声都冇入去装下先。哇！可能啲药性发作啊，突然间会弹起啊！阿成啊，阿成，真系瞓晒觉啦，我直闯香闺寻好梦，又变梦散，十之尘啊！成一成，呢次你发达啦，你做我管家都得啦，你太、哎、舒服晒。
1: 佢讲咩啊？佢
2: 成啊？
1: 啊？
2: 成？
1: 咩叫我啊？
2: 我叫你啊！
1: 啊！方小姐。
2: 方小姐叫你啊！
1: 方小姐真啊靓，艳丽身装着正。
2: 喂喂、啊，你做咩啫？嗱，我而家要上京啦，
1: 上
2: 京我唔得闲等你公子啊。你同我话俾佢听啦。我就嚟做你哋大小奶啦。
1: 啊，我做啦。
2: 你话俾佢听啦。嗱，我攞埋佢件褛去吓，佢送俾我噶。
1: 他们说什么？一月一个出完又一个，乜咁多人出嘅啫？成日都啊，真系谂坏路啊！
3: 连开方门窗，对人得敬，点样好头啊？天朝代代出啊亮台。

0: 三天皆是孔文章，卿家之言非虚谋，若论措辞最得体，上官为何尖头臭？好，我今联面试韩分明，且看谁人为魁首。快快待孤村口谕，三元急帝双龙流，双龙流。
1: 圣上有旨，三元衣冠朝见。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清晨
0: 回马。

不拉盖还风在大一个飞扬神开飞梦头啊第三只气雨呀

0: 为小气，你们可曾定亲？快向姑父从实启奏啊！
1: 回禀主上，
0: 微臣微臣定君哦，你们亏微臣定亲嘛？哎呀，好啊！想我王爷代至全功，王室传统，公主要招状元为驸马，照孤王看来，上官云鹤文章人才俱成一等。哎，不过择偶还由我王爷亲自挑选，且看谁家娇子可与公主共结联巢。有请来之人，全公主受殿。
2: 扶国凭窗外呼救。

0: 也要做一相公。连我西门西路，你西门西路，咁你们同死守公颜父，安睡接得凤凰巢，
1: 令人难夫啊！正常问姻缘，一时为错周，弟女娇蛮，焉可成佳偶？又记当年被辱在街头，何况我意中人早有庭花倩影，脑海常存留，未去抛残相思窦，一首江南赋，当年旧恨永心不愁啊！款之交白卷，落计又何妨？未去贪心。

0: 知道。大侠他上官云鹤，你本多才，谋不此才，殊荒谬。你答锦于前，交白卷，哼，令孤愤恨，用心投入。心头
1: 他才学压光岩，怎会在殿前来出丑呢？小卿，因何交白卷？你快对归家说。因由是，因由。
0: 有事啊！微臣学浅语才疏，临急就将就无佳扣，更因出身缘贫贱，生鸡难配凤凰头凤凰头凤。
1: 虽然有胆亦归家，贫贱无非为藉口。我偏要招你为驸马，白卷亦可以接连酬剑，连酬。
0: 白卷焉可点状元？孤王未能为接受惠，接受啊！
1: 父王你曾应允。许我婚姻有自由，有自由噶。
0: 宅男虽可有自由，为是点状元，白卷焉能成佳偶？成佳偶。
1: 父王若不允，我今生今世永不负孝靠。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我表妹嚟噶。
1: 两位兆兄，你们不但保驾有功，更能为国为民除草寇。
2: 主上，他乃主上何福？一见告捷呐，寇寇已定，不必上龙楼啊！
1: 你们一见功成，王玉告爵荣封。为是女子，始终不宜为官。系有啦，我便将你两人心足零零，长伴孤王左右啊！好好好。你们来得是好啊，今日是你们王者金凤公主成婚之喜，快些换过衣服与父王同聚一宫。
2: 哎
0: 哎，灵珠
2: 你做了什么啊？
0: 哎，一阵子告诉你，你又好啦，啊，剿匪有功，我以为方氏姊妹是边个，一上次原谅你两姊妹，我都不知道几等你高兴。小匪有功，封为干公主，唉，名闻宇宙咯。
2: 你啊够好啦，睇下你，
0: 嗯，
2: 身穿蟒袍，是状元啦，抑或状扁啊？啊，你梗系独占鳌头啦。
0: 唔好提，状扁多啲。状元就被人中了啦，只因嗰个头光秃秃，乜嘢花都冇，左又唔系，右又唔系，中间又唔系，都唔知系绑眼定系探花。
2: 我真系千古奇闻，似无仅有噃。
3: 个状元系边一个啊？
2: 边个啊？
3: 系咯，唔系你咁系边个？
0: 你家姐就可啦。
2: 咩啊？我家姐就可噶，
3: 家姐似可，
2: 我清楚啲，我都似可。
0: 系上官云鹤啊。
2: 上官公子，
3: 上官文学中
2: 了你，哎呀，真系
0: 开
2: 心啊！
0: 哎呀呀，开心啊，开心、啊！
2: 梗系啦，
0: 你唔好咁快开心字啊！佢啊唔止中状元，仲招为驸马，枉你痴心一片，枉你为人谋啦！
2: 啊！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由罗艳卿、罗家宝表演的粤剧《丹凤飞林野学家》的第四部分。
2: 游击白见佢分

0: 回种错状元，招错驸马，我仍愿一生老道再穷乡啊！
1: 唉，上公，我话你真系唔啱啦！
0: 我唔啱。
1: 当日啊，喺寒山寺，我哋两主仆受辱人前，
0: 你知就好啦。
1: 唉，公主大发慈威啊！但系今日就唔同啦。
0: 点咧？点咧？
1: 如果我系你嘅，我哋入去洞房化妆，
0: 我入去添。
1: 梗系啦，你系丈夫啊嘛，先以下马威。
0: 系噃。公主嘅威严我哋已经领够过啦。
1: 领
0: 过。好。入去，俾啲夫权佢睇下，
1: 糟
0: 质下佢，
1: 哎呀，
0: 等佢受啲无言痛苦，
1: 自
0: 不然会解除婚约。
1: 嗯啊、
0: 好，
2: 驸马爷，
0: 本驸马入到嚟，居然冇人请安，可算得胆大堂皇噃。老爷，
2: 嚟啦嚟啦，驸马爷万福啊！
0: 我你呀、啊，万福啊，福你个死人头啊！
1: 哎、
0: 头干颈渴，茶都冇杯饮系咪咩？万福、啊，
2: 大个片，就轻茶一盏，轻月
0: 放言浪。阿、哎、爷，你有乜资格斟茶俾我饮啊？你配咩？斟俾我行开。
2: 想杀人要计。小红啊，我不若表达心情，点知他心中迷我。
3: 公子啊，
2: 我讲咗对象睇住啦，点解你咁心急又点事得真啫？我都话佢嘅咧，入到嚟梗系正气凌人嘅，你快啲试身啦，佢先有问题啦。
3: 系啦，
2: 咁样要俾啲颜色佢睇下噶。嚟。小红，既然驸马爷要我上前先行见礼，点得出

0: 的啦，何故你就真情不唱啊？
1: 大灯波我唔想，小灯波我都唔要啊！我不愿天朝为驸马，宁愿终老在穷乡啊！
0: 系咩？
1: 系啊！乜佢？啊？乜公主与琼花面孔同一样啊？佢相貌虽然多相像，不要错认逢经作马娘，性情两个就如天壤。公主有如胭脂妇，琼花又似小羔羊。一年到当年受辱在自前，不禁无名火起三千丈。
0: 驸马爷，到底谁人会开罪你，令你嘅生不安啊？今日是新婚之夜，应该好快乐先系噶。
1: 同你结婚有快乐嘅咩？
0: 点解会冇啊？
1: 俾你吓啦吓死啦！
0: 你得中状元就超为驸马，只系呢一两点都值得你骄傲，值得你自豪嘅啦。况且今晚已成夫妇，仲值得你有心事。但应该讲出出来，大家商量如何解决才是噃。何时不可以对人言？

0: 要管他人他上上，何必长舌黑人憎，你问极我都不会讲。
1: 驸马爷，千万事情好

0: 今山路门儿里，
1: 对了，
0: 没有太阳就黑了。
1: 照把军号出齐呢，哼。

0: 如果你唔讲，我就唔知啦咩？
1: 你知咩啊？
0: 我知道。
1: 吓、啊？
0: 我知道你在江南，早有爱侣。
1: 点解你会知道嘅咧？既然你知道我江南已有爱侣啦，你又何必点我呢个白卷状元与你共偕丽堂啊？
0: 哎呀，他竟然系有爱侣噃！非查明不可啊！驸马爷，
1: 嗯，
0: 系难得你咁坦白。
1: 系、哎、呀，
0: 但哀家嘅言相告，但哀家都并非如一般女儿嘅见识，你可以坦白讲得清清楚楚，俾我了解一下。

0: 如果是不同情你的确情如金玉的，何况你成全你的
1: 真的
0: 真的
1: 是不是
0: 的你谁家的玉女令到你不生难忘。你说吧，
1: 好说给你听。三八月同居都未许埋玉啊梦，两人啊恩爱。

0: 同学，你话接唔接得从情啊？
1: 啊，咁真系太好啦！
0: 系咧，
1: 太值得从情。
0: 嗱，你都话好啦，系咪咧？
1: 好啦，杜马爷，咁我不仅无。

0: 真嘅。
1: 系，
2: 我
1: 成
2: 心
1: 诚意咁成全你嘅。
0: 哦，
2: 即系钱花就系我家。
0: 咩话？
2: 嘅银身功劳。
0: 我知。
2: 我有办法令到你哋珠环合抱嘅。哦，等你呢对现代嘢先啊。
0: 啊。
2: 得嘅。
0: 多谢
2: 主持。哎呀，姑妈爷啊，
0: 点啊？
2: 我而家有啲心事想同你讲噃。
0: 讲啦，讲啦。
2: 嗱，因为我咁非常咁爱你。
0: 喂，咁你又话？
2: 系，你唔使惊。啊？因为我话咗成全你哋啊嘛。
0: 系。
2: 咁我而家忍痛割爱。
0: 嗯。
2: 即系填补我身上嘅空虚。
0: 咁点啊？
2: 我诶。我想与你金兰结义，结为兄妹，你会唔会带我咁样想法嚟过于狂妄？
0: 唔会唔会，求之不得添。公主，我老实对你讲啊，刚才我个心已经死咗一半噶啦，而家得你应承我，可以我嘅生命经已重露曙光啊！
2: 好啊，
0: 啊，
2: 咁就合紧手，变作结义言咯噃。
0: 嗯。
2: 哎呀，哥哥，大小妹敬你一杯，祝你佳期在望。
0: 乜咁熟耳鬼嘅咧？喂，难得妹妹诚意，此杯应奉妹先上啊！

0: 心中顿觉凌浪啊，你是你呀乱烟，
1: 我会太
2: 你是晴花，
1: 唔认得我哋替身啲。
0: 哦，原来你系晴花妹妹，使我而真而幻而迷茫啊！你系第二只金凤凰，我记得你话过啦，我哋得中鳌头就可以见面啦。今晚好花定球应开播哦，
2: 唉，真的好见翻你，你知唔知我好挂住你啊？
3: 啱我，
2: 系
3: 啊，我都唔
2: 认啊，认认认，认咩都话。
0: 做证人，是否有所预谋？你觉得到我果明真相？点我
1: 啊？你呢块钟楼上都变咗糊涂像，系有请出父王作主啫，有啲事啊？
0: 咩事啊？
1: 宫廷出丑事，佢是个负心王啊！佢欺君犯上
0: 啊！我未知朱色礼，不该欺你为魏王啊！你快把真相言明，我要查明。

0: 趁将佢走啊留啊，带佢回家望，
1: 真系大胆。想当日我曾经出访过黑公主，何解你知情不报啊？啊！
0: 佢该平静的从未露痕妆，朕只知佢是情花人风的想，任谁啊滥撩低女香，彼此间相爱无话题，情深海洋。
1: 真难怪，难怪你交白卷，佢都要点你做状元啦，
0: 系咧。
1: 后事又如何呢？
2: 蒙蒙蒙，明眼我见山公会。

0: 头啊，心善因我
1: 叫你讲你应该瞒中有我。
2: 系啊，
1: 系呢个王爷啊，你话从佢曾经一直匿完啦，到底向边处，同埋几时发生噶？

0: 就係嗰晚啊！
1: 呢個就係證人嚟啦，當時我起身我就見到佢噶啦。你講啊，你快啲講。
0: 起身見到佢，哦，咁係咪你成人之罪？
2: 唔係啊，唔係啊，主席啊，我愛情冇啲咁嘅事啊，
0: 你冇啲咁嘅事，但係佢話你係目擊證人喎，你見到係邊個做？你快啲講。
1: 講
2: 又難瞞人。我难瞒人啊，唯有周君王啊，为贪嘴偷鼻，做出乌头案。张文凤、张同色、胆肉贪官走湖中，将那迷药放下想话迷公主，迷错咗个姑娘啊！只是与我公子无关，都系张文凤做出风流。嬲啊！
0: 张文芳
2: 在，
0: 好个知书识礼嘅探花奴张文芳，你日夜偷香，何知罪状
2: 啊？型啦喎，好型啦喎！
1: 抬头看看，我家是谁？
2: 是
0: 吓？
2: 田花妹，
3: 乱叫啊你！
1: 田花又系我，丹凤公主都系我，唉，你都可算可恶啦，在手中落迷药，曹正大女香，
0: 系微臣之错，
2: 微
0: 臣之错。主上，不过唔错都错咗，
2: 委以成炊，
0: 系应该赐公主与我偕礼抗。
3: 混账！公主冰清玉洁，我问你春风一度嘅，就是你个表妹灵珠姑娘啊！
0: 喂，使唔使咁糊涂啊？
2: 唔系我红咗你，你糊涂噶嘛？
0: 哎呀！
1: 你家是问我别光颜，否则后果都不堪设想咯。
2: 你饮醉酒。认错人，所以搞出呢段糊涂账啦。
1: 原来就是你，真系空欢喜一场、啊。
0: 我够系啦，
2: 代高作主张，了却呢段风流门。你哋既是有缘，亲合体，将错就错，就见联王啦、
0: 哦。
2: 喂。
0: 在
2: 若非灵珠，佢平扣任功劳，文风你几难逃法网。扣借如此成好事，此世丹心一片，宝朝堂。
0: 唉，本来。

0: 又想做个驸马爷，娶佢就唔多理想。
1: 你讲咩？贪赃处罚。
0: 唔系，你听到我讲乜嘢？我唔系咁讲啊。
1: 梗系啦，你话我轻伤。
0: 依然都系个驸马爷，娶你啊，实在好理想。
1: 你都几好情况。
2: 有情人终成眷属。
1: 三生啊，夙愿。真是神
0: 好啊！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度，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度，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4: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5: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6: 门波芳草紫离离，
4: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7: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4: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名臣是唐太宗的一面镜魏征。君臣之际，故不难哉。以征之忠，而理世民之锐，身末未己，猜谶巨行。此征之鉴，累数十余万字，自君子小人，未尝不反复为帝言之，以宁邪之乱中也。久犹不免，故曰：浩浩者易乌，遥遥者难传。自古所叹云，唐柳方清征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为三代遗迹。良哉，莫之论以挺挺，有祖风烈，斯所谓是以此之者如。出自《新唐书·魏征列传》。在唐太宗时期，最有名的大臣是边个呢？大家自然就会想到是魏征。他是中国古代奸臣的楷模，魏征与唐太宗君明臣直的形象更是一度成为一种政治符号。魏征一生不做忠臣，做奸臣，究竟是魏征成就了唐太宗，还是唐太宗成就了魏征呢？魏征出生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徐末，他并非出身名门望族，而是一介寒士。北史当中记载，魏征的父亲魏长贤一生未做过大官，但是他博涉经史， 亦正系受父亲嘅影响，倪晶自幼酷爱读书。617年，倪晶凭借出色嘅公文，被瓦岗军首领李密睇中。之后佢上书西取倪郡，南取黎阳嘅计策，帮助李密夺取咗中原三大粮仓。后来李密被击败，倪晶降唐效力于李渊。佢曾经主动请缨平定山东，仅用咗一纸书信就招降咗李绩。后来倪晶又被起义军首领窦建德俘获，当起咗夏王嘅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之后，倪晶再次降唐，太子李建成任命佢为太子洗马。倪晶数次易主，依家先至真正开始职业谋士嘅生涯。倪晶曾经多次劝说太子李建成先发制人，及早除咗当时仲系秦王嘅李世民，之但系元武门之变，李世民坐上咗帝王嘅宝座。李世民为咗消除自己因杀兄事件而受到嘅诟病，同时亦系为咗巩固国力，决定重用李建成嘅旧臣。倪晶原先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现在李建成已死，他急需另择新主，施展自己的才华。很快唐太宗就将倪晶授予麾下，并稳定了政局，为大唐开创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史书当中记载，贞观朝前三年都有大灾，元年关中基米斗直捐一匹，二年天下王，三年大水。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太宗主动提出立谏，人欲自招必须明镜，主欲之过必借忠臣。一国之主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失，一定要借助于忠臣的谏言。虚心立谏的君主在帝制时代是十分之难得的，敢直言进谏的大臣亦并不多见，特别是面对一个颇有威严的皇帝。贞观政要当中记载，太宗威容严肃，百僚进谏者皆失其举措。李世民掌势比较严肃，这个无疑比进谏的文武百官增加了不少的压力。据史料记载，李世民登基之初就如何治理国家，群臣意见不一。唐太宗曾经想，王玉摇兵振武，涉服四夷，倪晶却极烈地劝谏，大乱之后应当轻徭薄赋，与民休养。当时朝廷确实需要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所以尽管倪晶所提出来的方针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正因如此，才有贞观四年的时候，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帝，行旅不积粮，取给于道路焉。周边的少数民族亦都来大唐朝拜。唐太宗说，此皆倪晶之力也。倪晶死了之后，唐太宗曾经对左右的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倪晶左势，朕亡一镜矣。一个直言进谏，一个虚心立谏，倪晶就这样成了唐太宗的一面镜，历史亦留下了镜子君臣的美谈。倪晶的敢于直谏是出了名的，贞观一朝，细到皇帝立妃，大到两国开战，他都少有不进谏的。他向唐太宗面陈谏议达五十几次，呈送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增更是多达十几万字。倪晶虽然没有成为孙主，即是李建成的忠臣，但他却是明君的谏臣。旧唐书话倪晶好读书，多所通涉，所以他在劝谏皇帝的时候，经常引经据典，亦好擅长譬喻。唐太宗亦愿意听他的说话。唐太宗曾经想封禅，倪晶是这样劝谏的：今有人十年偿还债，自且愚，此人应皮骨紧存， 便欲洗裤一石米，一行百里，必不可得。大唐就好似大病初愈，只剩低皮包骨头嘅人，你却叫佢孭一石米，一行百里，咁样做肯定系唔得嘅。仲有一次，唐太宗要违背男子二十岁当兵嘅组制，叫十八岁以上身体强壮嘅男子都去服兵役。魏征就语重心长咁话啦：将河水放晒就可以捕捉到好多鱼，但系出年就冇鱼啦。如果十八岁以上强壮嘅男子都被征兵，咁国家嘅税赋徭役点算呢？魏征仲擅长用比兴嘅手法，佢从树木、河流嘅自然规律谈到治国，慎问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尽其全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得意。魏征嘅进谏，太宗并唔系每一次都接受。太宗曾经讲，魏征每次都喺满朝文武面前辱我，使我常常好不自在。有一次，魏征向太宗进言，坚持朝廷应该以礼仪治国。魏征嘅言辞好犀利，触怒咗太宗，太宗拒不接受，魏征亦唔再坚持。当然，

0: 已经心里边清楚，太宗只不过是一时想不开啫。《资治通鉴》当中记载，唐太宗曾经话：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无味，正为此矣。在唐太宗看来，魏征更似一个志气未脱的细路仔。唐太宗对魏征是感激的，亦深知他对江山社稷的功劳。太宗话：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立忠党，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为魏征而已。贞观十六年，魏征得病，唐太宗亲自上门去探望，并许诺将恒亲公主许配给魏征的仔。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重不治而逝，太宗想厚葬魏征，但魏征的妻子以魏征生平生活简朴豪华的葬礼不是亡者之志为由而拒绝。魏征出殡那日，太宗下诏太子自祭，百官一起为魏征送殡至郊外，哀荣极盛。唐太宗不单止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还将其葬于离自己寝陵超陵最近的地方。原以为一代君臣的关系会就此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没想到他们的故事还未结束。魏征死了之后没多久，他生前曾经大力举荐过的《道正论》和《侯君集》，因为参与太子李承乾造反，一个被流放，一个落狱被杀。因此唐太宗迁怒于魏征。魏征生前曾经将自己所有的谏言让史官记载到国史之中，这个让太宗怀疑魏征是居心叵测。盛怒之下的唐太宗取消了恒山公主与魏家的婚事，并且下令推倒了自己曾经亲笔为魏征书写的墓碑。魏征去世的第二年，唐太宗发动的对高丽的战争失败，返京路上悔恨交加的他不禁感慨，如果魏征在世，自己就不会如此鲁莽地发动这场劳民伤财的战争了。后来太宗将之前推倒的碑重新立了起身。贞观十九年，唐太宗祭奠魏征，魏征亦赢得了大唐最尊贵的谥号文征。曾经看过一句说话，世界上没有比讲真心说话更困难的事了，但是亦没有比阿谀奉承更容易的事。谎言悦耳，人人都喜欢，真话戳心，人人都厌恶。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有太多的曲意逢迎，但是只有敢讲真说话的那个人才能够令我们成长。漫漫人生路，如果遇到那个敢讲真说话的人，请深交一辈子。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声声慢，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最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潮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是悲秋抒怀之作。靖康之难之后，李清照随其夫赵明诚逃亡江南。宋高宗建炎三年秋天的八月十八日，赵明诚亡故。这首词是在其夫亡后所作，是抒发家国身世仇之作。词的开始

0: 用七对叠字来发端，寻寻觅觅写国破家亡夫死已寡之后的精神失落，独身彷徨之情状，冷冷清清则写时世境况之凄清冷寂，凄凄一句更是细腻深微地描写词人心情的悲苦凄戚。薄酒难遇风寒，过雁触动相思，菊花委谢无人怜惜，独守寒窗时间难挨，黄昏冷雨敲击梧桐，种种场景无不抑发加重愁情分量，折磨一己孤独柔弱痛苦的灵魂。全篇字字写愁，层层写愁，却不露一愁字，门尾先至画龙点睛，以愁字归结，而又为愁不足以概括个人的处境推进一层，愁情之重实无法估量。全词用白描铺叙，讲究声情，巧用叠字，更以舌齿音交加更替，传达幽热凄楚情愫，长段心碎，满纸污热，撼人心弦。再来诵读一次：星星慢，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恋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最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潮水旋，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念奴娇，李清照。萧条庭院，有斜风细雨，重门虽闭。重楼娇花寒食近，种种老人天气。险稳思成，扶头走醒，别是闲滋味。正红过尽，万千心事难记。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栏杆拥倚。皮冷香笑新梦觉，不许愁人不喜。青露神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这首词是李清照前期春归独处怀人之作。这首词别本题作春恨或者是春情，作者从一场春雨当中引发出种种难以排解的愁绪。前五句写环境天气，烘染出一派寂静无聊的氛围。萧条、风雨、寒食、闭门，归结为老人，反映出作者的心境。次五句写日常生活内容，作诗显庆，饮酒却愁，醒而越无聊赖，心事难记，补述闲滋味，略点离诗。再五句仍从日常生活影现思绪，小楼独居，无心凭栏，拥被入梦，梦觉再难成眠。春寒回应萧条，念睡玩合闭门，拥倚见出无情无水， 新梦与心事相关，不去一句疏懒无聊之字。青露三句分为出现转机，最后写雨后盼晴的希望。今日晴未，绝不是为了去春游，因为夫婿远在天涯，而是盼他晴日归来，心境为之一振，多少变得开朗一些。以清新之语记述生活片段，借日常情态显示内在心水，应情而发，家家生新。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念奴娇，李清照。萧条庭院，有斜风细雨，重门虽闭。重楼娇花寒食近，种种老人天气。险稳思成，扶头走醒，别是闲滋味。正红过尽，万千心事难记。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栏杆拥倚。皮冷香笑新梦觉，不许愁人不喜。青露神流，新同初隐，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咏余乐，李清照。落日融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掩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起无风雨。来相照，香车宝马，借他走蓬丝里。中秋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促大增制楚。如今潮水，风还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所写的元宵词，借流落江南孤身度过元宵佳节所产生的切身感受，寄托深沉的故国之思，今昔之感。上篇开始连下三个切问，第一个切问是问自己在何处，是明知故问，问的前提却是元宵夜夕阳西下，玉兔东升之际，是人若黄昏后的良辰美景。一对比就知作者有化不开的漂泊异乡的凄凉愁怀。第二问亦是在掩柳烟浓的大好春光之后，先以听笛怨，再问自己还有多少春意可以享受，正反映了晚景凄凉的心情。第三问亦是一样，用起舞递反，亦反映出晚年生活动荡不安，和福莫测的忧患。来相照二句，壮志日人物之盛，谢却诗朋酒侣，则气氛斗转，写自己至今寂寞的心灰意冷，可以感知到作者几乎是万念俱灰的心境，孤独中最易追怀往事。中秋盛日六句极写往年京华的热闹欢乐，浓厚兴致。如今以下转折到当前，潮水神态寥落心理，与往昔形成强烈的反差。最后两句看似是淡薄自守，不慕繁华，实则是满腹辛酸，一腔凄怨的总爆发。全词以元宵为聚焦点展开记述，思路由今而昔再到今，今昔对比以落景写哀，以他人反衬，亦增悲慨。无怪刘神翁纵此词为之涕下， 切不自堪也。我哋再一起嚟诵读一次：永如乐，李清照。落日融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掩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痴弟岂无风雨？来相照，香车宝马，谢他走蓬丝里。中秋盛日，闺门多霞，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敛金雪楼，促大增制楚。如今潮水，风还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吕不韦嘅计谋，话要自己呢去同楚孝烈王个细女为小盘求亲，咁岂不是呢擘大眼讲大话？呢头想吞并人哋个国家，嗰头呢又要娶人哋个细女，咁岂不是害咗呢个楚国小公主？佢嘅心情非常矛盾，但系跟住安慰自己，好似田丹、李元、信陵君、韩闯、龙阳君之辈，边个唔系为咗自己国家嘅利益，日日都害紧人呢？谂到呢度，不由得苦笑。庄襄王一直都留意住佢嘅神色，见佢咁样就好歉然咁话：寡人知道少龙你英雄了得，如果唔系不得已嘅情形，都唔中意玩阴谋诡计。但系而家形势非常，你唔害人，人哋嚟害你。有好多事寡人都唔想做，但系都只能照做啊！讲完之后，长长咁叹一啖气。吕不韦皱皱眉头话：大王，你系咪谂到杨全军呢？庄襄王面上面露出好无奈嘅神色，佢点一点头话：讲到底，佢始终都系太后嘅亲细佬。当年如果唔系有佢出力，太后都未必会将寡人当成佢嘅仔，说服父王将我立为储君。但系而家寡人却系要对付佢，太后一定会非常伤心。

逼得杨全军作反叛变，到时候呢，只有夺取杨全军的一切权力，将他贬为庶民，杀唔杀他都无关紧要。庄襄王听到吕不韦咁讲，果然系非常高兴。等佢两个企翻起身，亦欣然话：有咗吕尚呢几句说话，寡人放心得多。吕不韦跟住对项少龙话：少龙嚟到呢度虽然有一年几，但系留喺咸阳嘅时间唔系咁耐，都未知目前嘅情形。不过而家都不宜分神，我已经为你预备一切啦。三日之后马上起程，第一站就去魏国，好配合我哋征伐东周嘅大计啊！项少龙听到佢心叹一啖气，即系应承佢啦。就喺呢阵时，内侍臣入嚟禀告话，太后华阳夫人要见项少龙，三个人都一齐愕然啦。但系项少龙点都要去噶，于是佢就喺个内侍臣嘅带领之下，嚟到秦国宫廷嘅内庭东面太后嘅寝宫。一行入太后住嘅小偏殿嘅时候，就见到除咗小盘之外，一个美貌可以讲同纪嫣然国性擅长嘅寡妇，居然陪喺太后华阳夫人嘅旁边。呢、这个亦都系名闻天下嘅女子，叫做寡妇清。佢即时跪低参见。华阳夫人嘅年纪大约四十五六岁，在一身华贵衣服的衬托之下，显得雍容华贵。虽然美人慈母，年纪已经大了，脂粉亦都掩盖不到眼角的皱纹，但是依然可以使人毫无困难地想起当年他受尽庄襄王的父亲安国君宠爱的时候那种千娇百媚的风韵。在他右边呢，那是寡妇清琴清，但他的样子依然像咁冷漠肃穆，好似对世上所有嘅事都毫不关心嘅样。就算项少龙入到嚟，亦都冇惹佢半分嘅情绪波动。华阳夫人反而呢，好温柔咁话：太傅请起啦。项少龙都唔知呢个华阳夫人揾自己做乜嘢，一时嘅心啊七上八落，都唔知道这个改变了秦国命运的太后为什么要召见自己呢？过了一阵，华阳夫人就说：太傅你担高头了。项少龙刚才一直规规矩矩地望着自己脚尖，又不敢向前望。现在听他这样说，即时呢先仰面望下华阳夫人，顺便呢就留意寡妇清和小盘。两人目光一闪，华阳夫人当堂双眼放光，咁嘅人才真系人中之龙。你千祈唔好以为我系以貌取人噶。不过所谓中有形，乃形诸于外，心直者眼自正。当年我见到大王嘅时候，一睇佢个样就知道佢宅心仁厚，会系爱民如子嘅好君主。比先王呢，想策立嘅嗰个骄横蛮蛮嘅子孙好得多啦。咁我先向大王进言，话我幸得你将我当成皇后，可惜我冇仔，所以呢，我想立子楚作为后人，咁样妾身亦都可以以佢义母嘅身份托付喺大王之后啦嘛。先王于是呢同阿黑咗个玉符，约定将子楚，即系而家嘅秦超襄王啊，当成系我嘅仔。旁人以为我真系只图私利，但系点知我系另有心意呢？项少龙听到真系目瞪口呆。估唔到呢个华阳夫人系咁有见识嘅女中豪杰，而佢亦都系选啱咗人。唯一嘅问题就系佢忽略咗吕不韦呢个对统一天下有利，但系呢佢又对秦国皇庭不利嘅人物嘅存在。华阳夫人跟住话：项太傅坐下先啦，三日之后就系先王祭神，
虽然外加特

0: 多感触，项太傅你见笑啦。项少龙坐低，有公娥就奉上香茶。而琴青呢，是这个充满古典高雅气息的绝色美女，在房间里面她一直都耷低头不出声，尤其使人感到她不需要任何外物，她心就安然自得。她好像一朵即是应该停在远处欣赏的白莲花，有些许涉足她不洁的妄念都会破坏她完美无瑕的形象。现在项少龙都搞不清华阳夫人为何要召见自己呢？忍住望着小盘，小盘一见他望过来，拧拧头，即是告诉他，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你就不用担心了。这样
1: 在这个时候，只听到华阳夫人细细声说，
2: 金堂哀家想见太傅，主要是能够看下同琴青齐名的几才女睇得上眼的男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现在我终于得到满意的答案了。
0: 项少龙听到原来是这样嘛，连忙谦让。一直都没出声的琴青用他那把比出谷的黄莺重要好听的声音说，
2: 纪小姐来了这里十几日了，琴青依然无缘一见，项太傅可不可以安排下呢？太后亦都可以希望同纪小姐见面。听讲周先生学究天人，如果佢都能够入皇宫一行嘅，琴青一定竭诚款待。
0: 佢居然可以同华阳夫人发出邀请，可见佢喺太后嘅心目中有住超然嘅地位。项少龙忍不住望下佢，两人目光接触，这个美女一面淡然同佢直接对视。项少龙见到佢呢，对自己呢一啲都唔在意咁嘅样，个心啊有啲嬲，微微一笑话：唔知道琴太傅款待嘅客人之中，包唔包括鄙人在内呢？琴青呆咗呆，面上面掠过一丝不悦嘅神色。避过个眼光，耷低头啦。华阳夫人就话：
2: 项太傅唔好怪青儿，自从佢丧夫之后，青儿就从嚟都唔接触个年轻男子嘅。
0: 项少龙就话：哎呀，咁真系多有得罪，请琴太傅原谅。我仲要翻屋企准备出事嘅事，太后如果冇其他吩咐，少龙告退。华阳夫人神情一动，她说：
2: 项太傅几时起程呢？
0: 项少龙讲了之后，华阳夫人沉思一阵就说：
2: 项太傅行程之中有没有包括楚国在内呀？
0: 项少龙这才醒起，他原来就是楚国贵族，当年庄襄王刚刚见到他的时候，吕不韦呢就靠住佢身着楚国嘅服饰，打动咗佢故国嘅情怀。庄襄王之所以由秦二人改名为子楚啊，亦都系华阳夫人要纪念楚国嘅意思。一谂到呢个原因，即时就表示话自己会去楚国咁样。华阳夫人就话：
2: 呢两日我会派人攞啲嘢俾太傅，太傅去到楚国之后，请你代我送给寿夫人啊。唉，如果不是身体支撑不到，我都好希望能够回去故地一行啊。
0: 项少龙答应之后就告辞离去，一行出殿门，行了十几步，小盘就在殿内追了出来，搞到他负责安全的亲卫亦都跟着气喘喘地追着他来。小盘对他十几个亲卫说：站在那里不准动。那班侍卫果然全体立正，根本连头都不敢拨一下。小盘发完威之后，若无其事地扯着项少龙来到园林深处，双眼一红就说：
3: 师傅，我杀了赵牧，你不要怪我，这个小盘最后一次叫你做师傅，以后都不敢了。
0: 项少龙听到

0: 咁呆咗呆，你杀咗赵武。
1: 小盘居然冇流到半滴眼泪，好冷静咁话：我喺佢耳仔边讲出我系边个之后，我话杀佢系为咗为武报仇，跟住一刀就吉咗入佢心脏里边。你话过，只要吉中嗰度，一定就必死无救。佢死嘅时候啊，个样都唔知几咁惊异，哎呀，真系精彩！阿妈可以讲系死而瞑目啦。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心头冒出一丝寒气。小盘离开邯郸嘅时候，不过13岁，而家最多就14。佢唔单止有胆杀人，仲好清醒咁知道点样先可以置人于死地。虽然佢杀死赵牧系为武报仇，但系佢做事嗰种冷同埋狠。同埋漫不经意咁描述经过嘅神态，真系使人心寒啊！小盘见到项少龙唔出声，仲以为项少龙怪佢，就话：太傅唔使担心，杀咗佢之后，我即时咧伏喺母后嘅怀里边，喊住话我为佢报咗仇啦。咁包保冇人怀疑嘅，佢哋仲以为我咁锡母后添啊！项少龙听完之后就更加无言以对。小盘细细声话：不过我真系好锡母后噶。项少龙咁先出得声：我哋唔好贪国太耐，你父皇母后同相国仲等住我哋翻去食午饭啊！太傅啊，你出事之前可唔可以再嚟睇下我呢？项少龙点头答应之后。小盘啊，咁先肯同佢一齐离开太后嘅寝宫。当项少龙翻到乌府嘅时候，已经系黄昏时分啦。啱啱落马车，下人啊禀告话李斯嚟揾佢，喺偏厅等候，即时赶过去见佢。客套一番之后，李斯好感激咁话：金堂李斯能够追随太傅出使六国，真系全靠太傅提携。李斯都唔知道点样多谢你啊！哎呀，喺上府嘅生活真系闷，我都几乎呢要焗出病嚟咁滞咯。项少龙笑笑话：你兴使乜多谢我呢？我仲要倚重李兄至啱。你只要多清楚啲六国嘅布置，咁李兄将嚟就有更大嘅本事去施展抱负啦。李斯犹豫一阵，忍唔住话：在下真系唔明白，点解太傅咁睇得起李斯呢？我哋根本未有机会见过嘅。项少龙笑住拍拍佢膊头话：我项少龙点都唔会睇错人嘅。李兄，你仲系快啲去收拾行装啦。李斯面色红，有啲尴尬咁话：收到相国嘅命令之后。在下马上就作好咗一切准备。两人互相对望一眼，充满咗知己相得嘅欢悦。项少龙向呢个将来会辅助秦始皇得到天下嘅大功臣话：相请不如偶遇，李兄不如留低食亲便饭至走啦。李斯哈哈大笑话：来日方长，惊住第日途中冇机会咩？项少龙知道佢为咗避开吕不韦嘅耳目，所以亦都唔勉强，将佢送到大门口，顺口问：李兄，对目前咸阳嘅形势清唔清楚啊？李斯细细声话：第日出发之后，就喺路上同太傅长谈啦。讲完之后就告辞而去。项少龙睇住佢嘅背影，咁有啲荒谬之极嘅感觉。李斯目前系咁怀才不遇，边个估得到佢日后成为强秦嘅宰相呢？当项少龙将纪嫣然同周显送入太后宫之后，就系揾小盘同埋黄斌同佢两个人练武。呢个小黄斌呢，剑法真系似模似样，而且呢亦都传咗父亲嘅一身神领，武功底子系非常好。而且仲中意冒险添，如果唔系项少龙啊，喺唔可以打伤佢嘅情形之下，真系好难应付嘅。项少龙呢，俾佢两个夹攻， 突然间剑势吞吐，将黄斌逼开。哈，点知佢退步系假？当项少龙隔开小盘木剑嘅时候，突然间起身而上，挥剑向住佢头顶直劈而嚟。项少龙嗌声好，运剑一夹，啪一声，黄斌俾佢震到手臂酸麻，仲想逞强嘅时候，项少龙举右脚，好似出脚踢佢咁，吓到黄斌啊即时打倒，褪咗两步，一碌碌咗开去。收剑之后，仲一面愤然嘅神色。项少龙话：停！小斌，你嬲我唔守规矩，居然出脚踢你啊？系咪啊？小黄斌块面一红，耷低头话：小斌唔敢，唔使咁嘅样嘅。但你谂下，如果你而家系对阵沙场，唔通仲可以怪敌人用脚嚟踢你咩？黄斌听到成个人一震，即刻跪低话：小斌受教啦！咁起身啦，再喐手。小黄斌啊，即时起身冲上前嚟，木剑当空就刺。小盘亦都好兴奋啊，喺左边向佢攻过嚟。项少龙一声长啸，突然间飞一脚，将小盘把剑啊成把踢到荡起，跟住侧身避过黄斌一剑，身脚一勾。黄斌啪啪一声，当堂跌喺地下嗰度，木剑甩手。项少龙见到小盘空门大怒，即时运剑向前一刺，眼睇住小盘就要中招。黄斌掟喺地下度，借住腰力一弹弹起，挡喺小盘前边。项少龙抽翻木剑话：小斌，你谂住用血肉之躯嚟挡呢一剑咩？小黄斌昂然话：阿爹曾经教我，盘死都要保住太子嘅。项少龙听到心中感动，微笑咗话：如果你求先把剑冇甩手，就可以用剑嚟挡啦，系嘛？黄斌好兴奋噶嘛，太傅你真系厉害啦！阿爹从嚟都唔识得比剑嘅时候用脚嚟踢我嘅，点能够咁比呢？嚟啦，我先教下你挨打嘅功夫。小盘记得以前被项少龙打到东跌西倒的往事，一时间高兴忘形，话：哎呀，咁就最好啦！项少龙眼中射出好凌厉嘅神色，望咗佢眼。小盘记得啦，马上收口。就喺呢个时候，一阵掌声喺左边传过嚟。朱姬喺一班宫娥内侍嘅簇拥之下，慢慢行到，佢话：项太傅几时得闲同我倾翻两句啊？项少龙啊，望住睇住仲未尽兴，所以满面失望之情嘅小盘同黄斌，个心叹一啖气，点一点头啊。姬后有命，少龙点敢唔奉陪呢？小盘同黄斌两个人练剑嘅声音不断喺广场外传过嚟，项少龙同朱姬呢？佢又坐喺御花园嘅小亭里边，宫娥侍卫都远远避咗开去。每一次对住呢个风情万种、苏眉入骨而且狡猾多智嘅秦国艳后，项少龙都要提醒自己，一定要规行矩步，如果唔系就万劫不复啦。佢感到朱姬对庄襄王有住非常之感激同爱嘅真挚感情。而自己同佢之间呢，佢系另一种刺激同情欲嘅追求，建立喺佢两个人充满传奇嘅接触交往之中，嗰种苦苦被压抑住嘅情绪就分外显得诱人。朱姬睇咗佢两眼，叹一啖气话：见你先至两三日，你又要走啦，真系使人惆怅啊呢！唉，你话我应该点样感激你至好呢？你唔单止救咗我两母子，又为人哋将洛城嘅人头同赵牧押咗翻嚟替我讨回公道。项少龙唔敢望佢，好恭敬咁话：呢个少龙嘅分内之事，姬后有命。如果完成唔到嘅话，今日鄙人失职啫。朱姬微微一笑：连你都要同我打埋啲咁嘅官腔。而家人人都对我又敬又怕， 如果连你呢个知己都系咁诚惶诚恐嘅，咁我要向边个吐露心事呢？不韦对我呢，已经要一味避开，唔通你都要学佢咩？项少龙叹一啖气：天下间最可怕嘅地方就系皇宫。姬侯，你唔通唔知有人日思夜想都要取代你两母子嘅地位咩？朱姬嘴角飘过一丝笑意，话：讲到玩手段，我朱姬怕过边个啊？项太傅，你放心好啦，你唔好经常摆出一副要防备人哋嘅样噶。你以为我经常想引诱你咩？宫廷嘅生活虽然有时闷咗啲，但系睇住正儿日渐成长，我就感到都唔知几咁满足快乐。其他嘅嘢我都唔介意啦。项少龙心谂，如果再跟住呢个话题倾落去，点会有啲咩好嘢倾出嚟噶？即时改变话题就话：而家究竟有啲咩人喺度hold住呢个皇位呢？朱姬睨咗一眼就话：而家秦国皇宫之中冇几多人睇我两母子睇得顺眼嘅，主要系高陵君同杨泉君呢两批人，其他嘅就系俾吕不韦收买咗嘅望风之辈。我先唔信佢哋有几大作为啊！边个系高陵君呢？高陵君即系嬴陵，大王嘅宝座本嚟属于佢嘅，但系因为华阳夫人嘅干预，改立咗大王。所以嬴陵虽然获得高陵嘅封地，但系俾个奸鬼盗仓嘅影响，一直都含恨在心，四处散播不韦同大王系夹计害死先王嘅谣言，意图不轨。讲到底，佢系自己想做秦国嘅国君啫。项少龙听到呢个消息，暗暗对呢个高陵君亦都留心。又倾咗一阵之后，终于朱姬就俾项少龙告辞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垂毛球。 党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清溪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跌起月当专业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要来用。小说一道第三风情为了麦当，让继续来听人电影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将继续来给人配地球界首个故事。今日爱配的是李唔迪。到接下来个来往直顶通人麦当，今日咱将来听个是邓三跳迎车妹个新灯泡。最后再去来欣赏精彩个地球长灯。
6: Yeah.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泉专麦，我是贤杰。今日介绍麦贤杰继续前来叠山来社文化研究院来沙龙老师来到这个地瓜室，来给朋友来拍拍有关这个叠州的俗个故事。
1: 老师，咱一个去呢是拍到了大坡无酒食哈，这个俗个，好多来银行了非常多个俗个故事哈。那这个李五德，李五德我也经常听，你这个有什么故事好不好？
2: 这个李五德呢，就是东西大地的人西门，就一个有钱人，就生了三个草件，因为三个草件因长生了，因为老人呢就忙着三个草件。那要恁将来食大，恁爱只个高米地量，地量，伊大卵子拿我来高白，二卵子拿我高薄，三卵子拿我高上好。啊，就讲老公话，
1: 无定人都系高
2: 价嘅，啊，无系高要话，买个买个包住伊只老话就好话。哦，向来个个呢，伊只买呢就将大嘅卵子。就改本一个老做生意啊，哈，二卵子呢，拢也是改本要当有钱人。一三卵子啊呢，就改本直做落忙掠水龟啊，
1: 忙水龟，
2: 哈，我知啊。至少咁样叫李五德，李五德是就咁样，就系只掠水龟啊，只就当上
1: 无钱。
2: 啊，李五德三李咩叫五德？只系一摆做生意嘅时候。一路一家晒就得来作秀啊！大卵晒有钱就跳棚拍拍就来加点灯做生意。二卵晒也是乞高啊，也是啊，真又真。一三卵晒你唔得来个咩干只鸡，只鸡冧，佢度就藏落只水盖，买个热水盖了就乞
1: 来，
2: 啊，
1: 乞
2: 啲人
1: 来
2: 做生意，一摆就。但我明知你一路嚟冇錢人啦，啊，所以伊能食棚牌就攞啲多，唔食清棚牌牌食，伊就解冇幫食只成街嘅當當篤門嘅之中，啊連啲佢食，啊，
1: 啊
2: 就推水推三米，啊連唔啲呢，也就即係佢攞個推三毛就推三毛，嗰個呢直扯落扯到先生，喺度又可以唔爽快。一个人呢，攞掠水果嘅时候呢，直接水果就走，走够之后影咗大门口，一个山大门口，只水果扔咗，佢来就一间门，诶，阿李唔得就挨佢揭，结果佢个山先就懵就挨关掉，啊，就只山就挨合面，就嗱，只个是阿许梦芬阿大冷嘅，啊，一阵时阿许梦芬大冷嘅，意思嗱，你冇水果揭，冇得揭，嗬，一路就冇边揭咯。我边去啦？去几个小呢？去去，因为就在一点灯三日挂，就来再来两三日，永远也是挂最贵啦，也是永远抬唔起。因为那这些山有个惊路啊，因为那老外抬得

0: 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 他说今天是他希望他们大人，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因为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望他们大人来去接他，所以他希 和几个小鱼就再撤，再做生几个，像英文样子拉哇，来搞就大个鱼，脑盖就这英国家小，就海海结，呀，伊一点当中啊，那些那叫你做海结，去的搞那些是生理无糖，去搞那个生理做书，哈，那就这做做毛休息，伊那点当中啊，那些什么，那些那都从比较长。
1: 来卖，啊，卖仓，
0: 呀，啊，你唔得就嗱，哎，因另外卖仓我哋卖仓，因两度斜呀，嗱，我哋攞住水果，边个卖仓？下面就嗱，热也是有，冇人卖仓，下面就嗱，热也是有，冇人卖仓啊，嗯，植会解就好，植会解冇人，开心咪，开心咪，
1: 仔仔把柄冇，
0: 柄冇，咁你唔肯去搵，嗱六只球就成恩话，啊，成只球头丝话，哇，即系落后。 落街大拎住拎到拢恶，啊！哎，人家推一推三米，因为伊所只有钱咯，因就当好像当拎打，唐家当哎哎只哎直播卖话，哎呀，我以前跌钱话，哎呀，那个厂啊无要直播，要到咬咬开话，就咩就割落就那电灯，那那个咩该割落哒，那伊师傅会成名就类即些，啊即些，个个电灯。 就改打，但南卖就直播，大概就不止，来来个老婆就好，啊，个不想个老婆，啊，一来不想遇到好，不想就不想你，就当当时就跌跌，跟过来来话去借，使用几个，但阿林不断人来，啊，就变工人会知的，卖点工人开心，开心，啊，所以阿林不断那许多就闹钟，啊，借人家琴呢，这个就那莫个有个林的，好个有个林的，就当好个老婆是通不能听到，那就做不阿不的，能够只系古老只能听到，要是林的，即系林的，啊，所以就当伊也冇历史古话拢是有伊个出处。
2: 是，所以这句蝶酒文呢，好多含义又唔相当哈。嗯，虽然大石龙老师刚刚破解这个故事呢，只是这个传说，这个民间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呢，就是坑说的，啊，做人来买欺骗动物。 有钱无必要猜底起草，团结人，其实个人生呢是有好在背在手个，有起有落，这呢就是这个故事好多唔罕个这个道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跟咱拍了地球所有故事，你唔得。下摆咱来进行南方直顶通。今日咱将来听到的是长沙跳迎车马的新灯泡。
1: 我行看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灯泡啊，停住啊！阿婆阿婆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0: 给家改等三条，有一间专门表演车卖个特殊新灯泡。新灯泡有十六字句，以热推硬，超硬不济，压逼切线，出潮切礼。以热推硬是指舞台表演车卖个外界的交流，面以硬推就是以喜听。超硬不济是指舞台设计车卖动作，甲戏剧社规个硬搞超搞不当。是超搞硬不搞，超懂走是切喜听其欢迎，人民硬推一个格格，加必切心出潮切来，这是指表演车马落行路，必须切心回步，边谈边走，胳膊必须刺谈，然后下步，出潮的范围也总是到行在直切着来，留有互相欢迎的耳朵。一个名跳吃大麦，以营招不错，经编辑当个车马，最妙最小，也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就是一大成功的例子。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登山跳迎车马的新灯泡，下杯咱就可以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抢灯。第一个抢灯宣布。阿伯唱些第一唱段，装逼红包太公分。

刚才来红细搞的是第一个唱段，装逼红爸太公混，一般相信第一个唱段，包寸烫嫩。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叠个墙灯，无穿烫灯。下半一墙线由单元灰银墙盖叠个墙灯，树瓦无落，故意倒掀。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由李恩辉演唱的第一唱段，树啊无落，过于倒险。此出的第一期为当初的节目做报上这个，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

0: 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东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处理新闻。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起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日唱诗由金小公吟唱的蝶仔唱断，得用松芳破门轻。

0: 刚才红线搞的是第一个唱灯最客。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南口央感谢你的收听，那末日当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专业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完备的内容，首先以到第三风情为人麦当，让继续来听人第一人家己的故事。今日

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将继续来个南配地球的风俗故事。今天爱配的是赵大卫。大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黑幕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泉上麦，我是贤杰。下段今次个什么时段，贤杰继续甲黑幕再起来聊个人叠就人个故事。下一撮故事都是来自民间，到这归起个什么时段，那也是甲黑幕脱了灰色作，比如当采艾米呀、拜尼呀、做咩啊等等这撮故事。这撮故事首先呢，也是有学在深刻个意义，而且好多也唔含了学在大道理。所以到今次个这么做当，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小说写述个呢是南界地方本块研究员戴索龙老师。戴老师啊，今次呢，咱到这个大南叫农家来去第个食道，还是富安的时候哈，遐大南会都是爱介农家当。哎，你去搞那些为毛先算早，毛去定人个大位，因为大位呢，一般就是咱长辈来做个吼。遐只个做大位，究竟有咩讲究呢？你当如何做大位？你说位得做你做？
1: 你做？嗯。即个人因为个大位只有一届，因此呢，都是得去做达官贵人，去做有钱个只阿爷些，或者是老社会，有文脉有官个，去搞人相敬个。这就好做大位，哎、啊，一般都你有这爱背爱，噶你要听你就冇事做做那大位。因此呢，别就人就有一句话，就那人来靠你是做鸡，你过去那会配对你
0: 做鸡，
1: 做鸡，做老鸡去拼，
0: 呀啊，
1: 称爱帮帮，称一边帮，
0: 两边
1: 冇做那些叮当做大位，做鸡过去。
0: 呀，啊，不，那那，啊，
1: 因为过去那有改进嘛，啊，所以你冇怎对个，那那就改过去，啊，你过去人就当你对个那就查查，你有人落大雾诶，你冇随便查
0: 处，
1: 啊，就当哈，嗯，是，啊，这下这个大雾诶破，
0: 哦，大大雾破，
1: 啊，唔是大是过个固体雾，你有对你就当人落切。只要个嘴夸夸，你冇对人只要嘴夸夸，
0: 你只要全人，
1: 你好，你不，你都不不哈，所以那别就那个硬硬硬硬硬个硬就下来就是是个靠，只在脑盖啊，半脑盖，要铃铛个钢子，这就太硬，
0: 硬硬硬
1: 硬，
0: 那那切到那硬硬呢，哈，八分切八分切，不会漏气啊，
1: 这种硬硬啊，就说明到人冇个做人个大位。啊，一般做大位则冇事做做，一定是有事，也有只特殊情况，就一届有钱人，就去制作生意个时候，就请人食大啦。遐直到直到咩，以三届拢爱做大位，遐三人在大位里一届，遐你就过三届，就咩就得那遐得摆摆条件嘛，摆那两面条件好来做大位嘛，啊，遐去做野菇位呐，哦，遐话你大辈。佢做大卡棒啊，石卡大大，伊那因为大棒大卡，我就做大位。因为佢野菇伊大背做大位，大卡棒也做大位。迄阵老街话，街就街攞生命啊，伊就那哎，因为麦当堡人，伊就请咩个？
0: 伊那麦当
1: 堡人也做大。哎，我唔跟你大背，唔跟你大卡棒、大棒大卡啊。因为正常呢，就跌油啊，退唔跌啊。啊！只要麦当堡能做大位话，因为头的啊呢，财钱量，头啊呢就海鲜，一海鲜呢就人家蒸肉，哎，北北听蒸肉啊嘛。
0: 哦，我
1: 白。啊，要蒸肉，只要铃铛掉心。
0: 掉心，伊最难去
1: 打饼肉。打
0: 饼肉，一啊，啊，叫一个
1: 团，啊，个饭团，那酒味就没有些。
0: 是
1: 是是。啊，这就叫蒸肉，要一头的去搞出那个香啊，叫海鲜嘛。
0: 遐有呾，
1: 哎，遐呾来，遐就先滴我拿铃铛过了再袂呾，就对了火团就过起来。
0: 因为当
1: 无人，又通得哩，就过了火团。人就讲那声啊，这个声啊，这声伊那闷闷，我崩了就好，一崩了你，疼了就痛得。所以就说明呾，遐热呢，
0: 爱
1: 去做大位，有心人就
0: 爱，
1: 有心做做做，你做做有心人就爱啊偷来切喂。快凑钱！
0: 所以到这些什么时候当陪梦奶花时的，多注意这撮女儿，而有这撮女儿留住后奶，你就不会成为人家切喂。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刚刚配了地球的习俗故事《抓大鱼》。下边，咱来进行来往直定通人网。今日，咱将要了解的是地球当代明老开刀的乌龟讲究。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两木刀。
3: 恩我来听着。啊我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0: 家伙我不记得疼痛的家国温出生的时候更是我明落开刀的点名这是爱将平民百姓将刀会比较温意为了拍的宿舍会比较接拜的有学生之国老师话表示了国温国家的多少其当贵族的管理明落切的这是爱将公民能定持相开下一集的国温明落十一的是以文物管理公民能定持相开东央一级又永明罗十三日即告诫大小文物管理公民能定持相开有咱这听老声最早是为第一级的国永明罗开导
1: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啊咱听了第一件好的杯明罗开导的这首讲究而杯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件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夜请恒生爹家唱长行业三载独自起

夏天的朋友，刚才两横线教的是叠加墙灯，行业三载独自期。下半夜前横线叠加墙灯，康熙郎孙。

刚才来横线搞的是叠加墙灯，苍天朗诵。下半夜前横线叠加墙灯，灯泥小灯出群光。

刚才冷血是在家抢灯，等你求灯出困江。下晡一些冷血又立刻拉影响个古村冷汪。

听众朋友，这次嘅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天南口乡感谢你嘅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0: 仰望青空嘅对称，
1: 天顶直立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背正开，
0: 海阔天空嘅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看。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昨日节目。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唱是由宋小花、彭玉琪演唱的第一个唱段《绣红机》。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咧红线教的是叠加墙灯，航母工动作，是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怎么做报上这个。昨天咱求样，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苏糖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两人交情出里面，人头相唔到人面，叹男人莫谈花，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从清迈开始，每上几名十分钟意戏卡，但可以春白难单。每上几名观看戏卡演出，都只能够去舒服平，也就见他金利来睇嘅同娱乐嘅高飞一代可以搭进戏台。民国年间，相对一下稍有资本的华侨就认为，作为文化思想的外省，几名文化水平较高，必切要求享受文化艺术的精神人士，而相对却长期无人吸引。无人系一九二八年才开始有天人的，当时无人人，在外省东门内一人恰是总尺度的方言，由于观众铁多，唔久又在外省西门路中家祠增设了一人，当时方言的都会黑拍天人片。最开始放映的是 CL 片，比如《偷手鸭》《欧洲泰山》等等，接着就国产片。依旧三名人员，每人拍摄第一人戏人，喊作有脸戏人。梯子在外省杀牌了者，也就见他人外就是天然人的位置。有脸戏人杀皮人了，人做材料为木厨、木料、里皮贴面，初位用的是竹椅、木凳，可以容纳600多人，用四凳照面。一年之后，出资购买的柴油发电机同无上天然放映机，厂内也改用天灯照明。直到1941年时，由于市区通道同西岸开支铁台，以下业主要输转二块铁皮，所以只能够在自家到成立五种铁厂，也就往摆发油养客人二块铁，按岸西岸土资建造，只是因内铁板改为斜坡式，改为铁面。西岸建成之后，更名为高乐西岸。1944年8月到9月，驻扎在外省富村的国民党议员同路过那地方的国民党抢人员，因为观看影片产生冲突，导致戏院设施被损坏，又得不到赔偿，因此戏院只能够停业。外省群众强烈要求戏院尽快营业，经故意在抢人修复，发电机还可以使用，再同新人的全乐戏院合作，让其以股东身份带来放映机，其中骗人者也作为股东。因此，西安已经有三股东，名称改为星光西安，以此经营到建国之后的1952年。在这个时候，某一名天然人落成开业，经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促成，星光西安全部机器转拨给天然人使用。星光西安进行拆除，从此由华侨港澳同胞人资修建的拥有1550个座位、10匹完善人客同放映天然两用的华侨人客人。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竹板山歌》《李吟歌》《对面苍山歌》《黑蛮人》《冯世伦》和平安林石的战斗》。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梅祖天台客家学堂，
3: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冯思俊可以平日连塞的位置。平日因研究者往北图望江西的古一套与一团和陈义凤，而且出现的左边塞是走访河，右边塞是连塞飞闸，交替漫长的连塞塞闸，如果有人居高临下来放数即危险万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哎呀，就发生过一场攻击战。1936年5月14日，冯思俊以中队1000多人去走访插旗队上头下开赴迎击，同300国民党反动派打为一仗，击溃天然的自己，顺利倒退了平壤老人上迎击。平壤迎击走访村同江西前湖人的吉潭、洪山两地山水相连，古代上一套直接穿过村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能经常接受冯俊的革命思想宣传。1929年农历3月14日，一批热血强人就组织了走访插旗队。插旗队的主要任务是想方设法冲破天然的层层封锁，为冯俊购买运送食盐、中西神药等紧急物资。1936年5月14日，抵达冯俊爱分辨平壤时，插旗队个个高兴万分。以太早就空的床来到太强澳粉水澳等待。A 时间记得一张地带，冯思俊是分两路进军广东平壤，一路是从江西前湖慢行进入平壤到河头白茶，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另外路是由当时中队司令林飘率领，由江西前湖吉潭、洪山到广东太强澳粉水澳进入平壤老人上迎击。插旗队人等到冯俊部队到来之后，一同等到前沿一样向大家嘘寒问暖，当地群众热情接待，纷纷煮好滚水，拿出番薯米、番薯干来送本冯俊吃。太阳人在休息时间还用麦汁和笔在老屋村后茶田的上壁上写上的大土豪分田梯，支持农民消费等宣传飘逸，向大家做好宣传政策工作，一路上还唱着冯俊歌往前走。到了下午4:40左右，当部队来到长义峰时，前方发现连塞山洞有天然，接着天然的紫檀往峡谷烧来，冯俊官兵马上散开向连村的山头奔袭。冯俊以有士兵力绕过天然的火力点，抢占了对面几座山头，然后十种火力击溃反土武装的自己。天然居高临下，本来天师占摇，但是对习惯以山体打桩的冯俊来讲，对付敌人却是件小事。广东冯俊以咩事的排嘅枪打到天然头那都打唔起来，吓到敌人更慌的向连塞方向逃窜。就安尼，喺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冯思俊也唔追赶天然，于是绕透北门攻打西门，以国民党提防反动武装作人格斗争。经过一几个小时的苦战，顺利占领了平日老人上营地。可以按计划扩大冯石起飞，帮助平壤人民成立了平壤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工会、农会、商会，成立了模范插旗大队，甚至大土豪分田梯、烧田客为中心的农民运动。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每块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分享出他们本期的每块新事，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五花九钱秋九钱，六十花甲七老婆，十马婆学单叉，记得分享出他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飞马给鬼，俺的饭桶啊水，俺的龙酒啊对嘴，鸡鸭手喂俺，俺鸭手喂鸡，让三三给喝。

爱情问题思想解放啊，李霞彤以前呢不同给他刚刚给子女的回去啊，就在中东干点啥给分了给分干你就买中啊，嘿嘿，你套的在哪儿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哎呀，大处让人三度的，俺个呀大回太美融通小套，俺个给杀该三路，俺老人家啦，唔多些做过海酒。

好的田小平同志，好的季节过一个开放，好的中庄两套啊，十分感谢爱三度的。那爱个呀，五三条，公路快乐爱五卡，太高了爱个料的啦。那个买的啊，说啊，房地产公司的经理吧。那个来的啊，开火车，新年到老龙该推路开火车，给他去拿来的。

那个来的美女你要太了，那个三分好了，哎呀做啥你该你啊，那来的美女的没爱阿妈送嘛给给你哦，刚爱情吧哦。

0: 好了，哎，托你赶紧吧，我要走了，恭祝你发财，拜拜。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书斋号麦西西来是几客家俗语，意思是指做一件事情有利可图，就爱穷追不舍。书斋号麦西西来，其他一当然将其比喻成做某事情爱抓紧有利的时机同条件去做。在客家人的谈话当中，当两人交易成功时，经常会把自己俗语挂嘴边。在过去，不少客家人都仰仰慕著，甚至有人人家用来祭头。新年一到，主宰经常出处，客家人有点要求的养猪历史，养猪经验丰富，尤其是养母猪。母猪山的主宰又皮又壮，过潮之后壮到十分快，因此外地的猪贩们都爱在新年到山区买猪宰。猪宰好卖，时时来，而其生意却在山区新年上升的。其实还有阿尼则来历，上世纪80年代时。在某只天气，有只客家人屋企养了好几条母猪，家都有两条母猪养下猪仔，都是猪仔出栏的热力，养猪人连几只喜热向人家打探猪仔的行情，谈到猪价高升，富足的市镇连续几年的猪仔行情特别好，养猪人十分欢喜。于是连续两只喜热分别把自家两窝猪仔都运到猪行去卖。果然猪仔将放下来不是顺叫，就要一档人来问价，养猪人按照行情包一只偏高价钱，还说买自家猪也容易太，卖家看到一条猪仔长色都十分不错，于是也不意价抓紧手钱买两条猪仔，其他人看到的也纷纷叫卖，十分快养猪人把自家收的两窝小猪的都卖撇了，猪仔卖到好价钱，养猪人赚了钱十分欢喜往屋卡走，家多人听讲猪仔卖好价钱，都欢喜万分。但是家老婆欢喜之余，又叹息话：“唉，可是按好猪价，自家猪仔又贴少。如果能够多下猪仔，唔叫就可以太穿一别咧。”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主人听老婆话，再一面想，可唔可以自家去偏僻农家请下猪仔到市场去卖呢？于是杨主人四处到农家去打探哪家有猪仔卖，就去苏狗。按你打探，还真够苏狗几窝猪仔。杨主人把苏狗猪仔运到猪行，一连几只喜热出处，赚了不少钱。市场上猪仔中间人就同伊讲：“那真系有财气哦，猪仔好卖，时时来。”
1: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

0: 基广播电台麦开绅士，
1: 听众朋友，我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麦开绅士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老麦友情歌一寸，客家童谣吴基斌新夫妇张麦家，王麦喜闽东吴曲床上，欢迎收听。

立马就要做好汤，立马咪一起新娘，起到新娘爱的对，找找红事人是比是比人阿爸，求我一家，求到我一家满堂趴，上堂给缝开闸，下堂拿给冰室了。

竹闯竹啊竹拉竹扎啊扎冲扎冲啊冲佛唱佛啊佛鬼佛鬼啊鬼反鬼反啊反腿歪腿啊腿主人腿主啊主道主道啊道神仙中国老六万八千岁少时嗯少睡他日地比过火火怪你七老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婆啊，全家摩托车啊，老公都前面来开摩托。

阿爸就帮忙来掂礼品呐、阿妈就招呼来泡水茶，日干饭是笑哈哈咯。哔哔，个好笑下嘅阿爸阿妈，做本本笑。哎呀，俺妹的来的，老婆开的泡茶。

妈人老眼过发谁让就动作大哈在呀谁让我做骗人家上山师傅真来个是比差哦看年老俺发给冲破俺弟弟最美丽的个是谁了日本机械摩托最好的大盒子哎师傅正来是比差了哎上上师傅正来是比差谁弄个球盔呀擦啊哈哇修龙个肚里头一阿车日上阿爸日上妈年丰你擦个辛苦呀哇个新鲜的球盔毛哈的个全部是哈日给师傅转的事擦搞到面风逆差

0: 个辛苦了，一进汤肚里恭喜茶，个秀卡个老太酒啊吃，就分分秀。阿姐，哎，你从纸上来的，给你就毛把俺滚扫把哦，俺必是啊，俺小芝麻滚走的哦。嘿嘿，阿姐，个第时间，你的风哎，还求啥吧？
1: 嗯，
0: 老太的，爱如感慨呀、啊。

鸡肉调理肉桂甜呐，万分万肉秋末菜，里个里面个里次个不。

好年发，三番本上个小空路，今生是入快文明发，敬上。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9: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戏、南清广歌。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烈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个课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尽忠、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纪念仪式，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由蒲老板、英县长油、英氏古侠、多名王氏父子见面，十分尴尬。玉帝上前，中国古代戏曲故事《花旗奴》第十九集《喜上天降》随时开讲。
1: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周莹做红毛啊，来到东岳庙要来烧香许愿，结果煞去拄到贾中秀甲赖兴两个人来起三拍。周莹做看见这两个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一派敢乱动，想起家己所受的欺负甲委屈，想起家己亲生家里中秀，不禁伤心的哭。伊牵着丁氏的手，目屎流目屎滴的说：“也不是咱，不是咱中秀家里若伫咱身边，咱嘛袂较抓车红啊！啊，这两个公子哥啊，因明明就是要来欺负咱两个老人，无人通来气咱。我的中秀家里啊，也你要来伫阮身边，嘛着甲这两个差不多大路啦。”说到一搭，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唉，也已经二十年过去了，即使伊那中代成人，嘛袂认得，就咱是因的亲爸母咯。老爷，也你说咱两个，那也够成冤枉啊！哈。”说了后，伊又搁真伤心的哭起来。也即两个老伙仔就安尼真实掉哦，一路哭。一路颠嘞颠嘞落山去，啊！为说这两个老伙仔沿路乞讨，不知不觉又搁来到二十年前点小李这个酒馆门下口啦。三拳一拳，我别忘，当时煞感觉心肝头，咱一阵搁一阵，安尼痛疼，一下哦，真煞跪落涂骹嘞啦。就用做赶紧问说：“呀，老爷，老爷，你是怎啊？”张氏说：“老爷，呀，我心肝头唔知甲乌白帮我一阵急疼，你赶紧去讨一杯烧酒来等我止疼，唔知去杀得慌啊未啊？”好，安尼哦，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即搭有一间酒馆，我去找一个点小你哦，来讨一杯烧酒来同你啉。就用做说了，赶紧行到门口口发说：“大哥啊！”呀，阮老的哦，唔知是去啥地方，还是啊，急变心痛。大哥，你好人好人，发一杯烧酒，讨阮好唔？呀，点小李今仔开门做生意，都也搁未开张，看见来一个乞食，有淡薄未通北，就说：“老伯啊，恁老的着急变心痛是？哈哈，吃吃吃，对面迄一家药铺。”有治心痛疾病的药，专门私下吐出急难病人，都唔收钱。你赶紧去共伊讨一贴无？朱英祖说：“先是有从个带，啊，安尼多谢大哥，多谢大哥。”等身就向过对面迄间药铺行去。这间药铺的老板唔是别人，正是以前嘉林的管孝先生陈德夫。几年前，陈德夫感觉家己有血路，啊，经常头晕目暗、目睁打彩，就主动向家人辞去管孝的职务，家己踮厝内开了一间小小的药铺。也毋过，伊开这间药铺，并毋是为了要赚钱，而是专门施舍跩着急病难症的人。虽然是以奉献施舍为主。但是有一个哦，去托医好的病人，会主动摕淡薄药钱来丢下伊，所以陈德夫这间药铺也是有一定的收入，安尼都无了也无赚呀，只要伊哦有法通维持落去。这一日，伊都才随开好对门呢，才坐落来呢，就煞看见一个老阿伯扶着一个旧做龟汤的一个老阿婆行入来，老阿伯行向水内。所以讲是一个咧哀求说：“先生啊，也好人好人，可怜可怜阮咯，也阮老的哦，唔知怎啊着 心痛疾病。听说先生你一搭有专治中的病的好药，也老汉啊不揣毛妹，求先生施下一帖，救救阮阮这个老母。说了后，又搁弯腰，连连作揖不止。陈大夫赶紧将伊拿了，热情的说：“哎呀，老伯，免礼免礼，有药有药有药。”说了，就摕出一帖药，递转就用做。哎，你赶紧将这帖药转转恁阿婆吃落去，保证药到病除，即刻就好。也你免指头我，我是做用德救命声的。你只要替我宣传，就会做得。我叫做陈大夫。周永祖只个药感激的说：“多谢了，多谢陈县，多谢陈县。先生的大名叫做陈大夫哦，陈大夫。欸”周永祖又推嘞，哪惊哪念这个名，感觉这个名啦，那做熟悉啊。针对的模式，老呀。你唔知会记得这个什么人哦？做陈德夫未？这个陈德夫这个名啦，甲作熟啊！张氏服下药丸，马上感觉心痛减轻真多，也阁是张氏的记忆较好。伊说：“老爷，陈德夫，你煞未记得来？二十年前卖家做中间保人呢？”就是陈德夫啊！周永祖大腿一骨激动的说：“哈，真是，好在陈德夫，我记着了。哎，我赶紧来去找。”周永祖真兴趣趣，回到柜台前，看到柜头皆是白头毛的陈德夫，声色真机灵的陈县啊，无想到。你比当年老真多咯啦！也陈德夫举头看周永祖，看起大半日都袂认得，啊，腹内暗想：嘿，也伊敢毋是惊我去找讨药钱？赶紧说，甲我是老熟人、老朋友哦！啊，周永祖看起对方袂认得，家己就说咯：陈德夫先生啊！也你先是煞袂认得的外心，陈德夫看到面头前这个老乞食，还是想袂得起来，啊就问说：“老哥啊，也你姓啥名谁，哪会拜我？”就用作说：“陈先生啊，二十年前我伫一搭卖一个囡仔，唔知你也会记得袂好？”陈德夫真恍然大悟，激动地说：“呀，莫非就是那个卖家的周守财哦？”周永祖说：“是啦，就是我周永祖啦。呀，阮至今也一直记着你这个大好人哦。你也搁会记得我加贴你两卷钱，妥你袂？”记得我教师，嘛会记得你陈德夫啦。
0: 周永祖的句，如果起着假重心，一看到此人竟然是东岳庙拄到的恶兆，因会作何感想？咱听讲古人继续讲。

0: 观众朋友啊，小婷姐淡定肤色，秀才啊，呀你这哦，得欢喜咯。恁那个长袖家里，这已经有人跪有人带了啦。秋英做问说，也因那个养父，那个灰心的冤鬼这怎啊咯？老冤鬼已经过身咯。秋英做一听欢喜啊，连连叫说：“死得好，死得好！”那个拍阮囡仔，那个老太婆有滴了无？呀，那个冤鬼娘就比冤鬼搁卡扎实咯。哦，啊，死得好，死得好！周英祖也阁唔过分，伫迄搭气噗噗的嘛说，吼、哦，也好人过过死啊哈！想当初用两根钱强要买阮家哩，也阁要找我算啥物伙食费，真正是假仁假义，丧尽天良。嘿，天公伯有目，如今因都啊遭受报应咯。骂了一阵了后。就用作心肝头的份哦，终身发泄的差不多。就问说：“陈先啊，啊，阮那个长袖家里何先？”陈德夫说：“何西溜溜啊，也着恭喜你哦！贾元贵万贯家财，如今皆是恁家长袖的咯啦。这大家嘛叫伊小元贵。”就用作求说：“陈先啊，呀，我求你何人何人？”将阮迄个囡仔叫来，甲阮三见一面，好先。陈德夫真爽快来说：“要将阮阿得阁救我啊！好势好势，我这就煞来去找伊。”观众朋友啊，人说无脚不成蛇，陈德夫多只随要出门去找贾长寿，哪知贾长寿煞家己上门来了，一看到陈德夫就说：“哎，陈叔啊，啊，我要来看你呐，你要去倒落啊？”陈德夫笑眯眯地对伊说：“小元贵啊，呀，你来了真够拄好哦，我才拄要去找你呐，恭喜你哦！”贾长寿感觉莫名其妙，啊，看到陈德夫问说：“陈叔啊，啊，我要去从何来啊？我拄只死老爸哩，你来跟我恭喜啥？”陈德夫就将贾长寿手牵的说：“小元贵啊，你过来，你过来。”今仔日我要将实情讲你说，你本来并毋是贾老元贵的亲生仔，恁亲生老爸叫做周应祖，是秀才。20年前，恁老爸因为无钱度日，无法通将你饲活，就由我做保人，将你卖当贾元贵做家。如今你都煞成人咯，恁亲爸母今仔日。记得一搭，想要甲你三见呐。陈德夫说了说了，喉结甜落去，目屎哦煞掉落来，自言自语说：“哎呀呀呀呀呀！呀，我说跩要做咩呀？20年来我一直温暖你，老夫今仔日说出来，腹内也阁真艰苦心啦。呀，恁亲生爸母是真可怜，是虐待。”因受苦受难，人饥受寒，你是想袂到的哦。陈德夫拿起目屎，拿牵着贾长寿的手，来到周应祖甲因某张氏面头前，这、这、这、这、这、这、这，这两个就是恁亲生爸母俩，你着赶紧来拜过恁亲爸母哦。贾长寿清楚楚要看一摆，举头一看，哈！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夫子相见，经历修家怒火苦冲天，恩怨因记真相大白，原是周家宅。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前。

0: 有理有目，讲金来争头功，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古之雄记，今日修家怒火苦冲天，文员阴记，真相大白，原是周家宅。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二十集，一家团圆，随随开讲。
1: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周应祖甲因某张氏到东岳泰安神州庙咧烧香诚心，我倒来又对甲陈蝶夫来重逢，正好贾长寿也要来找陈蝶夫，牵着贾长寿的手来到周应祖甲张氏面头前说：“这，这两个。”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你赶紧来拜祭。贾长寿夹头看到这两个老乞丐，几个人皆戆去了。伊看了看陈蝶夫，又搁看看这两个老的，怕是嘛唔相信啦。就说呀呀，我伫泰安神州庙拍这两个老乞丐，都正是这两个啊。伊哪有可能是我亲爸母啊？好，不，唔对。贾长寿一时哦不知所措，直直按后壁退。与此同时，周应祖红帽啊，也认出这个都是大力拍因的少年家啊。啊，周应祖就随说咯：“老呀，伫泰安神州庙拍的呢，都是这个小家啊。

0: 张先生，真是伊，真是伊，搁付做啥物钱啥啦？周英祖简直毋相信目前这个曾经乡愤的欺负，甲殴打家己的恶少，竟然是家己的亲生家。伊正严肃地问陈德富说：“陈先生啊，这个是阮亲生家张秀心，你是有搞错啊无啊？”陈德富说：“无哪会搞错啊？我亲目看伊离开恁了后，自家家大喊起来。”周英祖心肝头较亲密密，往日对家己的思念，全部变作悲伤甲痛恨。伊那对心肝头那痛苦的说：“呀，我的命那较绝苦啊！怎啊那生呀一个种个五岳不好的家己来啊！”伊突然站起来，将家长手揪咧，非常愤怒的发说：“呀，你这个！”你这个不孝的精神，你冲着家己有钱有势，竟敢欺负恁爸恁母啊！你真正是一个不孝逆子啊！说了后，又搁哭起来。甲张秀这时身躯揪出一团说：“我要倒去别人啊！我实在袂忍得啊！”周英祖牙气愤起来。主教，袂认得阮，袂认得阮，啊，袂认得阮，你就可以随便枪械欺凌拍老岁啊！陈德富徛伫边头看起大半日，毋知影是咧搬倒一出，就问说：“周老兄啊，啊，这到底是怎啊一回事啊？为什么恁爸阿甲三支都袂输，像个仇人三支迄款啊？”周英祖满腹怒火难以平静，伊气噗噗地说：“我要去告官，我要去官府里告。”陈德富只好转身问贾长寿说：“小员外啊，阿怎啊？到底是啥物一回事啊？”贾长寿将陈德富拖去边头，细细声将昨日伫泰安神州庙发生个遮代志讲了一遍。然后才求说：“陈叔啊，我真是袂认得因俩。啊，伊说要去官府咧告我，说囡仔拍老爸有不孝之罪。我看我不如摕钱来买卖，叫伊毋通告我。”陈叔父哪听哪点头说：“吼、哦，原来是安尼哦。也无怪伊作生气啦，会毋认你这个亲生囝，也毋过。”你要摕啥来卖我呀？贾长寿才冒出一下未曾开放过的银，说：“我想要用这下银，托伊，买伊唔去告我。伊若是唔去告我，我就将这下银全托伊。啊，伊若一定要去告我，我就将这下银送到官府去卖我官员。到伊时阵，官司就也唔知谁赢谁输嘞呐。”陈叔啊，请你替我去甲面化解者。陈德富接过银盒，来到周英祖面头前，就将贾长寿的意思一五一十跟周英祖讲，然后说：“吃，这两种办法你家己选哦。”周英祖伸手去接过陈德富手中的银盒，心肝头的气马上消失啊！踢，伊对因某张氏说。呀，老的啊，呀有影道德啊！呀，咱家己伫泰安神州庙咧拍咱的时阵，伊真真袂认得咱呐。啊，张世珍用手骨对周英祖的额头甲一吐下塞，说一句说：“原来你也是见着芝麻白开的这个智齿哦。”周英祖看见因某大煞同意，就说。呀，免色在，蛇是夹来，我安尼开看一摆，看跩银，唔知是真还是假。贾长寿赶紧将蛇是摕托伊，周长寿开锁，摕出一块银锭，详细共看看嘞，挲挲嘞，突然真失声惊叫说：“老的啊，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文牒顶面刻着“周鸿祭”三字字呀，也原来跩文都是咱厝的啊！陈蝶夫真吃惊的问说：“也怎啊说，跩是恁厝的啊？”周应祖说：“陈先生啊，也你唔知，阮因公就号做周鸿祭呀，哈、啊，也我跩子哦。”当年是偷偷敢伫阮厝后房墙卡咧去当人偷野去，无办是去当家人偷野去哦。也一个陈蝶夫说：“哈、啊，有影多着啊！二十年前家人突然地步，原来都是偷野恁的厝。”这时，哇，真欢喜！周应祖是哈哈大笑说：“假冤家啊，假冤家啊！也无想到，无想到，叫啥人想会到啊？二十年来，你用心替阮掌管琐事，看守阮祖上的钱财，阮遮钱无但无消失，也搁加变化侪钱。就伫这时，街对面迄个店小二听说假小冤家。”煞来连家己的亲生父母，真赶过来看闹热。伊共周应祖施一个礼，问说：“老兄，也迄个阿婆心疼病有较好些无？”周应祖说：“多谢小哥关心，阮老的已经好了。小二哥啊，二十年前也是伫咧对咧，是你捧三杯烧酒等阮御寒，你会记得袂？”小二说：“啊，也小人一日咯，记人太济咯，记底较歹，遮远久的代志，早就袂记哩体体咯。”
1: 照了周家二十年好运的家人，虽然有了钱财，但是伊本性难改，钱财在伊手中并无发挥应有的作用。家人只是冥冥之中帮周家看管钱财，看钱奴。
0: 周应祖将长寿拖过身边说：“家儿啊，你着听我说。陈蝶夫先生二十年前曾经私自寄托我两卷钱，如今我要摕两锭银来答谢。”陈蝶夫赶紧脱时说：“无无无无无无无无，当初我只是两卷钱，这就我摕恁两锭银啊。”假如冤家一世人爱钱，我踮因厝内拍去十外年的工，嘛无趁足侪工钱啦。这个哦，老的真正唔敢共恁收。周应祖说：“陈先生，若毋是你当年施恩，阮两个老的早就埋死失踪咯。你迄两卷钱传阮，阮一定念念不忘。”只恐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你一位大恩大德的大好人，你一定要感恩受，唔通苦苦偷食。说了，恭恭将两锭银接咧陈蝶夫手咧，陈蝶夫感激不尽，说：“多谢多谢多谢周员外啊！”周应祖又搁行到点小李面头前说：“卖酒的小哥啊，当年阮饮你三杯烧酒，一直无以为报。如今这锭银托你，啊，点小你赶紧说咯。啊，三杯烧酒要值几针钱啊？啊，我卖一世人的烧酒嘛，唔捌赚过足够的利润啊！啊，这个小人哦，也唔敢讲人收。就用左将点小你手揪了说：‘哎呀，呀，你着收哦，你着收哦。’”于是将一个银锭接在伊手里，真精神地说：“小二哥啊，难得你像个做小本经营的人，能有足大的度量，仗义施舍，仁济恤寒。我这一锭银，就来酬谢你当年的三杯烧酒，才记得我周应祖有情有义，不忘旧恩，你一定着收落来。”点小李哦，干着目屎，声音喘来喘来说：“多谢周员外赏赐。”周应祖将迄个银盒交转长寿说：“家儿啊，遮剩落来银， 你共我隔山发长怀，

0: 贫穷的孤苦、缺衣少食的人。周中秀不理解问说：“爹亲啊，这是为什么啊？”周永祖感激说：“因为我这20年来一直伫咧麻烦有钱有势的财主，为富不仁。丈氏伫一边早就目屎流目屎滴，但毕竟还是查某人心较细，就提钱说：‘老伙啊，家里啊，咱赶紧来去泰安神州烧香，拜谢神灵，使得咱一家好团圆。’”周中秀正牵着因爸母的手，向泰安神州庙方向行过去。周永祖哪行哪哈哈大笑，大叫说：“家眷月啊，家眷月啊，我周永祖着感谢你啦！感谢你替我将阮一个重修家饲大，感谢你20年将我一个家业搁啊甲做好势。”说了后，轻轻用手将贾中秀的头壳壳一骨啊塞，说一句说：“哼，也昨日你是拍爸无算下，今仔日我是拍贾顺求势，然后一家伙三人是哈哈大笑。”观众朋友啊，中国传统戏曲故事第一部讲到这搭就结束了，以后有机会咱再继续讲耍落去。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江湖传奇，江湖侠故事，大家好。从今仔日开始，咱要讲的故事啊，叫做《白云水学艺》。啊，遐久有观众朋友就会问说咯，说这个白云水是啥人啊？那么咱泉州港口的老朋友就一定会记得，两三年前，咱泉州港口有讲到一部长篇武侠故事，叫做《白眉大侠》。开封府车官内面，除了白眉大侠是梁武艺高强，还有另外一个武功甲史良啊是不分上下的虎将，伊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水。这个白云水虽然甲史良同伫开封府保金保大人手下当车。当被宋仁宗封作礼品带刀侍卫，同时呢，因两人啊，皆是武功高强，彼此啊不分上下。也唔过，因两个哦，也阁有真侪无相同的所在呐。首先，白眉大侠史良生得哦真够恰似，三分亲像人，七分亲像鬼。人无成人啊，鬼无成像鬼。白云水乡个就无相同咯。伊哦是相貌俊美，气宇不凡，是得牙牙烟斗，是一个美男子。因两个人啊拜师个途径哦也是无相同。师良拜个老师虽然伫江湖中皆是名师，但是伫武林当中啊。继续是啥物啊？李罗教啦。史良虽然拜毋是一流的大师，但是通过伊家己群拜师、加拜师，而且不断的努力总结，举一反三，使家己的武功啊达到巅峰。白云水甲史良又阁无相同，伊是一步到位，拜哦是一流的大师，起点哦就计真贵咯。这白云水拜过偌济大师，高超的武功是倒落来伫白眉大侠当中啊，咱无讲着，就请大家哦慢慢听我讲煞落去。即说起这个白云水，咱就先来介绍因老爸。白云水因老爸毋是别人，正是三杰五艺，五艺当中的金毛刺。白玉堂英雄白玉堂一世人性骄气傲，目中无人。伊保护钦差大臣颜查善，查办襄阳酒馆，三探冲霄了。结果呢，伤过大意，死伫咧东望殿。白玉堂为国捐躯，后来湖北平定了后，钦差大臣颜查善。召开反朝，在皇帝面头前造成有功之臣的时阵，名册头一位就是这个白云水因老爸白玉堂，因为这个白玉堂白五爷哦，在当时名气太大了，而且曾经在妖舞楼顶面表演武功，托皇帝看，所以皇上对伊非常器重，也无想到。年纪轻轻才23岁就煞过身了，所以皇上哦非常伤心，对伊的遗孀甲后代特别优待，在八宝金殿亲自接见白玉堂因某范氏夫人。迄一年啊， 百分水哦，才够好呢哦。母仔甲两人来到八宝金殿，林宗皇帝一番慰问了后，当殿加封，凡是为一片的苦命夫人，封百分水是四品阴生，生活甲教育等一切开支，皆由国家来抚养买断。当时也阁拨下白银十八万两，要伫白玉堂家乡为白玉堂修坟立墓、建祠堂。也凡氏夫人下个鸿运了后，就带着白云水，活到去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伊则随随到县城咧，庙府官爷大大细细跩官员，就皆全部来迎接。而且一直拢将伊护送啊到厝内，并且伫离因厝十八里的所在开始动工修建白五爷的祠堂甲墓地。凡氏夫人活倒来厝内，虽然说生活顶面免烦恼食、免烦恼穿，社会地位甲政治待遇也有皇帝亲封苦命夫人，但是毕竟哦，身边无翁。对有种富人人来说啊，最重要的就是翁婿啦。只要翁婿那伫咧，天就袂塌你落来。啊，这个成了寡妇的凡氏夫人，三不五时哦，就煞爱流目屎，规日酒着白云水过日子，实是望子成龙。至于家里大汉要创啥物，凡氏夫人甲别人的想法无相同。

做一个文官，啊，即使若无官做，无去做生意嘛会做滴，反正就是毋通学武冒风险俩。樊氏夫人将老总管白虎叫起来，交代说：从今仔日开始啊，我将少爷交传你，你着好好监督伊读册，绝对不允许伊去学武功的。白虎领命，就杯白粉水，踮伫东院读册。但是啦，白粉水可能受到因老爸白玉堂的基因遗传，从细汉哦就特别爱武术。其实，种也无歹理解啦。因老爸在世时阵，伫厝内规日都咧练拳习武，啊来因厝内的跩哦，皆亲像啊。北极欧阳春呀，南极田椒，也个白玉堂的五义兄弟，等在武林高手，规日来咧行达。所以白粉水、装水就对武术啊产生了真浓厚的兴趣。你毋等于学武，都袂输咧无伊的命。若是叫这个白粉水读册写文章，伊就对面。即说人工学武，伊就规身行啊艰难的。各位乡亲啊，也有一日，白粉水偷偷行来，甲白虎相遇说：“白虎姐啊，啊你教我淡薄武术好势？你待伫阮老爸身边偌久？阮老爸的本事，你计嘛会晓得？你就替阮老爸将武功传承我，安尼好毋？”白虎姐听伊安尼说，向个面色转变，连连一手说：“向个不，少爷，向个种个则是毋通。夫人有命，毋准你学武。我若是违背夫人的意愿啊，教你练武，迄就是犯法。向个若是当夫人知影，我敢会食袂大？向个千万毋通，千万毋通。”白粉水、装水就也有心北，一听去。白虎安尼讲，伊也将面落落来，叫说：“哼，白虎姐啊，既然你毋教我练武，啊我，我就毋食麦。”果然，当日白粉水就说毋食饭，绝食。小少爷绝食，向来毋是咧标笑的代志啊，问题相当严重的啦。呀，你说白虎要怎啊办啊？无到我，只好哦，背着夫人偷偷哦，断袖武艺，吐白粉水。白粉水的基本功，皆是白虎教的。白虎是倒伫白玉堂、白五爷的随从家人。白五爷行到倒落，伊就倒到倒落。白玉堂练武，伊就伫边头咧示好，啊煞倒学。啊！人所说叫“戏馆之母会拍劈”，白玉堂学的功夫，伊也学，步数伊就知啊。只是无通亲像白玉堂较抓出色俩。但是无论是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器，还是各种拳脚掌法、飞檐走壁、落地飞踢，伊哦也是样样精通。将白虎内心的真实想法，伊也是非常希望小少爷学武。大汉何为五爷报仇雪恨？但是夫人搁咧有话交代，伊搁咧毋敢毋听。也现此时啊，小少爷上壁托白虎找到借口，就安尼，每日功课做了，白虎。就陪着樊氏夫人加白粉水练武，白虎跟白粉水说：“夫人啊，知影一定会过我，到时你就说是为了活动筋骨，去避消灾。”白粉水说：“白虎姐啊，这条你做你煞心哦，你只要相信啊，教我武功，我就会做的咯。”白虎当然是真心要教伊咯，伊毋真心教白粉水，啊，无伊要教啥人啊？就安尼，一束目白粉水已经十四岁咯。伫白虎

0: 去五年的舞工，这五年逼昏水，也开始咧长皮做大人咯。十四岁的身高就生得甲大人差不多高咯，而且我头壳也叫做外号了啦，牙翘啦，一教就会，一说哦，伊就知是。别哭，在这五年当中，将家己所学的在舞工。金盆金料全部给加等伊，而且哦，佫无去等皇室夫人知影啦。啊，至于个别厝内跩家人也知影，啊，唔敢去讲夫人说，也唔过。过两万马都有胖，会出事，终归也佫会出事。啊，到底出啥代志啊？咱下一集再阁甲你讲煞落去，再见。
1: 这是一日云太岁，保守心切，民众出手，白公子一并不起。玉帝上前，有一高士，结婚水而嫁，第二集不连续剧，只是太刚。
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金毛狮白玉堂命丧冲霄楼，属于是烈士啊。所以宋仁宗就加封因某桓氏为一品孔明夫人，封白云水是四品阴生。但是桓氏认为是武功夺去因翁的性命。所以非常痛恨练武，唔准许白云水练武。但是白云水也阁是强强说服因老爸随从老管家白虎甲伊武功。啊，这一学啊，就是五年。白云水啊，已经长皮成为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家。这一年，又朝廷拨款修建的白五爷祠堂。起好势咯！白玉堂最记的这一日，桓氏夫人要去祭祀，就吩咐因家白云水、老总管白虎，甲厝内一个家人做一下去。第二日，一家伙起身出门，来到十八里外的白家岗，众人一看，哇！白五爷的祠堂修得非常讲究。木头哦，有一层老墙俩，木锥立石碑是用青草石拍，石碑正面拍六里大字，别讲玉堂之墓，墓周围是用汉白叶石修建的栏杆，周围哦，搁栽花种草，苍井翠壁，直立两排。桓氏夫人一看见祠堂，是心如刀割，一落马车就开始咧哭咯。伊跪伫墓前，拿烧纸钱，拿流目屎，嘴里哦是较嗽嗽念。遐夫人人咧想翁婿，想啥物就说啥物。白云水跪伫因老母后壁，也伫咧哭，哭去野久。白云水就来劝伊老母说：“娘子啊，你着以身体为重，要阮阿爹已经过身，不能复生。你安尼过度伤心，万一若伤了身体，啊要怎办啊？”遐人所说：“一日付出是百日恩，将个丧父之痛是真歹消除个，毋是说劝伊三年久就会劝得啦。恁白云水怎啊劝？”因老母哦，也阁是目屎流目屎滴，无道啊！白云水哦，只好行到一边去。白虎徛咧夫人身后壁，啊，哪流目屎，哪七阿权伫两边咧嘶吼。就伫这时，啥人都无想到，煞来了一挂贼人，为首的就是湘勇府老王的贼寇毕太岁。张华，这个张华，甲白玉堂是死五级，有解袂开的深仇大恨。因兄弟一共三个，师大叫张文，第二个叫张武，第三个就是这个张华， 这是时报上用夫调解反叛朝廷的，也白玉堂大闹王府的时阵，丁文、丁武两个双双毙命，只剩丁华逃脱。也丁华是放掉笨笔，说要亲手害死白玉堂，替因两个阿兄报仇。也唔过也未等伊来报仇，白玉堂煞死咧冲霄楼咧。丁华北来想，这个白玉堂虽然是死了，但唔是死伫我手咧，所以哦，无算数。后来尚永夫被官兵攻破，丁华只得带领一挂，和战兵败将，走去曹城山占山为王，做了贼寇。但是哦，这个丁华常常都不忘报仇雪恨。后来伊煞去拍听到，白玉堂虽然死翘翘，但是伊还阁有后代，而且伊还阁听说白玉堂因母樊氏夫人生得真够水，而且哦，才若三十卡出岁年啦，也算阁后生，就拍算要找到白家，遂将白云水江的太叔来一个富济之雄，然后则将白家所有财产抢行，将樊氏夫人请到山顶，等家己享乐，安尼可谓是一举三得。也半年前，丁华就开始伫咧策划这条代志，伊搁咧唔知影，今仔日是白玉堂咧做计，等伊带领着二十几个贼寇赶到白五爷祠堂的时阵，只看见香火也旺，内面哦搁传出富人人的哭声。外口是有真侪百姓来咧看热闹，一拍听，才知影原来是白玉堂伫咧做计呀！啊，这现实是冤家咯，为哪？张华这一声令下，二十几个土匪就将祠堂甲墓地哦，煞共包围起来。张华倒行了前，煞拼入个祠堂咧，正好甲白虎来三步。白虎看见一挂人拼入来。为首正是当年逃走的变态小张华，白虎嗡一声，头壳一粒两粒大了，伊马上将伊拿了，大声叫说：“切，我会认得你，你就是朝廷逃犯张华。”张华说：“正是你张三爷，如果我若无记得，你叫做白虎，是白玉堂身边的奴才。”好了，今仔日该是升忠孝的时节，我要交领牛皮做一官。你知影林三爷来一搭要做啥物？就是要来报当年的仇恨，替阮两个阿兄报仇雪恨。林公啊，今仔日来就是要对恁白家斩草除根，要将白玉堂的部队全做被破敌。白家的厝内人一看见这个场面，赶紧将家私核桃夹起来。白虎知影，甲跩贼寇无啥物好道理通讲，赶紧褪杀外衫，随手杀来一支猪头鞭，就要甲张华剪做一截。你说查哪会夺得光啊？交手去几落回合，白虎手中的猪头鞭已经去当人操作几落节了。身顶啊，几落打皆受伤，拳头、大腿、脚床、头皮，皆去长刀勒去几落空，血是甲惨惨滴。正伫咧祭拜樊氏夫人，拄则倒也哭啊，真毋成人。即一阵去惊者哦，连哭煞袂记哩，甲我阿权抱做一团。围观的百姓也阁是真有正义感的，有的赶紧哦，走去巡检司去报信。就伫白虎甲张华交手刺下风的时阵，白云水伫边头煞来咯俩。各位乡亲啊，也拄只白云水是嫌因老母念口口袂煞，感觉较烦啊，就行到山脚咧去散散咧。等伊我倒来一看，白虎已经规身皆血，正甲一个人伫咧交手，也因老母吼甲几个阿权抱做一团，就伫边头。面色是较青顺顺，白云水一看这个世面，心中大急，袂顾咧加想，大喊一声说：“ 逼福闪开，煞西北踢跳到无底啦，捡起一支单刀，直喷鼻太水张华，逼福腹内想，呀我的小祖宗啊，一挂贼人就是奔着你来，你安尼先是送遐去治好啊，所以不顾一切大声叫说，少爷，你着赶紧离开这个所在，一搭交等我。但是毕坤水哥怎话说，嘛是英雄毕玉堂的家人呐、啊。也人说何文无前知，伊哪有可能放下这一家人做家己偷走啊？只见毕坤水对毕福说：“你先的有伤，先去休息包扎者，由我来对付伊。”就到今日准备要大战张华，张华一看，嘿。得了，走来一个种个囡仔皮啊！就问说：“你叫什么名？”白云水说：“林公啊，我叫做白云水俩。”张华一听就恶偏偏的叫说：“臭小子，你阁煞真有恁老爸风度呐！啊，何事何事？人说夫妻之欢，今仔日三爷我一定要将你扯做两三块，斩做血酒。”就到今日，直出白云水而来。也人说牛仔唔拔好，白云水并无去度惊着。到今日就算赢起去，甲丁华厮杀做一下。但是白云水的武功是得白虎学的，也白虎都拍袂赢丁华，白云水要倒落有可能会去拍赢伊啊。甲丁华拍了二十外回合，就规身皆汗。就伫即紧急的关头，孙检师的马队赶到。观众朋友啊，这个孙检师哦，是朝廷专门负责咧保护百家安全的啦。负责人是陈，大家叫陈大刀啦。这个陈大刀一到现场，就吩咐马队几十个兵卒说：“冲啊！千万唔通当一挂贼寇逃走！”变态衰丁华一看，哎呀，外白咯，哈啦，做一来做一官兵啊，大事不好！官兵若来，咱就赶紧走。这发一声说：“兄弟人啊，赶紧撤咯！”就率领群贼走啊，无看脚了。陈大刀来到，是化险为夷咯。也毋过，樊氏夫人是惊出一场病，也白虎啊，昏迷不醒。就这个白云水啊，煞倒成煤气。陈秉烛将夫人护送到厝，将白云水甲白虎跟倒去，这场风波才算结束。陈大刀赶紧禀命爷门知县，现场接纳相反，遮计是亡命之徒，要去倒落掠人啊！本地官员赶紧来求白家。唔通将这条代志报传皇上知影，因为皇上若一知影，因遮哦肯受到处罚，那当时就遮解。唔过樊氏夫人哦答应因，这条代志无要传朝廷知影，也因为百家平素时甲当地遮文武爷门相处非常好，但唔过一条歹呐，怎啊将这条？代志了后，白云水哦，却一变不起了。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在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 甘地

0: 一代美婆，新酒加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0: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盈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用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3: 这次有闽南人第一台式的卡拉店，这次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热情。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景，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谈》。
14: 提起山歌，真侪人就会回想起电影《老三家》。电影里头迄种大家也熟悉的山歌，唔呐，大多人美妙享受，而且各方叫起咱对美好歌曲的回忆。但是你可能唔知影，咱泉州也有家己闽南风味的山歌。对今仔日的节目里头，我就带大家到永春县的一道镇，来了解一下闽南山歌的文化节——迎春山歌。在一个落雨的早起，阮开三点外钟的车，才来到一道镇。在一道送开村吉普司机放邀请的大领下面，阮行过一座山，来到了一片竹林内头。溪坑边竟然传来了一阵歌声。
15: 大路绿起呀，嗨嗨绿带，山风景是多人来，来自五江四海，一道人民绿笑晒晒，带山乡好绿大兴。
14: 得到一个歌声，阮爬起去山顶，经过开了一个小纱门。看到一个清查真清楚的老河啊，原来这个山歌就是伊唱的。伊叫陈连成，今年已经73岁了。阮伫二楼老陈说，伊唱了真好。老陈说，伫山里平时无啥人来往，唯有伊无代志时阵就唱山歌。头先唱的山歌，也阁是伊家己想的歌词。一个要唱几百台山歌， 拿着老胆酒拿半支几落大根的啤酒泡来到啊草啊白白白的山瓜瓜时，老胆欠费时定了比伊卡会请山瓜老喝啊熬几落的刷了来滚到迎春桂一头顶的山溪南山黄山等地，继续在怀会请山瓜的理想占桂营小船等几落的老河啊。为了头老河啊，有法人回想起当年请山瓜已经滚头老河啊，回组织一下你一段我一段，唱起了秋滚瓜干苦瓜东仙记、丹砂瓜、甲石榴瓜等八十多的山瓜。

0: 啡，这个是辣椒，我看到无个这个啊。
1: 阮发现山歌的调大部分皆相似，但是有法人用第一简单的音符、第一轻彩调，唱出大家心里第一想要说的话。歌词来源的生活非常的美妙，山歌内容涉及爱情、民俗、时事、伦理、农事、节气、典故、成语、谚语、俚语、各生活趣味等等。将这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写照，表达了对理想的追求。多几落工，家己抄的歌配陈桂英为阮唱一段。
2: 两人总着有资源，不管哪间铺共写完。查某伫捏衫正出嫁，查甫伫捏五正配车。就去搭登记较好势，加歇搭五年生一个，今日大群伫人人爱，上吸搭政府绿所在，今日也着搭好过去，望有前途较便宜。
1: 这跩山歌歌手，现在皆是做引工引卖人了。老人们说，对因细汉的时阵，一道阵真侪小山村来到。一到暗暝就会传出山歌声，家己开放了阿无电信时阵，山歌也曾经真流行。但是随着老一代歌手的歌声，现在真少有人听到山歌声了。应该是伫咧解放前学唱的山歌，迄个时阵唱山歌是因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欢喜的时阵唱，悲伤的时阵也唱，闲的时阵唱，无闲的时阵也唱。迄阵啊，伫种田、去山里破茶等等体力劳动中间休困的时阵，就会经常家己唱山歌。有的时阵是单人唱，有的时阵是对唱，既可以放松者，也可以表达情感。不过山歌来到大部分也是情歌，山里人唱山歌，无亲像电影来到唱啊分文。男女情歌对唱，一般皆富有丰富的情感，因看到啥物就唱啥物，开嘴就成歌。因的音量、比率、想象阁夸张，独具特色。比如说，男女伫咧互相三搭的时阵就会唱。
3: 伊这不只土豆，了了螃啊，我三说咱两人，牛那些树滚做无，滚树牛做红啦，伊这个就安水念咯，因为这个意思咯，也查某在念咯，不只土豆了了厝，就我三说等伊去啦。我就一人念一段，伊说唔忙到来三头啦，一个三说的有啊。
1: 阿伯李秀啊，是老伙仔当中年龄最大的，今年八十岁了，大家皆叫伊李金。伊是一道电信友厂来到，大家皆知影的敖唱山歌歌手。伊讲阮说，伊十三四岁就开始唱山歌，一到暗暝啊，伊就家己经常一个人伫咧楼下咧唱山歌来解闷。
4: 哎，伊阮做今年十一二号才有作业啦。
1: 第一有印象的是，五十外岁时阵，有一摆啊，伊到田里去拔草，拄到一个去山里耕茶的中年大伯。迄、那个大伯啊，今年就甲伊做一青山歌。
3: 新做菜哪里啦？家青满草，人惊抓好心。土羹有饲偌侪只，一斤无卖偌侪钱。
1: 无想到这个大伯也找着人，李金嘛就熟练的甲伊对唱。
4: 我十条子孙啊，九条钱，万草牛羹啊无好生。土羹有饲几十只，一只一双女唔收钱。
1: 这个老妹啊，继续唱。
3: 十条细线九条红，满草人惊蛇惊人。 两个人是家里一起玩，家里做一点咱两人。
1: 迄个年代，民众的观念也够正传统，而且嘛，假设搁唱落去影响不好，就唔爱搁甲伊高高点，老老实实的甲对方唱说。
4: 我十条四山九条啊，万草牛耳啊，上课的人，我小名叫这是李小，吉普的南山啊是河畔，上课在政府有规定，分配在上课来分。
1: 李金好心是罪，厝内客户真侪古老的瓜坡，家人抄啊就抄几落根山怪瓜石，瓜坡。歌词录音带第一次时阵有法人入整整一大波的，实在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可惜近年来逐渐的抛弃了。不过现在八十一岁的李金嘛，也有法人唔免看歌词，就法人一口气唱半点外钟的歌。更加难得的是，李金根据生活来到的点点滴滴。随随就发人变歌词唱山歌。有一晚呀，关文化馆的同志去考察，李金嘛就纯粹编300多字的歌词，一口气唱落来，来欢迎文化馆的同志。老人虽然唔捌几字字，但是一个典故、一个成语、一个笑话，经过老人一改编。就成了一段又一段通俗又好听的闽南语山歌。有的时候这段歌来到也充满了生活的力。
4: 一座路子一座位各传统门路都是单位工门路这都是路大好门路的都是车大风问的是故事不同你个经济单位工那个十里路大好七个这秋天车大风日日夜是故各抓在我来说多些想在福州大厨些想起一问这孩子一种端来我的是故是不在我来说多些过在福州大厨老板起一问这孩子一时红来
1: 时代的变迁曾经唱响山村的山歌，现在已经真少有人听到了。一方面是因为会晓唱的只有这些老歌啊，另外一方面，老人们也认为说山歌当中有太多情歌，因排泄开嘴唱。虽然排泄唱，但是原来无可能阻止老人们爱唱山歌的心情。随着时代发展。因拿着原来山歌曲调的基础面顶，家己个新创了山歌曲调。比如说，这段罗岗歌曲调就非常有名。

0: 听着 UV 流畅的山歌，一度上开成吉波斯基帮玉清降温时一心的欢呼。意思山歌已经都不必做了，如果这座会要唱山歌老汉啊个性了，那么山歌也就失传了。其实这一点我也想到了，真希望有更多的力量将这些美好的东西记录下来，有更多的好心机加入到传承的队伍当中，把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代又一代传下去。
1: 现在有万人来第一代式的卡拉金，即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吧，启动会吧。
2: 暗头仔的时阵，热浪日头才碎碎落山呢。徛伫黄海三里古。

0: 伫队内面，共做好的葡萄丁，每十个称出一罐，规个壁的。这罐是伫做古早丁的老队，根据队主张尊成的介绍，最高的积温已经是第五代人了。咱这罐队开伫三里古街，后几十年的时间了。最早的时阵，还搁伫卖金纸蜡烛、罗盘笑、八卦里丁遮民俗用品，而即满专门做传统的古早丁。
1: 阮安尼四五代人写定金纸团，七七八八真侪，罗盘现你五爷文清街头钱娘钱剑钱侪，下八卦内面真侪项。最早阮一开，阮祖上就写定个金纸团。
0: 这个时阵正是

0: 往往伫年头的时阵，就着开始来备料。那伊甲味道合记两个人分工合作，从每一日清早起六七点开始做，做到黄昏，一直到今晚暗头啊，才有通休困。老人点一支烟，拿三只袋椅仔给阮，来教阮发现。
1: 我大概五点外啊，六点才起来。六点就做啊，到七做啊，唔做了，做啊夜到白啊，就要休息咯，长长衰衰的，啊就要休息咯。我大概两年内，啊那是甲黄鱼是低了，啊这若到这个贵中贵的哦，只要是家死老伙过来做嘛，无够人等啦。阮家去下，阮家来，阮先补俩，好夜来努力，伊说唔来，我让伊去楼头空调咧。啊，感情骨结早可以空调了，伊煞唔敢来，遐咧搞得几个
2: 衰。知道恁无装空调。
1: 咱老岁仔无空调啊，唔爱未适应，空调一个米啊，咱拢老了就老了。

0: 道灯啊，
1: 天公灯、七娘灯、二仙灯，啊，路灯。那路灯咧写法，那是即角啊固定写路灯，经典甲种个写二仙，逐乡里都有一个景名咧。咱拢过了十姓，大概爱安尼写二姓。啊，若是农村的，基本上统一计是迄个二姓，伊个。伊那路灯景点，啊，若是石狮片、甲种个青龙片、甲恁泉州片，即搭遮哦，伊是写阴公普照，写法无相同。
2: 张尊兴老人介绍说，甲元宵的时阵有卡无，因为火灯无相。古早传统灯往往都有野龙的宗教民俗的色彩。而在传统灯分作几多种，有七娘灯、普渡灯、天公灯、二仙灯等等。在古典的每一个传统年初的时阵啊，都着归相应的灯。在咱闽南传统的习俗里面，伫咧大节或者是十六号生日，也过七月初七的时阵啊，都着归七娘灯。那这种灯差不多六五公分高，那成直筒状，灯芯顶下画有七仙女一张图。离开这娘灯平平大卡的普渡灯，则是老人这几队内面需求量最大的一种灯。因为徛在古镇，而且有民间信仰的民众啊，在旧历的中元普渡的时阵，家家户户都着带家己门下口几一盏普渡灯，或者是叫起路灯。在每一个大传统内面，往往还佫衍生出也侪小传统。到着大泉州地区，无相款的区域，在普渡灯顶下所写的文样、内容都是有区别的。而几对老人这几对内面最特别的，啊，就是几对厝顶的这对二仙灯咯。这个也是传统的古早灯家族内面最大卡一种，伊亲像咱古早的种水光作大卡，啊，伫复杂的文样顶卡衬托一粒野大粒的二仙。比如说老人对的内面贵的这对，啊，就是因家族的二仙灯。灯芯顶卡用独特的立体笔法写一粒张力。
3: 二仙灯咧，啊，这对是阮家咧用的，阮家珍珠用的。
1: 传统的啊，固定写。
3: 对呀，侪年的咯。
1: 咱写二仙，看你姓什么，你写遐个二仙。哦，啊，一头添灯真彩。
2: 听说二仙灯在闽南相当重要，婚丧嫁娶等一个家族性质的大活动都得签名，因为象征着一个家族的尊严和形象。所以，在闽南，若是有男的去学女方照的，都将这种婚姻的形式叫做媒大灯。那由此可见，这种灯的重要性。
0: 像咱也是做普通，就是做做天公灯，都要经过打几道的钢丝。
1: 啊，就每用个大钢钉来破，搭钢啊，将个搭钢啊，就慢慢啊创，就安尼安尼，就将个锯啊，你一拱一拱，啊再来破，啊再破将个。啊，再来做啊！啊，再来尊重个礼个尊啊！无咱计无人要做啊，才擦甲规双手去嘛。
2: 早期个民间手工艺人，为了生存，往往无轻易透露家己手艺。即使是张尊成老人，也是同款。伊只是代替介绍了做灯个几个流程，但是其中细节个部分，伊都计是靠因家族口传心授，而无对外物件咯。那阮查了相关资料个描述，大体是安尼。做一卡传统的古早灯，差不多就分做几个工序。首先，伊着选出新的这个大光碟，然后铺做碟面，再来绑做灯的骨架，然后再搁在骨架顶面编纱布，等干了才刷一层石灰水。那听说刷石灰水是为了在顶卡写字画画的时阵刷掉。

0: 未摊开。等根据无双灯的需要，为花舍里插上光油的时阵，那一卡传统灯也就完成了。老人说，亲像普渡灯、七牛灯这款细卡的灯，伊甲面老岁机灵的人无眠无日的关系，那三日也只能做50卡左右。
1: 所以我才人要点灯啦，讲手工车搭工啊靠边，计无人要创啊。我咱早时恁全早时泉州十几间社灯店，阮叫来往。阮迄年啊，
0: 早年间在大泉州地区有几落间咧做传统古早灯的店。那迄个时阵，因在同行之间也经常有交流联系。张尊成老人做的灯，不但伫大泉州地区真时行。就连海峡对岸的民众为了买灯，也上门搭好来找。
1: 啊，这台湾在要加几日，在要来啊？啊，要几六百对，我都唔敢问你。啊，来这数量要几六百对，你哪有法啊？搭搭嘛来，台北咯，高雄咯，这连金门都来了，啊，平湖咯。
0: 张春成老人较早的时阵，带着往海北的厂从事机械、车床的工作。那迄个时阵，因阻断的做灯的工作。对伊来说，也只是一项副业。而即马伊已经是70几岁了，伊在退休了，就要承担起组团的机会。但是目前也只有伊甲伊老伙计两个人在做，伊的囝查某啊也有各自的头路。对老人这手的手艺，虽然说纯粹有看，也加减捌淡薄啊，但是到今也无人真正接手。
1: 像我搭工啊，若一个手工一个工叫食呢，毋是咧甲偌好康的。唔是咧好康了，唔只计无人咧，全部咧泉州十几间社店店，我去甲还是往个甲阮查阮有三八个去看看嘛。我下昏甲无一个要做咧，啊鬼呀，鬼想都要去装上个啊。看啊，将个计着定定，甲即块一四三年咧，计甲这一四三年，我大家计嘛唔做。那按照古传统，那个里头固定红里袂做红里哩，红里你着贴红才会做哩，贴红啊，红地有贴红的才会做红里，那种固定的。啊，你红条灯必定着啥？
0: 那即马大多所在做灯的厂家都积极开发了。李张尊成老人还阁是坚持用手工搓碟破米，编写擦擦。意思即马外口相当侪在丢断去做的灯，无在传统的灯暗淡。而且还佫经常出现上色性的错误。现在大多数的遮灯都皆是红对黄字，但是老人认为说，严格上来讲啊，灯芯顶面的字必须要按红色的，因为按传统的来说，得有贴红的灯才会做写黄字的。而且传统的制灯的艺人，除了得有一手制灯的手艺之外，啊，还佫会晓特使、开笔等等的遮相关的传统民俗，而遮都皆是即马的制灯工人所无具备的。可能对即马做灯的遮工人来说，做灯对因来讲只是一项谋生的技艺。但是对于像张尊成老人即文的人来讲，这灯不但是谋生，而且还阁是一个时代意识形态的保留。而这种保留，则是因面对时代变迁、社会转型、技艺断层的一种抵抗的力量，或者说是因唯一的一片精神保留地。
1: 我来计无人要做种个，种个只是。工叫钱呢？啊，左手工中一个三六个类似咯，就是唔免去往个淡旺季，你做你旺，你淡季做你淡季，也是着接客。无路呀，我这个手工一个，咱也会做做，袂做就几贵啊。以身自由，以身吼。
0: 古镇暗头仔的三里古街，人要画画、拍铁、卖菜、卖日杂物，规了两排热炒炒的牛肉羹肉粽队、扁食队。啊，都继续做因的生意。做店的老人张尊成，伊的老伙计直接带伊家己转口起炉灶，拿咧准备煮暗顿。过一两句，因就安生要关店了。老人说，所来规日来订做店的人会搁较侪，较早关店休困的，通准备面啊，继续做事。
2: 听众朋友，这集的《自动回红》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自动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过开支挡袂牢。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吗？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7: 什么？
10: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阿文啊，啊你是头鬼拖去了是？反骨才接电话啊！啊，够心肝，啊是啥代志啊？你唔通惊我呐？
1: 春娇啊，安尼话你也无意思，你等我去洗洗也算了。
0: 哇靠，是怎啊？啊你先讲我听麦嘞。
1: 哼、啊，我等十几下退歌了，你知影唔？我头一摆托人退歌，我无想要话咯，我无变通去啦。
0: 哇靠！我想这是啥代志哩？啊，不要紧啦，啊，啥物代志都计嘛头一摆。
1: 啥物啊？意外财经、意外现在、意外面水，当人退阁是阿健少的代志哦。
0: 你家己咧阿狗，
1: 我像你安尼安慰人个。
0: 啊，无，为啥物唔伫你个歌啊？
1: 我即摆写个是一对随结婚无偌久个翁仔某个日常生活，编辑说我写无够真实，说我无去体验生活，就将我个歌献出来。我无想要活落来。
0: 哎呀！戏出去是肯定的啦，叫你较早去嫁嘞，你搁一个恋爱淡薄个含沙克死的，搁要写人阿母爱婚姻生活，啊，这种啊就叫做白耳惊啊，就要顺耳背。
1: 我是无结婚嘛，啊，那无我嘛联系实际，搁得你来跟我讲。
0: 无结婚嘛，得会晓体验生活，啊，无安尼哦，你搬来阮厝内点两三日，我叫志明牺牲者做你的人物原型，你感觉怎啊？
1: 好，就安尼决定了。
2: 春娇啊，我倒来了。
0: 志明啊，你倒来了诶。
2: 是啊，我好，我搞不得死哦。
0: 我已经甲你填好地了，钱拖也伫即搭，烧水也甲你放便便哦，赶紧去洗洗咧，放上者。我等下哦，甲你马杀鸡。
2: 哇，有无真正是幸福哦？娇啊，来哦，好者。
0: 唔通啦，偷人看见笑啦。
2: 家己厝内惊人见笑，啊，无你搬互别人看，来哦，真济，真济嘛。
3: 哇，春娇，原来你志明也是阿浪漫的嘛！
2: 哇靠，这么热闹，搁伫这块，赶紧叫因草地来夹倒去哦！
3: 志明，我搬来恁厝店咯，这几天。
2: 你搬来阮厝店，唔知影是叫我来耍水伊呢？
0: 志明啊，啊你是怎我讲话啊？我老姊妹搬来厝内店过来是无用嘞。
2: 莫怪咧，我一倒来你就翻幻想哦。哎、欸，等下等下等下，你是说阿文这几日叫我徛安出来哦？哎，咱厝内才迄两间房呢啊，啊一间咱徛，啊一间册房，伊来要困倒落啊？困早下是？
0: 啊，当然是叫我做一困哦。那沙发家己去换过来。
2: 我困沙发咯，这厝还是我咧趁钱啊！你叫趁钱的人去困沙发咯。
0: 哎，好啦好啦，啊，无叫你去困早卡，已经赢客气咯。你坚持者嘛。阿文啊。说到翁仔某生活哦，你问我这个何先生就算是问到人了。我跟你讲啊，虽然阮厝内无麦基叫麦克番荷叶，啊无你叫草地番浪漫，但是志明啊，伊也是野侪优点的哦。
3: 啊，恁志明有啥物优点吗？
0: 阮志明哦，阮志明啊是一个真古意个野讨得的人哦，对我个野好哦。
3: 等下，我摕只簿仔记者吼。故意讨得是无大啦，但是你应详细说者，恁志明平时是怎啊对你好诶？比如说吼，你生日的时阵有送你花无？早起比你较早起来，煮早顿等你食咯，像安尼个应的咯。
0: 即阵还倒是无啦。不过这个家啊，都计是我咧夹头啊，计是我咧险起险落诶。
3: 哇靠，春娇啊，啊你唔是男太后呢？
0: 无咯，太后是我妈俩，啊人阮。人阮是哥哥俩，
3: 仔仔的带哦。不过吼，话讲倒来，这个家吼看来还阁是有一个夹头的较好哦。那是两个人吼计划强势，出来吼就会去拍死一个俩。
0: 哇，你的体会阁是真深呐。不过阮志明哦是好出来，啊排外口的，伊伫外面怎啊，我就唔知影咯。
3: 我甲你讲吼。
2: 哇靠，春娇啊，你咧干代啊？厝花都把我咧拆起来了。春娇啊，你是臭牺牲咩？叫你较细声，你煞无听到。哇靠，春娇啊，你咧创啥物啊？
1: 志明啊，我手机挂掉了俩，我即摆无办法通洗碗咯。
2: 那番无洗你啊？我看卖哦。
1: 哈哈，无代志啦，是我叫阿文咧骗你，考验你有体贴我无？嘻嘻，看你番紧张诶，
3: 春娇，恁志明对你真好哦。
2: 恁两个哦，无代志咧生代志做，互恁气死啊！
0: 阿文啊，怎啊？

0: 甲你说，阮志明阿好哦。
1: 谢谢，本领好，恁志明就无啥物特色咯，佮对你无好好就落咯。关心你是第基本的嘛。
0: 无啊，着佮讲代志，
1: 我甲你讲好。
0: 志明，
2: 又过一晚了。
0: 阿明啊，
2: 无是啥代志啊？
0: 我想要食四鸡汤。

0: 啊，我倒来了，你死个疼呀！
1: 志明啊，你叫我阿妈换蛋嘛，外面都好了哎。春娇，你志明对你也好哦。
2: 我就说嘛，我不骗你了吧？
1: 等下等下，我摕着簿仔记者吼。志明落雨天去共春娇买四果汤，雨水顺着伊的头毛流落来，伊的目镜都澹了。
2: 嗯，真是一个好所在。
0: 死人娇啊！你叫我报名去买四果汤，就是要回写小说了。
2: 阿文啊，我感觉哦，你主要得描写志明头好压个迄个家庭。
1: 啊，爱困哦。
2: 阿文啊，咱先来困哦，明仔这个写。志明，你困啥发了？

0: 到底啊，你伫打、
1: 啊？哦，我伫厦门做活动俩。什么代志啊？
0: 啊，你就是要倒来啊？
1: 可能也着三日以后吧。什么代志啊？
0: 恁厝的阿文哦，跟我糟蹋到要死哦，徛在阮厝后哦，刚春交七家八家，一家久啊，叫伊装修啥物去挂掉咯，一家久啊，佫叫我去买啥物夜宵，害我是规身啊啊淡漉漉，啊，即卖佫叫我着困三发，啊，我要死哦呀！
1: 志明啊，歹势哦，我这信号无好啦，倒去才说。
0: 我靠啊！
2: 喂，
0: 哎呀，恁厝内还有空房无？
2: 不晓得，
0: 我明仔吼就搬去恁厝内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过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吗？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4: 什么？
5: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哎呀，阿哥是家己的厝内，看起来较舒爽。
1: 你嘛真心塞，这个厝是咱买，贷款着咱还，看起来但是佫较袂爽，嘛是着点。佫说了，啊无人管你，你家己要搬去海下厝内点的，啊佫伫搭咧滴滴等。
0: 我嘛是挡袂着阿文迄个查某，唔只刷去海下因厝内。哎，对了，阿文迄个查某歹得落心。
1: 金刚透早，人皮包笑光光的就倒去了，踮在咱厝内，别人也阁袂习惯呢。
0: 伊要有啥样袂习惯的呀？
1: 砸啊！
0: 倒去好哦，倒去好哦。一个查某加大一日啦，咱厝内啊就加一日袂安宁啊。
1: 志明啊，你说你交阮老姊妹袂到嘞？啊，恁两个是毋是八里三枪啊？还是土地公的香火烧无够？那么我来去点啥？
0: 估计哦是我甲你的八里袂合食安尼啊。跟人土地公啥关系啊？
1: 夭寿啊！八字无合，当初是搁敢娶我？
0: 娶都娶咯，袂合也无法咯。
1: 对，娶都娶咯，后悔你也袂付咯。
0: 唔甲你讲咯，我爱洗手面，食即嘴哦，通去困薄眠。春娇啊，我面棍呢？
1: 哎靠！阿文说你的面棍无好看，较袂输个走头的宝棍呢。伊说要去买一块新的。较好诶，来送你。这暗暝我就甲你欣赏了。
0: 啊，我爱起面呢。
1: 啊，欣赏了俩。我随去偌久了，都开车了，没输去土狗快着。
0: 哎，啥物啊？我咧随出起面去土狗快着，安尼说唔算我是狗啦。
1: 无啦，阿文说暗暝三个月就得换一摆，啊，所以。
0: 阿文说啥你就听啥，迄块面棍甲起面也无咧说无用哩，对。欣赏真浪费啦。
1: 哎呦，莫生气嘛。我这个去买一袋嘛。
0: 啊，免哦免哦，未使阿文要送我一袋，等你送哦，先几块呐，好。你哩到底什么啊？去做淡薄来我吃咯。
1: 出来，出来，我去看卖嘞。

0: 阿叔，你倒去食爱就倒去外久啊？
1: 我咧切啊！
0: 你话说你伫倒是无自信？
1: 有啊，唔过高价头我叫阿文食了了咯。
0: 我说恁两个，明明早我一顿就食偌济啊？
1: 无啦，只是指牙济，但主要是我叫阿文咧气质一线的差了，我袂食爱专门去倒咧喷光的咯。
0: 浪费啊！无你临时去煮一碗面干，还是阿妹来我食？
1: 出来无咯？
0: 阿妹呢？
1: 阿妹。志明啊，出来米也无咯。
0: 我说出来，我暗时近啊，较安打去，连一个米都无哦。你想说现在还是三年的困难时期诶？
2: 卖豆腐赚下了几个钱？
0: 干脆我去吃汉字点算咯。
1: 哎呀，冰箱无物件咯俩，只剩一盒冰淇淋咯。
0: 我哪会转可怜呐？啊，算了算了，我家己去灶骹找来看谁吃。

0: 林春娇啊，你给我带来，你看下跩什么啊？
1: 米线。
0: 啊，这跩打来啊！天顶不落来心。
1: 志明啊，这跩米线袂做得煮嘞哦。
0: 怎啊？
1: 这跩是阮阿母买头，我来烧金城武的。等烧金了，这个纸头你吃。
0: 你是说袂过去买一个嘿？
1: 哈哈哈，我知我知。
0: 春娇啊，
1: 又搁怎样了俩？
0: 啊，我买还十几呢。
1: 什么十几啊？
0: 去伫册房了还十几啊？我带你买啊。
1: 哦。阿文说阿好看，伊家倒去厝内看了。
0: 那我未看了呐。哇、哦，阿文这个查甫，简直就是来咱厝内咧破坏。
1: 志明啊，去开门。
2: 志明啊，你倒来了。
0: 春娇啊，迄、那个破坏查甫又过来了。
2: 什么破坏查甫啊？
0: 阿文啊，我爱民军呢，我爱骑兵呢，我爱十字呢，我爱刀等呢。
2: 哈？你也得刀等。恁春娇不值得你吃哦。
1: 哎，可阿文啊，免管伊，你一暗晡倒来就踮咧当咧嫌东嫌西。
2: 无啦，我无去超市，顺手去买面棍交起面，唔是说要托起面换只新的。
0: 我十斤。
2: 地只大啦。
0: 啊，你也嘛差不多。
2: 哎，我认真看咯，感觉这几根十斤啊，还阁是无好看。春娇啊，看说你着培养恁这边的品味啊，品味啊。
1: 哎，这个插头。就我培养都无路用了。
0: 我是阿文啊，你来阮厝啊哦，真正是来咧破坏的。
2: 嗯，志明啊，我过来主要是要讲你讲，我手是拍无落咧，我无咧倒去。阿咪啊，哥哥得个点恁出来困觉喏。

Hello，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春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去年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姐，
10: 我是阿仁。
9: 每当公众的宇宙过播，大姑娘要你是国舅魁虎来的王大魁女啊，魁咋能火比咋能累啊？一岁前的要一子，你过五位王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队伍的魁虎等，那个每当公众的宇宙过播啊。吉拉罗你等等，给你过五块大姑娘，过你是。
11: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你说说，这类酒不啰嗦。
12: 宇宙呢？国宇宙物。
9: 哟塞，开始物。
13: 宇宙物是叠加的。
12: 我你咋你呢？
14: 宇宙呢？
12: 我你管你虚物。
14: 宇宙物。
9: 徐娘小腾，你管我啊？能咋？机长嘞啊，管你啊，准备。
12: 跟你哦，给个人啊，这也是给个人啊，和大官能过。
9: 啊过，嗯。
12: 嘎。
9: 你要改嘎、啊、减少的减。
12: No。
9: 黑蛋妞。
12: 这个嘎呢是哪个谁嘎？是天秀吧？谁个嘎？嘎也给嘎。
9: 嗯，该啥你是？
12: 该是俺你是，嗯，是你国湖南省。
9: 嗯，
12: 但是你果然是给不是行医药的，该是俺。
9: 嗯嗯嗯。
12: 嗯，该普通的都加。
9: 加。
12: 哎，是西，该是俺，该是俺都加。我女舅那里都加。
9: 就是加条吗？
12: 不是。
9: 天不是还加？
12: 俺你们是高。
9: 俺你们是高。
12: 哎呀，哥哥通用的是加对的。
9: 擦掉，擦掉啊！
12: 该意思，哎，是洗给脂肪子啊，你摩擦、刮、擦拭那个意思啊。
9: 懂吧，懂吧，懂吧。
12: 给脂肪用啊，用用个得
9: 啊，晓得吧？
12: 是吧？啊啊，那边你么子还用心？国家，我要洗半身，国家还别给那药等得多。
9: 懂吧，懂吧。
12: 但是你要给个是啊，那个女的个意思哦，那个你要养上去。
9: 啊你
12: 啊
9: 啊你意思？
12: 陪着我干都给个是啊，养上我女的很好意思，是个生理性的东西。
9: 带给带给。
12: 但是那个养上去。
9: 养上去是咋弄的？
12: 养上去一般咋你？处理善后，
9: 嗯，
12: 你可以那个的，
9: 嗯，哦，懂吧？啊，擦屁股
12: 啊， 给我拉死呢
9: 啊啊
12: 你看这就讲
9: 啊
12: 左边喊你给不给那个高
9: 就擦屁股
12: 其实就是擦屁股
9: 要是普通舞蹈
12: 用你普通舞蹈就哎要扬上去一个
9: 要那个乐子
12: 就是擦屁股给日子给当我没呢你要善后
9: 懂吧
12: 帮手扶到好好学吧你干嘛就弄成
9: 懂吧懂吧
12: 有个日子你会打我能过过
9: 晓得吧
12: 横劲你日子够洗谁给学人家弄谁
9: 啊
12: 贴手把谁给嘎也给嘎
9: 懂吧
12: 啊嗯那么个日子你我你找了一个个货
9: 借
12: 都养这个国家没弄成我货用的货
9: 啊
12: 啊
9: 啊孝顺的孝是吧
12: 日系货用的货
9: 啊啊
12: 货用的个盖我你给盖子啊被过弄成的
9: 是吧
12: 陪着我你带问母啊当过上上当来的
9: 最
12: 多
9: 就
12: 是货用么什么货将什么货用啊那意思能嘛给你当过能嘛就把事遇那个把事啊给个修货啊那翅膀那个意思
9: 懂吧
12: 你给我你别你辅导过吧
9: 嗯
12: 我要给人家你是本中的中
9: 啊中啊
12: 给他背过冷层啊一个名字是本中
9: 啊本中
12: 中啊
9: 啊均衡
12: 非中 lady 知道吧
9: 啊给大家
12: 势均力敌
9: 啊势均力敌啊
12: 给人家给没当过我是都的意思
9: 都
12: 老少均来
9: 啊
12: 但是
9: 可以让
12: 我行写有误可以
9: 误可以
12: 哎给我你支付我你在一些五多种你行
9: 老有呀
12: 行
9: 不同五多种可能外语啊
12: 哎这些给人家给人家你二是这些国人啊
9: 嗯
12: 头是吧是一个大山丹丹花给你丹
9: 坍塌的坍
12: 啊给坍
9: 啊
12: 给我你遇就能降一生果塌
9: 塌是塌哦
12: 哎是塌啊给傍上我用普通话是坍的意思哦给我遇就能如果塌
9: 嗯
12: 啊翅膀如果塌哦
9: 啊没有塌
12: 塌火
9: 塌火
12: 踢塌我呢
9: 啊天塌了
12: 啊把这个富弱肉呢踢塌打骨子呢
9: 啊